0: 休时就只剩下70%左右喽。那么等过了40岁以后，体内的辅酶 Q 十，它不是慢慢的少，它是加速的少。
1: 这说的就是我呀。
0: 所以要及时的补充啊，补充点辅酶 Q 十啊。就你们俩现在这个阶段啊，我也知道熬夜、加班、喝酒，我告诉你，这都会消耗身体内的辅酶 Q 十。那辅酶 Q 十的含量。这会儿按你们俩这个生活习惯，我估摸着你们俩体内估计70%都够呛，
1: 你肯定不到。
0: 再往后上了60了，正常情况下上60的人，体内的辅酶 Q 十剩下多少呢？只剩40%了，
1: 剩的那么少了，
0: 一多半都流失掉了。心脏这个时候呢，它就变得怎么样呢？格外的脆弱，所以大家现在就有危机感了。
1: 是，
0: 那么。我们的心脏一旦长期出现这样的负荷，而且呢，它需要的能量咱们又没给它供上，那我们这个小心心是不是它就要受委屈啊？
2: 是
1: 是是。
2: 但是哈，你说委屈谁也不能委屈咱们心脏。
0: 没错。
2: 这心脏要是闹脾气了，今儿给你跳慢半拍
0: 啊，
2: 明儿偷偷的给你那么停一下
0: 啊。
2: 啊，谁都遭不住，谁都受不了啊！这个，
0: 所以现在有这方面意识的人，已经养成了开始吃辅酶 Q 十的习惯了。
2: 好习惯，
0: 到现在你们俩都还没养成啊！我告诉你们俩，这个辅酶 Q 十是细胞能量的来源，可以给我们的心脏以及我们身体各个地方提供动力，是各个地方。我呢，就马上就奔齐了。你说你都觉得累，我不累吗？我也会累，要不是平时时不时的一直补充点辅酶，我也不能有这样的状态。
1: 你看坚持吃还是有用的吧？
0: 有用。
1: 看您这状态，您就是行走的活广告啊！
0: 告诉你，我坚持呢是一方面，还有呢就是辅酶 Q 十它本身的作用，它比较强大。我跟你们俩说啊，曾经有一个著名的牛蛙实验。咱们经常有的时候讲，咱不是也做实验吗？对不对？还教大家做营养菜吗？今儿我告诉你们一个牛蛙实验，回头带你俩儿子去抓俩牛蛙去，试试啊，活的。两只活的牛蛙，把他们的心脏拿出来，两个心脏，拿出来的时候还蹦噔蹦噔跳呢，对不对？活的同时拿出来，在一个心脏那儿呢。滴几滴辅酶 Q 十，还有一个呢就不滴。10分钟以后再去看看这个心脏，那个滴了辅酶 Q 十的心脏依然还在那蹦的，扑噔一下，扑噔一下，而另一个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这个说明了什么？说明辅酶 Q 十对我们心脏的保护作用，能够给我们心脏供给营养，让我们的心脏蹦。蹦蹦跳得有活力，可见这个辅酶 Q 十对我们的心脏有多么多么的重要啊！
2: 那要是有它在哈，那我们心里头就是满满的安全感了。
0: 是，哎，
1: 这回呀，我一定督促我父母啊，把辅酶 Q 十吃起来。哎呀，我老妈呀，之前呢抽空也会跳广场舞啊，丰富一下生活嘛。但是有一天就回来了，跟我说怎么呢？说今天不知道怎么了，这舞啊就跳不动了，
0: 跳不动了。
1: 不光是这个动作还老忘，还跟不上那个拍儿。完跳的呢头昏目眩的
0: 啊，
1: 心也跟着砰砰的跳，哎，跟他结伴回家的那个阿姨呢，那个阿姨也没好到哪儿去，说觉得这个胸口闷得慌，这俩人就不敢跳了
0: 啊，
1: 就赶紧回家了。
0: 刚子，其实生活中很多人也这么说，我憋闷，上不来气，其实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心脏它不是这样一下这么一下这么一下这么一下，心脏的收缩能力太弱了，它一收缩能力弱了，这个氧气它就供不上来了，那这个时候就需要帮助了。比方说咱补点辅酶 Q 十，可以改善我们的心肌，帮助我们的心脏恢复活力，改善咱们的供氧。那这个供氧要是改善了，对于我们心慌啊、胸闷呐、心跳觉得没劲儿啊，或者人都想躺着没劲儿啊，这些情况啊，那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哦，
2: 其实要我说哈，这个心脏啊，它要是有力量，生活呢才能有活力。
0: 对，我之前呢还跟我那些个同事们说呢，我说咱们都什么年龄了，是不是？咱都是。有的是71，有的69，有的70，都这个年龄了，我们的营养一定要跟上。上次我们聚会的时候，我就特别感慨，哎呀，吃饭嘛，一推开门。

0: 门进去一看呢，怪不得这一桌子真的都是老哥哥老姐姐老弟弟老妹妹们了。他们找的那个聚餐的地方呢，二楼，酒店二楼，没电梯，得走楼梯。好家伙，有一位大姐一来才比我长一岁，走到那儿一看，有电梯吗？没有。好家伙，这开始上了，一层还没上去呢，还得拐弯上呢，那才能到二楼。走到那儿他就开始喘了。他对我说，嗨，你就差我一岁，你怎么不喘？我说我是不喘，下来搭把手，下来搭把手，
1: 扶一把
0: 啊，扶一把。好，他这边拉着我，这边给他拽着，我们俩就上去了。上去坐定了，把气儿喘匀了。你吃什么好东西了？这不气儿足了吗？
2: 对，
0: 定定心心坐一会儿了。
2: 对，
0: 吃什么好了？啊，我说吃什么好了？辅酶就是，我想了半天，辅酶就是。
2: 对，它这是对我们的心脏呢补充营养。其实你这么一看啊，你补跟不补，就这辅酶 Q 十，就这差距一下子就拉开了。
1: 说的太对了，
2: 对吧？
0: 对，
2: 你这边是营养充足的，那你又能保持年轻的状态。
0: 是，
2: 你那边呢？你看一目了然。
0: 对，这么一说以后啊，大家这个屏幕前的朋友们，你们就知道了，这个辅酶 Q 十啊，就是给我们身体补充能量的。
2: 对。
0: 而且呢，我这几个老同事，我们坐一桌，我们这个年纪的人，你说要说各个人身上的这个病吧，我估计大家说出来够凑一本书的。左边的那个说心脏不好，啊，没说你啊，说跳一下歇两下。右边呢又跟我说我是血压高，高的我头疼啊，头晕呐，严重我就呕吐，眼前还忽悠忽悠的。我就跟他们分析啊，我说咱们这个年龄身体的能量营养它就低，就跟手机一样，你就看看那手机都快没电了，你还不赶紧拿个充电线给它充上啊。
2: 对，
0: 你还拿着满世界晃悠啊，好还没回来呢，手机没电了，
2: 那电量表的那个槽都红了，
0: 报警了，报警了，你还不接上，那关键是身体它看不见呢。那看不见我就跟你们说呀，把辅酶 Q 十呢吃起来，让我们的心肌功能强起来，让我们的心脏跳得有劲儿点，这样呢您这个血液循环我就说可以有所改善。那心跳那崩血都来了，血液循环不就好了吗？那对血压这个稳定也有帮助。
2: 有帮助，
0: 关键你供血供氧好了，人也就不懒了，不累了。是不是？关键辅酶 Q 十给我们的细胞营养了，那皮肤也是细胞。你这儿也好看，还有这个跳一下歇两三下的那个心律不齐的情况，是不是也不怎么发生的？
1: 说白了，如果心脏不缺少能量，就不会这儿难受那儿也难受的。
0: 不光是心脏，你身体哪儿你缺少能量，你都容易出现问题。我举个例子来说，就咱们胰腺细胞，现在那个血糖这个的多得很，对不对？胰腺细胞它缺少能量了，胰岛素就分泌不足，那你的血糖就往上跟吹气球一样高上去了。而且咱再说说这个肝细胞，肝细胞的能量要是不足了，就是你身体里的排毒代谢的能力它就受到限制了，那么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什么呢？产生炎症。还有一个就是人的免疫细胞，免疫细胞没有能量对抗细菌，那就会经常让我们得病。那么又说到这个辅酶 Q 十，辅酶 Q 十给身体的细胞，它主要的作用就是提供能量，相当于是什么呢？相当于一个能量棒。给你了，接触这个能量棒，激活身体细胞的活性。可以说辅酶 Q 十的作用很广泛很广泛，不光是说营养心脏，就是身体哪儿需要能量了，它就到哪儿去支援。
2: 我感觉啊，这辅酶 Q 十就是一块砖呢，
0: 板砖，
2: 哪儿需要哪儿搬呢。
1: 这么一说，这辅酶 Q 十就是为我量身定制的呀。有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啊没干啥呀，怎么这么累呢？这回回去我一定听阮老师的话，我回去得补一补了。
0: 行，这话我爱听啊。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啊，也能补这个辅酶 Q 十，比方说沙丁鱼，牛肉，动物的内脏，还有你们喝酒的下酒的花生啊，花生米啊，但就是这些食物当中 含有的辅酶

0: Q10 的量呢比较低，而且辅酶 Q10 我告诉你们俩，每天至少就是你没有啥大问题的情况下，有问题的呢另当别论，没有啥大问题的情况下，每天至少摄入打底就是30毫克吧，
1: 嗯，
0: 这个时候才会对我们的身体起到一些作用。可能有些朋友你们会问，是不是越高越好啊？那也不一定
1: 啊，
0: 那也不一定，
1: 不一定，
0: 因为临床上这个有一些这个规定，就一般一天不超过60毫克。
1: 哦，
0: 你别给我吃个100毫克，那太多了。
1: 嗯，
0: 所以每天我们摄入30到60毫克，这个是很科学的。
1: 嗯嗯，
0: 那就按你刚才说喜欢吃肉那种感觉，
1: 嗯，
0: 牛肉里的辅酶 Q10 是比较多，你一天吃也不多，就3到6斤牛肉吧。
1: 3到6斤
0: 啊，
1: 一时吃不下，关键他也吃不起啊。是不是？
0: 那没关系，你可以从营养素当中来补充。
1: 嗯，
0: 其实像这个欧美一些发达国家，他们就把这个辅酶 Q10 呢作为一个膳食补充剂，非常常见。不过呢，含量呢就是咱们用的话要看好。
1: 嗯，
0: 一般呢在那个盒子上啊，它会标出来每100克含多少辅酶 Q10。
1: 嗯，
0: 如果我选的话，我一般是选最起码要高于每100克30克的。
1: 嗯嗯，
0: 但是呢也不用贪多，因为它是作为日常的营养。每100克40克以上的就已经是属于天花板的，是相当不错的了。
1: 嗯，
0: 而且这样呢，吃着吧，我们不光是感觉在我们身上吃了以后有反应、有作用，身体呢没有什么负担，
1: 嗯，
0: 它就适合我们日常的一个营养补充。
1: 嗯，
0: 那总的来讲，就是咱们吃辅酶 Q10 就是在科学的范围内找那个含量高的，
1: 嗯，
0: 含量越高。它的作用呢就越好，
1: 嗯，
0: 在我们身上就越明显，
2: 得是科学的范围之内。
0: 对呀，
2: 其实那我们还找什么呀？
0: 啊，
2: 您不是一直都在吃吗？
0: 是啊，
2: 我可知道您现在吃的是含量41.6的辅酶 Q10
0: 啊，
2: 那瓶子我都看到了，
0: 看到了，
2: 对
0: 啊，
2: 大于40的正好。
0: 嗯，
2: 我现在就一个想法，
0: 什么想法？
2: 我估计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应该也是这想法
0: 啊，
2: 就是您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
0: 啊，
2: 它不出错呀。
1: 对对对对对，
0: 感情我是那做实验的小白鼠呗，是不是啊？
2: 我们可没说啊。
0: 啊，我说的啊，李东，你知道的还挺多，但是41.6已经是老黄历了。
1: 哟，
0: 嗯，
1: 老黄历了，
0: 老黄历了。我现在吃的是41.8的这种高含量的辅酶 Q10。你要知道，咱们身体单次摄入和吸收的比率，那都是有限的，就是多一分摄入的机会，就多一分吸收的机会。
2: 那倒是，那高考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
0: 啊，
2: 说一分是压千人的，
0: 没错。
2: 你说这一点儿
0: 啊，
2: 它就能拉开多少人的一个差距啊？
1: 嗯，
0: 确实，而且我吃一粒这样的高含量的辅酶 Q10 的营养，是我从食物当中。就是每天你尽管往肚子里塞这些食物，很难摄入到这么个量的。
2: 对，
0: 刚才说了3到6斤牛肉，
1: 嗯，
0: 别说6斤了，3斤你们都受不住，
1: 那得吃不了，
0: 对不对？
1: 嗯，
0: 更何况41.8的这种高含量的辅酶 Q10 呢，对不对？
2: 3斤牛肉，你别说6斤啊，就3斤，
0: 三斤
2: 吃不了，
0: 吃不了，
2: 吃不了。
0: 嗯，
2: 对。不过张老师，您看啊，
0: 啊，
2: 我妈她不是问您这秘诀吗？
0: 啊，是。
2: 您直接就把那团购办下来
0: 啊，
2: 那是不是就完美了？
1: 是啊，办团购，办团购，办团购。
2: 对，
1: 不光是父母让他们的心脏跳动的有力量，关键我们哥俩就这个年龄段也需要补充能量了，
2: 是，
1: 把流失的辅酶 Q10 啊，咱都给补回来，
0: 啊，
1: 让我们每天看着都精精神神的，
2: 嗯，
1: 是不是？
0: 大家看到没有？我身边的这俩很好二将，我拿他们没办法。我告诉大家，我现在吃的这个厂家的辅酶 Q10，品质没得说，我吃着确实好，41.8高含量的，这个我是自己在外头买的，说实话，价格真的有点贵，我也心疼，所以我就理解你们总是说贵舍不得。
2: 您看看，您也在吃着呢，也需要这辅酶 Q10
0: 啊。
2: 咱们呢正好做个团购，对吧？咱做团购那价格，那不就
1: 那价格肯定是合适多了，
2: 对不对？
1: 那是咱省下来兜里不就宽一点吗？是不是，老师？
0: 明白明白，不用你们俩说，我已经再联系厂家了。又秃噜嘴又说出来了吧？就现在卡在什么地方呢？我跟大家讲一下。咱们常说熟人好办事儿，

0: 我也没见他们这个熟人跟我松口说便宜点的，所以大家呢还是要给我点时间，我再去跟他们聊一聊，磨一磨，把这个价格压低点，压低点，反正你们想低我也想低呀，对不对？我也要吃啊。我争取这两天啊，就这两天给你们一个答案，好不好？
1: 那我们就带来你的好消息了。那大家这两天一定要注意收看我们的节目，团购含量高达41.8%的辅酶 Q10 的活动，只要有最新的消息，阮老师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啊通知大家。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2: 好，静静的微笑，他说以前每天睁开眼睛脑子里边就浮现仨字儿，不想起，累呀、啊。得睡得早也解不了乏呀，
1: 这怎么感觉跟那手机电池被抠出来似的呢？电量不足啊，
2: 就是说呗。而且他说这上班这几年啊，加班啊，熬夜那是常事儿，然后熬夜了之后吧，这心脏第二天呢准难受。看新闻呢说那么多加班猝死的，所以自己呢也害怕，想赶紧用这个营养素呢来顶一顶。说阮老师您说的这个辅酶 Q10， 他说我也在用，营养呢补充上来了，就觉得呢有活力了，所以现在呢不光自己用，老爸老妈全家人呢都在用，他们家呢是3楼，现在呢父母这俩呢是一口气儿爬上去一点问题没有。
0: 那真好啊。其实呢我们说营养是什么，它是支持，是辅助我们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工作，那这个加班熬夜肯定是消耗身体内的营养，但是您要工作这个没办法，这个活儿必须几号要出去，你能不加班吗？所以只能你平时通过营养的补充来改善你因为加班而消耗的这个问题。那么身体营养充足了，你自己也会自然而然感觉到，我这个人呢昨天加班了，我今天还是挺有干劲儿的。辅酶 Q10 呢相当于细胞的一个充电宝，你平时冲一冲就缓解了你的疲劳了呀。
2: 对呀，阮老师啊，他说哈，听您讲就是准备开展团购高含量的辅酶 Q10， 这不就是为我们家这个量身定做的吗？我老爸老妈现在是特别认可这个辅酶 Q10，他们用那个41.6%的就挺好，但是您都用上那41.8%的了，他们呢也想给他升升级，
0: 明白？
2: 用41.8%的，而且在您这儿啊，主要是跟着团购买，价格更合适嘛。老两口说了。这几天啊就蹲您的节目了，他用了一个蹲字，
0: 蹲字
2: 就蹲您的节目了，必须第一时间的把它拿下。
0: 甭着急啊，现在是有更高含量的了，我现在用的这个辅酶 Q10 挺不错，含量是每100克41.8克的，这个呢是我目前吃的含量最高的，含量更高那么作用也就更好，含量高一分我们的身体就多吸收一分营养。行，老两口你们这两天就蹲我的节目吧，一定会让你们有收获的。
1: 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问题。立冬，
2: 微友叫小富同学，他说我免疫力本来就不好，这段时间呢被传染得了流感，吃了退烧药呢吃了就不烧，不吃呢还烧，是反反复复，然后这个状态呢一直很低迷，还觉得呢胸闷，然后后来实在挺不住了就去医院了，医生就吓我，他说你要再拖你可就拖成那个心肌炎了，就把我给吓的呀。
0: 哎呀，我跟你说啊，人家医生可真没吓你，流感真的会引发急性心肌炎，这可是个要命的事儿，特别是在这个流感期间，如果说没有适当的休息，你还去上班或者没有适当的医疗干预的话，那这个急性心肌炎抢救回来或者怎么样，它会变成慢性的，要是不及时就医，心肌功能就会有所损伤，这个时候你真要注意了。
2: 所以这小胡同学他不就说了吗，他说这回好了，也要呢营养一下自己的心脏，给心脏呢加点油啊，助助力啊，然后就是您懂的，就是推呗，
0: 团购，
2: 推这辅酶 Q10 的团购，说阮老师这个辅酶 Q10 啊高含量的，你什么时候能有啊，什么时候能有团购啊，挺急的。
0: 我用的呢是41.8%的，比我之前用的这个41.6%的还要高，高含量的辅酶 Q10 对我们身体的作用它更好，我们把心脏的燃料添足了，心肌功能就能强，心脏是不是就不憋闷了？但是你也不能说风就是雨啊，给我点时间呢。高含量的辅酶 Q10 我是找到了，但是东西好，人家给。

0: 出的价格也贵呀、啊，你是不是也想便宜点买呀、啊？是不是 啊？东西好点，价格便宜点，那就等我呗。
1: 让老师加油啊！我们都等待你的好消息啊！那立冬，我们也抓紧时间来看夏伟伟有的问题。
2: 汪波的语音留言，一块儿来听一听。
3: 罗老师，我看您要做辅酶克制团购了，太好了！我一直想给自己的心脏补补能量。之前有一次我着急办事儿，一进地铁呀、啊，当时就晕了啊，特别着急，心脏还不舒服，缓了好久啊，这个心脏才缓过来。当时我就想起您说这个辅酶克制对心脏好，哎，我出了地铁就去药房问了一问，这药房价格太贵了，要400多块钱一瓶呢，太贵了，我舍不得买呀，就盼着您做团购呢，结果啊，还真盼来了。没想到啊，您找的这款辅酶 Q 十含量这么高，每100克含有41.8克的辅酶 Q 十，看您状态这么好啊，就知道准没错。而且呢，这个价格肯定还合适啊，我就等着你开团了。
0: 有句话叫什么呢？叫线上叫线扎耳朵眼儿。我看说的就是你，你早就知道辅酶 Q 十对心脏好，你非得等到那个扛不住了，心脏实在不舒服了，你这才着急的花400块钱去补一补啊！我这回找的呢是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每100克的含量达到41.8克的，现在我自己也在用，我的工作量。马上70的人了，工作量真的不小。
1: 哎呦，不小啊！
0: 是啊，嗯，所以大家看我这个状态怎么样？那你们看我用了以后怎么样？你就是觉得这老太太是挺精神的。嗯，话说回来啊，这位朋友，您现在难受了，想用辅酶 Q 十补充营养了，400多舍不得用了，对不对？但是我办团购。就一定能让您用着不心疼，只不过呢，就是您要给我点时间。
1: 对，
0: 你砍价还价，你不得有点时间吗？
1: 对，
0: 我争取呢，把这个团购呢拿下。你想要，我还想要呢。行了，就说到这儿吧。
1: 好的，大家这两天一定要注意收看我们这节目，团购含量高达41.8的辅酶 Q 十的活动，只要有最新的消息，阮老师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啊告诉大家。那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苏，鬼潮暗涌。
1: 鄙人回来收复苏州，第一个办的案子全是你。
0: 一个善人
2: 牺牲这十几条人命，只为了保全你自己啊！
3: 您在九十号是打入呢，还是真心的呀？
0: 一个善鬼，
1: 你我早就已是仇明远昭，得顺势而为，加入我的行列。
0: 智谋相克，人心互叹。
4: 难道我们就要眼睁睁把这个世界让给这些不知羞耻的汉奸吗？
1: 把通声给我露出去，逼他动手。
3: 你知道我多想一枪毙了你。
0: 江西卫视5月28日起，每晚7:30，光州双雄对决。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5: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6: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7: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5: 不要紧，
8: 没事的，
6: 不要紧的，
7: 没关系的。
0: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3: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4: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5: 咱们特战局呢，要新组建两个行动组，组长呢由凯文和陈彩霞担任。胡主任，你不会不高兴吧？
6: 哪里，局座提拔他们也是我的光荣。
5: 这就好。
6: 局座，既然凯文和彩霞可以担当重任，而且我们将有三个行动小组，那梁飞还有用吗？
5: 你直说。
6: 局座，梁飞桀骜不驯，不守纪律，目无长官。我知道您是因为爱才所以才一忍再忍，但是属下认梁飞即使真的在我们特战局，我们恐怕也很难让他真正归心呀。
5: 你们俩的意思？
6: 非我族类，其心必矣。
7: 我向来服从命令。
5: 梁飞是留过学的，见多识广，也确实有些本事。我们把他找来啊，是让他给我们干活的。等我们的本事学到手之后，
6: 再打发他走。
5: 能收就收，收不下也不能留啊。
6: 局座的意思是，
5: 我们这个单位不是一般的单位，他要知道这么多，一旦要是日后为敌，我们不是自找麻烦吗？
6: 明白。
8: 为什么不听命令留在重庆？你带领武器保护公立人，你知不知道？假如他出了事，你知道你是什么后果？
7: 自裁。
8: 看来你还知道。那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7: 我要给玉海报仇。
8: 报仇比保护公立委更重要。你现在已经不是风尘女子了，而是帝国战士，而且你也不是梁飞的对手，你杀不了他。
7: 但我至少

0: 看来你还没意识到你的失职。
1: 你不知道周玉海对我有多重要。
2: 不是哥，
0: 一个优秀的情报人员必须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0: 这些天你们行动，梁飞找过我。
1: 他找你做什么？
0: 没什么，就是担心你们行动失败。
1: 哼，他担心，巴不得的吧，眼高于顶，真本事没看有多少。服务生，点菜。
0: 来，你看看这个。从这个子弹分析图上看，是日本人想要对你动手。就一个子弹壳，能找到线索也有限。我觉得呀，你最近尽量减少外出，没有什么重要事情，我就不找你了。
2: 行，我知道了，放心吧。
0: 梁飞，
2: 放心吧，我没事的。你忘了我命大呀？我还做梦来着呢，梦见那什么。哎，但是有一件事我想请教你一下。
0: 说。
2: 你认为巩立伟真死了吗？
0: 现在日本人不是已经放出消息了吗？重庆这边也在宣传此事。不过我觉得啊，事有蹊跷。
2: 请赐教。
0: 你看，之前咱们成功的铲除了周玉海之后，日本人对这件事情呢极为低调，反而重庆方面大肆宣扬。可是这次日本人对这件事情大肆宣扬，你说这不是灭自己威风，长他人士气吗？
2: 要不然说就是咱俩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
0: 我现在呀倒是比较担心国民党前线的几个军可能悬了。
2: 不行，我找丁小文的爸去。
0: 你找他怎么说啊？
2: 不知道啊。
3: 那也得找啊，那咱总不能眼睁睁地看那几个军被鬼子消灭吧？你甭管是国军共军，首先都是中国人。
0: 那你准备怎么去说服他们？
2: 不知道啊。
4: 欢迎欢迎啊，梁先生，欢迎你。梁先生能够光临寒舍，丁某荣幸万分。
2: 谢谢谢谢。
4: 了解，我们也打过交道。
0: 是。
4: 我忘不了你的那张利嘴。
0: 丁军长，您说笑了。
4: 来，请坐。
2: 啊，不了，丁军长，不耽误您时间了，我长话短说。嗯，我杀周玉海的时候呢，跟鬼子的情报人员打过交道。我觉着河野渡和川井一郎的能力，没有人比我了解。
4: 是，梁先生的壮举，举国负我几尺。
2: 不说这个，这回特战局要杀巩立伟，我觉得太顺利了，我怕鬼子有诈。丁小姐和刘景怡也说您是一心支持抗日，我希望您能调查一下这件事儿。
4: 啊，有什么证据吗？
0: 证据我们现在还没有，不过我们相信这河野渡不会轻易的失败。还有巩立伟死后日军方面的态度让人很值得怀疑，

0: 杨涛，别看了，人家都走远了。告诉爸爸，最近是不是经常去找梁飞
1: 啊？啊，怎么了？
0: 怎么了？八路军找上门来了，我和上面怎么解释？
1: 那有什么呀？人家是来给您提建议的，觉得梁飞说的挺对的。
0: 我知道他说的是对的，但是我希望他是错的。
1: 那您还不快点打电话啊？

0: 忘了。
1: 啊？
0: 去吧，看你的书。
2: 不过我们相信，这河野渡不会轻易的失败。还有，巩立伟死后，日军方面的态度让人很值得怀疑。
3: 师傅，梁飞那小子小看你，说你根本就杀不了巩立伟，还向主任请求去南京呢。
4: 就是师傅，梁飞那小子太目中无人了。打您和陈组长去了南京，他就坐这班了。
5: 对对对，师傅，依我看，那小子是怕您杀了巩立伟风光。
4: 对对对，
6: 师傅，就他嫉妒，他就要格斗。说过去我们跟您练的可是花架子。
3: 对对，
7: 说
3: 过
7: 去花架子，
3: 我们练的真的不好。
5: 这明显是嫉妒您，
6: 嫉妒您。
8: 梁飞，梁。
9: 听说我不在的时候，你教了教我的手下，你能教教我吗？
10: 行啊。

0: 案情啊？
1: 案情？什么案情？没有啊。
2: 打不过就是打不过，别找什么借口。
0: 既然你这样，我就不客气。

了。

0: 心的谢谢河野先生，没有您，我现在已经死在了母亲的坟前。
1: 哦，你相信我说的话吗？
0: 是。
2: 更有人占据我小路，
1: 你给母亲的本丧，我十分感动，担心你会遇到袭击。为了您的安全，我们专门给你准备了这件防弹衣，这是从德国订做的防弹衣。给。
3: 为了取这件防弹服，我们动用了专机。
0: 非常感谢。
1: 我希望你明白，
4: 你的性命和战机也息息相关。
1: 现在我们是同一战壕的战友。
3: 中弹以后请不必惊慌，要假装倒下死亡才能钓到大鱼。
0: 就 OK 了。请放心，今后我一定为您效犬马之力。
1: 谢谢。
5: 进来。
0: 小陈，
3: 他真实的名字叫做窦小凡。
0: 窦小凡，
6: 苟先生，我是情报处战士窦小凡，在重庆多有得罪。
1: 中国人将军在此家里，我知道刚才已经忘不了小芳。小芳刚从重庆归来。你们难道不想休息一下吗？
5: 好了，
1: 那我们就不打扰你们了。
5: 该。
1: 散步に行くぞ。
0: はい。

0: 当初我让梁飞去，你却自作主张派凯文和陈彩霞去，
1: 一定是那封电报。
0: 你的问题我以后再追究。去，把梁飞交来。
2: 是。
3: 去，把梁飞给我请来。啊，请来？
0: 听不懂人话吗？我说把梁飞给我请来。
2: 是。东，这是怎么了？我记得你对他不感冒啊，之前还说要把他赶走，今天连请字都用上了，出什么情况了？
3: 孔立伟现在在济南活得好好的，我们又损失了整整一个军的兵力。
2: 什么？他没死？
0: 局座已经开始点名要见梁飞了，你们废物，你是废物！报告主任，
4: 梁飞他怎么了？他走了，滚！
5: 上去，站住！快，快，快！
6: 凯文，
5: 干什么？看见梁飞了吗？明明花钱雇我看着他，我哪知道去哪儿？别偷懒啊！快！
6: 看来他是真的走了。
5: 走了？我看他是受不了这份委屈吧。也好，总比死在这里好。
0: 快点！
5: 你惹麻烦了，你知道吗？我惹麻烦？不可能！我告诉你，杀了巩立伟之后，我就不可能再有任何麻烦。
2: 但是巩立伟没死，他现在好好的活在济南。
5: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
2: 我也希望不可能。但他穿了防弹衣，你说你当初杀他的时候，怎么就不能打他的头？

1: 我听说你跟梁飞打了一架，把他给打伤了。
2: 包局长，我们只是切磋，不小心失手。
1: 这就是你的不小心吗？混账！你知道梁飞是我请来的，你把他气走了，我的脸往哪搁？现在我宣布，撤销陈彩霞和凯文组长的职务，同时处罚凯文禁闭一周。跟着我。
3: 行吧，是，
4: 走。
3: 宋哥，你们还愣着干什么？给我走人去！是，
5: 走。
3: 局座，重庆这么大，恐怕不好找吧？
5: 鬼才狡猾。 巩立伟是因为穿了防弹衣才侥幸逃生的，彩霞和凯文他们的计划天衣无缝。我建议让他们去济南戴罪立功。
1: 哼，戴罪立功，我可以给你这个机会，但是委员长给我戴罪立功的机会吗？今天你要找不着梁飞，不要回来见我。
3: 是。

0: 没死啊？
1: 据说穿了防弹衣。不知道现在应该高兴还是不高兴？那董鹏这回找我，是让我对付巩立伟呀？老子这回还不干了。
2: 梁飞，你必须去。说不去就不去，董鹏归来求我都不去。
1: 除非你给我一个笑脸，或者说两句好听的话，看看吧，给个笑脸，怎么了？
2: 梁飞，这巩立伟活着危害有多大，你比我都清楚吧？你这种时候，怎么让我给你笑脸啊？
1: 对不起，没法给。什么人行动？
3: 在重庆，一个人都找不着。这还是特战局吗？你传出去，我让人笑死！
4: 属下知罪。
3: 让梁飞加入你们小组，是让你们拉拢他，跟着学学手段。你可倒好，默许你的手下对梁飞使下三滥的手段，竟然把他给我逼走了。你是不是故意让我难堪呢？嗯？你给我说说，现在让谁去济南？谁能杀得了巩立伟？你告诉我，谁能杀得了巩立伟？
1: 要不这事儿还是我来吧。
5: 兄弟，你能回来，我非常高兴。
6: 报告，凯文带到。
3: 各位，巩立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正是因为你们行动的失败，使前线的损失极其惨重，委员长极其恼火。令我董某痛心的是，党国对你们寄予厚望，可是你们呢，在这拉帮结伙，为所欲为，连梁飞都敢打。你们欺负梁飞，就是欺负我董鹏。梁飞啊，我董鹏带兵无方，手下多有多罪，实在是对不起。今天呢，我把这个凯文交给你，是死是活任你处置，我绝不袒护。来，
1: 说这么疼呢？这玩意儿做挺好的，那就是他就真交给我了。来，侦探员，能不能用你那手段把他手铐给打开呢？
7: 董局长，切磋嘛，受伤在所难免。凯文虽然用了这个，但是我呢也没反应过来，说明我学艺也不精。这要是跟鬼子打呀，说不定啊我就不仅是受伤了。现在抗战需要凯文这种有血性的男人。就是兄弟啊，你这狠劲儿用在打鬼子、除汉奸身上，比较内斗啊，是吗？而且你也中了我几拳，不好意思。
8: 谢谢梁飞兄弟的宽宏大量，谢了。
1: 没事。
9: 巩立伟是怎么回事？他好像对你的没事，已经不再留恋了。他心里还有你，不过他更喜欢的是小娟，而不是小芳。
10: 我想，他大概是记恨，因为我害他来到了济南。
9: 以后你们不要见面了，不要刺激他。我们需要的是他婆姨的情报。
1: 赵院长。

0: 这就是司令部大楼，情报显示，情报中心就在这儿。当时巩立伟也是住在这儿，他的外边有日本兵把守，警卫室也有。从前院到后院，这还有一扇门，也是由日本兵看守。它的外围四面全是高墙，上面还有一米五左右的电网。
1: 杨飞，杨飞
2: 啊，
1: 你到了济南以后，会有我们的同志帮助你。这是他们的地址和姓名，你记清楚了。另外，在这里，你想带谁，带多少人，在这里所有的人都可以随便挑，我都会满足你。局座已经下令，让我们全力配合你完成这次任务。
3: 哦，人我就不需要了。
4: 哥，你过来，
3: 你跟董局长说一下，多给我点钱，用于行动的钱就行了啊。

0: 是不是？他还真以为自己是救世主。你说他如果这次再得手的话，咱们在特战局还怎么混？
1: 闭嘴！
2: 梁飞，你把话说得也太满了吧？
3: 压力就是动力嘛，对吧？
1: 不是，就
3: 凯文失败以后呢，这个董鹏就把宝压我身上了，我没有退路。再说了，这回就得给他们看看，延安派来的梁飞到底哪儿不一样。
2: 这次任务相当危险，所以我向上级请示，要端掉这个破译小组，就要有自己的队伍。武工队的石队长、黑子，还有我，配合你的行动。
3: 要怎么说哈、啊？拜过天地的就是不一样。
2: 你能不能正经点啊？
3: 我不正经吗？
2: 好了，说正经的啊。这个董鹏身边的人，你一个也不用，合适吗？
3: 有什么不合适的？倒有一个人合适。
2: 谁啊？喂，梁飞。找我有事？
4: 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凯文他们杀不了巩立伟，想不想跟我去趟济南？
2: 我
4: 端掉鬼子的破译小组。
2: 我又不是特别行动组的。
4: 如果你要是害怕呢，当然可以不去了。如果你要想给你哥报仇的话，明早9点，大院门口见。

0: 没良心的，就这么走吧。
1: 嗯，要不然跟我一起去？
0: 好啊。
1: 哎，你说窦小凡能把巩俐色诱走，你能把他色诱回来吗？
0: 你当我办不到吗？
1: 你还真能办到。
0: 嗯，
1: 但是我跟你说啊，你是有真本事的人，别老什么都想着美人计。
0: 既然你说我是有真本事的，那你就真的带我去呗。
1: 还真不能带你去。你们呢，一行动老想着后顾，前怕狼后怕虎。
0: 就你立场坚定，你当我跟凯文不想去济南呀？上次的任务失败，我们现在哪还有脸在特战局待下去啊？但是现在谁让董局长只信任你呀？这也是我们命不好。上次天衣无缝的计划，谁成想这鬼子竟然给他穿了个防弹衣，这玩意儿我们连见都没见过。这就是人算不如天算，到嘴边的鸭子就这么飞了。试试。在重庆的时候没有除掉巩俐，到了济南就更难了。

0: 官人，你要真的是一去不回，那今天晚上我们两个是不是就算是诀别了？
1: 哎，你这对我那么没信心吗？你说这个啊，他这个药里是……
0: 不对，姐不是对你没信心，是因为这次任务太难了。你要真是回不来，姐想你怎么办？
1: 想我？你想想别人。哎，你说啊，你把这个东西……
2: 哎，不是。
0: 你不是已经略知一二了吗？钥匙姐拿走，这个东西呢姐还。明天要是打不开，济南就别去了，留下来陪姐。姐是真的舍不得你啊。
1: 不是你，

0: 怎么样？此去济南，前途凶险。不过我相信，你一定能完成党国交给你的任务。
1: 嗯，客气了。关掉鬼子的破译小组，也是为了抗战大计。
0: 对，一样。这次会议小组不但有便捷的巩俐，还有日军的密码专家田村大佐。我们已经打听过，他们用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窃听设备，会议体系极为健全。这样的部门，我相信一定是日军的重点保护对象，防卫极为严格。你还是带几个人去吧。
1: 您这是不相信我？
0: 不，你多心了。人多力量大呀，
1: 人多目标也大。
0: 也是，
1: 我这回这行动呢，力求隐蔽。哎，董局长，我还真有一请求。
0: 你尽管说。
1: 老话说得好嘛，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事儿既然交给我了，我希望您别再派人到济南。
0: 好。那就拜托你了，我军的命运就托付给你了，祝你一切顺利。
2: 杨飞，这是你需要的经费。
1: 谢了。
3: 箱子里装备可能用得上。
1: 谢了
0: 啊，请上这，
1: 走了。

0: 神经衰弱，睡不着，
1: 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6: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

0: 中华老字号，
1: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4: 温肾壮腰，
3: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4: 温肾壮腰，
3: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4: 养心安神，
3: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
7: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 夜多

0: 变，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哎，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 这不对呀！正确不会，不要乱扔垃圾。这个怎么打不开呀？哎呀，
2: 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
1: 却忘了是谁
3: 没关系，
1: 曾耐心的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3: 大家一起来吧！
4: 来吧！
5: 没事吧？快点。

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我们需要的是活口，难道你要违反命令？
1: 可是生擒梁妃非常困难，应该立刻击毙他。
0: 不行，我们先悄悄地跟着他杀霍者，然后想办法抓获他。你听到了没有？必须执行命令。

0: 知道他们上这趟车，你怎么还跟上这趟车？
1: 我还能让那边躲了。再说了，我夸下海口，十年内断掉破译小组，没时间了。再说了，不管再上哪辆车，都会有人跟到。因为你们内部出了问题，咱们必须铤而走险。记住，两强相遇，智者胜。

0: 只要我一开枪，梁飞就完了。为什么不让我动手？
1: 何野军需要的是重庆特战局的情报，梁飞是特战局的人，等生擒最好，不急于动手，先盯着。货车开到了郑州车站，增援的人会上车，那时再动手。

怎么办？

交作业的时候。

0: 行啊。
1: 他是谁？
0: 刘静怡，跟我们一起行动的，夏子。
2: 你好，听梁飞说起过你。你是共产党吗？有什么关系吗？
0: 这是敌占区，鬼子马上会搜索的。

0: 你好，打一电话。
1: 电话亭在那边。
0: 啊，谢谢。

0: 重庆的包裹呢？
1: 林爹，
2: 局长，好消息，梁飞已经到济南。
1: 消息可靠吗？
2: 绝对可靠，他已经用暗语给当地联络站打过电话了，所以还是请局长放心。
3: 好啊，我这一天一夜没睡觉了，总觉得有点不踏实。这下好了，
2: 局长，接下来就看梁飞怎么对付龚立伟了。
4: 报告，邢局长来了。
1: 啊，行。

0: 这个电台就出现了。这次再次出现，估计跟梁飞的这次行动有关。
1: 看来梁飞遇到的麻烦跟这件事情有关系。
0: 董局长，电报的事我会继续追查，但在行动上还请董局长让亚平他们多加小心了。
1: 一定。
0: 好，告辞。
1: 好嘞。
2: 好，麦。
3: 局长，
2: 说，
3: 日本人已经得到情报，肯定会做周全准备。梁飞一人势单力薄，而秦亚平又没有特工行动的经验，我担心。卑职愿意请命出马，我带人去济南协助梁飞完成任务。
4: 累了，今天没赶路，马上就了了。
2: 你那边怎么样？
4: 联系好了，黑子他们随后就到。
2: 那个愣头青，好久不见，还挺想他的。
4: 哎，对了，这鬼子专门到武汉车站，窦小凡也亲自指认你，你的行踪他们怎么那么清楚啊？
2: 重庆偷消息了呗。你又不能跟他们打交道，特战局鱼龙混杂，
5: 还是跟你们在一块儿心里踏实。
2: 跟他们在一块儿，老想着提防。没说你啊？
4: 我们什么时候行动？
2: 你有什么主意吗？
5: 要等命令吗？
2: 在屋里不用戴帽子。
4: 行，坐。努力在意，他呀就这样，省了以后就好了。来，我听梁飞说你枪法特别好，
6: 练着吗？
4: 啊。
7: 梁飞は济南にいる。暗闇で明るみ。分が悪い。我々は今、守りから攻撃に変える。お前たちは町の中をくまなくさせ。分かったな？
8: はい。
9: 小凡、梁飞、武功出众、枪法很准。有消息后要立刻报告。
4: 何野俊。
7: 这样。
4: 我们不可能活捉梁飞。属下再次建议。见到梁飞立刻将军。
7: 好吧，可以。小胖，お前たちは梁飞に会っている。白井周辺の警備、お前たちが指揮を取れ。梁飞は必ず現れるだろうから。

0: 停车！停车！哎，客官，慢走啊！
1: 哎，你，那个人见过没有？
0: 没有，
1: 真没见过。
0: 见到这个人，向我汇报。
1: 哎，好。
0: 哎，慢走啊！

来，执照。来，李斌。

0: 看什么呢？
1: 进这个司令部或者破译中心要什么证件？或者有什么暗号之类的吗？
0: 这个我得派人去查。怎么？你想要进入他们内部？
1: 嗯。
2: 这个破译中心在军部的后院，里面部门分类齐全，房间很多，就算你能进去，你准备怎么找龚立伟？
1: 当然不进去永远找不着啊。
2: 你这么进去太危险了。
1: 危险？国民党那几个军才危险，再要两天他们就被鬼子干灭了。这样吧，你赶紧给我准备套日军军服，咱们今天就行动。
0: 今天？
1: 拖的时间越长，鬼子漏洞越少，兵贵神速。
0: 好，我跟你一起去。
1: 不行，太危险了。
3: 梁飞，来吧！
4: 嚯，你小子还知道回来？
3: 知道。哇，哎呀，你在重庆没白待啊，养得白白净净的，是不是把我们给忘了？
1: 就把你忘了。哎，你谁来着？
3: 嘿，你看，
1: 哦，黑的。
3: 说正经的，在重庆享了半天福，就没给我们带什么好东西啊？嘿，
1: 看看啊，这什么？来。
4: 还真有啊！
0: 队长，进屋说吧。
5: 太好了啊！你这大方啊，一出手就是50000。行了，这回咱武工队可以鸟枪换炮了。
1: 你要真想谢啊，去重庆接董皇帝。
5: 我还没谢你呢。
3: 哎哎，这里收好了，别像上回天津的10万块钱让他给糟蹋了，这可是钱呢。
1: 哎，亚平，你进来。
0: 同志们，这是邢亚平，跟咱们一起执行任务的。亚平，这是石队长，这是黑子。
1: 哦，那个，咱们今天好不容易凑一起，那个亚平，你给做个饭，咱们大家伙好好絮叨絮叨。
4: 也行。
1: 别告诉你不会做饭。

0: 重新来的，不会是国民党吧？
1: 国民党。
2: 你怎么把国民党带到这儿来了？
3: 任务需要，这个邢亚平他不一样，我们在做他父亲的工作，想把他争取过来。
2: 好，
3: 这样，你们坐着先聊，我呀陪他去做饭去。
0: 行了，你赶紧说这是啥任务吧？
1: 哎，别让他天津爷给我添乱就行啊！
0: 你咋哪壶不开提哪壶呢你？
1: 巩立伟，密码专家。
4: 今天年前开始，中国部队一个人采用这个密码，不知道破译难度大不大。
5: 我在重庆的时候，共设计了17套密码。他们要想重新更换密码，需要时间，短时间内他们不可能建立新的密码体系。这个密码估计是在我的密码之上二次加密，我应该能破译。
2: 那拜托了，
5: 我会尽力的。
6: 孟凡，还有一件事啊，请坐。
5: 谢谢。
4: 最近一段时间没有我的休克，你不能离开军部帮部。
5: 为什么？
4: 中青方面一计要杀你，人一进到了济南是高手。
5: 重庆方面的手段我是比较清楚。

0: 能给你说说心里话吗？
1: 请讲。
0: 我知道你很多想法，是他让你不得已离开纯净，到了我们这里，成为中国人口中的安全。中国有句古话，时势无价为君绝，能得到你这样的天才，是我在中国最成功的一次任务。
1: 喝茶。就为我一个人？
0: 你一个人抵得上全军万马？对了，天尊对你很钦佩，天尊可是帝国的密码专家，那让他钦佩组建贡献项的本事。
1: 何野先生过奖了。
0: 听说你有了笔记本。
1: 何野先生，笔记本比我还重要吗？
0: 别多心，我只是希望你能全心全意地为帝国服务。
1: 何野先生，如果何野先生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去翻译这份电报了。
2: 好，那拜托了。

0: 这像吗？啊，
1: 差不多。
2: 这什么破玩意儿？队长，我真不想穿这东西了，恶心死了。
3: 怎么样？像个日本军官吗？
0: 咱们对院子里的情况也不是特别清楚，这么做还是有点冒险
3: 啊。时间来不及啊。哎，黑子，你是不是害怕了？
2: 我怕什么呀？你怕了吧？
4: 队长，是你的兵。
0: 哼，早晚你小子也得是我的兵。
4: 那得看你能不能去延安。
3: 郑先生。
1: 啊，这个是进司令部的通行证，这个是进破译中心的证明。
3: 除了这些还需要什么吗？
1: 据我们了解，没有。
3: 那一个小时以后咱们出发。
1: 好，
3: 小林，我的想法是这样。

0: 费啥劲呢？咱直接进去了，啪啪啪一顿机关枪扫，扫完咱就撤，多带劲呢！
1: 这会议中心咱不许打扰，要不然国民党前线就得去杀了。
0: 你哪这么废？能干啥呀？你连个破密码都破译不了。
1: 这是科学，
0: 科啥学？啥科学？你再科学也没我那核子炮。

告诉我。

0: ゴンリーラ・チンバ、ざま入んねえよ。おい、出来。本当に手こずってんのかな。奴は我々のために働きたくないみたいです。午前中に解読室に行きましたが、態度も悪かった。何を考えているのかさっぱりわかりません。もし奴に偽の情報を掴まされたら、我々はやられます。田村が犬のだ。勝手なことはできん。 墓の前で助けてやった恩を返すべきなんですが。ああ、小芳、また一つ骨折ってくれ。你在重金什么呀？在他的面前什么呀？我相信你的本事是可以让他的心再次回到你的身上的。是。可是。
1: 窦小凡总不能绑在他一个人身上，何叶君，早知道还不如让特战局的人杀了巩立伟的母亲，或是把他绑架走，那样结果或许不一样。
2: 我会想办法拿到他的笔记本。
3: 秘密乔伊峰是吗？
1: 是。
3: 嗯，
1: 谢谢啊。
3: 等他的本事都被田村学到的时候，他就该知道他没资格睡帝国的女人。
4: 没资格对我们的战士发脾气。战争，一切都是手段。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糖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 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到横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5: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 树圈营养100就坏。

0: 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上下楼费劲儿，晚上睡觉磨牙，这款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上下楼费劲儿，晚上睡觉磨牙，这款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堂，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们吃紫补堂，听听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 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

0: 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上下楼费劲儿，晚上睡觉磨牙。这款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上下楼费劲儿，这款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4: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5: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4: 正如一场对话，
5: 都有切实的，
4: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5: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解决。
4: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6: 不可能，又一个抽烟的人，老乔被人弄死了。
7: 他们是谁？
8: 这封举报信你怎么看？必须查。
6: 你知道这案子的主办检察官是谁吗？
8: 五哥。
9: 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起诉。
8: 李仁俊没有问题，乔振兴有问题，你会怎么看？
10: 不科学，
11: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这是我的自信。
12: 恳请组织调查处理，一个知情人。
6: 如果以后出了什么事，把我交给组织。
8: 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组长，
13: 组成专案组，尽快赶赴毒品。
14: 他签了字的合同，送到。

0: 咱们院去做笔记进步。
1: 烟雨姑苏，鬼潮暗涌，
2: 鄙人回来收复苏州，第一个办的案子全是你。
1: 一个善人
3: 牺牲这十几条人命，只为了保全你自己啊。
4: 您在九少是打入呢还是真心的呀？
1: 一个善鬼，
2: 你我早就已是仇明远昭，得顺势而为，加入我的行列。
1: 智谋相克，人心互叹，
5: 难道我们就要眼睁睁把这个世界让给这些不知羞耻的汉奸吗？
2: 把风声给我露出去，逼他动手。
4: 你知道我多想一枪毙了你。
1: 江西卫视5月28日起每晚7:30，孤舟双雄对决。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6: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节能只需1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灭火器使用4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8: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9: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1: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8: 没关系
1: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拿这一块。
3: 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战争，一切都是手段。
1: 小凤，
0: 你要让他明白一件事，他必须为我们帝国服务，否则就是自讨苦吃。
2: 他要还是不识抬举，我们就告诉他真相，他母亲是被我们杀死的。我真想看看那时候他的表情，我想一定是傻掉了的样子。
1: 公嫂，
3: 我刚回来，正准备去看你。
1: Baby，Baby，Baby！
4: 啊，
1: 对，这是你们要的情报，你们要的情报。

0: 听我说，事已至此，你还是跟我们合作吧，啊，我们一定不会亏待你的。
1: 闭嘴！你们杀了我的母亲，却告诉我是重庆所为，我像傻瓜一样相信了你们。你们不但是侵略者，你们是畜生！畜生！前线那么多将士因我而死，我他妈现在是汉奸，知道吗？汉奸！
0: 冷静点。
1: 对了，你们不是要笔记本吗？在这儿呢。但是你们休想！
0: 我他妈！
2: 龚先生，龚先生，
1: 别过来！
2: 龚先生，
1: 别过来！
2: 你听我说，这个日记本可是你一生的心血啊！
1: 龚先生，知识是没有国界的。
2: 龚先生，我愿意跟你好好学习，一起为帝国的事业奋斗。龚先生，
1: 过去的事情让它过去吧。这个日记本给我，
2: 给我！
1: 别过来，退回去。没错，知识的确没有国界，可是他现在已经不是知识了，他是你们侵略的手段。我不会让他
2: 再替你们去杀害中国人。休想！

0: 什么事情都没发现过的好吗？
1: 住手！
0: 我读医生，我学了很多东西，可是我白学了，
1: 我被你们给毁了。
0: 他留下的已经没用了，我必须毁了他。

0: 我把炸药放好了，你把炸弹放哪儿了？不是你刚不在，我看鬼子都跑上去了，然后我把它放在楼梯角了，来杀就炸呀！快走！
1: よくやった。

0: 精神了。
1: 行，这全赖我还不行吗？
0: 有一件事情我不明白，窦小凡为什么要杀巩立伟？
2: 听他们交谈，巩立伟好像知道鬼子杀了他母亲，良心发现了，就是可惜啊，这密码本还是被小鬼子给夺走了。
0: 照你这么说，巩立伟虽然死了，但咱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2: 是，鬼子成立这个破译小组不是为了巩立伟一个人，当时在现场还有一个叫田村的人，我觉得这个人才是这个破译小组的负责人。
0: 这次行动失败，想再行动可就难了。之前鬼子对梁飞还不熟悉，现在呀，肯定所有的力量都在防备咱们。
3: 济南的兄弟送来情报，昨晚梁飞潜入日军军部，但没有破坏他们的情报中心。另外，巩立伟已死。
4: 什么？是梁飞杀了巩立伟？
1: 不是。
0: 那是谁？
3: 巩立伟死在了窦小凡的手里。
0: 啊？
4: 说不通啊！他们费尽心思拐走巩立伟，难道就是为了到济南除掉他？
3: 局座亲自打电话询问过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得到的情报是，巩立伟已经知道他母亲是被日本人杀害的，一时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5: 他死的时候，梁飞也在场。
4: 哼，我还以为梁飞有多大本事呢。
6: 看你不服气那样，要我说，换作是你，连鬼子的军部都未必进得去。
2: 破译中心除了炸没别的办法，而且有可能的话，我们还要把这个密码本拿回来。
7: 哎呀，我就不信他们能一辈子窝在这军部。这样，我带武工队进去，只要敢露头，给他一下。
2: 可是我们没时间了。如果我要是何野子的话，我就不会让这个破译中心再待在军部。
1: 为啥呀？
8: 军部实在太过明显了。
7: 嗯，有道理。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鬼子傻呀，他们也会这么想的。
0: 我也同意。这是在敌占区，小鬼子想把破译中心藏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想找到他可就难了。只是啊，前线现在等不了了。
2: 难了。
8: 如果找人，我不知道要怎么找，但是找破译中心我有办法。说说看，破译中心在哪儿，电台就在哪儿，通过电台我们可以找到它的位置。
3: 梁飞这一击未造成必杀，鬼子一定会对破译中心保护会更加严格。局座下令，让你们两个去济南协助梁飞。
6: 什么？又是我们？
3: 局座还亲自交代了，这一次行动由梁飞负责，而且点将你们两个。我再给你们配上韩东辉，方便电台联络。你们两个立刻启程，赶往济南，找到梁飞，马上开展工作。哎，这是局座给梁飞的亲笔信。
6: 人家一出手就是上面的亲笔信，我们倒好，动动嘴就得给人家跑断腿。
3: 凯文，我知道你打心里看不上梁飞，但是我把你当兄弟，劝你一句，这一次聪明点，千万不要跟梁飞较劲。你上次刺杀巩立伟失败，给我军造成了严重损失，如果这一次你还不能完成任务，那就必将受到严惩。所以这一次是你唯一挽救自己的机会。彩霞，帮我盯紧他，对付梁飞你比他有经验。
6: 我还真是操劳的命。

0: 闲言少叙，接着唱。好汉又回到了全城的地界上，这一下济南热闹了，大街小巷男男女女齐嚷嚷，哎，好汉回来了，咱们的英雄回来了，这下光等着看热闹吧，高赛了，高赛了。
1: 哎，我说，这不愧是梁飞的老家，趁他也是在说武松吗？村民是孙猴子吗？
2: 你懂不懂啊？说书的本来就是这样。再说他干的也是传奇的事儿，不编成书都可惜。
1: 少来吧你，这是命，我就不相信梁飞命能一直这么好。我跟你说，河野渡是吃干饭的，不信你看，梁飞这次未必能够得逞。
2: 你这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好，就按你说的，他这次端不掉破译中心，但是对我们又有什么好呢？我们有什么好果子吃啊？
1: 哎，我倒是有一种预感，这次啊，我能有好果子吃。我不能一直走背子，不信你就等着瞧。
3: 安静，别演了。
4: 大家看清楚了，这就是刺客梁飞。上峰有令，有发现者立刻报告警局，知情不报者格杀勿论。
5: 我说金队长，你有几颗脑袋呀，还敢找梁飞？
6: 其中我是也不怕半夜梁飞敲你们家房门呢。
4: 两位想找乐是吧？
3: 梁明正，梁明正。
4: 哇，还有女的想找乐啊？是我没说清楚，是你没听清楚啊？
3: 梁明正，怎么着？你讲。
2: 长官息怒，长官息怒，坐下。您别跟他一般见识，他相好刚跟人家跑了。
4: 他相好的刚跟别人跑了，你是他什么人呢？
2: 屁呦，长官，您想哪儿去了？他是我二哥，我们到这儿是来做生意的，是从上海来的。
4: 哦哦，是从上海来的。不过，梁明正。
2: 啊，好的呀。长官，您说我这照片照的是不是特别难看呀？
4: 不难看，好看，好看，好看。
3: 啊，梁明正，梁明正，
4: 来济南府做什么生意啊？
2: 啊，
4: 不管你做什么生意，本人能帮上你忙，不是跟你吹。在济南府，我是三教九流，各色人等，说话是管用的啊。你要找了我，保证你的生意是红红火火，兴旺发达。敢问小姐叫个什么名啊？
2: 长官刚才没看清吧？
4: 啊，
2: 我叫圆圆圆。
4: 圆圆圆。嗯，
2: 就叫圆圆。
4: 有意思。
2: 二哥，你看看，我们今天这可是遇到贵人了。只可惜张老板那还等着咱们呢，咱们得走了。长官，改天有空请您喝茶呀。
4: 啊，不不，我请我请。
2: 哎呦，那多不合适啊。老板结账
4: 啊。不不，哎，说好了我请，走你的，大大方方的。
2: 哎呦，让一个外人请客多不合适啊，还是我们自己来吧。
4: 不不不不不，就我来。走你的，赶紧走，大大方方的。
2: 那我们就真的走了。
4: 啊，走走。
2: 二哥走吧。
4: 好好。
2: 走了，
4: 走了，
2: 小心呢。
4: 来了，嘿，好。圆，圆圆，有圆。
7: 队长，队长，咱还找梁飞。

0: 梁飞啊，
1: 日本都找不着他，咱跑断腿也没用啊。去，给我买包烟。钱包呢？我是遇见贼了。
0: 追！
2: 梁飞跟你们联系过吗？
0: 刚来的时候联系过一次，之后就再也没联系。
3: 说说现在的情况，
2: 梁飞上次袭击了军部以后，日本人就更加注重了警戒，同时日本人也在到处搜捕梁飞，不过连他的影子都没有看到。
1: 有没有邢亚萍的消息？
2: 邢亚萍
4: 也是我们的人，和梁飞一起来执行任务的。
0: 没有，没听说过。
4: 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韩东辉，电台方面的专家，此次来是负责电台联络的。
0: 你好，
5: 你好。我能不能去看一下你们的电台？
0: 好，请跟我来。
4: 看清了，记住这两个人，这两个人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6: 这是电台，它是发射源，从这里发出的无线电磁波接收装置可以接收到信号。如果接收装置很一般的话，那它就只能接收，测不到发射源的所在位置。
7: 巩立伟的密码本现在在田村手里，鬼子一定会更加严密地保护田村，所以他人一定在破译中心。而破译中心的信号强度、电台功率，肯定是济南地区最大的。如果我们有一台无线电测向机，就能找到破译中心了。
8: 有那么神吗？
9: 神？这叫科学。
6: 亚萍，你说的这个无线电测相机我们需要怎么做？麻不麻烦？给我一台电台就够了，剩下的我来做。
10: 队长，
9: 行行好，队长队长队长，
10: 明白了，不就是急着要一部电台吗？我舍得给。黑子
11: 到，
10: 刀务工队把咱电台取来。啊，
8: 队长，咱就那一台还是从……
10: 怎么那么多废话？叫你取你就取，执行命令。
8: 是。

0: 不是那个，往右一点。
1: 往右一点，往右一点。

0: 别动，
1: 再过去一点，
0: 要过去一点，保持那姿势别动啊，行不行？怎么样？你别动。
1: 梁飞
0: 啊，
1: 过来吧，
0: 你别动啊，保持那个姿势。
1: 一会儿再说吧，先休息一下。
0: 为什么？
1: 电台开机时间太久，日本人会发现的。
2: 梁飞の動きは未だ持って掴めぬが、手がかりがないわけではない。你们有什么主意？
3: 梁飞跟武工队有联系，我想可以从这方面找突破口。
4: そうだな。すぐに向こうの方に伝えろ。重大式捜査だ。
5: はっ。
4: しかしひどい攻撃を受けたものだ。軍に関するものは手に入れたが、山田司令官殿はおかんむりだ。南平を捕まえないと俺たちの首が飛ぶ。
6: 可以先生，不必担心，龚立伟已经死了。梁飞要是聪明的话，就应该立刻离开济南。
3: 不会。
4: 不。休息吧。
3: 梁飞应该知道，密码本在我们破译中心，对国共双方都是很大的压力。更何况，我们已经拿到了龚立伟的笔记本，所以梁飞一定还会有所行动，而且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田村君。
6: 你认为他还会出手？
3: 我对梁飞还是有大概的了解，他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0: 哎，不是，我们费这么半天劲，怎么查不着呢？
1: 破译中心已经不在军部方向了，他们可能搬走了。
0: 也行，我想，这算也算有点成绩了。
4: 所长，軍部はもっと警備を厳重にするべきでは。梁飞が正面から突っ込んでくれば潰すことは簡単だが、しかしな、問題は奴が田村を簡単に探し出せると思っていることだ。
1: 何野先生，
4: 你说。
3: 属下认为，梁飞很可能会找到我们破译中心的位置。

0: 梁飞，
1: 我，
0: 梁飞，
2: 来来来，
1: 忙着，
2: 你过来。
0: 哎，
2: 你坐，
0: 不是你神经病
2: 干什么？
0: 我跟你说，你小子在重庆花天酒地，我管不着。上级让你去搞国共合作，也不关我的事儿。可现在这是在济南，哎，咱把电台给他，这合适吗？
3: 有什么不合适的
0: 呀？他毕竟是国民党的人，你对他有把握吗？啊，这万一要是
3: 什么呀，队长？你想什么呢？啊？哦，你以为得到一电台就知道密码啊？你再说了，邢亚萍不是那样的人。
0: 你小点声，
3: 你声音大。
1: 再说了，他跟一般国民党不一样，国民党也不都是坏人。
0: 这你声音大。哎，我操！
3: 啊，
0: 这要出乱了，我可找你算账。
3: 电台是你批的。哎，偷听是吗？
0: 哎，好。

0: 日军的这个迫击中心就像是定时炸弹，总理外不是死了吗？我们为什么还是如此被动？
1: 金旅长。

0: 你有所不知啊，巩立伟他现在手中啊掌握我们整个体系的密码本，他就是死了，日军也会掌握我们的全部秘密。据查，日军破译工作现在有一个叫田村大佐的人负责。我不管这些，我就知道如果这件事情一天处理不好，前方的将士就一天处在危险之中。说吧，你们准备怎么处理？
1: 我只能做到密码一天更换一次，而且重新加密。
0: 我的谢局长，你觉得这样有用吗？平心而论，作用不大。我们的密码体系是巩立伟在的时候一手设立的，新的体系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建立。局长，你就别怪罪老邢了。老邢为了党国，他不但牺牲了邢亚文，连同这个邢亚平都跟着梁飞去了济南。是的。
2: 太憋屈了，如果处理不好，更大的损失还。

0: 来，来，季镇武当庙。哎，哎，怎么样？你梁队的消息吗？你当镇是重庆的？你说咱们手下那帮王八蛋不会到街上溜达一圈，就回来应付差事了吗？真是气死人！别那么紧张，季镇是真找到了梁队，我们合起来也未必能完成这次的任务。要是任务失败，他哪儿都不用去，济南就是他老家，我们就惨了。哎。
1: 他要真是有工队的人，那让他介绍我也加入武工队怎么样？凭姐们这身手，应该还是有些用的。这话呀，
2: 你也就在我面前说说。
0: 要是让胡可知道，枪直接顶到你脑门上。
1: 他才舍不得呢。
0: 凯文，
1: 你有什么打算？要不要姐们也帮你想个出路？
0: 我不像你，离开了行动组还可以去做贼。我凯文除了做杀手，什么都不会了。
1: 我做贼，你可以做匪呀。拉倒吧，
0: 贼心不改。
1: 别吃，我是买的。
0: 挺香，哼哼哼。

0: 怎么样，还是不行？我怀疑破译中心不在济南城内，要不然不可能测不到信号的。不会离济南很远，毕竟总部在这儿呢。
1: 附近有没有什么高一点的地方？高一点？我们千佛山怎么了？山峰能阻挡电波，如果破译中心搬到了济南城外，千佛山阻挡了信号传播，收不到信号也是很有可能的。如果在山顶上，接收信号的范围会更大。
2: 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
3: 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 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亲。

0: 锦南白老来送，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0: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

0: 人的主题。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大家一起来吧，
3: 来吧，来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是吧？你这个肉丝面怎么
1: 没有肉丝净是面啊？不给钱了啊！
2: 哎呀，老总，你行行好吧，你看看这是小本生意啊，俺刚才给你割了不少肉丝啊，你看看啊，饶了俺吧啊！
3: 哎，走，
4: 又吃白食呢？
5: 我这正准备往外掏钱呢，
4: 咋的？那我吃白食去，
5: 必须！你搁这，我钱啊！哎呀，您慢慢吃，做完了我先走，有空
4: 别人。您不看着我，吃不踏实。哎，最近鬼子什么动静？
6: 有动静不都是你给闹的吗？
4: 嗯，
6: 杨爷，您这大闹军部，日本人可都急了，到处抓你呢。杨爷，
4: 嗯，
6: 您干掉周玉海的事儿，大伙儿可都传开了。您是给咱们山东人挣了脸了。哎，杨爷，以后我就管您叫大英雄了。
4: 还那么拼？哎，知道鬼子人民一电台的事儿？
6: 这么机密的事儿，我哪知道
4: 啊？一点风声都没有。
6: 有风声到我这儿，它也刮没了呀。说实话，我就是吃了没本事的亏。我们警局有一个懂点电台的，调到小日本破译中心去，嘿，天天吃香的喝辣的啊，要钱给大娘，要女人给姑娘，还都是一色的日本娘们儿。你说我呀，我也就那么一说，日本姑娘白给我也不能要，咱不能丢中国人的脸上。
4: 哎，你说这日本姑娘从哪儿来的？
6: 日本会馆呢？哎呦，亮爷，跟您说吧，这就是日本人开的窑子铺，嘿，只能太君啊，不是，只能是日本人去，中国人他不让进呐。你要说小日本有点意思啊。开个窑子铺，它分三六九等，楼上的个儿高，楼下的个儿矮，北边的胖，南边的瘦，给的钱还都不一样多，这有点意思。

0: 还是那句话，日本姑娘白给我也不能干，不能丢中国人的脸嘛。
1: 吃饱了是吗？
0: 您是说我吃饱了撑的？哼，我还没吃呢，这不是您在吃吗？
1: 行了，我吃饱了，你把人打他了吧。啊？
2: 老板，再给我来一碗肉丝多的面。啊。

0: 下去睡了。
1: 睡了。
0: 我睡哪儿？
1: 守了一晚上电台，几乎一夜没睡。这个邢亚萍啊，跟特战局的人还真不太一样。来，你们上山需要我做什么？
0: 还真有件事儿。我发现啊，日本会馆和破译中心有关联，你有空的话帮我查一下。
1: 哪儿？
0: 日本会馆。
1: 日本会馆不是日本人的妓院吗？

0: 收。
1: 行了，不用那种眼神看着我啊。咱俩可是宠物亲
2: 啊，
1: 我会对你负责任的。放心吧。
3: 我有什么不放心的？
1: 啊，那我就放心了。
3: 梁飞，能正经点吗？
2: 好，正经一点。刘景一同志，我发现日本会馆和破译中心有问题，有关联，帮我调查一下。
1: 够正经吗？
3: 知道了。

0: 心的人。
1: 你能不能正经点啊？
0: 你们可是陈冠希的人。
1: 你能正经？
2: 哎呀，睡着了。
1: 德行。
0: 热脸贴了个冷屁股，我来对你负责。
2: 你这脸上长什么呀？
0: 哪儿？这儿
2: 啊？
0: 这胡子吗？
2: 胡子怎么长你脸上了？
0: 我脸上怎么不能长胡子呢？
2: 胡子长你脸上，胡子都委屈。
0: 不是你啥意思啊？
2: 跟个老娘们儿的，趴什么门缝啊？
0: 我什么时候趴门缝了？我那路过。电台，电台给你拿去。
2: 啊？
0: 电池。
2: 电瓶。多看点书啊你。
0: 那给人拿进去。我们可是成了亲的人。
1: 你能不能轻一点？
0: 不。

0: 这回带你来啊，还真带对了。要是没有你啊，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你言过其实了，
2: 其实没有我，你也一样可以找到他。
3: 时间不等人。
1: 我们每隔半小时开机一次，每次侦查十分钟，不然很可能会被鬼子反侦查到我们。

0: 我从来都没做过特工，你为什么要带我来？
1: 我觉得你跟他们不一样，简单。还有一点呢，就是，可能我心里边阴暗啊。你会的我不会，比方说这电台。
2: 我觉得你跟特战局的人不一样。
1: 我觉得你不适合在特战局待着，那太复杂了。
0: 但是我的工作不复杂呀。
1: 哎，以前你哥也是特战局的，还是第一杀手，你们俩性格像吗？
0: 我哥话很少，但是不代表他看不透，他其实心里都明白，和我爸爸一样。
1: 我倒是觉着你挺像武工队的战士。
0: 怎么，你不会要策反我吧？
1: 这都看出来了。哼，要是真能策反你就好了。哎，要不要到武工队看看我们山东居民的抗日热情？
0: 不用了，在你身上都看到了。

0: 你怎么来瞧？
1: 可以，先生。
0: 在上行。
1: 我在想，如果我是梁飞，现在我该怎么做？
0: 没发现梁飞有什么心动？我看啊，他根本不知道我们在家里。
1: 在济南，如果要找一个藏起来的人很难，但要找一个破译中心会很难吗？怎么了？
2: 是这样的。
1: 啊，我是瞎猜的。何野先生，您忙，我先告辞了。
0: 小芳，
2: 早点休息。

0: 哎，你有心上人吗？
1: 怎么着，你要给我介绍一个？
0: 你少来，你还用人给介绍？
1: 哎呀，我要有心上人呢，我就让全世界都知道，挺幸福的。哎呀，我可不会像凯文那样偷偷摸摸。
2: 我跟凯文什么关系都没有的。
3: 哪个不路？哪个不路啊？
4: 嘿，
3: 什么来着？给，哎，
0: 停。
1: 怎么样？
0: 对，就这儿，别动。找到了，梁飞，找到了。
1: 啊？
0: 找到了。
1: 哪儿？
0: 会议中心就在那个方向。
4: 好，给，好，给。

0: 怪我，没想到身上凉了。
1: 梁飞，你一定要杀了田村，拿回孔一伟的日记本，不然父亲很难交代。

0: 干什么去啊？
1: 屋里待得闷得慌，出去走走。哟，这么大火气！
0: 我警告你，你可别想溜了。
1: 溜？我溜哪儿去啊？我要想溜，你也拦不住我。再说了，要是真溜的话，我也会溜到梁飞身边，跟他一起去打鬼子。
0: 行啊，那你就跟着梁飞一起去
1: 啊。你当我不敢啊？我不像你，一天到晚只顾着胡思乱想，见不得人好。不要忘了，钱亚平也没答应过你什么，别像别人抢了你老婆似的，摆张臭脸给谁看呢？

0: 他妈的，
1: 偷到老子头上，别让我逮着他，逮着他我活包了。哎，哎，你给我站住！哎，你们两个在玩风筝。出来！给我出来！我可看见你了啊，大白腿都露出来了啊！出来！你给我出来！
2: 长官，您是在找我吗？
0: 大姐，轻点，轻点，这是耳朵，我留着听话用的。啊！哎
2: 哎哎！刚才您说谁是小偷啊？
0: 我是你轻点劲。哎，
2: 找这个的吗？
0: 大姐，这个不是闹着玩，别走火，别走火。
2: 这是这么玩的吧？
0: 行家，敢问英雄是哪一路的吗？啊，英雄不问出处，不问出处。
2: 小红命就乖乖的。
0: 哎，您说您。
2: 鬼子的破译中心在哪？
0: 破译中心是干嘛的？
2: 装什么？就是鬼子用来破译密码的。说。
0: 怎么都问这事？
2: 都问？还是问过？
0: 不，这我确实不能说，大姐，说了他会要我的命，打死我也不能说。
2: 那我现在就打死你。
0: 我说，大姐，反正是个死。我说，
2: 说。
0: 梁飞。梁英雄问。

0: 杨飞。
1: 哇，这质量都不能没。

0: 错不了，在重庆的时候，他跟梁飞就见过面。我认得他的背影。那他盯着鬼子的艺妓馆干什么？还能干什么？肯定是跟梁飞的行动有关系呗。难不成鬼子的破译中心在艺妓馆里？你动动脑子好不好？这艺妓馆里面鱼龙混杂，能干什么呀？我认为。
1: 艺妓馆跟破译中心肯定有联系，这破译中心是鬼子的王牌，要钱给钱，要人给人，要女人，肯定是给女人，所以梁飞不会放过这条线。这么说，我们也可以找到破译中心的位置。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就抢在梁飞的前头，把他们一锅端了。
2: 要送死你自己去，老娘没那心情。我还告诉你，就咱俩，这事儿未必能干成。他梁飞就能干成，
3: 总比咱俩有希望。你这是典型的灭自己之想，他人。陈大侠，你信不信我让梁飞给干？
4: 军营，那咋可能呢？咱五湖的人全打进去，咱也进不去啊。所以啊，只能智取。
0: 不，智取你在行，打鬼子我在行。哎，
1: 日本会馆方面有什么消息吗？
0: 小鬼子每两天会派一次车，每次呢大约拉走15名穿着和服的女人，车牌号是318，我不知道跟破译中心有没有关系。我信。 你典型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主，但我告诉你，这个任务要是完不成，你也活不久。想作死自己去，别拖了着我。不信，走着瞧。
1: 谁？
0: 陈彩霞。
1: 哦，我听见了。
4: 不是他来济南干嘛呀？我也觉得奇怪。
1: 你说他在济南会做什么呢？陈彩霞来济南了，那凯文和胡克也一定来济南了。哼，特战局这帮人对我还是不放心的。
4: 会不会他们是来支援你的呢？要不要跟特战局联系一下？
1: 不，我不想跟他们有瓜葛。倒是这个陈彩霞盯上了日本会馆，说明这个日本会馆真的有问题。
4: 明天我去日本军营看看，看看那辆车是不是出了那儿。我跟你一起去。
2: 别了，你照顾家庭吧。黑子，哎，把电台送过去，顺便告诉石队长，这回我可能需要武工队的帮忙。
1: 咱真要打到日本军营了？
2: 打闹那是孙猴子。
1: 那咱这是？
2: 不是说了吗？秩序。

0: 你。
1: 是我，幸亏你扔的是个破草帽，要是个硬家伙的话，我这脖子当场就折了。小官人，快来帮姐看看，看看我这破相了没有啊？
2: 没流血，应该没事。你这下手也不轻啊，啊，飞镖都用上了。
1: 我是冲着你头上那草帽去的，就想吓唬吓唬你。
2: 哼，
1: 小官人，想姐了没？姐可是想你想得很心痛啊。
2: 啊，就你认来的？
1: 你不是一个人吗？
2: 这地儿不宜久留，走。我说啊，你也别说了，回去呢替我谢谢吴克啊。这回这行动我一个人可以。
1: 哟，大家是一个部门的，还分什么你我呀？这么见外。
3: 话少说，队长。
2: 说吧，怎么找着我的？
1: 我陈彩霞是谁呀？大海捞针不容易，可是人海捞你那是。
3: 你赖桥了。
2: 我说的是，怎么找到我的？
3: 平平平。爬爬爬，
1: 你的女领导轰轰轰轰，那天我看见她在日本会馆附近打探，原本想跟着她，可惜跟丢了。后来我就想，这事儿肯定有缘故啊，结果竟然让我发现了一辆军车，车牌号是318。还要我接着往下说吗？
3: 怎么半夜武警发炮仗啊？
1: 我先给你泼盆冷水。破译中心搬到了军营，想混进去不容易，但你可是打了保票，十天之内完成任务。算一算，现在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3: 阎王殿那边冒火光，这位好二郎，
2: 谢谢你的提醒。但是我说过的话呢，我自己可以完成。
3: 要取妖斩孽，向魔王。
1: 董局长让我给你的信，小官人，记得有空来看看去。
3: 噼里啪啦，砸得真漂亮，砸的那。

0: 什么？
1: 怎么样，大学？宴席堂啊，今年老字号，你们尝尝。
2: 谢谢啊。
1: 哎，陈彩霞和凯文来济南了。
2: 他们来了。你准备和他们合作吗？
1: 他们不添麻烦就不错了。
2: 谢谢。哎，
1: 气色不错，多喝点。
2: 梁飞，我哥在天津刺杀周玉海的时候，重庆有秘密电台发过报，泄露了消息。这件事情我父亲一直在查，不光是那一次，就连上次特战局在追捕巩立伟的时候，那个秘密电台再次出现。所以这一次我们来，鬼子很可能早就知道了。
1: 有怀疑对象吗？
2: 没有。这个人很狡猾，每次都是在最关键的时候才发报，事后就偃旗息鼓，石沉大海。

0: 我父亲说，这个人对特战局的情报掌控十分了解，很可能是特战局内部的人，而且官职不会低。
1: 这样，这以后你更不跟我合作。我不是说你，
0: 你准备什么时候行动？
1: 越快越好。

0: 人呢、啊？
1: 回来怎么不说一声、啊？
2: 今天是会馆又接走十五个女人，这是你要的东西。
1: 啊！谁气着你了？跟我说说，我替你揍。
2: 没什么，
0: 看着还挺大事儿呢。
1: 怎么样？
3: ごめんください。よくいらっしゃいました。
4: 深海野生小黄鱼，
5: 嚼着吃更好吃。
4: 深海野生小黄鱼，
6: 嚼着吃更营养。
4: 深海野生小黄鱼，
7: 嚼着吃更过瘾。
4: 深海野生小黄鱼，
8: 大组合更实惠。
4: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又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价格非常昂贵。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8: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四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5: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7: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补充营养和 DHA， 对大脑好。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9: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营养补到位，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4: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0: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极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但深海野生小黄鱼特别稀少，所以特别贵。但是今天让大家实现深海野生小黄鱼自由吃的机会来了，希望把握好这个机会。只要你想补充营养，只要你想满足味蕾，只要你喜欢直接嚼着吃珍贵稀有的深海野生小黄鱼，

0: 随时随地随便你想吃就吃，再也不用为昂贵的价格发愁了。有人称它为可以随身携带的能量中心，可以摆在餐盘里的营养后盾。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购房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三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新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还富含益于大脑的 DHA， 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能自由活动的能量库。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70-80块钱一斤，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700-800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一袋少说也得10块钱。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咱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您比价格，随便您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请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舒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1: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 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

0: 鱼优，即生活在三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即便是肠胃消化能力不好的人，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以及有益于大脑的 DHA， 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的首选。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叔叔的真好吃，这个深海野生小黄鱼是我的最爱。以前吃鱼怕扎嘴卡住，现在这小黄鱼吃鱼骨比啃甘蔗还轻松，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妈妈说我长得快，去年的衣服又不能穿了。老师夸我脑瓜灵，学习又进步了。
2: 这吃鱼啊，就得吃这能直接嚼着吃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好吃又营养，而且啊还不是油炸的，更健康。每天呢，我吃一袋，连肉带骨一起嚼着吃，该补的营养都能补到位。
3: 酥酥脆脆的，根本不用担心扎嘴卡嗓子。而且现在啊，还赶上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活动，真的非常实惠，特别的划算。然后老伴啊让我打电话又订了5鲜当零食吃，家里的亲戚朋友来了都说这个小黄鱼啊特别好吃。
4: 这个小黄鱼啊特别酥，没有一点水分，全部都是营养。别看它拿着轻飘飘的，如果这一袋按照冰鲜的重量来算的话，那得好几斤。这个吃起来是酥酥脆脆的，特别好吃。家里有孩子正在长身体，学习也很辛苦，零食呢我是不敢乱买了。但是这个咱家味道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不是油炸食品，很营养很健康的，我的家人们都非常喜欢吃。趁着现在的活动，我又囤了几箱，平时呢出差旅游、熬夜加班，包括孩子写作业时都在吃。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好吃。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嚼着吃更营养。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嚼着吃更过瘾。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大组合更实惠。
0: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又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价格非常昂贵。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3: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2: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1: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补充营养和 DHA 对大脑好，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

0: 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0: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即便是肠胃消化能力不好的人，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以及有益于大脑的 DHA， 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的首选。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四袋送四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广告时间也仅剩不到2分钟的时间。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丰富，价格昂贵，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4袋再多送4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8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这可是足足20斤新鲜野生小黄鱼才做出来的这一斤，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2: 99块钱8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3: 我妈妈太给力了，一次抢了5箱我爱吃的深海小黄鱼，爷爷奶奶吃，爸爸妈妈上班辛苦了也要经常吃。
4: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这小黄鱼买的太值了，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

0: 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小黄鱼营养丰富，还含有丰富的 DHA，
1: 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对咱的身体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至汁，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 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 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往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 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 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苏，鬼潮暗涌。
1: 鄙人回来收复苏州，第一个办的案子全是你。
0: 一个善人
2: 牺牲这十几条人命，只为了保全你自己啊！
3: 您在九十号是打入呢，还是真心的呀？
0: 一个善鬼，
1: 你我早就已是仇明远昭，得顺势而为，加入我的行列。
0: 智谋相克，人心互叹。
4: 难道我们就要眼睁睁把这个世界让给这些不知羞耻的汉奸吗？
1: 把风声给我露出去，逼他动手。
3: 你知道我多想一枪毙了你。
0: 江西卫视5月28日起，每晚7:30，归州双雄对决。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5: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今晚鹰潭、抚州、吉安、萍乡、兴宇5市和宜春、南昌、上饶3市的南部会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雨，局地还会出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会有中雨。需要注意的是，雷雨来时，部分地区可能会伴随着短时的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明天雨势会有所减弱，赣北南部、赣中以及赣南北部会有小到中雨或雷雨，局地会有大雨或者是短时的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地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

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0: 不要紧，
3: 没事的。
1: 不要紧的，
2: 没关系的。
4: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5: 拿这一块。
6: 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8: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9: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8: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10: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1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0: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1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1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7: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4: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飞，我知道这次任务很紧急，可是我不得不跟你说，你这样太危险了。你办艺妓，你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1: 我跟你说，据我的观察，日本人没在日本会馆撒谎。
2: 那是他们没反应过来，你去那是军营，不会不防这艺妓的。
0: 有道理，那下次没办法了，试试看吧。
2: 我不同意，你又不是我头，你是我助手。
0: 我要对你负责。我要对前线负责任，密码本拿不回来，损失多大你知道吗？
1: 那有多银行啊？我的，如果你非要去，我跟你一起去。
0: 不行，你开什么玩笑？
2: 我起码是个女人，我可以帮你。
0: 女人怎么了？哦，女人就能当艺妓啊？你会说日语吗？了解他们吗？
2: 这是我的任务，我必须和你一起完成。
0: 我说不能去就不能去。
2: 我是你的领导。
0: 你是个女人。
2: 这是命令。
0: 你又不是我领导。
2: 你这样太危险了。
0: 在完成任务之前，有没有危险不在我的考虑范畴之内。
2: 梁飞，
0: 甭管什么飞，我说不能去就不能去。
2: 我非要去呢。
0: 那我就打断你的腿。
1: 说到做到。

想到日本人对你动手动脚，我心里边我不乐意，哪怕动一下吧，我也不乐意，就不乐意。

0: 摸了半天，这行不行啊？
1: 有难度，你别着急。这胡子
0: 是毛重。嘿，你到底行不行啊？
1: 行，这艺伎妆是没问题，但你怎么画着这个妆进到日本会馆？这有难度。
2: 哎，梁飞嘛，会飞檐走壁，飞进去不就行了吗？
3: 你们会说人话吗？
1: 小老板，要不然我陪你一块去。
3: 开什么玩笑？
1: 谁跟你开玩笑？一，我可以穿着这身衣服陪你进去，在里边给你化妆。二，真要是遇到鬼子捣乱，我还是可以应付的。怎么说，我也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能想着呗。就这么定了，这是万全之策。我现在就把这身衣服换上，招招感觉。
0: 哎，不是，真的呀？

0: 说你们这卫生，你
1: 韩东辉来，部长，马上给重庆发报，就说我们找不到梁飞了，我们会协同作战，联手抓住。
2: 是。
3: 哎，长官，你说这个任务你是希望我得手呢，还是希望我失手？
1: 有你梁大英雄出手，还不是马到成功？
3: 也是啊。
0: 哎呀，你说都联合行动了，再失手也说不过去。
1: 梁飞，亚萍怎么样了？她还好吗？
0: 嗯。啊，邢亚萍啊，好，特别好，特别好。我们俩呢，一天老在一起行动，你说跋山涉水、翻山越岭的，哎，要没有邢亚萍啊，这破译中心也找不着呢。
1: 他从来都没当过特工，你这么做，是不是太过分了？
0: 我倒是觉着邢亚萍会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战士，不比你差。
1: 这个我不否认，但是

0: 是哪儿弄的呀？
1: 怎么了？
0: 姐们挺好的一身材全印这水桶里了。笑什么呀笑？好意思笑？
2: 好消息，老邢、丁仁、梁飞和凯文陈彩霞，他们三个联手，这次一定万无一失。你看看，
3: 什么时候行动？
2: 今天晚上。
3: 前方僵尸的生与死就看他们的了，他们必须成。

0: 一定。
1: 老乡，
2: 佟局长，这份电报还有谁看过？
0: 啊，电台的机要员们，我的秘书，还有胡克，再就是咱们三个人了。
2: 我希望在梁飞他们行动之前，把所有知道这份电报内容的人全都控制起来。梁飞他们在前线出生入死，我们在后方必要的保密措施还是要做的。丁局长，你的意思呢？
3: 我同意。这样吧，邓总，今天所有的人都必须留在军部，我也不走。你去准备点吃的，我在这儿边吃边等。
0: 好，我亲自去安排。
4: 你对梁飞还真是上心的。
5: 我对他不上心，对你上心了。哎，凯文，你还惦记着邢亚萍的吧？别怪我没提醒你，他在梁飞身边待久了，小心被叼了去。
4: 这件事情就不劳烦你操心了，我自有安排。
5: 哟，什么安排呀？
4: 很简单，梁飞进鬼子军营如果失败，他也许就再也不会
6: 回来。如果得手，我会带你在外面好好接应。
5: 什么意思？
4: 大家同僚一场，我也没有什么好隐瞒。如果梁飞死在里面，我会向重庆给你们邀功。如果他有命杀出来的话，就别怪我的子弹不长眼，误杀了他。
5: 凯文，你他妈也太缺德了。
4: 如果他得手了，他的名气会更大，在董鹏那里会更红，我凯文还不得窝囊死？
5: 他替我们解了围，你居然要杀他，你还算个人吗？
4: 你第一天干特战局啊，干咱们这行不心狠手辣还怎么混？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跟胡克上床还不是打着你自己的那点小算盘？
5: 凯文，你个王八蛋！
4: 你别忘了，我是行动组组长，我有权利处决任何一个人。你好自为之吧。

0: 行了，别说了。
1: 脑袋掉了碗大个疤，砍头不过风吹帽。
0: 没事。
2: 别这么说。
1: 哎，以前我们俩去天津执行任务的时候，我跟你说什么，你还记着吗？
2: 你跟我说了那么多，我哪记得住？
3: 真是把我的话不当话。
1: 活着，我要去延安；死了，把我的骨灰带到延安宝塔山下马开马。
2: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胡说八道？
1: 那我跟你说点正经的啊。咱俩可是拜堂成过亲的，是不是？你说亲媳妇，明天早上我回不来，别等我。赶上什么清明、重阳什么的，给我烧点纸啊，烧多烧少看感情。行了，我收拾吧，我刮一胡子。
2: 梁飞，你给我记住了，你必须活着回来。

0: 别动。哎，你到底什么计划？
1: 我呢，一会儿装成军妓，你别笑了。装成日妓，跟车进入日本军营。你自己想办法离开这儿啊！
0: 不是，那你进去之后怎么办啊？
1: 这些艺妓是被送到破译中心的，电台在哪儿，田村就一定在哪儿。我必须找到他，然后把他杀了，拿到巩立伟的密码手册。
0: 你是打算在军营里面动手？那你怎么找到他？还有你得手之后怎么脱身？
1: 这还真没想好。
0: 梁子，你本来就不一般，化成这个妆就更不一般了。
1: 别闹了，不拔掉这钉子，我没法跟前线被困的将士们交代。

0: 等等，我跟你一起去。
1: 别闹，
0: 这本来就是我们特战局的事儿，我不可能看着你一人去送死。
1: 你的心意我心领了。
0: 梁飞，你现在需要一个帮手，我就是最佳的人选。来人，啊！哎，你干嘛？你干嘛？
1: 那个小鬼子什么样，你心里比我清楚。他们会像饿狼一样把你撕了，你知道吗？
0: 只要能和你一起杀鬼子，我无所谓。
1: 我有所谓。

0: 总而言之，你不能去。
1: 我家伙都带来了，
0: 那我就用你的家伙崩了你，别逼我翻脸。
1: 你一人去太危险了。

0: 止渴呀，你就是把那眼珠子塞到这地图里，也找不着人家的破译中心站。
1: 梁飞有什么计划没有？
0: 人家不像你光说不练嘴把式，他已经进入到鬼子的军营，找机会接近破译中心，杀凶天大虎，想回巩立伟带走命吧。
2: 已经行动了，就他一个人。
3: 只怕他是有命进没命出吧。
0: 我怎么那么见不得你这种小肚鸡肠的人，有本事你也去啊。
3: 我承认没有梁飞本事大，所以我注定活得比他久。
1: 小猫
4: 走。
2: 队长，
3: 集合弟兄带上家伙出发。
4: 是。
0: 你要干什么？
3: 干什么？两大英雄只身勇闯鬼子军营，咱们这边不去接应一下，不够仗义吗？

0: 同志，武工队已经出发，咱们马上就行动。
1: 马上走，我跟你们一起去。
2: 亚萍，
1: 我现在的身体自由执行任务，好好休息。
2: 走，
0: 金姐，这个时候我不能一个人躲在房间里，相信我，你们一定用得上我。亚萍，多一个人，多一把枪，就多一份力量。我的身体我知道，我能坚持住。
1: 好，咱们走。
2: 走，
0: 走。
2: 快！快！快！快！

그렇지. 고마워. 좋지. 고마워. 그렇지. 고마워. 좋지. 동의해. 좋지.

0: cierre.
1: ¡Llámelo!

0: 还没有动静。
1: 别着急，一旦发现目标，梁飞就会有所行动。
0: 他就不怕把自己搭进去吗？
1: 跟梁飞一起执行任务的时候，我也很担心。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
0: 说什么？
1: 他说，
2: 跟你说吧，我命不是一般的大。我小时候练武，有好几回头冲下摔下去了，有一回晕了两天，我爷都要把我埋了。埋当天我一激灵翻起来，把我爷吓一跳。你猜怎么着？我爷问我，你小子怎么了？我说我做梦去了。
0: 做梦去了？你梦什么呀？
2: 娶媳妇儿去了。
3: 没耽误事吧？
4: 注意隐蔽。
3: 梁飞进去了。
1: 进去了，石队长。鬼子人数众多，一旦开战，速战速决。
5: 你天哪，这四季三上面，真可谓自投罗网，而且是这种方式。我太佩服你的演技了。如果你不是杀手，
4: 我会把你送去到维昂府。
6: 甭管怎么进来的，能进来就是好办法。变态！
7: 媳妇儿，
5: 来一箱凉面，我必须请你。对了，你还会说一点话吗？ここに来るならばそんなに手間をかける必要はなかったのよ。俺が君を自ら迎えに行ってもよかったのだ。今の君のこの状態を君の仲間が見たとしたら、彼らは一体どう思うだろうね。

0: 你姐夫的专案组啊，规模有多大我不清楚，但是查了这么久，至少证明东平的局势很复杂，你不要趟这个浑水。
1: 姐，这事儿你别掺和了行吗？他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2: 江源，我告诉你，你要是继续跟我爹这样下去的话，你跟黑社会有什么两样呀？
1: 那你去举报我，你让姐夫来抓我。
3: 回去吧，李姐。
4: 我的事，我对任俊有影响吗？我向组织保证，这些事他完全不知情。他如果知道，他一定不会同意我这么做的。
5: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6: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给大家做一道酸辣藕片。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莲藕一段，绿尖椒一个，蒜末，干辣椒适量，以及稍许的白芝麻。首先呢，我要把这个藕啊切成片。尖椒切丝，装在盘子里备用。开火，锅中倒入水，水开了，把藕片倒入锅中，焯水两分钟。两分钟到了，关火，把藕片捞出，开火，锅热了以后倒入油，倒入蒜末、红辣椒，倒入藕片，

糖、盐，然后倒入尖椒丝，倒入芝麻，迅速的翻炒，关火，出锅。今天的这道开胃的酸辣藕片就做好了，大家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立冬啊，你看着我们俩笑什么呀？
2: 没笑什么啊，就是看到您跟刚子，我就想起来刚在楼下啊，就是您在前面是嗖嗖的走啊，啊，刚在后面是呜呜的追啊，啊啊，没追上啊，把自个儿累的气喘吁吁的不说，还差点被绊得摔一跤。
1: 哎呀，刚才你在我后面了，那你倒是喊我一声啊。
0: 我合计就是几步的事儿嘛，跑起来发现我高估我自己了，就这几步就开始呼哧带喘的，这心呢砰砰砰的跳，这腿都抬不起来了。我还想呢，是我好久不运动了，这体力下降的也太快了吧。
1: 那要这么看的话，刚子，你也该练练了啊。
2: 是，
1: 这样吧，从明天开始你跟着我一起健康走。
0: 哎呦呦呦呦呦，可饶了我吧。你每天那个走步的那步数，我记得不是8000那就是10000的，我可受不了。我现在一回家就想躺在沙发上或躺在床上，我现在缺的呀不是走，是休息。实在不行啊，您带立冬去得了。
2: 这样我也不行啊，我也不行，我去哈肯定也拖您后腿啊。不过呢，我挺好奇啊，您说您这一天天的，您怎么那么多的精力呀？ 怎么那么充沛呀？您是工作了一天了，然后还有余力来啊健康走。我妈看节目的时候还让我问您呢，说您这有什么秘诀吗？您这个。
1: 哪有什么秘诀呀，只不过就是在吃的上比较讲究，比较下功夫，我会吃点辅酶 Q 食，把这个营养啊在身体里让它跟上，不能让它拖我的后腿。那辅酶 Q 食我这么一吃以后，我这个状态自然它就特别的棒啊，就像这汽车一样，没有汽油它就没有能量，你再好的汽车不也跑不起来吗？那车的能量来自于汽油，人的能量它就来自于辅酶 Q 食这种营养物质，它是公认的人体的发动机。我们的身体它是细胞组成的，细胞工作它需要什么？需要能量，而辅酶 Q 食就是给我们人体的细胞提供能量的。像我们全身各个地方辅酶 Q 食都需要到它，都有它。其中辅酶 Q 食在我们的心脏、肝脏、肾脏，还有我们胰腺这些器官，辅酶 Q 食的浓度是比较高的，这样呢它就保证了我们心脏这些器官处于活跃的状态，人呢这个时候呢就不会老想躺着，老是走不动，人就会有活力。所以我现在经常的补充辅酶 Q 食。
0: 怪不得您现在的状态这么好，补充辅酶 Q 食相当于给全身都注入能量了。
1: 对呀，
2: 而且现在这个辅酶 Q 食哈真的是非常的火。
1: 没错，
2: 而且一提到它呢，大家立马就联想到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哈，它对这个心脏特别好，有那么一个说法说它是心脏的加油站。
1: 没错，它对心脏的好处呢是毋容置疑的，因为这个辅酶 Q 食啊在我们心脏里的浓度它是最最高的，所以呢它对我们的心肌细胞的作用也是最最强的，而我们心脏的扑通扑通的这个跳动正是需要这样强有力的支持。辅酶 Q 食就像给我们心脏装了一台发动机，时刻给我们的心脏提供动力和充足的氧气。
2: 这个就叫啥呢？叫要想心脏添活力，辅酶 Q 食来助力。张老师，这我们哥俩哈，我跟刚子，我们俩还是真得向您看齐呀。
0: 是啊，您看我今天就跑这几步啊，这心脏砰砰砰的跳的不行啊。想到当年，哎呦，20多岁的时候，那打4-5场篮球，休息几分钟，立马干劲儿又十足的上去了。这个现在不行了。
1: 现在还想跟20岁比呀、哎，刚才我跟你说，随着咱们年龄的增长，在20岁以后，就你体内的那点辅酶 Q 食的含量就开始慢慢慢慢的

0: 少了
1: 啊。
0: 到40岁左右的时候，咱们身体里的辅酶 Q 十就只剩下70%左右喽。那么等过了40岁以后，体内的辅酶 Q 十它不是慢慢的少，它是加速的少。
1: 这说的就是我呀。
0: 所以要及时的补充啊，补充点辅酶 Q 十啊。就你们俩现在这个阶段啊，我也知道熬夜、加班、喝酒，我告诉你，这都会消耗身体内的辅酶 Q 十。那辅酶 Q 十的含量，这会儿按你们俩这个生活习惯，我估摸着你们俩体内估计70%都够呛。
1: 你肯定不到。
0: 再往后上了60了。
2: 嗯，
0: 正常情况下上60的人体内的辅酶 Q 十剩下多少呢？只剩40%了。
1: 剩的那么少了，
0: 一多半都流失掉了。心脏这个时候呢，它就变得怎么样呢？格外的脆弱，所以大家现在就有危机感了。
1: 是。
0: 那么我们的心脏一旦长期出现这样的负荷，而且呢它需要的能量咱们又没给它供上，那我们这个小心心是不是它就要受委屈啊？
2: 是
1: 是是、
0: 啊、
2: 但是哈、啊、你说委屈谁也不能委屈咱们心脏。
0: 没错，
2: 这心脏要是闹脾气了，今儿给你跳慢半拍
0: 啊，
2: 明儿偷偷的给你那么停一下
0: 啊，
2: 啊，谁都遭不住，谁都受不了啊！这个，
0: 所以现在有这方面意识的人，已经养成了开始吃辅酶 Q 十的习惯了。
2: 好习惯，
0: 到现在你们俩都还没养成啊！我告诉你们俩，这个辅酶 Q 十是细胞能量的来源，可以给我们的心脏以及我们身体各个地方提供动力，是各个地方。我呢，就马上就跟齐了。你说你都觉得累，我不累吗？
1: 嗯，
0: 我也会累，要不是平时时不时的一直补充点辅酶，我也不能有这样的状态。
1: 你看坚持吃还是有用的吧？
0: 有用。
1: 看您这状态，您就是行走的活广告啊。
0: 告诉你，我坚持呢是一方面，还有呢就是辅酶 Q 十它本身的作用它比较强大。我跟你们俩说啊，曾经有一个著名的牛蛙实验，咱们经常有的时候讲，咱不是也做实验吗？对不对？还教大家做营养菜吗？今儿我告诉你们一个牛蛙实验，回头带你俩儿子去抓俩牛蛙去，啊，试试啊，活的。两只活的牛蛙，把他们的心脏拿出来，两个心脏，拿出来的时候还蹦噔跳呢，对不对？活的同时拿出来，在一个心脏那儿呢，滴几滴辅酶 Q 十，还有一个呢就不滴。10分钟以后再去看看这个心脏，那个滴了辅酶 Q 十的心脏依然还在那蹦的
1: 哦，
0: 扑噔一下，扑噔一下，而另一个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这个说明了什么？说明辅酶 Q 十对我们心脏的保护作用，能够给我们心脏供给营养，让我们的心脏蹦蹦蹦跳得有活力。可见这个辅酶 Q 十对我们的心脏有多么多么的重要啊。
2: 那要是有它在哈、
0: 啊、
2: 那我们心里头就是满满的安全感了。
0: 是，
1: 哎，这回呀、啊、我一定督促我父母啊把辅酶 Q 十吃起来。哎呀，我老妈呀之前啊抽空也会跳广场舞啊，丰富一下生活嘛、但是有一天就回来了，
0: 怎么
1: 跟我说怎么呢？说今天不知道怎么了，这舞啊都跳不动了。
0: 跳不动了
1: 啊？不光是这个动作还老忘，还跟不上那个拍儿
0: 啊，
1: 完跳的呢头昏目眩的
0: 啊，
1: 心也跟着砰砰的跳、哎，跟他结伴回家的那个阿姨呢、那个阿姨也没好到哪儿去，说觉得这个胸口闷得慌，这俩人就不敢跳了
0: 啊，
1: 就赶紧回家了。
0: 刚子，其实生活中很多人也这么说，我憋闷，我上不来气。其实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心脏它不是这样一下这么一下这么一下这么一下，心脏的收缩能力太弱了，它一收缩能力弱了，这个氧气它就供不上来了，那这个时候就需要帮助了。比方说咱补点辅酶 Q 十，可以改善我们的心肌，帮助我们的心脏恢复活力，改善咱们的供氧。那这个空氧要是改善了，对于我们心慌啊、胸闷啊、心跳觉得没劲儿啊，或者人都想躺着没劲儿啊，这些情况啊，那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哦，
2: 其实要我说哈，这个心脏啊，它要是有力量，生活呢才能有活力。
0: 对，我之前呢还跟我那些个同事们说呢，我说咱们都什么年龄了，是不是？咱都是。有的是71，有的69，有的70，都这个年龄了，我们的营养一定要跟上。

0: 上次我们聚会的时候，我就特别感慨，哎呀，吃饭嘛，一推开门进去一看呢，怪不得这一桌子真的都是老哥哥、老姐姐、老弟弟、老妹妹们了。他们找的那个聚餐的地方呢，二楼，酒店二楼，没电梯，得走楼梯。好家伙，有一位大姐一来，才比我长一岁，走到那儿一看，有电梯吗？没有。好家伙，这开始上了，一层还没上去呢，还得拐弯上呢，那才能到二楼。走到那儿，他就开始喘了。他对我说：“嗨，你就差我一岁，你怎么不喘？”我说：“我是不喘。”下来搭把手，下来搭把手，
1: 扶一把
0: 啊，扶一把。好，他这边拉着我，这边给他拽着，我们俩就上去了。上去坐定了，把气儿喘匀了。你吃什么好东西了？这不气儿足了吗？定定心心坐一会儿了。
2: 对，
0: 吃什么好了啊？我说吃什么好？辅酶 Q 十。我想了半天，辅酶 Q 十。
2: 对，它这是对我们的心脏呢补充营养。其实你这么一看啊，你补跟不补，就这辅酶 Q 十，就这差距一下子就拉开了。
1: 说的太对了，
2: 对吧？
0: 对，
2: 你这边是营养充足的，那你就能保持年轻的状态。
0: 是，
2: 你那边呢？你看一目了然。
0: 对，这么一说以后啊，大家这个屏幕前的朋友们，你们就知道了，这个辅酶 Q 十啊，就是给我们身体补充能量的。
2: 对。
0: 而且呢，我这几个老同事，我们坐一桌，我们这个年纪的人，你说要说各个人身上的这个病吧，我估计大家说出来够凑一本书的。左边的那个说心脏不好，啊，没说你啊，说跳一下歇两下。右边呢又跟我说我是血压高，高的我头疼啊，头晕呐，严重我就呕吐，眼前还忽悠忽悠的。我就跟他们分析啊，我说，咱们这个年龄身体的能量营养它就低，就跟手机一样，你就看看那手机都快没电了，你还不赶紧拿个充电线给它充上啊。
2: 对，
0: 你还拿着满世界晃悠啊，好，还没回来呢，手机没电了，
2: 那电量表的那个槽都红了，
0: 报警了，报警了，你还不接上，那关键是身体它看不见呐。那看不见，我就跟你们说呀，把辅酶 Q 十呢吃起来，让我们的心肌功能强起来，让我们的心脏跳得有劲儿点，这样呢，您这个血液循环，我就说可以有所改善。那心跳那崩血都来了，血液循环不就好了吗？那对血压这个稳定也有帮助。
2: 有帮助。
0: 关键你供血供氧好了，人也就不懒了，不累了。是不是？关键辅酶 Q 十给我们的细胞营养了，那皮肤也是细胞。你这儿也好看，还有这个跳一下歇两三下的那个心律不齐的情况，是不是也不怎么发生的？
1: 说白了，如果心脏不缺少能量，就不会这难受那也难受的。
0: 不光是心脏，你身体哪儿你缺少能量，你都容易出现问题。我举个例子来说，就咱们胰腺细胞现在那个血糖这个的多得很，对不对？胰腺细胞它缺少能量了，胰岛素就分泌不足，那你的血糖就往上跟吹气球一样高上去了。而且咱再说说这个肝细胞，肝细胞的能量要是不足了，就是你身体里的排毒代谢的能力它就受到限制了，那么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什么呢？产生炎症。还有一个就是人的免疫细胞，免疫细胞没有能量对抗细菌，那就会经常让我们得病。那么又说到这个辅酶 Q 十，辅酶 Q 十给身体的细胞，它主要的作用就是提供能量，相当于是什么呢？相当于一个能量棒。给你了，接触这个能量棒，激活身体细胞的活性。可以说辅酶 Q 十的作用很广泛，很广泛，不光是说营养心脏，就是身体哪儿需要能量了，它就到哪儿去支援。
2: 我感觉啊，这辅酶 Q 十就是一块砖呢，
0: 板砖，
2: 哪儿需要哪儿搬呢。
1: 这么一说，这辅酶 Q 十就是为我量身定制的呀。有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啊没干啥呀，怎么这么累呢？这回去我一定听阮老师的话，我回去得补一补了。
0: 行，这话我爱听啊。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啊，也能补这个辅酶 Q 十，比方说沙丁鱼，牛肉，动物的内脏，还有你们喝酒的下酒的花生。

0: 花生米啊，但就是这些食物当中含有的辅酶 Q 十的量呢比较低，而且辅酶 Q 十，我告诉你们俩，每天至少就是你没有啥大问题的情况下，有问题的呢另当别论，没有啥大问题的情况下，每天至少摄入，打底就是30毫克吧。
1: 嗯，
0: 这个时候才会对我们的身体起到一些作用。可能有些朋友你们会问，是不是越高越好啊？那也不一定
1: 啊，
0: 那也不一定，
1: 不一定，
0: 因为临床上这个有一些这个规定，就一般一天不超过60毫克。
1: 哦，
0: 你别给我吃个100毫克，那太多了。
1: 嗯，
0: 所以每天我们摄入30到60毫克，这个是很科学的。
1: 嗯嗯，
0: 那就按你刚才说喜欢吃肉那种感觉，
1: 嗯，
0: 牛肉里的辅酶 Q 是比较多，你一天吃也不多，就3到6斤牛肉吧。
1: 3到6斤
0: 啊，
1: 一是吃不下，关键他也吃不起啊，是不是？
0: 那没关系，你可以从营养素当中来补充。
1: 嗯，
0: 其实像这个欧美一些发达国家，他们就把这个辅酶 Q 十呢作为一个膳食补充剂，非常常见。不过呢，含量呢就是咱们用的话要看好。
1: 嗯，
0: 一般呢在那个盒子上啊，它会标出来每100克含多少辅酶 Q 十。
1: 嗯，
0: 如果我选的话，我一般是选最起码要高于每100克30克的。
1: 嗯嗯，
0: 但是呢也不用贪多，因为它是作为日常的营养。每100克40克以上的就已经是属于天花板的，是相当不错的了。
1: 嗯，
0: 而且这样呢吃着吧，我们不光是感觉在我们身上吃了以后有反应有作用，身体呢没有什么负担。
1: 嗯，
0: 它就适合我们日常的一个营养补充。
1: 嗯，
0: 那总的来讲就是咱们吃辅酶 Q 十，就是在科学的范围内找那个含量高的。
1: 嗯，
0: 含量越高它的作用呢就越好。
1: 嗯，
0: 在我们身上就越明显，
2: 得是科学的范围之内。
0: 对呀，
2: 其实那我们还找什么呀？
0: 啊，
2: 您不是一直都在吃吗？
0: 是啊，
2: 我可知道您现在吃的是含量41.6的辅酶 Q 十
0: 啊。
2: 那瓶子我都看到了，
0: 看到了。
2: 对
0: 啊，
2: 大于40的正好。
0: 嗯，
2: 我现在就一个想法。
0: 什么想法？
2: 我估计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应该也是这想法
0: 啊，
2: 就是您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
0: 啊，
2: 它不出错呀。
1: 对对对对对，
0: 感情我是那做实验的小白鼠呗，是不是啊？
2: 我们可没说啊。
0: 啊，我说的啊，李东，你知道的还挺多。
2: 嗯，
0: 但是41.6已经是老黄历了。
1: 哟，
0: 嗯，
1: 老黄历了，
0: 老黄历了。我现在吃的是41.8的这种高含量的辅酶 Q 十。
1: 哦，
0: 你要知道，咱们身体单次摄入和吸收的比率，
1: 嗯，
0: 那都是有限的。
1: 嗯，
0: 就是多一分摄入的机会，
1: 嗯，
0: 就多一分吸收的机会。
2: 那倒是。
0: 嗯，
2: 那高考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
0: 啊，
2: 说一分是压千人的。
0: 没错，
2: 你说这一点儿
0: 啊，
2: 它就能拉开多少人的一个差距啊。
1: 嗯，
0: 确实。而且我吃一粒这样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的营养，是我从食物当中，就是每天你尽管往肚子里塞这些食物，很难摄入到这么个量的。
2: 对，
0: 刚才说了3到6斤牛肉，
1: 嗯，
0: 别说6斤了，3斤你们都受不住，
1: 那得吃不了，
0: 对不对？
1: 嗯，
0: 更何况41.8的这种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呢，
1: 嗯，
0: 对不对？
2: 3斤牛肉，你别说6斤啊，就3斤，啊，
0: 3斤
2: 吃不了，
0: 吃不了，
2: 吃不了。
0: 嗯，
2: 对。不过张老师，您看啊，
0: 啊，
2: 我妈她不是问您这秘诀吗？
0: 啊，是。
2: 您直接就把那团购办下来
0: 啊，
2: 那是不是就完美了？
1: 是啊，办团购，啊，办团购，办团购。
2: 哦，对，
1: 不光是父母让他们的心脏跳动的有力量，关键我们哥俩就这个年龄段也需要补充能量了，
2: 是，
1: 把流失的辅酶 Q 十啊，咱都给补回来，
0: 啊，
1: 让我每天看着都精精神神的，
2: 嗯，
1: 是不是？
0: 大家看到没有？我身边的这俩哼哈二将，我拿他们没办法。我告诉大家，我现在吃的这个厂家的辅酶 Q 十，品质没得说，我吃着确实好，41.8高含量的，这个我是自己在外头买的，说实话，价格真的有点贵，我也心疼。所以我就理解你们总是说贵舍不得。
2: 您看看，您也在吃着呢，
0: 嗯，
2: 也需要这辅酶 Q 十
0: 啊。
2: 咱们呢，正好做个团购，对吧？咱做团购那价格，那不就
1: 那价格肯定是合适多了，
2: 对不对？
1: 那是咱省下来兜里不就宽一点吗？是不是，王老师？
0: 啊，明白明白，不用你们俩说，我已经再联系厂家了。
1: 嗯，
0: 又秃噜嘴又说出来了。

0: 现在卡在什么地方呢？我跟大家讲一下，咱们常说熟人好办事儿，我也没见他们这个熟人跟我松口说便宜点的，所以大家呢还是要给我点时间，我再去跟他们聊一聊，磨一磨，把这个价格压低点，压低点，反正你们想低我也想低呀，对不对？我也要吃啊，我争取这两天啊，就这两天给你们一个答案，好不好？
1: 那我们就等待你的好。

0: 41.8 的辅酶 Q10 的活动，只要有最新的消息，阮老师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啊通知大家。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1: 好，静静的微笑，他说以前每天睁开眼睛脑子里边就浮现仨字儿，不想起，累呀，得睡得早也减不了乏呀。
0: 这怎么感觉跟那手机电池被抠出来似的呢？电量不足啊。
1: 就是说呗，而且他说这上班这几年啊，加班啊，熬夜那是常事儿，然后熬夜了之后吧，这心脏第二天呢准难受。看新闻呢说那么多加班猝死的，所以自己呢也害怕，想赶紧用这个营养素呢来顶一顶。说阮老师您说的这个辅酶 Q10， 他说我也在用，营养呢补充上来了，就觉得呢有活力了，所以现在呢不光自己用，老爸老妈全家人呢都在用。他们家呢是三楼，现在呢父母这俩呢是一口气儿爬上去，一点问题没有。
2: 那真好啊。其实呢我们说营养是什么，它是支持，是辅助我们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工作。那这个加班熬夜肯定是消耗身体内的营养，但是您要工作这个没办法，这个活儿必须几号要出去，你能不加班吗？所以只能你平时通过营养的补充来改善你因为加班而消耗的这个问题。那么身体营养充足了，你自己也会自然而然感觉到，我这个人呢昨天加班了，我今天还是挺有干劲儿的。辅酶 Q10 呢相当于细胞的一个充电宝，你平时冲一冲就缓解了你的疲劳了呀。
1: 对呀，阮老师啊，他说哈，听您讲就是准备开展团购高含量的辅酶 Q10， 这不就是为我们家这个量身定做的吗？我老爸老妈现在是特别认可这个辅酶 Q10， 他们用那个41.6的就挺好。但是您都用上那41.8的了，他们呢也想给他升升级。
2: 明白。
1: 用41.8的，而且在您这儿啊，主要是跟这团购买价格更合适吗？老两口说了，这几天啊就蹲您的节目了，他用了一个蹲字，
2: 蹲字
1: 就蹲您的节目了，必须第一时间的把它拿下。
2: 甭着急啊，现在是有更高含量的了。我现在用的这个辅酶 Q10 挺不错，含量是每百克41.8克的，这个呢是我目前吃的含量最高的。含量更高，那么作用也就更好。含量高一分，我们的身体就多吸收一分营养。行，老两口，你们这两天就蹲我的节目吧，一定会让你们有收获的。
0: 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问题。立冬，
1: 微友叫小富同学，他说我免疫力本来就不好，这段时间呢被传染得了流感，吃了退烧药呢，吃了就不烧，不吃呢还烧，是反反复复，然后这个状态呢一直很低迷，还觉得那胸闷，然后后来实在挺不住了，就去医院了。医生就吓我，他说你要再拖，你可就拖成那个心肌炎了，就把我给吓的呀。
2: 哎呀，我跟你说啊，人家医生可真没吓你，流感真的会引发急性心肌炎，这可是个要命的事儿。特别是在这个流感期间，如果说没有适当的休息，你还去上班，或者没有适当的医疗干预的话，那这个急性心肌炎抢救回来或者怎么样，它会变成慢性的，要是不及时就医，心肌功能就会有所损伤，这个时候你真要注意了。
1: 所以这小胡同学他不就说了吗，他说这回好了，也要呢营养一下自己的心脏，给心脏呢加点油啊，助助力啊，然后就是您懂的，就是推呗，
2: 团购，
1: 推这辅酶 Q10 的团购。说阮老师这个辅酶 Q10 啊高含量的，你什么时候能有啊，什么时候能有团购啊，挺急的。
2: 我用的呢是41.8的，比我之前用的这个41.6的还要高。高含量的辅酶 Q10 对我们身体的作用它更好，我们把心脏的燃料添足了，心肌功能就能强，心脏是不是就不憋闷了？但是你也不能说风就是雨啊，给我点时间呢。高含量的辅酶 Q10 我是找到了，但是东西好，人家给出的价格也贵呀，你是不是也想便宜点买呀？是不是啊？东西好点，价格便宜点，那就等我呗。
0: 阮老师加油啊，我们都等待你的好消息啊。那立冬，我们也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1: 汪波的语音留言，一块来听一听。
3: 罗老师，我看您要做辅酶 Q 十团购了，太好了！我一直想给自己的心脏补补能量。之前有一次我着急办事儿，一进地铁呀，当时就。

0: 晕了啊，特别着急，心脏还不舒服，缓了好久啊，这个心脏才缓过来。当时我就想起您说这个辅酶 Q 十对心脏好，哎，我出了地铁就去药房问了一问，这药房价格太贵了，要400多块钱一瓶呢，太贵了，我舍不得买呀，就盼着您做团购呢。结果啊，还真盼来了，没想到啊，您找的这款辅酶 Q 十含量这么高，每100克含有41.8克的辅酶 Q 十，看您状态这么好啊，就知道准没错，而且呢，这个价格肯定还合适啊，我就等。你开团了，
1: 有句话叫什么呢？叫线上叫线扎耳朵眼儿。我看说的就是你，你早就知道辅酶 Q 是对心脏好，你非得等到那个扛不住了，心脏实在不舒服了，你这才着急的花400块钱去补一补啊。我这回找的呢是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每100克的含量达到41.8克的，现在我自己也在用，我的工作量马上70的人了，工作量真的不小。
2: 哎呦，不小啊！
1: 是啊，所以大家看我这个状态怎么样？那你们看我用了以后怎么样？你就是觉得这老太太是挺精神的。话说回来啊，这位朋友，您现在难受了，想用辅酶 Q 十补充营养了，400多舍不得用了，对不对？但是我办团购，就一定能让您用着不心疼，只不过呢，就是您要给我点时间。
3: 对，
1: 你砍价还价，你不得有点时间吗？
3: 对，
1: 我争取呢，把这个团购呢拿下。你想要，我还想要呢。行了，就说到这儿吧。
2: 好的，大家这两天一定要注意收看我们这节目，团购含量高达41.8的辅酶 Q 十的活动，只要有最新的消息，阮老师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啊告诉大家。那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地通，也非常感谢大家。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4: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0: 调解一开场，来自新疆的童女士就泪如雨下，她忍不住控诉22年的婚姻让她过得委屈不堪。
1: 我到底错在哪地方？他一家人打我都是我的错。
0: 不仅金先生的大哥大嫂对他任意欺负，
1: 我老公在门口站了，他哥哥拿了铁菜刀要给我砍死。
0: 公婆也对他肆意践踏，
1: 他爹还有他娘老两口上我们屋里，我是婊子。
0: 甚至连亲生儿子都对他痛下狠手，
1: 两手不了撞头全部都撞水中。
0: 可金先生却说，一切都是妻子活该，自作自受。
2: 我日子活的可，他不给他几诺，我真是不会打打的。
0: 别说其他人受不了童女士，金先生都已经受够了。
2: 是一个月的宾馆，不敢回家，他那闹的我害怕呀。
0: 金先生直言，他一年要住50-60天宾馆，要报10几次警。
2: 只能报警啊，报一次报一次报一次，连警察都不过问了。
0: 童女士到底对金先生做了什么？
2: 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0: 今天夫妻俩在调解现场都忍不住崩溃痛哭，竭力嘶吼，甚至大出手。到底谁才真的委屈？这样的婚姻还能继续吗？
3: 您的丈夫他一直在这个家庭当中是一个受气包的状态。
4: 你们两个人本来应该是统一战线的人，为什么要成对方的敌人呢？
5: 如果你们的婚姻是让你们分开的，至少不会数败俱伤。
0: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暴躁妻子和窝囊丈夫的委屈。
6: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弯弯，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老师，欢迎您，欢迎观察团的成员们，欢迎大家，欢迎今天场上的两位当事人，是一对夫妻，童女士和金先生。我们先问一下二人今天来到现场有什么样的诉求？
1: 我所有的委屈，所有的伤害，我今天都想痛痛快快地说出来。六个老师给我评价一下，我为了这个男的，我不知道 我委屈那么多，为了这个家，不知道我熬到现在能说出来这22年。

0: 我哪一件事对不起他，所有的事我一个人承担，我想叫这几位老师给我评一下我到底错在哪地方。他一家人打我都是我的错。
1: 你今天来对于这段你们的关系的走向心里有想法吗？是继续走下去还是打算要离婚？
0: 我不想走了，我太累了。
1: 金先生，说一下你今天到现场来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2: 就是离婚。
1: 就是离婚。
2: 对，
1: 很坚定的。
2: 嗯，闹矛盾一年时间，我给我管打电话报警，最少来了40次问上，不让你走，你走吗？你走不了，只能报警啊！报一次，报一次，报一次，连警察都不过问了。最后有时间我走吗？到外面住宾馆，我出去最少也有50天。
1: 是为了逃避吗？
2: 哎，对对，没办法，在家里他老是纠缠你，老是纠缠你，你干活也干不了。
3: 金先生和童女士就像一对深陷泥潭还在互掐的被困者，双方都极度渴望被救出，却都还在置对方于死地。很难想象这样的婚姻，他们一起走过了22年，还生了3个孩子。童女士说要倾诉她的委屈，但好像金先生也过得极度无奈。他们的生活究竟遭遇了什么？童女士说一切还要从金先生哥哥举起的一把菜刀开始说起。
4: 我跟他嫂子为了孩子吵架，3个小孩都比我小孩大了1岁到2岁，就我小孩小刚会走。他嫂子孩子打我，找棍敲我们孩子，哭了，我这个房子听了哭了，我就出来，我就说的，闺女你咋哭了？别人家的娃告诉我，告诉我他的阿姨，你家孩子是可可找棍打的。我就说，闺女不要哭了，没事，那是姐姐碰的不痛。我给我闺女哄好了，我就去走。他嫂子指了我，骂了我，就指了你这个女人抠，就指了你这个女人赖，就指了你这个女人祸害。
1: 为什么呢？他女儿打了你女儿，他怪你这些吗？
4: 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们两个互相都吵起来骂起来，都没有打架了，叫别人拉开了。拉开这是上午，到下午回来我老公也回来了，我老公的他哥哥也回来，我老公在门口站了，他哥哥拿了切菜刀要给我砍死。
1: 是因为这个事吗？
4: 对，就为了这个孩子。我老公的伴儿眼睛看了一句话就没有说。
2: 他都是经常闹事，
4: 无理取闹。
2: 我基本上我都不也问不了也不问，这一件事这个人都可以过去，到他伴儿这个事情都过不去，同样一件事，到他伴儿都过不去。
1: 所以你是觉得他对很多事都太较真儿了是吗？
2: 哎，对。
1: 动刀这个事儿，你当时知道这个事儿以后，你没有去跟你的哥哥交流一下，说哎呀都是一家人为什么要动刀呢？有过类似这样的交流吗？
2: 这我没跟他沟通。
1: 为什么呢？
2: 一个强势一个弱势，你能管
1: 谁强势？
2: 那肯定他呗。
1: 所以弱势的是你哥哥是吗？
2: 那
1: 所以你是觉得心里一个强一个弱，所以对错自有判断了。
2: 对，是的呀，
1: 就也不必再去问了。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哥哥真的动了刀呢？
2: 那动了刀
1: 或者没有别人来拉住了呢，这个后果怎么办？
2: 我那时候我不基本上我没有那话，
4: 他根本就不想，我该死呗。
1: 你没想过是吗？
4: 对，
2: 哎，对对，
4: 我死我就应该死。
3: 童女士被大伯哥提刀相见，丈夫无动于衷，甚至还认为是她自作自受。童女士对丈夫的失望都要溢出屏幕了。回忆着丈夫的不作为，童女士咬牙切齿。她说在这个家里她就像鞋底的一块泥，被踩在脚下碾来碾去，挨了哥嫂的欺负不说，公婆对童女士也是肆意践踏。
4: 早晨起来我们5口都得床上睡了，我们老公都在床上睡了，我们就不知道什么事情，也不知道是他爹还有他娘，老两口上我们屋里，上我们院里，我是婊子，
1: 说得很难听。
4: 对，所以这是今天早上我们都全家的睡了，我就穿了秋衣秋裤，打了赤脚在外面跑，

0: 我部落我的药等了门不叫我出去，我当时脑袋就不能活了，我就打他脸，打的都不知道有多少日吧，我真不知道打多少日吧，我一进门打我手软，手不能抬起来为止。
1: 你知道是因为什么事儿吗？
0: 他说我找人办事不送礼，就是找他三舅给我们小孩上户口没送礼，酒烟鸡苹果700-800块钱的东西样样都有。
1: 所以你们送了礼这个事儿他爸妈是不知道是吗？
0: 这个事儿我也不知道，反正我送礼都是他儿子给我一块去送的，
1: 但是他爸妈可能不知道。
0: 绝对知道，他三舅给他打电话了知道的。我就说行，你不让我出去我不出去了，我就想了不活了，我就想我死，我就想了我死咋整啊，我这7个月的儿子怎么办呀、啊、我就头脑一花子，我站在床了，我给我儿子举起来头顶了，我就说给地上睡，他就说贝贝妈你不要给咱儿子睡死了吗，你想咋了都咋了吗。我一听了这我全身都软了，我就想着我这7个月的日子没见天都死到我手里，我咋整呢？我给日子放到床上，我中电死，我给那电插边一坠坠的地方，我手杆里面插，他给我拉住了。回家我们老公一句话就没有说谁对谁错，就感觉心想都是我的错。
2: 他啥话都不说，我母亲不可能就去骂他呀，
1: 所以还是他的问题。
2: 就是他去骂他，哪有这样事件？哪有这样事情？
1: 但他说你母亲、父亲在那儿骂他，是因为他不知道你们已经给三舅送过礼了，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2: 他说这送礼不送礼，我可能我就不知道这里的事情啊。他说我父母骂他，骂他，我根本这都我都不知道的事情。肯定有原因的，哪有事情没有原因的呢？
0: 下来，下来
2: 下来干哈？我趁着下来干哈？
0: 来，别乱解决，能拿谎吗？
2: 说吧。
0: 谁说一句话？
2: 你给我闹没闹？闹没闹？你说你闹没闹？
0: 谁死？
2: 你闹没闹？
0: 哪个死里点一句瞎话的？哎，
2: 你闹没闹？
0: 哪个死里说一句瞎话？
2: 行了，说那没用，你闹没闹？你要说我不说瞎话。
1: 唐女士，你先坐回来吧。
2: 我给你，操，都是这样，你看，你看，你看。
1: 唐女士，哎，不能这样子。
2: 我这一闹都开始打人。
3: 在金先生谈到父母辱骂童女士总有原因时，童女士难忍情绪，直接跑下座位去和金先生理论。还没等工作人员上前阻止，童女士已经砰砰两拳甩在丈夫脸上，发泄着自己的委屈和愤怒。她觉得自己在婆家遭受的所有委屈都是丈夫的不作为造成的。对此，金先生似乎并不意外，挨打后的他含泪痛诉，这就是童女士一贯的作风，一言不合就开打，一言不合就找事，纠缠起来没完没了。现在的婚姻于他而言等同于牢笼。随即，金先生更是忍不住控诉，其实在生活中他比童女士委屈一万倍。自从买了房子后，他就没有过一天消停日子，因为童女士一直怀疑他假借还贷名义偷偷接济父母。
4: 大家好，我是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儿童保健科的饶小红医生。我今天要科普的内容是儿童减肥会缺营养吗？如果是减肥方法不恰当，确实会缺营养。比如说有的家长给小孩减肥就给他吃素，不给他吃肉蛋；有的家长减肥给小孩吃高纤维的食物，比如说像芹菜、白菜这些东西，蛋白质不够，热量也是不够的。儿童减肥主要是要做到保证生长发育的情况之下，体重稳步不增，或者是稍微少一点就可以了，因为身高增长之后他自然就会瘦下来。我们建议要合理均衡的饮食，同时要强调有效的运动，还有的话我们强调孩子减肥也要早入睡。我今天要分享的内容就是这些，谢谢大家。
2: 我得花子做了好了。

0: 开始找我上找我矛盾，都开始给我生气，给我生气，我不都吓得不都跑，不是不都跑想跑走吗？这老公我挂了人不让我走，他说你走不行，我说这咋弄啊？这叫咋老说他没走，我没走我只能报警，一报警警察去了。他说你每次都报警，你每次都报警，你这家伙事我们也管不了。我说行不行吧，你让我走了就行了，走了警察。我一跑跑到宾馆里，后来24天吧24天吧，他给我打电话叫我回来，一回来说我挣的钱这也不对了，那也不对了。我没办法，我行了，你这小孩钱你我一分钱我不让你掏，都我自己掏，这两年半这钱全部都是我自己掏的，两套房子住的住两套房也是我自己掏，他一分钱他都不来掏的，都他该找我事情，你这哪有这样的事情？
1: 盖房子90万，你问他他交多少钱？
2: 你们是贷了多少钱？
1: 90万，交50万40万贷款。贷了款以后，这都是我不识字，写的都是他的名字，我的名字都没有，我都没让我写我的名字。黄贷，我也不会打款。他打黄贷钱，黄贷是一个月是2500多，我掏钱，我养，我弄，钱都他打。
2: 打钱都是他打。
0: 我啥时间打的钱？有证据吗？
1: 我们两个是同行，挣钱他糊了我们大闺女。学费，有一次我儿子在厕所里上厕所，他呢每次从来家里打电话我不知道，他呢是老家一打电话都往外跑，给他爹打电话。
2: 说什么了？
1: 钱打过去了。你去弄一下，叫任何人不知道。
2: 好，被你听到了。
1: 我儿子听到了。他死都不承认。
2: 他刚说的那个，说儿子听到了，说你给爸爸打电话说钱转过去了，那个是什么钱？
0: 不知道，他都不知道是啥钱，我咋知道是啥钱？
1: 对呀，这证明。
2: 所以你当时听到这个以后，你是心里有疑惑，但是并没有问过他，对吗？
1: 从来没问，我从来不问。
2: 你为什么不问呢？就是类似这样的事情，你好像就是自己心里很笃定，但是你从来都不给他解释的机会。
1: 转一小孩给我了，我非我自己抓，我自己逮住为事实。
0: 他到南方拿了钱去旅游，我去挣钱给小孩花。他们说：“你看你老婆又到南方去旅游去了。我心里究竟我心里啥滋味？”
3: 金先生的情绪再也无法压抑，他放声哭喊着自己多年的委屈和不义，除了独自承担抚养三个孩子的重担，还要不断应对动不动就发疯抓狂的妻子，婚姻中的每一天都是煎熬。虽然金先生能躲过妻子，可他还在上高三的儿子却根本躲不掉。金先生痛诉，十几天前仅仅因为一件小事，妻子和儿子竟然发生了严重的肢体冲突。
0: 不知道咋回事，我日打起来了，我日子把你来吧，我跟我妈闹矛盾，可能打得很，我说我没办法了，我又跑回去了，我跑回去这咋弄啊？没办法了，他跟瓶子一弄弄烂，非要割手腕，我没办法，吓得没办法，我只能报警啊！报警，给他弄到医院。他第二天他非要给我日子告到，说关几天，他派出所说那是你自己亲日子，他没上这么上学高考啊，谁劝都没用。
2: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0: 都在
1: 就在
0: 那几天，
1: 4天，日子回来他洗澡。他打不开热水，他也不咋打个电话叫一个人来给我们修热水器，给我们楼下人水都进到房子里了。被邻居说：“耶，你在家里吗？”我说：“我说我在家里。”他说：“你看你家房子里给我们家楼下漏的水都没法蹲了。”他说呢：“你这家里的老是怎么回事了？我看看我家儿子给那东西弄的乱哄哄的，你看看你弄的这咋都是水？给楼下弄的，你看给叔叔家弄的没法蹲了，教养没素质。”我就这样说骂他一句，骂他一句呢，他呢都摔了东西呢，烦了，这又不是我的房子，给我有啥关系？我这不是你房，你摸他干啥吗？我就这样骂他两句，他拨了我的脖子对头。给他说不是死撞就是轻轻的撞三下，我就对他脸这样呼他一耳巴子。你爹教养了没？我养你好那啥，我养你个白眼，让我说你敢给老娘动手了。我俩都这样死了吵了闹开了，他都跑了，
0: 跑到这边出的光，又给我儿子闹，我下来跑了。

0: 说我跟我妈妈肯定打架打得很少。我的这边房子，他的那边房子，我打电话要我的东西。我说你拽这样那么些那么能拿了，请你老爸的是我的东西，都给我的。去哪里时间他不让拿，俺比我高好些。对了，这个窗户边，俩手不落撞，头全部都撞水肿。 我都这样打一把，我说的行了，你见了谁，你都别说是我有这个儿子。好了，他这一能给我摔到这床上，整个我两个脚踩那个床上，整个脚不挨地，气的我腰上，俩手对了墙又撞，这脑袋瓜子都水肿，眼现在都还没有好。他平时会这样对你吗？
1: 我儿子过得肯定很闲，他不给他激怒，不给他。
2: 不给他更死，更那啥子，我这是不会打他的。
1: 儿子跟他发生冲突的时候，你不在旁边是吧？
2: 我不在场，这个你看，对我们干活不敢去。他跟儿子有矛盾，万一伤到了，他们其中一个怎么办呀？我要在场，他给我闹，他不是跟儿子闹了，我儿子还在宾馆住了，我压着住一个月的宾馆。
1: 是因为不敢回家？
2: 不敢回家，他能闹的，我害怕呀，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3: 我爹娘知道一听，他回家；我爹娘也害怕。一句“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道尽了金先生心中的无奈和委屈。他在婚姻中如履薄冰，所以金先生一次次逃离。然而，他又一次次被重新揪回了充满地雷的战场。童女士就是他心中的杀戮者。 今天，我们也多次尝试联系他们的儿子，看能否为调解找到一丝突破口。但儿子的电话始终都处于无人接听状态。在整场调解中，我们看到了金先生的窝囊、童女士的暴躁，到底是什么让他们活成了这副模样？观察员杨世敏认为，把自己当成受害者的同时，也该反思自己是不是一个施害者。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大学华西第二院儿童保健科的吴康敏教授。喝碳酸饮料会影响孩子长高吗？这个结论就是肯定的，因为碳酸饮料里面磷含的多，就会影响钙的吸收。第二，对我们的蛋白质还有维生素 D 的减少。大家知道骨骼的代谢的话，维生素 D。 和蛋白质是主要的原料，维生素 D 减少，蛋白质减少就直接影响骨骼的生长发育。那第三就是喝碳酸饮料过多的孩子，他的青春期就会比其他不喝碳酸饮料的孩子的青春期要提前。如果孩子青春期提前，他的骨骼的骨龄就提前，孩子的对成年的生长潜能就会受到影响。
5: 为什么女方会一直觉得男方的家庭所有人都在针对自己，包括自己的亲生小孩？直到你挥出那一拳，我瞬间好像明白了一点。首先，第一个，为什么连小孩儿子对您大打出手？我说实话，任何一个父母，包括我们旁观者，这都可以说是不能允许的。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在您身上？ 这里面有一个东西要去反思一点，您的丈夫，他一直在这个家庭当中是呈现出一个受气包的状态，站在他身后的所有跟他有血缘关系的人，久而久之都会为这个受气包打抱不平，包括我，因为你挥出去的那一拳的时候，我觉得哇，这个女人有点厉害，这个女人一言不合就开打，这个女人没事也可以给她几巴掌。 作为跟他有血缘关系的儿子、女儿、妈妈和他家的兄弟们，甚至他的嫂子们没有血缘关系，他也有可能看不下去。所以，为什么你的丈夫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没有替你出头，完全没有，对吧？妈妈说你，他让他说；嫂子说你，他让他说；哥哥提刀来见，哎，让他提；儿子打你，他也没说啥，因为他一直受气啊。别人替他出头，他开心吗？ 我不知道，如果说您这个时候一直受欺负，您的爱人替你出头，你开心吗？我相信你一定是开心的。我既然是一个受害。

0: 爱着，为什么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替我说话？我的孩子也不替我说话，我的老公也不替我说话。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反思一下自己做的是不是对？我们这个感觉上是一个被害者，有没有可能我们在某种情况下也成为了施害者？我们的做人做事，我们的性格是不是能够让大家能接受？过好幸福生活的前提是什么？是让自己过得舒心，而不是在于别人是否让我过得舒心。你越没有尊重的你的地方，你越要去求尊重，怎么可能有呢？所以现在真真正正能改变的是什么？就是你自己，要放过自己。
1: 男方一开始，我觉得女方娶了这么多事情，为什么我们的丈夫不站出来，不维护妻子的利益呢？我始终觉得，一个男人，不管你挣多少钱，你的事业有多么的成功，如果你不懂得尊重和爱护自己的妻子的话，你不是一个好男人。显然，你在处理和你妻子关系的这个方面，你做得非常的差。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很多时候，当妻子和你的家人产生冲突的时候，你是采取逃避的方式。可以看得出来，在平常的生活中，你对妻子的尊重和关爱是十分缺乏的，所以你的妻子才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你的家人，包括你的孩子，很多人都在指责你的妻子，说她脾气暴躁，性格不好。但是我想，这一切的根源恰恰是我们的丈夫的冷漠。为什么婆婆这样骂你的妻子，哥嫂敢于对她动刀子？那是因为我们丈夫的懦弱。一个合格的丈夫，当妻子受到欺负的时候，我不管原因是什么，一定要站在妻子这一边。幸福的家庭都一样，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很遗憾，你们俩就是那个不幸的家庭。你们的不幸不但害了自己，还传染到了周围的亲戚，包括你们的孩子。一提到家里的事情，两个人就互相针对，甚至今天在场上大打出手。我们的妻子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我们的丈夫同样也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我觉得一个男人不应该在场上不停地哭哭啼啼，哪怕你受了再大的委屈，这不是一个男人应该有的样子。同样，我觉得我们的妻子一言不合就对着老公挥出拳头，这显然也不是一个妻子该做的事情。你们两个人互相折磨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想过如何去修复你们之间的关系，就这样浑浑噩噩的过着。其实我们想想，我们的人生应该是这样子吗？你们两个人本来应该是统一战线的人啊，为什么要成对方的敌人呢？在孩子面前也是这样，在亲人面前也是这样。你们两个人什么时候学过能站在一起吗？如果你们两个人有这样的想法，夫妻同心一致对外，我想你们的关系不至于到今天这个样子。
2: 如果婚姻关系的成员他本身就是出了问题的，那这个婚姻无论如何它都是一个非常有问题的婚姻。因为人不对嘛，致使三个孩子可能都已经变得畸形或者是扭曲，这太有伤害性了，太有破坏性了。如果你们的婚姻是让你们分开的，至少不是相互伤害。我们先说金先生，你的这种所谓的胆怯和害怕也让我们所不能理解，你没有任何能力面对问题，那就别说解决问题了，除了自己抽身之外没有任何的想法。而且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在面对你们亲子关系出现矛盾的这个现场，你说你逃掉了，是把儿子留下来去面对他，致使母子之间产生非常严重的肢体冲突。你要知道婚姻之痛苦和失败，你自己身上的责任是什么。所以可能真的是离开这桩婚姻之后，然后你按照你自己的方式去生活，大概还能明哲保身，还能得以保全。童女士这边呢，如果你们的婚姻是让你们分开的，至少不会数败俱伤。人出事了嘛，人有问题嘛， 你这个婚姻再怎么走

0: 都不可能好好走下去。就是你要想在这个家庭当中，你如果用正确的情感来驱动自己，起码你的儿女是不受伤的。甚至你再往前努努力，如果你能明白了你今天造成不幸的各种原因，你可能今后就会终止你婚姻的不幸，这是今天你非常值得努力的。所以当进入密室你跟我们老师交流的时候，你不要再沉浸式的来表达自己的事情和情绪，要听听我们老师怎么说。那这个是一定需要我们一起共同努力的，我们调解员的单向努力是没用的，而重要的是你们两位的努力和在态度上的重视哈。所以进入密室跟我们老师好好聊，一定要静心听。
1: 调解员李新平建议双方认真审视自身的问题，再决定婚姻的去留。接下来密室环节展开，童女士和金先生分别跟随廖喜玉、刘天进入密室沟通。童女士和金先生的诉求会有所改变吗？
2: 调解了这么长的时间，现在你对离婚这个问题你有改变吗？
3: 感觉了他给我的伤害特别大，就是坚决离。
2: 与其你过得这么痛苦，那你自己的选择我们也尊重，那你离婚有条件吗？
3: 我们家老公他内心里是这么想，就我跟他离他还是不离。
1: 童女士真的了解金先生的想法吗？难不成是金先生口是心非？密室另一边的金先生正在和律师刘天沟通。
4: 大便天下无敌手。
5: 他都跟很多人关系不太好，是吧？
4: 哎，对。
5: 那有跟他关系好的人吗？
4: 基本上都没有。
5: 那你觉得你跟你老婆的这个关系以后是打算离还是继续过啊？
4: 我不想过了。
5: 怎么样分配家里的财产啊？关于孩子的这个事儿啊？
4: 房子必须得要，我想给孩子，那他愿意吗？
5: 那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存款，你家有车吗？
4: 没有车。
5: 没有汽车啊？只有存款是吧？
4: 换一个社会，他也不
5: 会，
4: 他也不会给我的呀，他能会给我吗？
1: 金先生对离婚没有任何犹豫，唯一希望的是能把房子争取过来，以后留给儿子。童女士能否答应他的要求呢？
6: 让孩子。他不会，他也不会跟了我，不跟了我，我就没有条件了，我就一个人净身出户了。
2: 只要离婚，我就可以。
3: 对，
1: 童女士非常爽快，只要金先生承担孩子们的学费和生活费，她可以什么都不要。但是关于债务，童女士还有一些想法。带着她的想法，廖旭决定找金先生聊一聊。
2: 第一个条件就是说离婚他愿意净身出户，房子留给你和孩子。那个第二个呢，你在他娘家那边不是借了钱有这么回事吧？
4: 对，有。
2: 他觉得这个债务要归你个人偿还。第三，老大现在是成年参加工作了，对吧？老二还有两年本科嘛，对吧？儿子还有三年，对吧？这里面就包含着有学费、生活费和医疗费嘛，对吧？他觉得把这个房子给到了你，他净身出户，他就觉得他就不想承担孩子的生活费和学费了。他说儿子能够意识到，哎呀妈妈我不该动手，他是愿意承担儿子的一半费用的。
4: 我儿子挺聪明的，他应该懂。
2: 他就希望你回去以后你跟儿子做好工作，好吗？
4: 那没事，没啥问题。
1: 调解团队决定为他们拟出一份离婚协议，什么样的内容才能为他们平息这场持续了22年的婚姻闹剧呢？
7: 大家好，我是重庆大学附属三峡医院儿童保健科主任罗佳美医生。今天我和大家分享一个科普小知识：孩子出汗多就是体质虚吗？这个不是完全正确的。孩子出汗多，它分为生理性和病理性的。那生理性常见于就是环境温度过高，孩子的就是棉被太厚，穿的衣服过多会出汗。那我们病理性出汗呢，常见于就是孩子的一个缺钙、佝偻病，还有一些发热性的疾病，比如说结核。那作为我们家长，我们应该怎么做呢？那首先我们要控制环境的一个温度。孩子睡觉了，最佳的适宜温度就是22到24度。如果孩子出现气虚的时候，我们可以吃一些黄芪大枣汤，这个也是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运用。那切不能因为孩子就是出汗多，盲目的进行进补。谢谢大家。
8: 密室回来，我们接下来看看现在双方拟定的这个协议的内容。第一呢，是

0: 以双方自愿解除婚姻关系，共同前往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离婚登记手续。第二个呢，是双方约定，两个女儿已经成年了，那么目前呢，儿子是17岁9个月，由甲方也就是男方直接抚养，随其共同生活。第三呢，是双方一致同意，名下一套位于安徽省的房产，全部产权归甲方，也就是男方所有。女方应在领取离婚证之日起30天内，无条件地配合甲方办理完毕该房产的权属变更登记手续。男方郑重承诺并保证单独承担儿子未来大专学习期间的全部费用，承担小女儿学习期间的全部学费。男方努力帮助女方修复和儿子的亲子关系，如果今后亲子关系修复，女方愿意承担子女学习期间一半的生活费和医疗费用。
1: 双方如果觉得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签字确认。
2: 分开这件事情，两位能有这么理性的态度，还是要给你们点个赞的，说明你们此刻把自己的情绪先放掉了。但我想提醒你们的是，离婚并不是说两个人就成仇人了，而是离婚是目前来讲是有利于你们两个各自冷静成长，减少伤害止损的比较好的一个方式，所以大家要客观地对待这件事情。关于儿子和母亲之间的冲突，不管母亲未来承不承担儿女的其他的费用，那么儿子打母亲这件事情，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他都应该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跟自己的母亲道歉。而这一点上，金先生是要极力促成的。
3: 各位老师，我全部都感谢你们今天替我摆平这一切，我感谢你们。
4: 先感谢你们，我们来到你这给我调解，我以后我会好好弄你，给小孩照顾好的。啊，我还是再次感谢他给我生了三个小孩，他没有苦劳也有功劳，以后各自安好。
5: 无论此前双方如何剑拔弩张，互相解脱以后，童女士和金先生内心都有了真正的放松。吵了一辈子，打了一辈子，今天他们终于做了这个决定。希望在今后独自生活中，童女士能学会放下过往的仇恨，合理的控制情绪，让自己活得和颜悦色一些。也希望金先生今后在和孩子们相处中也能更有担当，不能遇事就逃避，让孩子在风暴中淋雨。毕竟父母是孩子一生的榜样。最后衷心祝他们各自安好。
6: 大家好，我是来自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的副教授、副准医师廖伟。今天我们有一个科普小提示：过敏会随着年龄增长治愈吗？不能一概而论，有些过敏是治愈的。你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一些鸡蛋、牛奶、小麦，这些过敏会随着孩子年龄增长，免疫发育成熟，它会治愈的。但是其实我们孩子还有一些过敏啊，你比如说我们孩子对一些海鲜、一些花生、一些坚果啊，甚至一些尘螨，它是不会治愈的。我们儿童应该怎么来面对这个问题呢？第一条，孩子对自己有没有过敏，应该明确清楚。第二点，我们孩子一定不要尝试接触一些已知过敏东西。第三个，我们要随身携带一些抗过敏的药物，你比如说一些抗组胺药物，甚至危及生命的一些药物，你比如说我们的肾上腺素。总体来讲，我们一定不要相信过敏年龄长大了孩子就治愈了。好，最后谢谢大家。
7: 大家好，我是来自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儿保科的唐章华医生，今天来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个科普小知识。孩子患摇晚是发育慢吗？出摇晚并不一定是发育慢，因为这个我们临床上非常多的情况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孩子正常的牙齿的萌出是6岁左右，最晚的话是8岁。第二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营养的情况，如果孩子维生素 D 缺乏、钙缺乏，也会导致孩子换牙的延迟。第三一个呢，乳牙的一些滞留，它也会造成孩子换牙的比较晚。那么第四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孩子有全身的疾病，比如说发育比较迟缓呀，那么牙齿萌出也可能比较晚一些。这就是我今天和大家

0: 不支持的内容，谢谢大家。
1: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2: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
1: 怎么不告好吗？
2: 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3: 做好个你就
4: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1: 害怕。
2: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5: 不管你们的关系怎么纷繁复杂，关键词是赌的话，结局是已经写好的，众叛亲离。就是你失去了你身边所有亲近人的信任，你说的话没有人给你信，你为了掩饰这个东西，对吧，用无数的谎言去填补，除了赌博以外其他的事情都提不起兴趣。第几条有没有说中你的？有，就是你刚一来的时候说，哎呀，我希望说向各位老师求助，帮帮我。人要被救啊，必先自救。我给你一个关键词啊，重建，重新建设。就男人到了40多岁以后，你的经济能力，你的挣钱能力开始往下坡路走了。一子一女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你还有大量的抚养义务要尽。你能选的是什么？一念成佛，一念成魔啊！往左走可能就是万劫不复，孤独终老；往右走可能是有家有妻，有子有女，最后还能安度晚年。
6: 我们说女人是家庭的情绪温度计，如果你心情好，这个家庭就有温度，因为你爱人在场上反复地强调了几句，家庭很冰冷，家庭不温暖，可能我们在表达方式上，在语气语调上，因为你有怨气嘛，给到他有一些不舒服的感受。首先你要梳理好自己的一个原则和界限，就是我怎么做一个好妻子。我看到你也很开朗，也很爱笑，对不对？但是呢，我们也要树立好边界感，什么是能做，什么是不能做。因为这个家庭再经不起风浪了。对于你老公来说，我是建议有一些温和的态度对待他，同时给他鼓励和肯定和认可。你要给他一个考核时间，他做到了，我们可以给他一次机会，如果做不到，及时止损。他自己都不想改变，没有办法痛下决心去改变，我们去完全劝导他，他是很难。我们说赌博成瘾，从心理学来说也是一种病态的心理。你有没有看过哪一个人靠赌博发家的？基本上赌博都是家破人亡的状态。如果要拯救这个婚姻，先拯救你自己。你如何做一个自律型的丈夫？我们来到这个金牌调解，我相信你是想去改变的。我下了这么大决心来到这里，我有没有下定决心我把我这个毒瘾戒掉？这才是给到你老婆最佳的一个答案。任何的保证不如你做到。

0: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逆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

0: 舒服了。
1: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2: 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普洛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2: 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5: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6: 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 真的是太好用。

0: 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3: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5: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6: 节能只需1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7: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8: 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9: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拿这一块。
1: 哎，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杨妃，现在你该明白了吧？和皇军作对，只有死路一条。
1: 我现在明白了，你不是一个普通的歌女，你一直是鬼子的人。那要不然我就想不通了。

0: 像你这种人，永远也不会明白周玉海对我意味着什么。
1: 小房忘不了周玉海，为了给他报仇，才加入我们大日本帝国的阵营。
2: 想不出来，你还是一个挺重情感的人。哎，那你跟我谈周玉海的时候，我也没觉着你对他怎么着吧？你忘了，你还对我投怀送抱。
1: 上床和要杀你是两码事。好好一姑娘不做主，干嘛当一个憨狗？
0: 别在这里假装镇定了，我真怀疑你是钻出来的。难道你真的不发愁？
1: 愁，我也愁，愁你出不去。
0: 哼，聪明。
1: 不过，梁飞啊，
0: 你转钱切个样子实在是太丢人了。你怎么会用转牛人这个办法进军营？
1: 我跟你说过，只要你进来，就是好办法。
0: 孩子一眼睛，你想破坏我们的破译中心，你连机枪都没带进来，你怎么破坏啊？
1: 我不知道，你就随机应变呗。
0: 我真的很想知道，在这个情况下，怎么随机应变？
1: 我这回任务失败了，但是呢，见见你们几位老朋友，为以后打一个埋伏，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0: 不过嘛，这匹马可是俺大少爷夫人，太可惜了。我们现在随时可以下来，我神机不必一个字挡。
1: 我还真就不信了，你们要杀我，早就杀了。你们肯定会大张旗鼓的杀我，然后呢，再找一些中国人看着。啊，对了，你们还会找一些狗屁记者，再好好表演表演。这么好的表演机会，你们怎么能错过呢？所以，我真不信你会这么早杀我。
3: 怎么还没动静？
0: 着急了，说不定死在里面也没准儿。必死你那张乌鸦嘴！梁飞，你就这么死了，实在是可惜。不如加入我们，相信我们会合作的很愉快。你对我们做过的那些事。
1: 可以一臂国消，
0: 做人做狗，你选什么？哎，别着急呀、啊，说几句就交了。我已经是你案板上的肉了，别急。まな板の上にかせず強い。しかし肉は切る前に綺麗に洗わないとな。可愛い。到底。 给杨飞先生的脸洗一洗，洗了给他了杨飞。

0: 진짜 그걸 내가 해준다.
1: 손아, 가자.

0: 看着梁飞死在里面啊。
1: 对呀，要死一块死，跟鬼子拼死，咱不丢脸。
2: 这要等到什么时候？
3: 梁飞没有行动，咱们绝对不能打草惊蛇。咱们这么做只会害了他。现在能做的只有等。
4: 两场真实一表堂堂，你不但演技高超，技巧也超然一档，在我所有的对手中你是最难对付的。
5: 还是栽在你手里了？
4: 不，
6: 栽在了他的手下。
5: 也不知道那个叫田尊的人现在能不能睡着觉啊。啊，你帮我告他一声，那个密码本里的东西不是巩立伟的，是别人。
0: 这不可能。
5: 有什么不可能的呀？其实你们杀了巩立伟，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之所以要来，就是为了那个密码。
2: 什么意思？
7: 告诉田村，选八位，每天往后挪七位，看他怎么说。
0: 何宇老师，他在胡说八道。
2: 是不是胡说八道？一会儿就知道。

这是鬼子军营，鬼子这么多，咱们这么去只能送死。可是我们不能眼睁睁的。

0: あ、来たか。
1: 你就是梁飞？
2: 是我。你是天尊，我知道。
1: 你是说那个是王虎诺七位？
2: 是不是真的？自己看。
3: 他们呢？
1: 道理にはかなっています。为什么要诺七位？难道不嫌麻烦？
2: 为了铭记七七事变。
1: 確かに、やつの言葉でなければ信じるところです。7桁、低い確率だ。
4: 梁飞，看不出你还懂这个。
2: 我懂得不多，但至少比你多懂一点。
4: 什么？
2: 我懂，我是个中国人，为了杀田村，拿到密码本，我什么都敢干。
3: 梁飞啊，你自己的小命都保不齐，还有什么资格说这些狂妄的话？大木郎，
5: 要宰貴様を殺すぜ。
1: 梁飞，在我们的军营里，你还如此狂妄？
2: 天尊，你相信他说的话？
1: 我就站在这儿，我看你怎么杀了我。
2: 那我就跟你说实话吧。密码我懂，但懂的不多。
1: 什么？
2: 白露，我梁飞一天不死，这田村的小命就难保，你相信吗？
1: 不是王后诺七位，
2: 换几位那是我胡编的。我之所以这么说，无非就是想见你一面，然后杀了你。

把鬼子注意力转移到咱们这边来，掩护梁飞。

0: 誰に向かいか行け行け行かんな
1: 奶奶的老子等的就这时候弟兄们别心疼子弹给我狠狠的干
2: 都别动

0: 他们怎么干，分明是想吸引鬼子的注意力。这里鬼子人多，梁飞一定会从这儿跑出来。阿猫，
1: 走，
0: 带着弟兄在这给我盯着，切记不许放任何一枪。
2: 明白。
0: 打仗的事交给武工队就行了。陈乃霞，跟我走。
1: 干什么去？
0: 那还用问？当然是接应梁飞了。进来。

0: 部隊が集結。
1: 何？
2: 俺は外の仲間と一緒だ。ミュラー、もう必ず守るな。
1: もう数え、全体警戒態勢、ヤオフェイ応援。
0: はい。

梁飞。

0: 你到底要干什么？
1: 梁飞，你干什么？
2: 心肝的好事，我最后的时间丢
3: 了。到了，
4: 哪边啊？
1: 跑了。

0: 亚飞，你怎么来了？
1: 凯恩呢？
0: 他们执行任务去了。
1: 我们在鬼子之行没看到他们呢。他们执行什么任务呢？行了，给重庆发电报吧。
2: 我说，
1: 田尊、巩立伟还有密码手册什么的全没了，变成灰了。
0: 你说什么？
1: 全没了，变成灰了，被我毁了。
0: 真的？
2: 啊。
1: 这是干什么呢？发报去啊。
0: 梁飞，这电报的内容是观众的，我不知道实情，不敢贸然发。你也知道，上一次凯文中了日本人的计，给党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我害怕再犯同样的错。哎，要不然这样，我去找凯文和陈在霞，他们要是同意的话，我立刻发报。
1: 爱发不发？你们的屁事，老子早就不愿管了。

0: 你心里明白，除掉梁飞不是我的本意。梁飞这么难缠，
1: 布克早就有心思除掉的。
0: 今天晚上就是最好的机会。可你这一枪，
1: 什么机会都没了。哎，你是不是诚心跟我作对啊？哼，
2: 看看你现在那样，真没想到男人嫉妒起来这么没良心。难怪邢亚萍宁愿跟着梁飞都不搭理你，为什么？你就不想想你跟梁飞到底差哪儿了？
0: 邢亚萍早晚都是我的。
2: 你那叫自欺欺人。别说邢亚萍眼里，你就是在我眼里也是个孬种。
0: 你记着，你最好别胳膊肘往外拐，否则胡克都不会放过你。
3: 队长，
4: 鬼子已经撤了，可是梁飞到现在还是没有任何消息。

山、梁飞、梁妈的信念吗？山，啊那家伙，こんなことをしてはいけない。

0: 你说咱武功得多牛啊！直接干到小鬼子军营去了，当时那小鬼子气喘一炸，给小鬼子吓得屁滚尿流的。当时队长，黑子哥，
1: 哎，连长，
0: 你哥呀，你哥打鬼子去了。
1: 哎，连长。 等你以后长大了，跟着你哥，跟着你黑子哥，跟咱一起打鬼子去，好不好？
2: 好。
0: 再说两句。当时啊，队长都害怕了，但我不怕，我是黑子呀，是不是？不过说实话，那个刘锦仪同志还真不错，不愧是延安来的。当时那车一炸，人家还敢救人呢，知道吧？当时那小鬼子打的，你说。

哎，家伙，给我搜！快点，快点，麻利的一小队上那边，二小队你上那边，走到那边看看去。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

0: 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8: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

0: 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大家一起来吧！
1: 来吧，来吧！
2: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不要乱扔垃圾。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

0: 小心！这小子能跑哪儿去呢？哎呀，我说你们就放心吧，那个梁飞那一身本事，他能死了呀？不可能，没事儿。坐坐坐。
1: 昨天晚上，特战局的陈彩霞和凯文他们在鬼子军营门口一枪未发，我怀疑他们肯定会接应梁飞。
2: 他们能安那好心，他们不背后开枪就算好的了。
0: 不是，我说错了。锦锦，我想立刻回重庆，可能凯文他们已经回了重庆，也许他们有梁飞的消息。
3: 也好，石队长，鬼子这次丢脸丢大发了，肯定会找你们麻烦。你们需要赶紧撤离，而且咱们这次人员伤亡惨重，需要好好调整。
0: 我这边需要回八路军办事处复命，我跟亚萍今天就走。好，我让黑子送你们啊。如果有梁飞的消息，及时通知我。放心吧。
4: 行动还要仰仗于他，他要真出事了，那就太可惜了。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等过两天凯文和彩霞他们回来，局长可以问问他们。嗯，我要好好招待他，为他们请功。这次任务艰巨，梁飞他们能够完成任务，实属不易啊。我把这几次事件发生的前后经过想了一下。 重庆的日本发电报令，不但了解我们，而且还非常了解日本。这什么人不但了解我们，还了解日本人呢？关键是这次行动，只有你、我、丁军长、邢广义，还有电台的机要员知道，可电台一点动静都没有。
5: 难道这个人真的藏在我们中间吗？
4: 学生绝不会背叛党国，学生这些年来忠心耿耿，跟着局做，没有外心。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我怎么能不信任你？按照你的推测，谁是内奸呢？不是你，不是我。 丁军长威名甚高，也不是他，那就是邢广义了。
5: 局座，目前来看，我们怀疑邢广义不是没有道理。
4: 可这件事情一直他在查呀，难道是贼喊捉贼吗？
5: 局座，恕我直言，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策略。
4: 有没有证据？你没有证据。 光告猜测就定罪，那是不行的。邢广义身居高位，拿不住他，我们反受其害。
6: 学者明白怎么做了，肯定会神不知鬼不觉。
4: 调查的同时，绝不能让这个人破坏我们下一次的行动。

0: 静怡姐，你说如果梁飞回不来了怎么办？你是不是不相信凯跟他们，在怀疑他们吗？
1: 梁飞在为特产局做事，我倒宁愿相信他们。
0: 凯文我还比较了解，其实他人不坏，就是有点小心眼，一直都不服梁飞，觉得梁飞在特战局让他很没面子。
1: 正常，这有本事的人谁愿意被谁压着呀？可是他没想明白，他们本事再大，只要愿意一起去压小鬼子，那就是同一战壕的战友。放心吧，我相信梁飞会没事的，他一定会回来。
2: 来，干一杯。来坐，大家坐。
3: 局座可是专门设宴庆祝二位凯旋的。
2: 哎，你们俩给我说一说，你们俩是怎么除掉天村大佐炸毁密码本的？
4: 巩立伟已经被鬼子杀了，这情报中心呢也已经搬到了郊区的军营。后来我跟凯文又去侦查，无意中发现鬼子定期会把会馆的艺妓往军营里面送，艺妓肯定是供破译中心的人玩乐。就这样，我们三个决定派其中一个人扮成艺妓混入军营。
5: 哎，我说小伙子，你这是去哪儿啊？
6: 重庆。
5: 啊？重庆？重庆不是奔南边吗？你怎么往北走啊？

0: 不是一个路吧？
1: 游山玩水呗。哎，我玩够了再往南走。
0: 小伙子，要去重庆就坐马车去啊，猴年马月能到啊。
1: 哎呀，要真是猴年马月才到就好喽。
0: 我这个活了这么大岁数了，头一次看见赶路不及的啊！
1: 这回见着了吧？行了，大爷，我就这下了，大爷。
2: 谢谢大爷，后会有期。
0: 得，回见吧，小伙子。
3: 鬼子像疯狗一样往上冲，我们人手太少，打了一阵儿就都被打散了。
4: 那以后你们俩再没有见过他？
5: 没有，
3: 没有。
4: 他会不会让鬼子给抓走了？
5: 那不会，他的脑子多活泛呀，鬼子连他的毛都摸不着。
4: 奇才，真是奇才。凯文，陈在家，
6: 你们俩这次累了大功，我一定要嘉奖你们俩。
5: 谢谢局长。
6: 不，走。哎，对了，这邢亚萍怎么没跟你们一起回来？
3: 哦，我们和梁飞失散以后也去找过他，可是行动成功以后，济南的情况非常糟糕，我们再有任何行动都会有危险。为了大局考虑，不过请局长放心，邢亚萍和梁飞跟武工队在一起。
4: 跟武工队在一起？

0: 要祝贺你们呀，完成了这么艰巨的任务。
1: 都是主任领导有方。
0: 我领导有方？我领导你吹牛冒领别人功劳了是不是？
2: 主任，
3: 你眼里还有我这个主任吗？
2: 凯文，你吃了豹子胆了是不是？我实话告诉你们，济南站的小毛已经把你们所有情况都汇报给了我，你们在济南的一举一动我都清楚。陈彩霞还知道冒着生命危险陪梁飞去日本会馆，你呢？什么都没干，在这吹得天花乱坠。
3: 我，你什么？
2: 还好没把这些情况汇报给局总，否则你怎么死都不知道。
4: 哎，好了好了，凯文也是被逼无奈，当时的情况贸然出手就是送死，很难脱身的。
1: 是，我这也是为了特战局保存实力着想。
0: 你应该庆幸，还好这个梁飞没有回来，否则你应该知道结果是什么。
1: 属下知错。
5: 真是后生可畏啊！梁飞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为党国立下了大功。
6: 是啊，
5: 不，我还听说梁飞现在下落不明，以你们特战局的能力，能不能打听到他的下落？
6: 啊，我们沿途各县啊正在找。不过军长你放心，这个梁飞是有本事的人，有勇有谋，一定不会出问题。
5: 那就好。哎，老乡，电台泄密的事情查怎么样了？
7: 在梁飞行动期间啊，所有知道内情的人都被控制在会议室，那个电台没法了。
5: 这么说，泄密的人应该就在你们那天控制的人当中？
6: 不不不，这个老秦啊，这些人都是我特别信得过的人，他怎么可能出卖情报呢？那照你这么说，我们三个人也有嫌疑吗？
7: 不，邓局长，我不是这个意思。
6: 那你什么意思？查是一定要查的，不过我认为发报这个人呢，他一定是知道咱们要彻查此事，所以才沿袭旗鼓，让我们去怀疑那些不应该怀疑的人。老邢，你觉得呢？
7: 也许有这种可能吧。

也失望。行，停。行，

0: 还有你亚萍姐也去了，据说这个日军破译中心的位置就是亚萍姐找到的。
1: 真的？
0: 嗯。
1: 啊，我真羡慕亚萍姐，能跟梁飞一起并肩作战。爸，我也要加入特别行动组，跟梁飞一起杀鬼子。
0: 亚萍，你以为这个特别行动组是什么人都能去的？
1: 那亚萍姐能参加，我为什么不行啊？
0: 你从小不是要医学报国吗？还有一个丫头，以后不许每天念叨梁飞，他是个特工，江湖世家子弟，你们两个不可能。
1: 爸，
0: 丫头，啊，你陈叔叔的儿子从美国回来了，后天晚上咱们两家一起吃个饭。
1: 怎么又一起吃饭啊？不去。
0: 哎呦，你妈妈在的时候给你们定的娃娃亲，这些年来人家一直心里有你，怎么不能一起吃个饭？
1: 不去不去不去不去。
0: 丫头，丫头。
1: 对了，爸，我丁潇潇呢，要不然就不嫁人，要嫁人啊，就嫁像梁飞那样的大英雄，像那些公子哥，我看不上。

0: 十个包子，
1: 十个包子，来嘞，十个肉馅包子，热乎的。
0: 哎，你这儿能赊账吗？
1: 啊，赊账
0: 啊。
1: 我认识你是谁呀、啊？吃白食的？
0: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
1: 你不是这意思，什么意思啊？这兵荒马乱的，我上哪儿找你去？年纪轻轻的学点好，别老跟日本人学，到处吃白食，赶紧的吧你啊！
0: 要不我拿这自行车跟你换行不行？
1: 拿自行车换包子？啊不不不不不，不敢！您我摆弄不了这玩意儿。您要是吃饭，您拿钱；不吃饭，您走人啊！我弄不了这个。
2: 哎，对对对，
1: 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哎，您怎么着？您怎么着？哎哎，对
2: 对对，
1: 多拿多拿吧。哎哎哎，您
2: 妈爸在那回来了，
3: 在回来了。
2: 过来过来，阿姨呢？
3: 哎呀，自己过来
2: 嘛。妈妈，
3: 哎，人呢？过来，
2: 过来，那乖乖，意思我得走啊。你三姑妈得过来。
3: 太君，
1: 太君，您慢走啊。
0: 给我看点车。
3: 어떻게어나올려도그렇게해
2: 키스캐러야캐러를왔던자네야
3: 타그야어
2: 어래
3: 오엄마의서이호
2: 아아이쓰라
3: 아자자와
2: 아이
3: 你敢偷我的钱包？
0: 这钱是他的。
3: 他的
2: 啊？啊？
3: 啥？
2: 二哥！
3: 我
0: 这是他们俩的包子钱，
4: 这
0: 回我可以赊账了吗？
1: 够够够，来您来几个，来
2: 热包子，
1: 来
2: 吧，
1: 哎呦，热热乎乎肉包子，您放心，哎，
5: 有。

亚萍，你什么时候回重庆的？我一直都挺担心你的。你找我有事？嗯。那天在日军军营门口，是不是你跟陈彩霞接应的梁飞？是的。那他现在怎么样？为什么没有跟你们一起回来？你来找我。 就为了问这个，对不起，凯文，我毕竟是跟梁飞一起去的济南，他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我真的很担心他。明白，我明白。那天在军营门口，我和彩霞是去接应梁飞了，我们掩护梁飞跑出军营大门，本想上去接应他，可是鬼子人数实在太多了，我们打了一气就都被打散了，梁飞最后到底怎么样了？ 我们不太清楚，后来我们急着赶回来复命，至于梁飞是生是死，我们确实无法得知。如果有梁飞消息，请你告诉我。亚萍，你来找我，就为了这一件事。

0: 训练时候不用功，关键时刻都爱你。咱来，
1: 你这心里巴不得他梁飞再也回不来吧？我说你至于的吗？
2: 要你管。
3: 凯文要是聪明就该收敛一点，
1: 他看上个女人心里惦记着其他男人，他能不上火？只可惜这气撒错地方了。
3: 你说这梁飞到底在哪儿
1: 呢？哟，他在的时候你们穷惦记，他不在了你们还惦记。
3: 他在，我是惦记他怎么把他的心收了，总不能让他跟着共产党走吧。他不在，我是惦记他是死是活，总要给局座一个交代嘛。
1: 行了，别装得道貌岸然了，你跟凯文还不是一个心思，巴不得他再也回不来。
3: 还真是，这梁飞要是死了，我们会风风光光的给他厚葬，立为抗战之英雄典范。可他要是还活着，我们的脸就没有地方放了。彩霞，
1: 嗯，
3: 我知道你对他印象不错，但是我得提醒你一句，你可是党国的人。
1: 少来，你干脆直说，我是你的人得了。

0: 怎么样了？
1: 还是没有消息。特战局方面也跟我们打听消息，看来他们也没有梁飞的下落。你说梁飞他会不会真的？
0: 不会。小鬼子要真杀了梁飞，就一定会大张旗鼓的宣传。梁飞不会有事的，绝对不会有事。
1: 但愿吧。明天还要跟国军谈判，我们在前线的情报人员得到消息，鬼子的情报部门盯上了田间。

0: 家卫，
1: 田家卫，新五十三军军长。
0: 是，如果新五十三军变这些投敌，他们的整个突围计划就会打水漂，所以我们也得做好充分的准备。一旦那样，我们华东部队的抗战压力将会更大。
2: 停车！你在这儿等着啊，我去开个会，一会儿就出来。
3: 是。
4: 林旅长，您找我有事儿？

0: 这何以度？可是日本情报部门的重要人物，军长的意思是，
1: 叫你来，我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
0: 这么大事儿，卑职不敢妄言。重庆方面从来就没有把我们这支部队当回事儿，现在想起来了。
2: 叫我们和日本人打，可我们这点家底，没几个回合就得叫人家给灭了。嗯，
0: 主编，
2: 我想还真不如跟日本人合作，这兴许还真能有点好处。嗯，
0: 军中大事由军长做主。
2: 是啊，可是我担心蒋介石言而无信，小日本也不是省油的灯。
1: 何野度说叫我过去以后担当西北联合的总司令，这还不是空头支票？可我更担心他们卸磨杀掠。

的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的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腰痛、尿失禁、尿急

0: 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由远红外陶瓷粉、热熔胶、无纺布、背胶贴、硅油脂组成，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老是腰痛，还有尿失禁，看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

0: 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线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线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线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线炎问题。即刻通牌远红外前线理疗贴，由远红外桃子粉、热熔胶、无纺布、背胶贴、硅油脂组成，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即刻通远红外前线理疗贴，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线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老是腰痛，还有尿失禁，看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3: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拿这一块。
5: 你怎么不吃啊？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

0: 少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3: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4: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5: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6: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7: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6: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7: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的，
6: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8: 这封举报信你怎么看？必须查。
9: 你知道这案子的主办检察官是谁吗？
8: 胡哥，
10: 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起诉。
8: 李仁俊没有问题，乔振兴有问题，你会怎么看？
11: 不科学，
12: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这是我的自信。
13: 恳请组织调查处理，一个知情人。
9: 如果有出什么事，把我交给组织。
8: 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重整，
12: 组成专案组，尽快赶赴毒品。
14: 他签了字的合同，送到咱们院去做笔迹鉴定。
1: 烟雨姑苏，鬼潮暗涌。
15: 鄙人回来收复苏州，第一个办的案子全是你。
1: 一个善人，
16: 牺牲这十几条人命，只为了保全你自己啊！
17: 您在九少是打入呢，还是真心的呀？
1: 一个善鬼，
15: 你我早就已是仇恨远招，得顺势而为，加入我的行列。
1: 智谋相克，人心互叹。
16: 难道我们就要眼睁睁把这个世界让给这些不知羞耻的汉奸吗？
15: 把风声给我露出去，逼他动手。
17: 你知道我多想一枪毙了你。
1: 江西卫视5月28日起，每晚7:30，孤舟双雄对决。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8: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0: 潇潇，你这么急的找我什么事儿啊？
1: 人家想你了呗，你回重庆都不知道找我。
0: 我有工作嘛。
2: 雅萍姐，梁飞这次跟你一起回来没有啊？按理说你这次大获成功，应该有个庆功宴什么的。
0: 他没回来。
2: 那他是不是去参加别的任务了？这次参加的什么任务啊？会不会很危险啊？
0: 这我哪知道啊？
2: 哎，那你给我讲讲，你们这次是怎么杀掉田村大佐，拿到那个密码本的？跟梁飞在一起并肩作战，是不是特别有意思啊？雅萍姐，你给我讲讲呗。

0: 潇潇，你来找我就为了问这个呀？
1: 啊，也不全是。那个，我爸非要让我陪他一起跟陈司令吃个饭，我觉得没意思，不想去。
0: 就这些。
1: 嘿，我怎么什么都瞒不过你啊？我爸他们想让我跟那个陈公子谈恋爱，我不愿意。
0: 潇潇，你这么偷着跑出来，回去肯定会被挨骂的。
1: 那我也不会同意跟他谈恋爱啊，换作是你，你也不会愿意的。我丁潇潇喜欢的人呢，是像梁飞那样顶天立地为民除害的大英雄。
0: 潇潇，你爸爸是不会同意你这种想法的，就是我也不会同意。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梁飞是个特工，跟我哥哥一样。
1: 不是特工怎么了？特工也是人啊，而且他那么优秀啊，
0: 就是因为优秀，才被寄予厚望，去执行那些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潇潇，这是打仗，比战场上的枪林弹雨还要残酷。而且每次执行任务都有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
1: 对不起啊姐，我又让你相亲哑文哥了。

0: 小芳，你见过里面的樱花吗？
1: 马奇拉，啊，当然没有。
2: 恐怕你不但没见过，还在上野公园的桜の木の下で香果花日落西看过了是吧？
1: 处长说笑了，我没有去过日本，不过日本一直是我向往的地方。
2: 不知道你最想去日本哪里？
1: 东京、名古屋、横滨，我都想去。
2: 哦，
0: 你想去的地方这么多，所以你预学的这么快。
1: 那是川宁老师教的好，另外我也喜欢日语，确实下了不少功夫。
2: 很好，你的东京话比你的老师还要好，因为卡哇伊只会说关心话。
1: 贺野先生，我没明白您什么意思。
2: 我曾经两次接到一个神秘女人的电话，一度敵の動きを教えてくれて，我一直在想这个事情，然后我突然觉得电话里的那个声音和你的脸像都有点。东京口音。
1: 河野先生太高抬我了，我是您和川井老师一手培养出来的，我为帝国也没做什么贡献。
2: 我相信你会越来越出色的。
1: 谢谢河野君。对了，我听说您要亲自去策反田家卫。河野君，我想特战局方面不会一点消息都没有吧？
2: 说实话，
1: 我也只是猜测而已。我想这件事情特战局方面不会一点反应都没有。田家卫毕竟是一军之长，不过他们也要考虑军方的感受。所以河野君在行动之前，成功策反之前，一

0: 他怎么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特战局那边有没有他的消息？没有。锦衣姐，会不会是你们组织上让他去执行什么特别的任务呢？你也不知道。不会的。
1: 凯文和彩霞好像并不在胡良辉的生死，反倒是你一直关心他。他毕竟教过我，而且这一次是他带我去执行任务。
0: 也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
2: 会的。

0: 站住！海啸，爸不让你和陈叔一家去吃个饭，为什么不去？这在战场上知道叫什么吗？逃兵，在战场上要被枪毙。
1: 那也是被您抓的壮丁，我又不是逃兵役。哎呀，
0: 人家陈叔叔一家就是想见见你，可你呢？要不是你亚萍姐告诉我你在他那儿，我还以为……
2: 丫头，这是礼貌。
0: 你说说你，读了这么多年的书，这点道理都不懂啊？
1: 我就是不想见。
0: 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在家好好洗澡、换衣服、看书，啊！
1: 哎，爸，回来。风机扣没系，开扣。
0: 好好在家啊。
3: 上个月，我部在山西、河北的反扫荡战斗中，共消灭日伪军24000多人，也算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胜利。那这一次呢，和咱们贵军的合作，我认为也是非常必要的。

0: 丁警长，
1: 几次开会都没有见到你，听说你去前线了，是不是参加什么大的战役了？
0: 我能做什么呀？都是配合战友行动。

0: 可别跟我说济南日军迫于中心的战役你没有参加呀。
1: 都已经过去了不是吗？
0: 嘴还挺严。来，请坐吧。
1: 哎，
0: 我知道梁飞一直没有回重庆，说实话我很钦佩他，他是个大英雄，为抗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龚立伟和田村大佐一死，前方的部队可以放心的调动，这都是他的功劳。我们欠他一个庆功会。小刘同志，能告诉我他现在在哪儿吗？
1: 说实话我不知道。
0: 真不知道？
1: 捣毁日军迫于中心以后，梁飞从日军军营突围，打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丁军长，事实上最后见过梁飞的是凯文还有陈彩霞。
0: 这么久没有他的消息，可千万别出什么事儿。
2: 何野兔的到来我很难堪呀。
3: 是见与不见完全取决于军长您对何野兔那封信的态度。如果要跟日本人走，那就得坐下来谈谈条件，如果我们要继续抗日的话，就把那何野兔交给重庆方面。
2: 交给蒋介石只能换来奖金和表扬信，不会重用你的。再说国军前途渺茫啊，我们跟日本人干又怕他出尔反尔。我现在还真是矛盾得很啊，参谋长。
3: 军长，要不咱们跟何野兔见个面聊聊，摸摸他的底。
2: 好，这件事情就由你去办，一要快，二要严格保密，特别要注意特战局那帮孙子，个个

0: 日本人对你动手动脚，我心里边我不乐意，哪怕动一下我也不乐意，我就不乐意。
1: 收
0: 就行了，不用那种眼神看着。
2: 咱俩可是冲着亲
0: 啊，
2: 我会对你负责任。
0: 放心吧。
3: 为什么？
4: 你的狗还接，你还我闺女！
3: 哎，不是，
4: 就是你抢了我的闺女，还我闺女！你抢了我的闺女，还我闺女啊你！
5: 你不是这儿的保安队嘞？
3: 我，不是，我是路过的。你听我这口音也不像本地人呢，大妈。
5: 你这咋传的跟保安队他们？

0: 大娘，你别打了，认错认了。
1: 认错了，
2: 认错认了。
3: 我看他像。
1: 不是保安队怎么了？
2: 这帮王八蛋，带着刽子进村抢东西不说，还把他家的桂花抢走了，说是送给松井校队长。这帮畜生！
1: 什么时候的事？
2: 一代眼里功夫，往哪去了？
1: 正好顺路，我就看看这帮畜生到底什么玩意儿。怎么？
4: 别哭了，天黑之前我把您闺女给你带回来，闺女回来以后赶紧走，越远越好啊！这个好事，还真去了。过来休息一下。
5: 什么时候也让咱牵几个女儿，也让咱路一回动啊？
4: 别动，别动，别看你是看了秦丽知道不？三儿，和南儿，你们听着，这是送给敌人的女人，谁都不许碰。干什么的？我打听个事儿啊。
1: 这往重庆是这么骑吗？你傻，这江苏离重庆还有千把里路呢，你不会是骑的这个车吧？你当我想呢？
4: 你是干什么？
5: 你哪个道的？去重庆干什么？你不知道那是国民党的地方吗？
1: 咱们是一个道上的，我是济南山田司令下边警备大队的。
6: 这红军不是要攻打重庆吗？
1: 你说这一道不得有个知根知底的人帮着忙活张罗一下？皇军刚来，人生地不熟的，你说没人这个领个路多不好啊！嗯，
7: 哟哟哟，他自己人，行行行行行。
1: 哎，这姑娘长得不错呀，啊，这模样挺俊的。
7: 这
1: 绑着干嘛呀？
7: 兄弟，让我们乐呵乐呵。
4: 别动，别动，
7: 看见那玩意就赶紧拐出去。

0: 妈等着你们，赶紧回去。
1: 大哥。
0: 哎。哎，别。起来。赶紧回家去吧。
1: 谢谢你，大哥。谢谢你。

0: 这个梁飞要是有个三长两短，那损失不小啊。是啊，我们也是一直在找。嗯，我听说最后和他见面的是陈才霞和凯文，他们怎么说？
1: 他们说打散了。也是，这梁飞大闹鬼子军营，还能活着出来就算是不错了。
0: 如果梁飞真的被日本人抓住，那他们是不是应该满世界宣扬才对？
1: 这也正是我的费解之处啊。嗯，哎，杰哥，你跟共产党有交情，他们怎么说？对梁飞是死是活？
0: 我和八路军办事处的谈过了，他们说也不清楚这件事，但据我的观察，他们应该不。

0: 直在撒谎。
1: 哎呀，梁飞呀，梁飞呀。
0: 但是八路军办事处的人跟我谈起了另外一件事情，我觉着我们还是要小心为妙。
1: 金王，有什么那些消息吗？
0: 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和我说，他们最担心的就是新五十三军的田家卫会反水。
1: 啊，不过金王，这个新五十三军呢，你跟他还真有渊源呢。
0: 嗯。
1: 这第九十三师啊，可是你的老部队啊。
0: 对啊，这也正是我最担心的。我担心这个田家卫会带着我的新五十三军投靠日本人，那我的部队不就成了伪军了吗？
1: 田家卫不可能成功。
0: 为什么？
1: 姐夫，你想啊，你们军界怎么可能没有我们特战局的引线？
0: 要这么说，我的身边也有你们特战局的人了。
1: 说笑了，你是我的亲姐夫，我怎么可能这么做呢？不过我倒感觉奇怪了，这共产党是怎么知道消息的？看来他们的情报工作也很出色。
0: 哎呦，行了行了，不要老盯着人家，我们现在是大家一起同心协力抗战。倒是这个田家卫，你们要必须给我盯紧了。

0: 天俊将，久仰大名。
1: 何以先生竟敢只身来到我军的管辖地盘，足见胆量啊。
0: 为了帝国的未来，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何况我确信天俊将一定会保护在下的安全。
1: 有意思，我就喜欢和你这样的有谋有识的人谈话。请坐。
0: 不知道天俊将收到我的信没有？我想在心里我已经充分说明了利弊关系。天俊将身为一军将官，应该很清楚里面的武器装备不济，都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没有切实保障。即便给你们希望了，你又能坚持多久？中国有句老话，食物者为君节。天君讲，请三思。
2: 跟了你们，我们不就成了伪军汉奸了吗？
0: 我相信历史是有相应者书写的。天俊将，你的经历我了解一些，我认为以你的才干刚上任军长，实在出彩。我想你也清楚，虽然你带病在外，但从军方面并不相信你，但是帝国会承认一切有能力的。如果你加入我们，帝国将保证你成为西北联军的总司令。
1: 可这些东西不全在你们手中啊！
0: 如果我们合作成功，西北这些地方都将是你的地盘。我可以保证，为了打消天俊将的疑虑，在成功之前，我可以作为里面的人质。
1: 我倒非常欢迎何以先生到我军中做客，这里也没酒没肉的，还不如到我军部啊，你我好好喝上两杯。
0: 恭敬不如从命。

0: 杨飞。哎，你跑哪儿去？急死我们了，你知道吗？我们已经壮烈了，你知道吗？
1: 是壮烈了，壮烈的回来了吗？
2: 没严肃呢，回来了，想我吗？想我？
0: 你想啊？
1: 哪想了？
0: 哪儿都想。哎，赶紧回去吧，我们锦衣同志可等着急了都。
1: 哦，走。哎，一会儿你见面的时候，我先不行，然后你跟他说，你过来，别忙，别生气。
0: 不好吧？
1: 有什么不好？有什么？
0: 去吧。

0: 梁飞，
1: 怎么着呀？

0: 锦衣姑娘，锦衣同志，锦衣同志，你看你，我不让你这样，你玩过火了吧？
1: 你的主意，
0: 什么你我的主意，你的主意。

0: 谁啊？
1: 谁？
0: 出来！
2: 姚飞，姚飞回来了！
3: 这些天去哪儿了？怎么才回来？
0: 玩玩。
4: 有好戏看喽！
5: 戴文，你这出拳速度还是慢的。要是出拳速度够的话，这石头就被你打爆了。在物理学讲，这就叫相对论。哎，彩霞，

0: 么老了？
1: 梁飞兄弟回来了。哎呀，
2: 这十几天让我们好找啊。啊，
3: 被你们找着，那鬼子被找着了。
2: 真是幽默，局座对你十分牵挂。来，

0: 一种甜的味道，让大家伙谈堂色变，令多少老年人想吃不敢吃。
1: 不敢吃，有的时候啊是真的想吃一口甜的，哎，早都不知道甜味是什么味道了。
2: 甜的以前我也爱吃，现在呀我一口也不敢吃了。
0: 同样是一种甜的味道，让大家营养加倍，找回曾经失去的甜蜜。
3: 嗯，好吃，这个无糖五红沙琪玛就是好吃。这个甜蜜蜜的味道多少年呢都没吃过了，这个是木糖醇，跟吃的白砂糖的甜的不一样，真的好吃还不贵。
4: 嗯，这个甜呢还是那个甜味儿。我跟你说呀，我都整整20年呢没吃过甜东西了，我都不知道啥味道了。我这无糖五红沙琪玛呀吃了好几块，真是太好吃了，我终于啊又尝到甜味儿了。
0: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既是解馋小食，更是天然佳品，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想吃甜的，但是呀担心身体受不了，那么今天咱们这场无糖五红沙琪玛可真的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为啥叫五红，又为啥敢说无糖呢？
6: 这五红可不是随便叫的，咱们中国人呢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咱这个沙琪玛里5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让您的脸色红润起来。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健脾祛湿。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补中益气，养血安神。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滋补肝肾。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2块，这面色红润了。
5: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琪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简直就是咱们中老年人身体的天然加油站了。
6: 没错。
5: 那这无糖呢？
6: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这也正是咱们产品的核心优势。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琪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5: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6: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所以啊咱中老年人完全可以放心吃，不用担心。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还要不用担心这个糖的问题，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1分冤枉钱。
5: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

0: 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道年展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限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今年啊65岁，看着人家吃一口甜的，羡慕得不得了，想吃又不敢吃。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两块，解馋呢又养生。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块钱能吃很长时间，真心的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2: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因为是无糖配方，也不会给肠胃增加负担，每天加餐一点，慢慢发现啊，这个胃口啊比以前好多了，吃饭更香。坚持了一段时间后啊，我这个脸色呀红润了不少。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道年展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这个红红的、软软的、酥酥的，一点它都不粘牙，也不噎人，轻轻一抿啊，你就这么化开了。如果是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啊，其实你也是能够轻松吃的。最关键是甜的味道呀，它是清甜清甜的，一点都不腻人。
4: 我们的五红无糖沙琪玛呢，采用是低温慢蒸，再加上清烤定型的创新工艺，是保证了我们这个沙琪玛呀酥软蓬松的核心口感，好吃又健康。那五红呢搭配到一起的珍品，而且啊，咱们还是独立小包装，一袋一个，干净卫生。像咱们爸妈呢，平时出门遛个弯啊，下个棋啊，或者跳个广场舞，咱们这网兜里边啊，就随手揣上2-3个，哎，什么时候饿了就随时拿来一块吃，方便的很。今天啊，咱们这个活动呢，就是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来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拿回家先吃啊，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3: 没错啊，而且是前200名的名额，现在真的已经不多了，机会真的太难得了。
4: 是，
3: 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5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即是解馋小食。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道年展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很多零食啊，尤其是甜的，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对身体啊特别友好，没有添加剂，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2-3块啊，不仅解馋，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6: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块。

0: 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我本身呢气血偏弱，经常手脚发凉，坚持吃了一段时间后啊，明显感觉呀身体暖和了，精神状态呀也好了很多。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真心的推荐给所有注重健康的中老年朋友。
1: 好休息好休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取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咱们中国人呢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咱这个沙琪玛里5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让您的脸色红润起来。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健脾祛湿。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补中益气。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两块，这面色红润了。
3: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琪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简直就是咱们中老年人身体的天然加油站了。
2: 没错。
3: 那这无糖呢？
2: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这正是咱们产品的核心优势。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琪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3: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2: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所以啊，咱中老年人完全可以放心吃，不用担心。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还要不用担心这个糖的问题，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的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3: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取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我今年啊65岁，看着人家吃一口甜的羡慕得不得了，想吃都不敢吃。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两块，解馋呢又养生。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元能吃很长时间，真心的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5: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因为是无糖配方，也不会给肠胃增加负担，每天加餐一点，慢慢发现啊，这个胃口啊比以前好多了，吃饭更香。坚持了一段时间后啊，我这个脸色呀红润了不少。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起来。

0: 我呀，一下子买了两箱，放着慢慢吃。
1: 好消息，好消息！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很多零食啊，尤其是甜的，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对身体啊特别友好，没有添加剂，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2-3块啊，不仅解馋，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3: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我本身呢气血偏弱，经常手脚发凉，坚持吃了一段时间后啊，明显感觉呀身体暖和了，精神状态呀也好了很多。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真心的推荐给所有注重健康的中老年朋友。
1: 好消息，好消息！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坚持了一段时间后啊，我这个脸色呀红润了不少，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1: 好消息，好消息！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很多零食啊，尤其是甜的，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对身体啊特别友好，没有添加剂，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2-3块啊，不仅解馋，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3: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我本身呢气血偏弱，经常手脚发凉，坚持吃了一段时间后啊，明显感觉呀身体暖和了，精神状态呀也好了很多。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真心的推荐给所有注重健康的中老年朋友。
1: 好消息，好消息！

价一平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价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请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可是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大家一起来吧，
0: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好饿呀，
2: 怎么能乱丢呢？
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4: 好，他在这呢。哎，啊，秘书长，你请放心。好嘞，再见。梁飞啊，你现在可是人物了啊！这秘书长听说你回来了，非要跟你这个大英雄见一面不可，给你摆上庆功宴。
5: 别，你杀鬼子是我本分，不用那么大张旗鼓遮挡。
4: 哎，兄弟，你真是谦虚了。您这次啊，可是立了大功了。你为国军呢解除过心头之患呢、啊、秘书长说要给你通力嘉奖啊。哎，
5: 千万别，你这杀鬼子又不是我一人的事儿，是吧？那么多人呢，你要奖励你都奖励，你别奖励我一个。再说了，这不是我一人功劳。
4: 不，没有你可不行啊。哎呀，上茶。
5: 哎，我呢还是习惯喝咖啡。
4: 你是从法国回来的，哎呀，给我们的大英雄弄一些上等的咖啡。
6: 是。
4: 哎，小薇，这个

0: 跳，满载而归呀。
1: 咖啡有我份吗？
2: 我说你什么时候进屋的时候能敲开门，贼性难改。

0: 完经打和尚是吧？跟人家这招才学了多久啊，回头就收了人家师子。
1: 哎，你还别说啊，这回行动你教我这手还真用上了。
0: 真的
1: 真的，
0: 姐们还是有用吧。
1: 有用。
2: 哎，跟我说说说说细节。
1: 细节就是我当时哈，想到下回告诉你。
3: 哎呀，哎，听说你们回来我给你们请功了。
0: 嗯，嗨，其实吧，我跟凯文都知道这功劳是你的，但是我们不是拿着人家饭碗吃饭吗？总得卖些好。小官人，你不会在董局长面前让我难堪吧？嗯，
1: 哎，我没心情哈，跟你们抢功劳。哎，你不都说了吗，什么事儿都让我干了啊，有些人就没事干了，这话我记住了。再说了，我也没心情在这儿，哎呀，什么升官发财的，
0: 不想着升官发财，难道跟着武工队在那穷山沟沟里跟鬼子打圈圈啊？你还别说，跟共产党没关系，这次在鬼子的军营门口，我们可是什么都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能证明什么？
0: 反正就是替你感到不值。这穷山沟里被鬼子扫荡，还搞什么游击战术？这种东西上不了大台面。
1: 不懂了吧？知道什么呀？
4: 孤陋寡闻。
1: 不好意思，坐。
4: 哎，坐下。
1: 给你上一堂政治课，知道吗？你们的蒋委员长已经深刻认识到游击战术之成效啊，所以呢，已经决定效仿共产党的八路军，在南越创立游击干部培训班，知道吗？而且呢，专门从中共请了教官做培训，明白了吗？明白了就好。所以呢，游击战术已经上了大台面了。行了，不跟你说了。说你也听不懂，走吧。
0: 哎，你别走啊！你小官人，姐请你吃饭，感谢你给的这份功劳。
1: 下回咱们一起吃吧。行，多喝了啊。
0: 不是你是想见那个女八路去呢，还是邢亚萍呢？
1: 哎，你这个问题倒问住我了哈。那你给我建议呗，你说我先见谁呢？
0: 我觉得吧，
1: 这个主意好，就见他。哎，谢谢啊。
0: 哎，不，你别。
1: 哎，那个，这俩咖啡都喝了啊，挺贵的。出门把门带上。

0: 哎，梁飞呢？
1: 是啊，人呢？是他让我找你来的，你来的，他就不见了，怪了。

0: 裴子，来坐。靠近点儿。我问你啊，这个梁飞是不是挺可气的？
1: 是挺可气的。
0: 我觉得呀，不仅可气，还可恨。
1: 您说的太对了，太可恨了。
0: 那你觉着，像他这种又可气又可恨的人，咱们该怎么办？
1: 那我听你的。
0: 我在征求你的意见呀。
1: 我的意见啊。我觉得就应该教训教训他，好好教育教育他，
2: 是吧？
1: 那该给个处分，咱就给个处分。

0: 他给他一两个处分，对他来说也不算啥。
1: 对，这梁飞呀，有个处分，那就是隔山打牛，隔靴搔痒。咱们呢，应该换一种方式。
2: 换啥方式啊？
1: 我在问你啊，你要是负责人，你怎么办？
3: 我要是负责人，我就像石队长那样，是吧？我就关他紧闭，是吧？我只给他吃的，
4: 我不给他吃的，给什么吃的？我只给他喝的，我饿他两天，我饿死他。
1: 黑子同志，你还是太心慈手软了，这响鼓啊，需要重锤敲。
4: 那就关他3天紧闭，我连水都不给他喝，我渴死他，我饿死他。
1: 关他个3天禁闭，好好的教训教训他，对吗？
4: 对。
5: 不是你们这下手也忒狠了啊！真是的，我在你们心里形象就这样啊，下手也忒狠了啊！
1: 你要不在这儿。我还不说呢，
3: 这教育的成果很显著
5: 啊，显著啊，不够水喝是不是？
3: 不，你给，
1: 说吧，找我过来什么事儿啊？
5: 是，就是特别的想念你，想来看看你，这个理由可以吗？哎，那谁说来着？前两天。黑子，你说的谁？就是在码头，就是天等我不吃饭，
3: 不锦衣同志吗？
1: 黑子，
3: 不，那个，我也不知道，那个我出去一趟，
5: 我出去。哦，是你吧？
1: 也有的事儿。
5: 有些同志心口不一呀、啊，其实啊，你要不在重庆，我就不回来了，真是懒得跟那帮人在一块儿。郑警察，我毁了密码本之后呢，出了日军军营大门，有人对我打黑枪。
1: 对你打黑枪？
5: 嗯。
1: 谁啊？
5: 我哪知道谁呀、啊？是凯文和陈彩霞去接应我的，我倒是觉得像凯文。陈彩霞吧，虽然刻薄一点，但这人呢，对我还不至于。他还提醒过我呢。
1: 凯文对你打黑枪，谁给他这胆儿啊？
5: 谁给他胆儿不知道，反正这小子一直老看不上我。最主要的是他喜欢邢亚萍，他看邢亚萍一天老跟我在一块行动，对我下黑手也不是不可能。
1: 我觉得没这么简单，这事儿啊，应该有幕后黑手。
5: 哟，那就有意思了。
1: 不行，你在特战局太危险了，要不这样，抓紧离开。
5: 不，要这样的话，我还不走了呢，非得把这人逮出来不可。
1: 要不要给董鹏施加点压力？
5: 算了吧，他们连个发电报的人都逮不出来，弄不好他就是黑手。
1: 哎，你觉得这个跟你打黑枪的人，跟发电报的人，会不会是同一个人？
5: 要是这样的话，那就更有意思了。哎，刘景怡同志。我想申请个事儿，你看我自打认识你到现在，我觉着我成熟了不少，也成长了挺多的，所以呢，我想加入组织。你看我平时行动也没个身份，就是特别不方便，所以我现在真诚的想加入中国共产党。你看我行吗？
1: 梁飞，你有这样的态度非常高兴。这件事情我会尽快向上级汇报。

0: 是，秘书长，秘书长，梁飞有些本事，但是这小子有些桀骜不驯。
1: 狂妄不羁的人大都有真本事，唯唯诺诺的一般都是些庸才。
0: 明白，要容忍梁飞。
1: 不过要是能把他收到麾下，你董鹏才算有真本事。
0: 是，属下一定尽力。
2: 嘿，有徒弟啊！我说这门大敞四开呢，我以为是铠甲呢。
3: 你回来了，怎么都没跟我说一声啊？
2: 怎么了？嗨，你们特战局的消息不比谁都灵通吗？怎么样，这回落地行动？
3: 这次跟你走这一趟，我还真的觉得自己像个战士了，胆子也大了。
2: 我跟凯文说呢，我说你呀，肯定能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战士，不比他差。哎，他最近跟你联系了吗？
3: 我跟凯文没有关系。
2: 凯文可不这么认为。
3: 他怎么认为是他的事？啊哼，我们不提他好吗？这些天没你的消息，我跟景怡姐都很担心你。我们每天都去码头等你，盼着你回来，你知道吗？
2: 有所耳闻吗？
3: 还谁跟你说过？
2: 没谁，直觉。
3: 梁飞，那你到底去哪儿了？
2: 我就游山玩水呗，逗一蛐蛐，逗个鸡什么的。但我就不爱看人逗。哎呀，我也不想回来呀、啊，不想回到这勾心斗角的地方。我给你倒杯水吧。
3: 不用了，你没事就好。改天你再叫我练枪好吗？
2: 没问题啊。
3: 那我走了。

0: 司令官に報告します。伝家栄の先導工作に効果がありました。彼は我々の指示に従う意思を示しております。これは河野さん五席です。
1: 河野に伝報を、成果の拡大を求む。
0: はい。
1: テンジャーウェイは我々支柱の切り札だ。河野にはくれぐれも保護せよと。
0: はい。
2: 你马上给河野君发报，让他加强对田家卫的保护。
3: 好。川井先生，学生还有一个请求。
2: 说吧。
3: 如果田家卫归顺我们，重庆方面不可能丝毫都没有察觉。一旦有所察觉，势必采取行动。到时候河野君势单力薄，我请求前去帮他。请川井先生允许。
2: 似乎没有这个必要。
3: 很有这个必要，他们一旦采取行动，势必派出高手刺杀，这个高手一定是梁飞。而现在我们对梁飞的行踪丝毫没有掌握，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给我们来个突然袭击。哦，当然我不是怀疑何叶军的能力，只是他两次败给梁飞，我们不能再掉以轻心。

你说的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可是我相信何义军会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他绝对有能力对付刺杀高手，包括那个梁飞。

0: 部队怎么样？
1: 一切正常。
2: 守军，你说我们和日本人合作，我们手底下的这些师团长，他们会不会听我们的命令？
1: 我想他们不会有什么意见，毕竟咱们军的情况跟中央军没法比。合着就是这王副军长的态度不明朗。

0: 料他也不敢抗拒我的命令。
1: 哎，军长，您联系的那些军长和司令们一块儿行动吗？
0: 哼，这些个老坏，他们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啊。不过这也没关系，等我们反了水，再叫小日本人给他们施加点压力，他们会改变态度的。
2: 军长言之有理。
3: 哦，
0: 对了，明天一早你通知各师团长到我的军部开会，我要亲自传达我的决定。怎么了？
1: 事关重大，军长是不是再考虑考虑？
0: 等错过了这个契机，就没有条件和日本人谈判了。
2: 来人，
4: 参谋长，
5: 这封信非常重要，必须送到重庆，这事儿你亲自去办。
4: 是，
5: 回来。一路小心。
4: 请参谋长放心。
6: 哟，小陈，这是要去哪儿啊？
4: 有紧急军务，出去一趟。
6: 紧急军务，行，路上待小心，快去吧。盯住了。
0: 我这个新五十三军可是东拼西凑的，我花了近一年的时间才在各个重要位置上换上我的人。至于下二位的人会是怎么样，我还真是不好猜测呀。
7: 理解。
0: 当我们通电一致的时候，底下的人不配合，局面恐怕就不太好控制。
7: 关键需要同一个习团长的思想和态度。我说你一句，你们中国的老大无毒不进步，必要的时候你可以采取强硬手段。下一季也要向法分明，对于有功的好处自然是少不了他们的。
8: 报告，
0: 进来。
8: 说，
9: 老参谋长的警局长刚刚离开军营。
0: 什么？我知道了，你去吧。
8: 是。

0: 跟我走。
1: 是。
2: 站住！
3: 什么情况？
0: 报告参谋长，近日会议，田局长下令，只能军官本人进入。

0: 对，我搞清了啊。今天我要在会上宣布一项重要的决定。咱们都是军人，喜欢直来直去，我就明说，我们跟着蒋介石不会有好结果，不如另谋出路。
1: 哎呦，都来了，军长，路上耽搁了。
0: 我已经想好了，我们新编五十三军从今天起脱离重庆，脱离蒋介石。
1: 军长，事关重大，你要三思啊。
0: 我想了很久很久啊。咱们这个军一部分是丁玉山丁军长的，一部分是东北军的，可不管怎么出身，我们都是国军呐，啊！可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军人，哪个受到重用了？一个都没有。而且蒋介石却让我们在前线和日本人打仗，这不是明显的借刀杀人吗？嗯，我们在座的，就是把老命都拼上去也得不到他的重用。于是为了避免这种结果的出现，我郑重地宣布，从今天起我们的队伍彻底地脱离蒋介石。
2: 对，军长说的对，我们都死光了，中央军来捡便宜，到时候有什么还不都是他们的吗？
3: 是是是是是，
4: 这仗打到这个份上，人越打越少，地盘越打越小，军需补给都跟不上，这仗打真窝囊。
5: 对对对，太窝囊了，太窝囊了。这仗
0: 我们现在和南京的汪精卫政府一起和日本人合作，如果合作成功，我们是要钱有钱，要枪有枪，而且最关键的是他们给我们大片的地盘，这种条件是重庆政府开不出来的吗？嗯，汪警长。
1: 是。
2: 哟，在这儿呢，
6: 里边开会，等着呢。
2: 知道里边开什么会吗？
6: 不知道。
2: 军里有个内奸，田军长正在清理门户呢，里边的事儿田军长来解决，这的事儿我来解决。
7: 放开！
0: 安静，坐下。今天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告诉大家，那就是我们新编五十三军从成立到现在一直受重庆的监控，我们都是老蒋的人，这老蒋从来就没有信过。所以说你们试想一下，他一双眼睛紧紧地盯在你的后边，这将是一种什么感觉呢？你说呢，王参谋长？
1: 是，军长。
0: 我已经跟几个军的司令和军长都已经说好了，他们也非常赞同我的决定。所以说，不久的将来，蒋介石必将成为是孤家寡人。为此，谁敢违抗我的命令，必将是这样的下场。
4: 服从军长命令，脱离重庆。
8: 服从军长命令。

0: 油，加油，
1: 是，加油，
0: 加，哎，吓死我了！
2: 你说董局长把你调到特战局，怎么也应该让你教一队人呀，把你身上那功夫学个一个半个的。
0: 这功夫啊，在有人手里叫功夫，在另外一些人手里就不叫功夫，
2: 叫什么？
0: 黑手。
2: 黑手，你这话里有话。
0: 听出来了。哎呀，就怕某些人装聋作哑呀。
3: 杨飞，说我呢？
0: 听话听音，锣鼓听声，这得自己练。
3: 能把话说再明白点吗？
0: 哎，说明白就不好玩了吗？还是这句话，这得自己练。
2: 哎，到底怎么回事？
0: 哎呀！
4: 哎，别下来，上去。
0: 你说你们平时训练挺像那么一回事儿，哎，咱们一到实战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儿。
3: 什么怎么一回事儿？你把话说清楚。
0: 你比方说这个接应啊，什么是成功的接应？你说你平时训练这个接应成功率达100%，哎呦，凯文好样
2: 的。哎哎，别动那么大圈子，有话直说，不知道人家心机啊。
0: 不心照不宣了吗？
2: 哦，好，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在破译中心时你从……
0: 行，别说，哎呦，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我脸都红都烫了。
3: 没错，
5: 别说了吧，梁飞，
3: 那天我们俩是去接应你，
5: 但是我就是想，
2: 但是你跑得比兔子和爷爷还快。
0: 我跑得不快能行吗？我跑得再快有子弹快呀。哎呀，要不是我反应快，咱都不一定在哪儿说话了，说不定都这样了。我在上面，你们在下边，我早没了。哎呀，一次特别奇怪的经历。
3: 杨飞，你应该知道，实战中千变万化，不可能像训练时一模一样。
2: 但是，你能从鬼子的军营出来，我还是挺吃惊的。
0: 哎呀，就怕有人更吃惊。
4: 小飞，外面丁小姐和邢小姐找你。
0: 受了这么大惊吓，哎呀，我得压压惊去。

0: 为什么失业了？
1: 爸，我不想跟陈叔叔他们家吃饭，陈阿姨每次都带上她儿子，非要让我们两个在一起，我不喜欢她，一点男子汉气概都没有。再说了，我怎么也是个将门虎女啊，对吧？
0: 什么虎女啊？爸爸真的希望你是个淑女。丫头，陈叔叔是爸爸的至交，你这么不懂礼貌，叫爸爸的脸往哪儿放？
1: 那你也不能给我介绍个娘娘腔啊。
0: 丫头，什么娘娘腔？那是绅士。陈公子是耶鲁大学的高材生，追求者不计其数。你看看你，整天拿着梁妃的照片。哎，丫头，你要爸爸跟你说多少次，你才能明白啊？你和梁妃不是一路人，啊？我可告诉你啊，要是再这么不听话，把你送命过去。
1: 我可不去。
0: 丫头，你妈妈走得早，爸爸疼你，爱你，什么事情都可以容忍你，但是就这件事情不行。我告诉你，这段时间哪儿都不去。

0: 关禁闭。
1: 不是爸，你这人不讲理啊！
2: 不是你拿我照片干嘛呀你？勇往直前。
3: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

0: 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肚子小身体好，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

0: 为宜，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

0: 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9: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9: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2: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1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1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15: 骗子剧本天天

0: 核心套路不会变，变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4: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好饿呀，
5: 怎么能乱丢呢？
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4: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亚萍姐，来了，潇潇
1: 啊！
2: 郡长说了，这两天不让您随便出门，您这要走了，我没法交代啊！
0: 我这是随便出门吗？这不有人来找我了吗？亚萍姐，行了，你赶紧回去吧，我俩要去逛街了。
2: 是，小姐。
3: 你这么急找我什么事儿啊？
0: 还不是我爸，天天不让我出门，非让个司机盯着我，我都烦死了。
3: 你又惹你爸生气了？
0: 没有，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爸不喜欢梁飞。
3: 梁飞，
0: 走走走走走，哎。
4: 姐夫，王副军长密报，王树斌被杀。
5: 什么？堂堂一军参谋长，他田家卫说杀就杀，这个混蛋！还有，你们特战局在新五三军不是有人吗？干什么吃的？
4: 王树斌就是我们特战局的人，只是没想到田家卫的动作这么快。现在他还没有通电全国，我认为他在等待时机。上面的意思是尽快的除掉这个田家卫。新五三军啊，可是你的老班底，你是最了解这个田家卫的。这个小子最贪了，你说放着你这个北伐名将不用，让他去当军长，我都不知道上面是怎么安排的。
5: 当时就感觉这个混蛋是个有奶便是娘的东西，所以没有委以重任。真没想到，
4: 姐夫，我私底下跟你说，今天开会啊，我听说要让你去接管新五三军，毕竟军中啊有很多是你的老部下。
5: 肯让我出山了
4: 啊？难得委员长放心了，但是姐夫，我不建议你去啊。
5: 为什么？
4: 打仗你在行，委员长让新五三军正处在我军的结合部，他的正面是敌人的一个整师团，我可是没安好心啊。那即便我们特战局把这个田家卫给杀了，你当了军长又如何呢？大战之际啊，你又要管田家卫那些喽啰要打仗，以五十三军的战斗力，这个差事难呐。
5: 是我不能一辈子就待在后方了。
4: 姐夫，你得好好想一想啊，一世英名啊。
5: 好了，这件事情我自己考虑一下。田家卫，你们准备怎么处理？
4: 擅杀一军参谋长，图谋变。

0: 这是要上军事法庭的。嗯，我准备把这次行动交给梁飞去负责，一定要把这个田家伟绳之于法。
1: 贴住，嗯，这样能缓解你的后坐力。嗯，在你瞄准的时候，要三点一线对准了。
2: 哪是三点一线？
1: 眼睛、准星、对准靶心。
2: 你来给我看看。

0: 你这么厉害呢？哎，梁飞，你来一个。哎，不能对着人。
1: 露西的，陪你们玩。
0: 哎，你是不是没我们雅琛姐打的好啊？
2: 你怎么知道呢？别瞎说，
0: 他枪法可好了。我不信。眼见为实。
1: 会扔石头吗？
0: 废话。
1: 扔一个。往天上扔，扔石头。
0: 凶什么呀？你凶啊？看好了啊，再来一次。懵了吧你？你再来一回。啊！打呀！哎，怎么不打了？
1: 你干嘛呢？
0: 哎，我如果要像你这样，得练多长时间？
1: 每天打飞靶是吧？啊，像你这样天资聪慧的，啊，笑，70岁差不多。
0: 70？你开什么玩笑？我都老掉牙了。你说，有什么秘诀？
1: 秘籍就是，
3: 笑笑，这种东西玩玩就行了，不适合你。哼。
0: 我怎么能玩玩就行了呢？我得真刀真枪的去杀鬼子，我得跟你们一起去战场的。梁飞，你下次去战场的时候带上我呗，我肯定不比雅萍姐差。
1: 这样啊，如果我是一个日本鬼子，对你特别感兴趣，花姑娘，要洗要洗要洗，然后呢，想对你动手动脚，你能不能在1分钟之内把我打倒，然后顺利逃跑？你能吗？
0: 不可能啊，你是男的，我怎么打你啊？
1: 哎呦，那你怎么知道你每回碰到的鬼都是女的？这样，咱们换种方式啊，枪给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能把这枪从我手里夺走，我就带你去前线。
0: 你说的？
1: 我说的。
0: 哎！
3: 走！啊！哎！秀秀，你没事吧？疼不疼啊？
0: 疼！
1: 就你这样还打鬼子呢？
0: 我刚才没准备好，再来一会儿。
1: 打住！你这个爱国情怀啊，最好用在力所能及的事上，干超出能力的事儿，那就叫不自量力，知道吗？你看你是学医的，医生同样可以为抗战出力，也可以救中国。你看战场上那些伤兵，要不是你们医生救治，不都牺牲了吗？抗战不一定非得上前线。
0: 没用。我必须要上战场，真刀真枪的跟鬼子厮杀。雅萍姐能行，我肯定能行。
1: 打仗是要流血。

0: 汉怎么称为战士？来，我拉你一刀，看你能不能忍。
1: 不行。
0: 流血都害怕，你怎么杀鬼啊？不知死活，说的就是你这种人。胆小鬼。
2: 潇潇，你别哭啊！潇潇，潇潇，别。
3: 梁梦，我恨你！我告诉你，别想杀我！

0: 你手没事吧？
1: 啊？哦。这是什么？
0: 钢笔。
1: 哟，你还知道它是钢笔呢？答对了，钢笔。但是呢，内容不一样。看看啊，很新鲜吗？哟，像吗？
0: 真有你的，
1: 以假乱真是吧？哎，丁香怎么样？
0: 潇潇他没什么事，就是崴了脚，找医生看过了。
1: 嗯，
0: 你也真是的，哪有你那样的？他哪见过这些啊？
1: 哎呀，这是为他好，就得给他来点狠的，要不然以后不定捅多大娄子呢。杀鬼子抗日不是个玩笑。
0: 反正这次是真的给他吓着了。
1: 那挺好的，打消了他的奇怪念头。
0: 其实潇潇这两天一直被他爸关在家里，
1: 嗯，
0: 是他求着我让我带他来找你的。
1: 哦。
0: 丁叔叔让他去相亲，但是潇潇心里
1: 啊，哎，你说哈，你说我要娶一个国民党军长的女儿当太太，我是不是就飞黄腾达、指日可待了？嗯，开玩笑，哎，谢谢。
0: 那天在山顶上，你跟我说你会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喜欢的女人是谁。
1: 哦，就那么一想，光明正大，轰轰烈烈，就那么一想啊。
0: 我很想知道她会是谁。这么有福气，
1: 是啊，你谁这么有福气呢？
2: 我也挺想知道是谁。
1: 来吃吃东西，吃东西，吃东西。

0: 新五十三军军长陈家伟变节投敌，这个事情呢很严重。陈家伟打仗不行，但是在地方军中颇有影响。据报，很多将军都收到了他的劝降书，他要另组西北方面政府。日军也准备委任他为西北联军总司令。此事任由下去，党国危在旦夕。
1: 局座，目前前线还没有传来消息，会不会是我们的情报有误？
0: 他刺杀了我们特战局，在军中安插了眼线。他是准备联合便捷将领给我们致命一击，所以我们必须要除掉田家卫。
2: 请局长下命令，我们一定除掉田家卫。
0: 这次行动由梁飞负责。梁飞啊，

0: 你需要什么尽管开口，人员呢你自己挑，但是一定要快。
1: 这个姓田的所有的资料能找到的我都要。
0: 好，快人快语啊，我就喜欢你这种豪爽的性格，我们全力配合你。
2: 学生还望局座三思，事关重大，交给梁飞是不是？
3: 除了梁飞还有别的人选吗？这次我们要干干净利落，十几万人要是被日本拉走了，我们只能以死谢罪了。所以事关重大，我们只能如此了。对了，那个秘密电台有消息了？
2: 还是处于静默状态，毫无踪迹可寻。
3: 梁飞这次出马，电台会有动静，
0: 全力的查，一定要我查出来。
4: 是。
5: 这田家卫把军部附近的道路都给封锁了，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想要接近他非常困难。
1: 田家卫早不便捷，晚不便捷啊，偏偏这时候便捷，你不觉得蹊跷吗？
5: 是啊，时机选得非常恰当。
1: 是太恰当了，看来幕后有黑手啊，而且藏得还挺深。
5: 你的意思是说河野渡有了动机？
1: 哼，要真是他，我们这回啊又可以跟这些老对手交手了。这是谁啊？
5: 国民党第三十三军的军长马步安的二太太。这个马步安跟田家卫关系非常密切，田家卫呢想拉拢马步安的部队，可这马步安有顾虑，所以就派他这个能说会道的二太太去田家卫那里摸底。这个马步安与新五军的张军长、二十七师的李师长关系十分密切，如果把他拉拢过来，田家卫的势力可就更大了。这次任务我向上级请示一下，我跟你一起去。
6: 嗯嗯，那我也去，我待在这儿都快待疯了。我都
1: 不行，这回跟抢密码本不一样，咱不能一窝蜂上。我暂时呢有一个两路的计划，以防万一。
6: 你万一你能不能别总拿那个万一来糊弄我呀？
1: 糊弄你什么呢？你又不是天成。你放心，只要鬼子在咱们地界上，仗有你打啊。
5: 那你也不能孤军奋战啊。
1: 嗯，我倒想做个孤胆英雄，特战局让吗？
5: 对了，说到这个特战局，你这次准备带谁呀？我害怕的是又有人给你放黑枪。
1: 没事，让我好好想一想啊。回了，
7: 梁飞，千万小心，必须活着回来。

0: 必须的。但是万一我要是……
1: 没有万一，一定活着回来，这是命令。
0: 副总兵，还记着我的要求吗？
1: 我记在心里了。
0: 原来是向我领导。

0: 情报说这个人要去见田家卫，你帮我查查他的来路，所有的细节我都要知道。
1: 你又有任务了？
0: 嗯。
1: 田家卫，你要杀田家卫？
0: 不是杀，抓。
1: 我昨天才得到消息说他要辩解，没想到这么快就行动了。杨飞，我跟你一起去。
0: 这回不行，如果你真想帮我的话，就把他底细查清了。

0: 哎，梁飞兄弟，你终于回来了。奉局督的命令，配合你完成这次任务的所有人都在这儿，你可以随便选。
1: 我要一个都不选。
0: 梁飞兄弟，局座对这件事情非常伤心，如果你不选的话，我没有办法交差呀。
2: 梁飞，我看你是怕有人盖过你的风头吧，干脆你选个娘们跟你一起去得了。
1: 谢谢你的提醒。你怎么知道我要选一女助手？哎，我在这里强调一下啊，这个男人呢，对于女人应该尊重，这个称谓尤为重要。你比方说这个结了婚的，你可以叫某某太太、某某夫人，对吧？没结过婚的呢，你可以叫某某小姐、某某女士，是不是？你别老张口娘们儿、闭口娘们儿的，这个粗俗不雅。哎，你说在场就陈彩霞小姐一位女士，你这娘们儿不就明显冲着她去的吗？这就不够尊重。这次行动呢，我就需要一个人。根据凯文的建议，当仁不让就是陈彩霞小姐。
0: 你真的只要彩霞一个人？
1: 这凯文的建议很好，为什么不采纳呢？
0: 梁飞，这次任务可不那么简单，我劝你不要赌气。
1: 我不会拿命赌气的，但我会和鬼子赌命。
3: 不行啊，梁飞啊，我看你还是多带几个人去吧，这一旦要是动起手来，也好有个打掩护的。
1: 嗨，对方是军队，你说真要打掩护，怎么着你得给我一师吧。
3: 别打扰，田家卫这个王八蛋辜负了党国的信任，这一次我可就指望你了。有什么计划吗？关键是如何平安的回来。
4: 董局长，梁飞什么时候是先想好脱身之策的？只是这次我陈彩霞要是交代了，您可要好好的嘉奖嘉奖我，我泉下有知，也会念着特战局的好，不是？
3: 说笑，说笑，行，祝你们二位马到成功。那梁飞，你稍等一下，我还有话跟你说。哎，
5: 我这也没得罪过你吧？好事想不起我来，送死的事找我。
1: 这事儿啊，要赖你的赖凯文。
0: 这梁飞是抱着你往火坑里跳。
4: 那你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帮我脱身吗？
0: 我就奇怪了，这梁飞从来都看不上我们特战小组，但是对你似乎情有独钟啊。
4: 那是因为我是真的看得起他，不给人下绊，不像你们整天算计来算计去的，管什么用啊？到了关键时刻，董局长真正看中的还是梁飞。
3: 哎，梁飞，喝杯水。来，坐。

0: 大人，我给你说会话。来，吃一个。
1: 杨飞啊，你给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共产党？
2: 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
1: 你的本事我知道，可是人呢，你总得为自己谋求一个更好的发展吧。特别是像你这样有本事的人呢，
2: 有事儿呢您就拆着我吧。

0: 这是谁呀、啊？您看呢？有点像陈彩霞呀、啊。
1: 像，但不是。这是33军军长马伯安新纳的二房。
0: 有什么主意吗？
1: 这马伯安打出夫人牌，让他去联络田家卫，这是我们的机会。我想让陈彩霞扮成这个二房，我扮成卫兵去接近田家卫。这件事儿只有您、我两个人知道。
0: 梁云，今天天气不错，跟我出去走走。梁飞啊，你在军中可算是如雷贯耳啊。你的名气可超过我董鹏了，我承认你有些本事，但是我觉得都是略充小技啊。士兵的枪法再准，上了战场不过也就是杀死10个8个人，而将帅运筹帷幄才是决定战役胜负的关键呢。你不登上泰山之顶，我跟你说一览众山小。你认为我跟你胡说八道，

知道什么叫百步穿杨，这就叫百步穿杨。杨飞啊，你以为我董鹏是靠着玩手腕当上局长的吗？我跟你说，没有真才实学，不会得到上司的信任，也不会服众。我15岁的时候，我就读完了《中庸》《史记》还有《春秋》，中外的名人传，我基本上都读完了。你随便说一个人的名字，我就知道他的出身、经历和成就。这只是阅读，我再跟你说说阅历。我干过木匠、铁匠、厨子，我还干过商贩，我干了10几个行当。你说，你的阅历比我复杂吗？我40岁，我才恍然明白人生。我跟你说实话，你在我的眼里就是个毛头小子，你对世界没有深刻认识，你只是瞎崇拜，就像我当年崇拜三民主义。你说我说的对不对？现在日本人来了，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去打日本。说实话，我对这个胜利啊没有把握。日本人兵强马壮，武器和战斗力远远地超过了我们。你说这个仗怎么打？说实话，我对这个胜利啊没有把握。杨飞啊，你可能会问我，为什么还要追随王元帅？我没有别的出路，而你呢，则不然。你可以在国外，既可以躲避战争。

0: 又可以为你以后的发展打下基础。等仗打完了，你再回国。回国之后，你当官也好啊，是捞钱也好，你干什么东西？张飞啊，小小跟了你是你的幸福，我希望你能有大志望，以后飞黄腾达，给小小幸福。
1: 您还是别说了，谢谢你。但咱俩确实不一样，我全家被鬼子杀了，我就是要跟他们拼命。共产党坚决抗日，我愿意跟着他们卖命。要国人都像您这样，

0: 毛头小子。
1: 现在你已经成为切磋会战的焦点，下了完血饼之后，涂将军肯定会派人来对付你。
2: 到军营来杀我，这不是找死吗？
1: 说来惭愧，当初我充公保护我们密码专家腾村，但还是被对手杀害了。
2: 是吗？
1: 你要知道，这个腾村可是我们地表能够的最优秀的密码专家，
3: 为了保护他，
1: 我把他放在我军军营之中。杀手杀了他，即获轮暖战功图腾。
2: 谁呀？这么大的本事？
1: 我想涂将军这次一定会派人来

0: 她叫杨芬。
1: 这个就是那个所谓在天津电台直播间杀死周玉涵的那个杨飞。
0: 是丁丁家，你在整个战局中最有缘的。
2: 请放心，
0: 我和梁飞见过几次兄了，
3: 他的套路我基本了解，
0: 我一定会确保您的安全。
4: 站住，干什么的？
5: 送他回娘家。
4: 回娘家？娘家哪儿的？
5: 二十里铺子的。
4: 你是他什么人啊？
5: 我是他大舅啊。
4: 大舅？前面有驻军，进行绕着走。嗯，
5: 这绕过来，你这绕来绕去，这
4: 远不远我不管啊，赶紧走，走，走。

0: 不动了。
1: 行了，你别嘟囔了，补水了。
0: 怎么喝呀？
1: 怎么喝？烤了。

0: 来喝。
1: 哇！
2: 鲁莽之间，
3: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

0: 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9: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

0: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

0: 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

0: 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0: 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戴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 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腹部。
2: 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 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免费送，
1: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
4: 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
3: 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永服1小时。
3: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
4: 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0: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
3: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4: 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戴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 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 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

0: 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1: 被告人曼海犯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
2: 曼海无罪，全都是诬陷。
0: 冰面之下，一举可争。
3: 罗强佑啊，就这一次开口结婚。
4: 死者身上的不明显外伤，
5: 一个被冻在床上，一个当庭喊冤，黄叶天。
0: 暗潮涌动，
6: 把证据做扎实，
7: 全都会照你们计划进行。
8: 你知道该怎么回答？
9: 他们真的什么都错，
10: 他们斗不过的。
0: 真相总要斩月惊奇才能看见。
11: 乔振兴是被人杀害，万海不是黑社会，特搜局一个知情人。
3: 我不知道你到底在害怕什么。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0: 每晚7:30，江西卫视侦查大剧《以法之名》，正义必达。
1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今年前四个月，江西外贸连续跑出了两位数增长的好成绩，宏观数据的背后其实是一场场硬仗。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就跟随记者走进江西的两家制造企业，一起去看看企业如何稳扎稳打开拓市场，持续提升进出口规模的。
1: 为了缩短整个项目的周期，所以它那些件我们做了平台化的一个设计。
2: 走进江铃集团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研发人员正在就一款新车型的设计方案进行探讨。这款车瞄准的是欧洲的高端市场。企业之所以有这样的底气，来自不久前E驰05拿到了欧盟整车形式认证。
3: E驰05欧洲版可直接进入欧盟27国市场，以及全球认可 WVTA 证书的国家和地区。目前欧盟的车辆通用安全法规是目前最严苛的一个，通过这种高举高打的方式验证我们产品的核心的技术实力是与欧洲市场全面同步的。
2: 高举高打四个字说着轻松，回想起来却步步是坎。那段时间负责办理认证的郑建强满脑子都是海量的数据和法规。
4: 我们整车有数千项的技术参数，我们要把这些技术参数完全整合到1800多页的一个认证资料里面去，这个中间要做得非常非常仔细，任何一个小错误都是不允许的，哪怕是一个字母或者是一个螺丝钉的长度，这些都不能有任何错误。
5: 它里面的结构比较精密，空间比较小，整个
2: 资料宽只是开始，真正让大家头疼的是研制下一代车载紧急呼叫系统。欧盟的标准要求汽车在发生紧急事故时，车辆保证至少10分钟的通话清晰稳定。当时研发部派了3组工程师吃住在供应商现场。
5: 当时出现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就是一个是通话的信号不好，声音也是忽大忽小，前后派出了10多人次去做整个系统的融合测试验证。供应商的工程师都下班了，我们的工程师还在那里研发设计。
2: 难题面前，团队没有退缩。历时3个月日夜攻坚，刘占平和同事从市面上10几款天线里逐一筛选，反复调整布置位置。300多次试验后，干扰终于消失，通话清晰了。紧接着，团队又兵分两路，国内与欧洲同步测试，
4: 跟进欧洲的测试的一个进展。白天也有国内的实验，那时候大家都憋着一口气嘛，想证明我们的车不比别人差嘛，然后所以那段时间大家都非常拼。
2: 2025年9月26号。

0: 江铃集团新能源成功拿下西班牙交通部颁发的欧盟整车形式认证，正式拿到欧洲高端市场的入场券。市场随之打开，但新的痛点很快来了，售后怎么跟得上？
1: 我们大约派了20名工程师前往我们的海外经销商处去做现场的指导。第二个，我们通过我们的工程师给当地经销商做销售培训和售后服务培训，我们把一些常用到的配件提前发运到经销商处，这样把我们的售后服务的效率提升了3倍。
0: 企业在前方冲锋，后方政府服务也在精准跟上。面对汽车出口物流成本高、通关环节多的痛点，赣江新区海关推出了一揽子举措，
2: 推广智能审核加自助打印加快递送达智能签审模式，紧盯自贸协定生效节点，为车企签发各类自贸协定原产地证书，助力车企享受进口国关税优惠。
0: 凭借这股闯劲，江铃集团不断拓展新渠道。2026年前4个月，海外出口销量达6.59万台，同比增长64.6%。
3: 近年来，江铃加大海外人员驻点深耕力度，积极推广新车型，实现皮卡、轻卡、轻客三大车系全面换新升级，在海外市场上市推广。2026年将推进全新顺达轻卡、全新宝典右盘皮卡等车型的海外上市推广，助力江西制造的品牌在海外畅享。
0: 一台台新能源汽车逆势出海，彰显的是江西制造敢于对标全球顶尖标准的魄力与底气。今年前4个月，江西汽车及其零配件出口118.7亿元，同比增长62.2%，其中电动汽车出口49.9亿元，同比增长258.6%。
4: 大概是从下个礼拜开始装货，对不对？
5: 对。
0: 在新余亚洲富士长宁的电梯生产车间，一批即将发往埃及的产品正在做最后的收尾工作。而眼前这样的场景，放在几年前，公司负责人想都不敢想。
4: 电梯这个行业呢，它是房地产的附属行业。那么最近这几年以来呢，国内的房地产行业并不景气，所以我们电梯行业呢受影响很大。在2023年的时候呢，我们产值甚至低于了1亿。
0: 逆境之下，企业果断转型，他们开始把目光投向海外。
4: 如果不做外贸，我们就没有发展，甚至我们没办法生存。
0: 可对一家内陆传统制造企业来说，不懂外贸流程，不熟悉跨境电商规则，产品怎么漂洋过海都是问题。就在一筹莫展时，新余海关带来了及时雨。
6: 新余海关一对一强化业务培训指导，从产品归类、原产地优惠政策及跨境电商业务合规性等方面加强指导，降低企业通关成本。
0: 流程一打通，市场大门随之打开。今年企业通过跨境电商出口规模快速增长，但订单多了，新挑战又来了。出口到不同国家，电压、警报尺寸、安全标准都不一样，几乎每个客户都有特殊要求。
7: 这些是电梯的设计方案，我们这里像这样的海外设计方案大概有600多份，每个国家标准不同，而每个国家的客户又有不同需求，所以我们要定制化生产。
0: 为了抢占海外市场，袁辉和团队不仅要熟悉国外标准，而且要把好品质关。
7: 在俄罗斯这边呢，要求天窗呢就是安全窗比别的国家还要更大，就是说我们以前呢没有开发过这种，我们就是成了一个研发小组，通过实地考察吧，然后通过学习看标准设计它的受力，用了半个月的时间把这个栏杆给攻克下来了，然后这个产品达到了客户的需求。
0: 从被动适应到主动研发，企业把挑战变成了核心竞争力。通过引进激光切割机、自动门板生产线等智能设备，原本2个月的生产周期现在压缩到了20天。
7: 保质保量，然后大幅度地提高了这个劳动效率，那完完全全满足了这个国外市场的需求。
8: 还有几个项目在设计图纸当中。
0: 有了技术和效率的保障，企业不再满足于线上接单，而是谋划深度出海，推进产品、服务、品牌全方位出海。
9: 我们在埃塞俄比亚建立了一个线下的一个服务站，通过这个线下的服务站，
5: 我们现在

0: 上获取的订单转化率非常高，10个客户里面有能成交大概6到7个客户。下一步我们会在埃及、中亚地区，我们再去建立一个服务站。
1: 从被迫转型到主动出击，从线上触达到线下深耕，这家企业硬是在寒冬里找到了自己的春天。
2: 全年我们的目标是1.8亿，争取到2亿，我们去年只做到1.47亿，把我们的长期合作的国家呢，从20-30个提升到50个，让我们的产品呢，走出中国，那走向世界。
1: 两家企业的突围之路，正是江西外贸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今年前4个月，江西外贸进出口总值1654.6亿元，同比增长16.1%，生产型企业占江西外贸比重稳定在80%左右。面对国外技术壁垒、复杂的市场规则，江西企业选择迎难而上，死磕到底。困难成了江西制造最好的磨刀石，政府在企业最需要的时候递上了政策工具，打通发展堵点。在企业敢闯敢拼、政府精准赋能的同频共振下，越来越多优质的江西制造走出内陆，走向全球，在逐浪出海中积蓄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势能。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3: 大家一起来吧！
1: 来吧，来吧，
4: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十。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我省加快推动技术成果向标准转化，护航锂电产业行稳致远。
1: 叶建春会见厄瓜多尔帕斯塔萨省省长。
0: 我省前瞻布局脑机接口赛道，加快构建脑机接口产业生态。
1: 三月中旬以来，我省累计完成灌溉面积2409万亩。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锂电产业是我省重点打造的优势产业，然而固废治理难、技术迭代快，一直是困扰企业发展的两大痛点。如何破解？我省加快推动技术成果向标准转化，以标准化建设护航产业行稳致远。
2: 在九岭锂业生产车间，刚投产的一条年产2万吨电池级

0: 碳酸锂的产线生产火热。在提锂的过程中，有一个老大难，每生产一吨碳酸锂就会产生40吨的冶炼废渣。过去这些废料只能填埋，如今靠着科技创新，企业把它们吃干榨尽，变成了防水防腐高强度的新型建筑材料。技术是突破了，可产品要推向市场却碰上了一堵隐形的墙，
1: 没有标准，市场的认可度几乎没有，所以呢，我必须要有标准来打破这个推向市场的一个墙。
0: 姚丽说的这堵墙就是标准的缺失。宜春拥有全球碳铭储量最大的锂云母资源，每年光是锂冶炼产生的废渣就有大约1200万吨。这么大体量的废料怎么处理，怎么利用，行业里没有现成的标准可以参照。
2: 我们收集了锂电企业在标准制修订过程中存在的一些共性问题或者疑难问题，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研判，找到一个更有利于产业发展的一个方向，从而制定出更适合推广的标准。
0: 找准问题，省市县三级市场监管部门迅速联动，派出专人一对一服务，帮助九鼎锂业参与了2项国际标准的研制，主导了3项团体标准的制定和发布。这些标准一落地，不仅填补了行业空白，更为锂冶炼废渣在建材领域的规范化、规模化、高质化利用打开了新天地。
3: 标准出来之后，我们可以生产2500万吨的这个胶粘材料，5亿的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这些渣就不会再去堆存了。
0: 标准化要解决的问题远不止固废利用。目前我省已构建起了完整闭环的锂电全产业链，但产业链上的中小微企业众多，技术迭代快，缺乏统一标准，成了制约产业集群化国际化发展的一道坎。宜春天赐高新材料生产的第4代磷酸铁锂正极材料循环寿命长，稳定性好，但由于检测方法没有国家统一标准，性能参数难以得到业内认可，拓展新客户频频受阻。
4: 小微企业的话，如果不通过联合的，就是多家共同的提出这个需求的话，很难完成立项。
0: 一家企业的力量有限，那就搭平台聚合力。我省在宜春、兴余、赣州等锂电产业集聚区搭建起产业标准公共服务平台，把企业的技术优势转化为标准话语权。在平台的推动下，天赐高新材料参与制定了一项国家标准磷酸铁锂正极材料晶体结构检测方法，为行业立下了统一的度量衡。
5: 现在量产的产品已经达成了初步的一个客户共识，对我们企业的整个的竞争力提升还是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好处。
0: 检测方法统一了，企业据此优化生产工艺，产品合格率一举提升了10%。当前我省正紧抓江西赣州新能源动力电池智能制造标准化试点、江西新余锂电产业标准化试点2个国家标准化试点建设的契机，加快推进锂电相关领域国际标准1项、国家标准12项、行业标准8项的制定工作。一把标准化的金钥匙正为江西锂电产业打开高质量发展的大门。
6: 省长叶建春昨天在南昌会见了厄瓜多尔帕斯塔萨省省长安德烈·格兰达一行。
7: 叶建春对安德烈·格兰达一行来江西参加培训活动表示欢迎。他说，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双边关系进入更加成熟稳固的新阶段。帕斯塔萨省与江西有着良好合作基础，我们愿以此次会面为契机，加快构建常态化人员往来交流机制，进一步加强产业对接，拓展贸易往来，增进人文交流，共同开创互利共赢新局面。安德烈·格兰达感谢江西方面的精心组织和热情招待，希望双方立足现有合作纽带，建立常态化合作机制，在文化教育交流、缔结友好省份及产业合作、技术推广等方面开展更加积极深入的探索。
8: 江西前瞻布局脑机接口赛道，通过引入龙头企业，优化配套服务，加快构建脑机接口产业生态。
9: 日前，江西脑骨脑机接口联合创新中心在赣江新区正式开工建设。园区内脑虎科技规划建设占地1.43万平方米的

0: 脑机接口超级工厂，将助力脑机接口领域实现科技创新与产业培育全链条加速突破。
1: 可以很好的利用江西已有的制造业的基础以及人力以及用地的这个成本来进行整个脑虎脑接口的量产的落地。
0: 陶虎是江西南昌人，曾在中国科学院长期从事脑机接口、柔性神经电极等前沿研究。恰逢赣江新区抢先布局未来产业，一位心系家乡的科学家遇上了一个敢闯敢试的新区，双方一拍即合。
2: 我们对全国的脑机接口的发展形势都经过了充分的分析，新区在这个时候布局呢，其实还是有跟北上广这些城市能够形成同台竞技的机会的。
0: 2019年，陶虎创办的脑虎科技在赣江新区注册成立，随后形成研发在沪、生产在赣的双核战略布局。在技术路线上，脑虎没有简单复制国外科技巨头的模式，而是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
1: 我们选择了把电极放在大脑上面，但是一个很柔性的方式，它可以很好的贴附大脑，也可以更好的跟 AI 结合在一起，这是我们整个技术优势。
0: 可要想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并不容易，缺资金，赣江新区组织科创基金进行领投；缺服务，当地组建工作专班，从立项审批到建设投产提供全方位保障。
3: 每周一调度，立项啊到这个建设等等，整个是这个一张图来作战的。
0: 7年深耕，脑虎科技已成为全球唯一同时实现实时汉语解码与运动解码双重突破的脑机接口企业，累计完成超50例临床试验，服务70多家顶尖科研医疗机构。去年11月，江西在全国率先出台省级专项扶持政策，江西省加快脑机接口技术和产业发展若干措施。今年的省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提出，要科学布局脑机接口等未来产业细分赛道，完善未来产业孵化支撑服务链条。
4: 统筹创新资源，开展有组织的科研，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速脑机接口技术临床转化和产业化，让科技创新的成果尽早落地，惠及于民。
0: 今年以来，江西多家医院与科研机构签署合作协议，共建脑机接口临床研究中心，一批脑机接口产业项目也加速落户。从上游的芯片、电极，到中游的数据处理平台，再到下游应用场景设备，一条研发、生产、临床应用的全产业链正在江西加速成型。
5: 记者从省水利部门了解到，自3月中旬以来，我省累计完成灌溉面积2409万亩，农业灌溉供水量超17亿立方米。其中，全省314处大中型灌区充分发挥主力作用，完成灌溉面积1168万亩。当前，我省正统筹做好防汛抗旱与蓄水保灌工作，持续动态监测全省河湖水库塘坝蓄水变化，滚动开展雨水情、水稻蓄水、灌区供水3个10天预报，不断提升预报预警精准度和供水调度科学性，全力保障早稻等农作物生长用水需求。
6: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今天在南昌调研经济运行情况。
5: 任珠峰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锚定全年发展目标，加快推动全省经济稳中向好发展，确保实现双过半。要深入实施工业强省战略，做优做强特色产业集群，要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引擎，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要抢抓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机遇，提升江西制造业的竞争力和影响力，要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提升药品流通效率和安全保障水平，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确保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7: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举行。
5: 受尹红同志委托，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忠琼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副主任罗小云、张小平、朱斌、张伟，秘书长杨文英和委员共58人出席会议。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袁勤华、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傅信平、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丁顺生、省监察委员会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议听取了罗小云做的关于检查

0: 西省法律援助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关于江西省水域治安管理条例草案、江西省反不正当竞争条例修订草案、江西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以及上述修订草案的审查报告。会议审议了南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等两件地方性法规审查意见的报告。会议听取了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各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草案，和关于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草案的说明。会议听取了关于2024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审议意见和整改问责情况的报告，关于松材线虫病防治工作情况和景区规范化管理情况的专题调研报告，以及关于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会议还提请审议了人事任免等议案。第五届中国东盟民间友好组织领导人会晤今天在景德镇举行。今年恰逢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5周年、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也是中国东盟民间友好机制创立20周年。来自东盟11国、15个友好组织代表及中方嘉宾近百人，围绕机制建设中长期规划提出意见建议，助力构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中国东盟民间友好机制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2006年发起创立，是中国与东盟间层级最高、影响最广的民间友好多边平台。
1: 学习教育关键在一个实字。江西财经大学和新余学院立足办学实际，推动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结合，以实效会师生，以实干促发展。
0: 在江西财经大学，学校将学习教育与年度重点工作同部署、同推进，列出了发展、改革、稳定3张清单，把学习成果转化为破解难题的具体行动。眼下，财经数据科学重点实验室等重大科研平台加快建设，焦桥园学生宿舍改造工程也在稳步推进，一批师生关心的急事难事正在逐一落地。
2: 把学习教育贯穿办学治校全过程，持续深化综合改革，聚焦师生急难筹办查改问题，一体推进学查改，以育人的实效和发展的实际践行正确正机关。
0: 在新余学院，学习教育的落脚点同样放在了办实事解难题上。学校紧扣校地融合和人才培养两个关键，携手地方共建人工智能现代产业学院，深化新工科建设，为区域产业升级注入新动能。与此同时，学校着力构建就业服务新格局，从实习就业到学业发展，从备考辅导到日常服务，为学生成长成才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支撑保障。
3: 着力培养适应数字经济与产业发展需求的应用型人才，围绕实习就业、学业发展、体育美育等重点领域，精准查摆服务短板，持续提升学生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省委宣传部今天举行江西省第二届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大赛暨产业人才政策宣介新闻发布会，邀请省委组织部、省工信厅、省商务厅、省委金融办、江西国控集团、抚州市介绍有关情况。本届大赛赛道数量从去年的4个拓展至6个，每个专题赛分企业组和创客组两个类别。8月10号前，参赛者可登录大赛官网注册报名。11月15号前将举办初赛、复赛以及决赛。大赛设2400多万元奖金池，获奖项目最高给予30万元奖金，落地获奖项目最高可获2000万元直投基金支持，获奖选手创办或任职企业最高可享8000万元授信。一等奖和二等奖项目带头人分别可直接入选干婆英才计划、干婆俊才支持计划。
4: 在开展以赛引才、大力集聚产业人才的同时，我们还围绕12条制造业重点产业链实施了一产一策行动，推动人才、资金、技术等要素

0: 将重点产业集聚，我们热诚邀请广大人才踊跃参赛，扎根干活，在这片热土施展才华，成就梦想。
1: 城市里那些犄角旮旯的空地、桥下的角落，过去往往脏乱差。丰城市以微改造、小更新、精准发力，盘活这些边角料，把它们变成群众爱去的小游园、运动场地。
2: 丰城市紫云大桥桥底最近大变样，绿植环绕，步道蜿蜒，成了周边市民休闲遛弯的新去处。可一年前，这里还是附近居民的心头堵。
3: 以前这里是堆满了那个建筑垃圾，然后坑坑洼洼的，到这里都会绕着走的。现在这里哈，整体环境提升了很多，出门见力，我们心情很舒畅。
2: 桥底改造最难的是垃圾清运，成本高，难度大。当地就地取材，把现场的混凝土、砖瓦等建筑垃圾就地破碎加工，转化为绿化用途和铺设步道的材料。
4: 我们还根据裸露土地复绿原则，种植了乔木、桑樟、灌木、麦冬等植物，美化城市。
2: 丰城市还推出群众点单、政府接单的模式，瞄准桥下空地、街角缝隙、闲置地块这些城市边角料，精准开展微更新、微整治、微美化。杨柳湖小区是个老旧小区，缺运动场，停车又难，政府就用闲置地块新建了运动场地和停车位。
5: 我们就住在这里五六十年来了，以前没有地方去，现在好了，改造了以后我们天天都可以在这里运动。
2: 从改造前问需，到改造中问计，再到改造后问效，丰城市用绣花功夫把一个个边角料变成了群众身边的幸福空间。
6: 我们充分盘活民心地块，建成了12个游园、15个体育场、11公里健身步道，让闲置空间变身公共配套，城市更有温度，群众更舒心了。
7: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8: 2026年江西省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日前在萍乡启动。活动周期间，全省各地将针对不同群体需求，开展形式多样的教育培训活动，推动终身学习覆盖全体人群。
9: 省农科院今天举行农产品质量安全与品质提升成果推介对接会，集中推介8项代表性成果，涵盖乌鸡、蔬菜全链条质量安全管控关键技术、农产品检验检测等领域。武夷山大峡谷江西片区地质演化研究项目进展研讨会昨天在南昌举行，围绕基础地质研究、生态功能评价等内容展开交流。该项目周期一年，将推动相关科研成果向公众认知、资源管理和生态保护综合转化。
8: 2026年依法同行全国网络法治主题宣传江西站活动昨天在宜春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媒体记者和网络名人组成的采访团将深入宜春、萍乡等地开展主题调研和采风活动。
7: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京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7: 再见。
1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前红。
1: 晚上好，进入五月下旬以来，雨水成为我省天气的关键词。预计明后两天雨水还会持续，但是强度有所减弱。其中明天赣北南部、赣中以及赣南北部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将会出现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地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后天全省阴天多云，大部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可能会出现中到大雨或雷雨。需要提醒大家的是，雷雨发生时，部分地区可能会伴随着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措施。好消息是，29号到30号全省雨水基本结束，赣北率先转晴，赣中赣南地区已多。

0: 云天气为主，只是局部地区还可能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雷阵雨，25到30摄氏度；赣江新区雷阵雨，24到30度；九江阴，23到29度；瑞昌阴，22到29度；庐山景区阴，18到23度；桂溪中雨转小雨，25到31度；鹰潭中雨转小雨，25到31度；景德镇小雨，24到31度；乐平小雨，24到31度；上饶中雨，25到32度；德兴中雨转雷阵雨，25到32度；青鱼中雨转小雨，26到32度；萍乡中雨转阵雨，26到31度；宜春雷阵雨转小雨，26到31度；丰城雷阵雨转小雨，26到31度；樟树雷阵雨转小雨，26到31度；高安雷阵雨转小雨，26到30度；福州雷阵雨26到33度；吉安雷阵雨27到33度；井冈山雷阵雨22到30度；新干雷阵雨26到32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9到36度；瑞金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龙南多云26到35度；南昌雷阵雨25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切勿跨栏，行走斑马线，守护生命，从我做起。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3: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4: 对了，你刚才说的拿手机拍你的人不是你们村的，查过没有？是哪个村的？
5: 我跟谁查呢？现在村里这个情况这么复杂，因为我爸呢你一辈子都没离开这个村，他都说他不认识，没见过。
4: 刚刚收到了最高检领导的指示，要求我们尽快的查清事实，回报给最高检新闻办。我们得消除影响，我们得回应老百姓关切的事情。
6: 你说的项目是新闻？你姐夫的专案组啊，规模有多大我不清楚，但是查了这么久，至少证明东平的局势很复杂，你不要趟这个浑水。
7: 姐，这事儿你别掺和了行吗？他没你想的那么简单，反正我自己有分寸。
6: 你要是有分寸的话，就不会现在还跟于天成有联系。
8: 现在特别怀念咱俩以前的时候，你骑着车带着我去看电影，吃路边摊，压马路，那时候日子多简单呀。
9: 日军，我们还能回到一起吗？
7: 别怕，把问题交代清楚就会过去的。

0: 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0: 正如一场对话，
1: 都有切实的
0: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2: 承担的成本，
0: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3: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烟雨姑苏，鬼潮暗涌，
4: 鄙人回来收复苏州，第一个办的案子全是你。
3: 一个善人，
5: 牺牲这十几条人命，只为了保全你自己啊！
6: 您在九十号是打入呢，还是真心的呀？
3: 一个善鬼。
4: 你我早就已是仇恨远招，得顺势而为，加入我的行列。
3: 智谋相克，人心互叹。
7: 难道我们就要眼睁睁把这个世界让给这些不知羞耻的汉奸吗？
4: 把通声给我露出去，逼他动手。
6: 你知道我多想一枪毙了你。
3: 江西卫视5月28日起，每晚7:30，孤舟双雄对决。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1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0: 韩正同巴基斯坦总理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辽宁、青海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今年1至4月，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1: 各地积极应对降雨天气不利影响，全力抢收抢烘冬小麦。

0: 美国方面称打击伊朗导弹发射阵地等目标。伊朗代表团抵达卡塔尔多哈，讨论伊美之间结束战争的可能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5月25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2: 中塞两国国旗整。

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武契奇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这枚勋章不仅是对武契奇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期望。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兵护送友谊勋章入场，

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

0: 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5月26号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由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2: 5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今天，习近平主席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韩正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外部环境越是复杂，中巴越要坚定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夏巴兹表示，巴中友谊牢不可破，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习近平主席提出4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巴方钦佩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伟大。

0: 发展成就，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实现自身发展，推动八中友谊不断开花结果，世代相传。招待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两国各界人士约400人出席。招待会前，韩正同夏巴兹会见。
1: 近日，辽宁、青海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2: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改善营商环境等6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了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
3: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总遵循、总纲领，牢牢把握维护国家5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奋力率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2: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战略新兴产业，打造船舶与海工装备等6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电力装备及新能源等7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全力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8%以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推进港口群智慧绿色升级，并积极拓展国内外航运线路，打造东北亚重要航运枢纽，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振兴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十五五时期，青海围绕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民生福祉等设置一系列主要指标，部署12个方面重点举措，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全面打造全国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
4: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步一步把规划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2: 未来5年，青海把生态保护作为国之大者，力争十五五末清洁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算力规模达到10万匹，绿色算力中心实现100%绿电供给，推动盐湖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培育牦牛、藏羊、枸杞等5大百亿产业集群，高质量建好三江源国家公园，加快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设立，深入实施三北工程，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实施意见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和兜底性服务等6个方面，努力解决未落户常住人口遇到的突出问题。在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我国将逐步提升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减轻随迁子女家庭的教育负担，加快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在住房保障方面，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在社保医保方面，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进一步推动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提高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的参保率。
5: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至4月，随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0: 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4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以及一级能效洗衣机的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首次超过60%。乡村消费增长快于城镇，下沉市场潜力释放。前4个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8%，增速比城镇快1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地区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7%。随着免签国家范围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优化升级，入境流量正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前4个月，北上广深等地离境退税销售额都保持了快速增长态势，其中广州、深圳增长超过100%。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至17号在青岛举行。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本届峰会将围绕携手“十五五”向新向未来这一主题，全面宣介中国“十五五”开放政策、市场机遇与创新空间，设置开幕式、跨国公司高质量发展论坛及一系列平行论坛等活动，还将继续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研究报告。
1: 本轮中东部的强降雨给三亚麦收带来不利影响，各夏粮主产区积极组织调度，全力抢收抢空，护航夏粮颗粒归仓。
0: 为抢在降雨前收获成熟小麦，这两天河南南阳邓州市组织上千台收割机昼夜抢收夏粮。今年邓州小麦整体播种密度大，麦穗长期处于潮湿环境中，容易滋生霉菌、发芽等情况，抢收越及时，损失就越低。
6: 晚上投入收割机80余台，预计至少收获小麦5000亩以上。为了保证成熟的小麦应收尽收，我们安排每个村干部紧盯一台收割机。
0: 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从南到北陆续收割，在安庆怀宁县金拱镇，当地抓住雨停的间隙，组织收割机争分夺秒抢收小麦。目前，安徽全省建立了790多支农机抗灾救灾应急作业队，紧急调度履带式联合收割机3.3万台。抢收及时，保障也要跟上。安徽为跨区作业农机开通高速绿色通道，提供24小时售后维修、配件供应等服务。540多个保供加油站在落实优惠政策基础上，再让利3%以上，让每一台收割机安心抢收。
7: 每天我们这里有100-200台收割机在我这里加油，一天要加3-5的油，我们会全力做好油料的供应保障。
0: 阴雨天气给小麦晾晒带来困难，在湖北襄阳，小麦下收已过90%，当地统筹调配烘干力量，全域1600多台烘干设备24小时不间断作业，全力避免粮食因潮湿霉变造成损耗。
7: 每年天好的情况下，下收一般小麦的水分就在20左右，而今年的水分就达到了40，甚至更高，多出1/3的时间来烘一大小麦。
0: 为提高小麦烘干效率，当地推行分段式2次烘干工艺，先将湿麦水分降至可控标准，错开烘干高峰后再精细化脱水。同时，为偏远地区调配移动式烘干设备，进村入户，分担中小农户压力，实现就地收割、就地烘干、就地存粮。连日来，我国中东部多地降雨持续，本轮降雨过程影响范围广，短时雨势强。今天湖北、安徽、河南局地出现了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其中湖北安陆24小时降雨量达220.9毫米，打破了当地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今明两天，随着主雨带南压，北方降雨逐渐减弱结束，南方地区仍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湖南、重庆、湖北等地累计雨量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需持续警惕各类次生灾害。28号起，主雨带将稳定在长江。

0: 以南麦收区降雨逐渐减弱停歇。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四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今天，全国妇联等11部门部署开展六一国际儿童节庆祝活动，动员各地各部门以思想引领润童心，厚植爱国情怀，强化法治教育和安全教育，为困难儿童提供关爱服务，组织开展丰富多彩主题实践活动，陪伴孩子们度过一个健康快乐的节日。今天，第7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在山东济南开幕。会议以“携手同行，共创未来”为主题。中外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成就，期待进一步深化双方在人工智能、绿色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今天，我国正式对外公布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清单，涵盖了人工智能加电网、人工智能加新能源、人工智能加水电等8大领域，更好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昨天，经港珠澳大桥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已突破1000万辆次。其中，今年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数量超过163万辆次，同比增长11%。截至今天，厦门口岸今年以来两岸往来旅客量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0%。其中，厦津小三通航线出入境旅客量超80万人次，同比增长近25%，往来热度持续走高。今天，教育家精神2026年巡回宣讲首场报告会在北京举行。今年巡回宣讲的主题是以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谱写教育强国建设华章。5月27号至6月2号，全国最美教师、全国模范教师等25名优秀教师代表组成的宣讲团，将分赴8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巡回宣讲。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7季今天启动，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智同步发布。活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累计入驻企业超14万家，提供职位超1300万个。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号深夜，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原因不明。霍尔木斯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两地传出类似爆炸声响。报道称，目前局势已经得到控制。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发动打击。美军称，行动旨在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的威胁。美国媒体援引美军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方打击行动暂时结束，行动目的并非要打破停火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声明说，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了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并向一架 RQ-4 无人机和一架 F-35 战机开火，将其驱离。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25号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卡塔尔方面称，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以及结束战争的可能性。伊朗媒体今天报道说，会谈讨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等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发文称，伊朗持有的浓缩铀要么由美方运回美国销毁，要么在国际监督下就地或在另一处可以接受的地点销毁。特朗普25号还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加入美方推动的所谓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25号报道，沙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如果巴勒斯坦无法建国，就不会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

0: 以色列国防军25号称，以军对黎巴嫩境内70多个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打击，打死多名真主党武装成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将加大打击频次和力度，对黎真主党予以决定性打击。因以军称将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大规模空袭，大批贝鲁特居民25号连夜逃离家园，贝鲁特南郊出城方向陷入拥堵和混乱。黎真主党25号说，其武装人员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色列北部的一处以军人员聚集地。5月25号是黎巴嫩抵抗与解放日，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发表声明，谴责以军对黎巴嫩领土的占领和袭击公然违反国际决议。奥恩表示，以色列全面撤出黎巴嫩领土是黎方坚定不移的国家诉求。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25号表示，乌克兰军队对卢甘斯克地区学校等民用设施的一系列袭击行为是不可容忍的。俄军已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目标进行系统性打击，其中包括军工综合体设施、决策中心和指挥所。俄外交部称，俄方已就此告知美方。乌克兰武装部队同一天称，乌军使用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打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处俄军关键指挥通信据点。乌军还称，防空导弹储备严重不足，面对俄方对基辅的高强度空袭计划，防御形势承压。以色列国防军25号称，在此前一天针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中部的行动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器生产的关键人物穆罕默德·阿布·马卢。哈马斯方面目前对此没有回应。加沙地带卫生部25号称，过去24小时，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袭击造成5人死亡、8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加沙地带已有超900人死亡。据世界卫生组织25号公布的数据，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中，刚果金已报告220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此外，已确诊的101例病例中有10例死亡。乌干达报告7例确诊病例，1例死亡。世卫组织当天还称，正在紧急扩大应对行动，但目前疫情蔓延速度仍快于应对速度。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是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
1: 不可能，又一个抽烟的人，老乔被弄死了。
2: 他们是谁？
3: 这封举报信你怎么看？必须查。
4: 你知道这案子的主办检察官是谁吗？
3: 哥，
5: 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起诉。
3: 李仁俊没有问题，乔振兴有问题，你会怎么看？
6: 不可以
7: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这是我的自信。
8: 恳请组织调查处理，一个知情人。
0: 如果以后出了什么事，把我交给组织。
3: 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组长，
9: 组成专案组，尽快赶赴毒品。
2: 他签了字的合同，送到咱们院去做笔迹鉴定。
10: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灌。

您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这事儿真不赖我，我们公司去你们村里拿地，那都是走的正规程序，区里批的。
1: 光区里批不管用，是不是村民思想工作没做通啊？
2: 我做通了，现在明显是有人在使坏。要我说啊，那陈胜龙他就一地地道道黑社会。
0: 你不是在专案组吗？你查查呀。
3: 哎，这怎么到网上去了？这谁弄的？怎么那么快啊？您看，
4: 这怎么全都有了？
5: 儿子，那你们领导要是能看你这个，你这身衣服是不是就保不住了？
3: 大哥，你到哪儿？我操！你追上了我都。
0: 我已经进大门了，我现在左转，
6: 马上就到你楼下。
3: 哎，开反了！你开反了！开反！你往回，你往回开！
6: 什么？
3: 我在我这个地儿上，我进那个铁轨，我这儿上。对对对，大哥，这儿大哥。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大家一起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我走，跟我走哥。
1: 这么多年了，经过这么多事儿，我真的累了。
0: 你走吧，我去找老师去。

0: 宋长，现在情况怎么样了？李检长的左笔录呢？
1: 宋队，
0: 哎，徐局，好，我介绍一下，这是咱们海东城检查员第11部的检察官曹寅。
1: 好，你好，
0: 你好，徐局，
1: 谁也没想到能发生这种事。
0: 事关重大，我们想请李检去趟专案组详细了解一下情况。
1: 没问题。 这笔录啊，马上就结束了，到时候我让他们复印一份。宋队啊，你也带上。
0: 哎，那谢谢徐局。
1: 哎，不客气。

0: 我来就是想给你一个机会，给你一个自首的机会。说清楚，你是陈胜龙的枪，天龙集团处心积虑的要拿万海的矿。
1: 你跑得了吗？你媳妇儿跑得了吗？
0: 你媳妇儿帮人抢的矿，
1: 那案子是你办的，
0: 你是不是从专案组来？你这点事儿你跟专案组说了吗？

0: 不能喝酒吗？因为你是正法干警，我们对你有基本的信任，你才能坐在这儿接受讯问，而不是被铐起来送进审讯室，被当做犯罪嫌疑人。我能喝口酒吗？我再说一遍，今天这个不是日常谈话，这是一刻千金的破案黄金时机。
1: 李仁俊这点你非常清楚。你刚才说你是去接王玉，把他接到专案组来自首。你怎么证明现在王玉还没有离开物资集散中心就被打死？你怎么洗脱你的嫌疑？李仁俊，我告诉你，我现在随便抓一个小孩过来，他都会觉得这事儿就是你干的。你就是王玉的保护伞。 眼看事情败露了，你不得不杀他灭口。
2: 你们就是这么推理案情的？
1: 那你告诉我，你应该怎么推理？你怎么向组织解释？

0: 能喝口酒吗？能，
1: 还是不能？
2: 子越，你去找找。
0: 后备箱。

0: 我心里很清楚，首先要做的就是诚实坦白。如果连诚实和坦白都做不到，那法律的公平正义又从何说起呢？
1: 可是，太难了。有几个人又能做到真正的诚实和坦白呢？
0: 我要是能早一点明白这个道理，上次你们找我谈话的时候，我能坦白，也许王玉就不会死了。

我害的案子我办错了，王宇是我逼的，我逼他来找你们自首，我逼他来向你们坦白，他是陈成龙的一杆枪，他协助陈成龙搬到了万海，就是为了拿那个矿山，只有他找你们来坦白了，才能证明我是被他们利用的，我不是故意要办错案子。

0: 我就是低价买了大苏西山的房子。如果陈胜龙不是黑社会，这件事情没问题。后来我发现他是黑社会，我就去找他去退钱，去补差价。可是晚了，你不让退了，不但不让退。 陈胜龙还威胁柳云，这种情况我怎么办？我敢说吗？我不敢，我害怕，我害怕柳云说不清楚。那是我老婆，姑娘，那是我老婆呀。
1: 我还是去找王云，我吓唬他，我逼他让他来找你们，让他来说清楚，陈胜龙是黑社会，让他来说清楚，柳韵是在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下被陈胜龙利用的，他是被围猎的。是不是这样？柳韵的罪就能轻一点啊？
0: 我错了，我一直心存侥幸心理，我一直在想办法来掩盖自己做的错事。我愿意接受任何处分。

0: 小米啊，
1: 爸，明天要走了。嗯，
0: 那洪亮这个事儿，你打算怎么办呢？
1: 既然他要查下去，我也没有办法。
0: 北京不去了？
1: 北京肯定要去的，等他查完了再过来吧。

0: 爸，这么多年了，洪亮什么性格你也知道。他虽然表面上啊看着嘻嘻哈哈的，但一查起案子来啊就轴。所以咱们就让他把手头这个案子查完吧。
1: 那你一个人在北京忙得过来啊？
0: 我是想我可以先带豆豆过去适应适应，如果真的忙不过来的话，就请个阿姨先帮帮忙。
1: 小敏啊，你坐下。

0: 说什么了。伯伯，
1: 该说的我都说了。
0: 什么是该说的？你说什么了？王玉为什么死在你怀里？他觉得有危险，为什么不联系公安，反倒联系你这个检察长？他是怎么找到你的？我听说还是你报的案。
1: 小姨，天都快亮了，您在这儿等了我一宿吧。您是担心我呢，还是担心您自己啊？一个活生生的人死在我面前，您想过我是什么心情吗？被带到公安局去做笔录，被专案组带走去询问，您知道我是什么想法吗？我也在反思，我过生日那天大家一起吃饭，在座的人要么是被带走，要么是被约谈，我想不明白这到底是为什么。东边政法系统怎么就成了今天这个样子？该反思的，难道只有我一个人吗？

0: 技术还原的结果出来了，也进行了仔细的排查和对比。我们筛选出了30人，但大部分人不在海东，走访难度比较大。这些就是筛选出来的人。
1: 同志们，关键的时刻到了，我希望大家咬紧牙，坚持住，一丝都不能松懈。首先对这30人做背调，尤其是他们的社会关系调查。咱们大家众志成城，打好这一仗。
2: 是。
3: 是。
1: 对于发生在东平市的这起恶性枪击事件。 市委领导高度重视，我命令从各分局抽调刑侦骨干，务必抓获凶手。
2: 是。
1: 另外，积极配合专案组工作，对盘踞在东平的黑恶势力深挖细查，绝不姑息。

0: 作为国家公职人员，还是一名老检察官的，这点觉悟都没有吗？你只要没脱这身衣裳，就是代表检察院的形象，人家都拿手机拍你了，还在那嚷嚷，嚷什么呀？现在可倒好，手指人民群众大声呵斥的光辉形象一夜之间传遍天下。
1: 他们恶意剪辑，你只看了这段，你没看着说他把我爸气得高血压犯了，你也没看着他们推我妈、差点把我妈推地上的事儿。
0: 你说这些你录了没有？
2: 我不跟他们同流，
3: 你没手机啊？你要是录了，于情不就解决了吗？现在我们有多被动，你知道吗？
2: 将军，将军，洪亮，老人现在没什么事儿吧？
3: 没什么事儿。
2: 你看这视频啊，如果家里老人知道你被推到风口浪尖上，也得替你担心，不是吗？ 对了，你刚才说的拿手机拍你的人，不是你们村的。查过没有？是哪个村的？
3: 我跟谁查呢？现在村里这个情况这么复杂，你说我爸呢，你一辈子都没离开这个村，他都说他不认识，没见过。不好办，向军刚才说的没错，自媒体时代，网络时代，人人都有手机，人人都可以拿出来拍你，人人都可以发到网上去，你怎么控制？ 我还是得跟你重申一下，你是检察官，你在工作当中、生活当中，尤其是这种突发事件，你被别人误会，你受的委屈，被百姓不理解，这是你的职业应该承受的。你看看这个，刚刚收到了最高检领导的指示，要求我们尽快的查清事实。
4: 回报给最高检新闻办，我们得消除影响。我们得回应老百姓关切的事情。
5: 你这样，你跟院宣传处的老宋联系一下啊，尽快把你了解的情况，你知道这些，写成一个情况汇总，交给我，我得报上去。
6: 但领导，我现在专案组那边工作正是最吃紧的。
4: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于情不解决好，你就给我老老实实在家待着。
5: 哟，
4: 姐，你没走啊？
5: 嗯，
4: 我都是姐呢。
5: 跟阿姨出去了？
4: 哎，你过来。哟，哪儿来的古董啊？哎，这是什么时候拍的？
5: 那时候你就十岁。
4: 十岁，那小学。
5: 嗯，我记得我当时正好是高三。
4: 啊，
5: 从小到大都是我接你送的，就那天，我记得很清楚。不是早自习就是晚自习的，经常是要么是忘了，要么是顾不上接你。
4: 哪儿顾不上？我都怀疑你谈恋爱去了。
5: 哎，你还记得吗？你当时啊，你就经常在那学校门口哭鼻子。
4: 我哪儿哭鼻子？你别埋汰我啊！姐，说实话。 咱妈呢？早得早，咱爸已经扑在工作上面了。从小到大，我这吃喝拉撒、上学放学全是你在管。你要是不管我，我都不知道能不能活这么大。姐，辛苦了。
5: 你要是这么知道感恩的话，那姐也请你帮个忙。
4: 你说。

0: 从姐夫那边转组也走不开
1: 啊，
0: 豆豆过去也得适应适应，我一个人忙不过来。你能不能跟我一起到北京住一段时间，帮我照顾照顾豆豆？
2: 二姐，我这个项目啊，现在是最关键时刻，你也知道。那北京呢？那边有什么事我都可以帮你解决，甚至你要是不行，我都可以给你请个保姆。但是你让我过去，我真有点走不开。
0: 你说的项目是金融吗？
2: 对。
0: 可以先放下。
2: 为什么？
0: 你姐夫的专案组啊，规模有多大我不清楚，但是查了这么久，至少证明东平的局势很复杂，你不要趟这个浑水。
2: 二姐，是不是爸跟你说什么？姐，这事儿你别掺和了，行吗？他没你想的那么简单啊，当然也没有那么复杂，只是，反正我自己有分寸。
0: 你要是有分寸的话，就不会现在还跟于天成有联系。
2: 所以就是爸让你来跟我聊的了。姐，你怎么跟爸一样？你们根本就不在乎我想要什么，你们只在乎自己想要什么。我实话告诉你，这个事我忙活了三年了，我不可能说放就放。
0: 我就把话撂着，你要是不听爸的，不听我的，这个家早晚会毁在你手里。你从小到大，爸给你擦过多少次屁股了？车祸的事儿，对你的教训还不够大吗？
2: 所以我不需要你们帮我，我自己能解决。
0: 解决？你怎么解决呀？江远，我告诉你，你要是继续跟于天成这样下去的话，你跟黑社会有什么两样呀？
2: 那你去举报我，你让姐夫来抓我。

我跟我妈说了，让琪琪去她那儿住段时间。今天送她过去的路上，她跟我说了你跟她讲的那个故事。生孩子一眨眼就长大了，也懂事了，日子过得真快呀。啊，对了，你的衬衣简服我都给你洗好了熨好了，放在那个柜子里了。银行卡加他结婚证里面，就放在床头柜的那个抽屉里，还有冰箱里被我填的差不多了。我买了蔬菜水果鸡蛋牛奶，都是你爱吃的。我还买了一些速冻食品，但你

0: 你的那辆小毛驴。
1: 你是说咱家那辆小摩托？
0: 还是二手的。现在特别怀念咱俩以前的时候，你骑着车带着我去看电影，吃路边摊，压马路。

0: 后来结了婚了，生了孩子，买了房，官越当越大，日子越过越好。可感觉怎么就变了呢？人家我们还能回到以前吗？
1: 别怕，把问题交代清楚就会过去的。会好起来的。一定会好起来。

0: 咱爸那边怎么样啊？
1: 没事，要不要安排个医院检查一下啊？
2: 没事，放心吧。
0: 别总放心放心的了，上次爸妈体检是什么时候？
2: 不到一年，没事。
3: 那个姐夫，这事儿我对不住你，我给你道个歉，我自罚一杯。哎，啊，哎呀，

小韵，关于你的问题，还有什么遗漏的吗？没有了。我的事，我对任俊有影响吗？我向组织保证，这些事他完全不知情。他如果知道，他一定不会同意我这么做的。我不想因为我连累了他。

0: 当天在矿区附近出现过的犯罪嫌疑人，那其中有一个人呢，他经常往返于新世界垃圾场和天龙集团之间。根据我们的调查呀，这个垃圾场实际上就是天龙集团全资控股，我们也高度怀疑此人为矿难制造的犯罪嫌疑人。另外还有一条新的消息是关于王玉枪击案的调查进度，目前我们基本可以锁定枪手在行凶期间所开的汽车也属于新世界垃圾场。我们看一下这个人，这个人叫熊磊，我们也很奇怪，怎么也查不到此人的银行、住宿、交通等相关的社会信息，这也给我们的调查难度增加了很多。此人犯侦查能力极强。
1: 当年的案子办错了，孙一虎可能不是初犯。
2: 判处孙一虎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3: 你爸杀鸡都不敢，开枪杀人呢，肯定是王大勇。
4: 同犯王大勇判处有期徒刑17年，服刑期间确诊肝癌，保外就医1年后去世。

0: 你这淤青处理的够快的呀！
1: 不是至少得48小时吗？这么快就回来了？哎，
2: 您该不会回来收拾东西的吧？
1: 专案期间，领导让我继续戴罪立功呢。
3: 小王，
1: 哎，准备开始。
4: 好嘞，好嘞。
1: 这是监控录像的截图，已经高清修复过了。啊，我们也筛选出体貌特征极度相似且。

0: 真认识。
1: 不认识。
0: 啊？
1: 不认识。
0: 前一段你刚帮人家掩盖矿难了，你帮人这么大忙，你不认识他？
1: 我说过了，孙飞让我干的，具体忙谁我不知道。

0: 你这样啊，我给你换个方法来。不聊这次矿难，说十几年前啊，就万川矿，这个人，再想想，认不认识？
1: 谁呀？
0: 要算要想起来，从犯王大勇。
1: 谁？
0: 从犯王大勇。
1: 来，我没听清，你再说一遍。
0: 从犯王大勇。
1: 再说一遍。
0: 从犯王
1: 是从犯吗？是从犯吗？

0: 俗犯王大勇。要咱要枪击案，真正开枪的是他，所以他是主犯。
1: 那说这个主犯王大勇，记录的是保外就医还死了
2: 呢？哎，怎么这人现在活到现在呢？哎，你跟我说，
3: 这
2: 谁给治的？
0: 说不清楚。
2: 怎么说不清楚呢？
0: 说不清。
2: 来，你看这啥？这身份证，看没有？死人办身份证了，而且在你们单位、你们分局办的。
0: 不是我干的。
2: 那谁干的？不是你干的，谁干的？
0: 我没干。
4: 那你一定知道是谁干的，对吧？
0: 检察官同志，我没干过的事儿，我有权利不回答吧？
4: 知情不报，隐瞒犯罪事实，你觉得呢？
0: 那如果我检举你们不知道的别人的犯罪事实，算立功吧？孙飞亲自办的，他用他的权力填的资料，让户籍科走的流程，具体帮他操作的那个人员后来被他调走了。
1: 那这个人怎么就说从主犯变成从犯了呢？
0: 131枪击案

0: 根本就不是什么抢劫案。
1: 当年万海跟那隔壁那个大成矿业有利益冲突，有王大友就是大成矿业派的，他们冲不上万海去。事发之后，篡改证词，颠倒朱从凡身份，都是孙飞做的。有几件事我在场，孙一虎在签他那个认罪笔录的时候，我从他的眼睛里边是一点光都看不到的。他小声跟我说，他要的就是这个死。还有杨正，这是邪了门的，后来他姑娘也当了警察，还就分到我们队里，所以我从来都不敢看杨静的眼睛，因为我一看着他就想起他爸。

0: 孙飞，你挺厉害啊！几这样的人，你怎么不早点把警服脱了呢？脱了多了无牵挂，多干干净净能干坏事，你怎么有脸穿警服呢？啊！
1: 这个人的身份我们现在很清楚，兄磊，王大勇，对吧？
0: 问你话呢，哎，这个人。 是不是一个主犯，让你给变成从犯了，然后还给人弄了个保外就医，最后说人死了，是你办的，你咋办的呀？啊？
1: 他说的是131案，记得吗？
0: 他的身份证是你办的，你不可能忘了。你这么给人放了，你放一条狼出来呀？逮谁咬谁呀？出来干了多少坏事？哎，一个矿难，两死六重伤啊！他杀了王玉。
2: 你把他放了，他杀人了，你不也等于杀人？你损人沾血了呀？啊！台江那人叫王大勇，我把他当儿子，你必须帮我把他捞出来，这样我马上离开东平。
3: 于天成，这个事儿我不可能帮你办，啊！
4: 你先让我犯罪啊！来，
1: 收下。那什么，老谢，你先把这收下走。什么名字？王大勇是吧？我帮你办。能让一个人假死，比另一个身份活着，这么大的事你一个人干不了。孙飞。
0: 你没有什么想跟我们说的吗，
1: 孙飞？咱别整这出。事已至此，你自己啥情况你最清楚，对吧？
0: 伸头一刀，缩头也一刀。孙飞，咱爷们点，痛快点，行不行？来说吧。
1: 你们都有谁呀？
0: 说话。
1: 谁是组织者？
0: 说话。
1: 13年前还是更早。
0: 咱能不能说话呀？
2: 玩领口供，好。
0: 孙飞，那我就让你看看，说你领口供我能不能定你死罪难逃啊！我跟我同事，我们一定会努力的，我们一定不辜负你，我们一定认认真真对待你这个案子，给你判的实实在在，给你证的清清楚楚，我让你死的心服口服。

0: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4: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5: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6: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7: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

0: 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哎，冬明，你弟弟在隔壁已经全撂了，你还打算扛着吗？
2: 你们俩受熊磊指使，杀害雷广发并焚尸，绑架拘禁周彪，暴力殴打邵小燕，并威胁他人做伪证，还有杀害乔振兴，并抛尸永清河。你现在交代，还算你主动配合认罪。你要是为了这个熊磊还死扛，我就没什么跟你说的了。你考虑考虑。
3: 你刚才提到，熊磊，其实他本名叫王大友。十几年前，他就在万海的矿上开枪杀过人。当年办他这个案子的检察官，就是乔振兴。
4: 十三年前的这个枪击案，跟我现在判刑有啥关系？不是你干啥的呀？
5: 我说了，我的同事。我是他们单位第十一检察部的，是管职务犯罪的。
4: 哦，我整明白了，你是想揪出背后的保护伞，是不是？奉劝你一句，你啥实力呀？
6: 王海，监狱特批，你可以和你儿子视频通话。
4: 你找着他了？行，
7: 既然你都查到这一步了，那我就跟你唠唠当天都发生了啥。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8: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9: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9: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

0: 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1: 拿这一块。
2: 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6: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7: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6: 正如一场对话，
7: 都有切实的，
6: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7: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的，
6: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0: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烟雨姑苏，鬼潮暗涌，
8: 鄙人回来收复苏州，第一个办的案子全是你。
0: 一个善人
9: 牺牲这十几条人命，只为了保全你自己啊。
10: 您在九十号是打入呢还是真心的呀？
0: 一个善鬼，
8: 你我早就已是仇恨远招，得顺势而为，加入我的行列。
0: 智谋相克，人心互叹，
9: 难道我们就要眼睁睁把这个世界让给这些不知羞耻的汉奸吗？
8: 把风声给我露出去，逼他动手。
10: 你知道我多想一枪毙了你。
0: 江西卫视5月28日起每晚7:30，孤舟双雄对决。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这事儿跟他没关系，你们叫他来干嘛呀？郑亚平，你把他带来干嘛呀？说话，郑亚平，这事儿跟他没关系。

0: 子坚，你爱过我，为什么你骗我？我可以骗全世界的人，唯独不会骗你。那为什么？我就是怕。
1: 看不起我。如果我还是一个县里的小公务员，你哥会把你介绍给我，你会看上我吗？
2: 你就是这么看我和我哥的？
1: 我说的没错呀，都是实话。在我的认知里，就是这个样子。 每一个人从出生开始就得自己去抢，我真的不想就这么平凡的过一辈子啊！我就是想出人头地，过好日子，有错吗？
0: 所以你就要去犯罪吗？

我跟你在一起，是因为我以为找到了一个全心全意爱我的人。

你爸妈联系不上你，给我打电话了。我跟他们说你出差了，但我瞒不了太久。你一直都是叔叔阿姨的骄傲，曾经也是我的骄傲。坦白从宽吧，老子为止。

0: 我交代。
1: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经过同志们长期的侦查布控，我们迎来了最后的决战。抓捕行动即将开始，务必做到将以天龙集团和新世界垃圾处理厂为窝点的涉黑分子一网打尽。

0: 哎，你们谁呀？
1: 警察！组长，各组已就位，岗亭控制，大门口监控已关闭。
2: 一组、二组，从正面进入。
0: 三组负责封锁所有进出口。
3: 收到。
4: 收到。
0: 收到。
5: 注意，嫌疑人具有一定危险性，同时持有武器，大家注意安全。
6: 大门口是信号咋没了呢？
7: 老贾，你看一下大门口那个监控咋回事？没画面了。
8: 上联合，线路出现了问题，正规情况。
9: 拿任务的啊，给你讲这儿任务。
10: 长班，请配合我们工作。

0: 不动。
1: 老贾，老贾，咋回事？你监控咋回事？老贾，
2: 看一眼。
3: 不是陈安哥。
1: 啊？
3: 怎么干？
1: 我不要。
3: 出！我开不了了。
1: 你管他，走走走，赶紧。
3: 他，那警察来了。
4: 救命！
5: 叫救护车，解救两名人质。
6: 发现可疑人员，将垃圾回收区域逃离。
7: 收到，二组立刻支援。无人机监测回收区全部出入口，发现可疑人员立刻汇报。

哎，东明，你弟弟在隔壁已经全撂了，你还打算扛着吗？不信是吧？这你弟弟招的。 你们俩受熊磊指使，杀害雷广发，并焚尸，绑架、拘禁周彪，暴力殴打邵小燕，并威胁他人做伪证，还有杀害乔振兴，并抛尸永清河。不管你配不配合，交不交代，这些材料够判你了。你以为熊磊救得了你吗？他跑了，他迟早也会被我们公安机关缉拿归案。 没有人逃得了法律的制裁，你现在交代，还算你主动配合认罪。你要是为了这个熊磊还死扛，我就没什么跟你说的了。

0: 那个我问一下，如果我治好他的话算立功吗？
1: 为什么杀害乔振兴？
0: 你刚才提到熊磊，
2: 其实他本名叫王大友，十几年前他就在万海的矿上开枪杀过人，当年办他这个案子的检察官就是乔振兴，后来他在监狱蹲了有一年多，
0: 就弄了个保外就医就出来了，从那以后他就搞了一个假身份，摇身一变变成了熊磊。
2: 本以为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直到几个月前熊磊去程子健的律师事务所，刚好碰见了来办万海案的乔振兴。
3: 哎，等一下，不好意思。
4: 怎么了？
3: 咱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
4: 您是？
3: 我是东平市检察院的。
5: 乔主任，怎么了？
3: 没什么，我总觉得这位先生有点面熟。
5: 是吗？
4: 有缘啊。
5: 这是我一客户，熊总。
3: 哦，
4: 你好。
3: 你好。
2: 熊磊也认出他就是当年办枪击案的检察官乔振兴。
0: 这个人不能留，万一真要是认出来的话，这就是个祸害。
2: 他说就得把他办了。在万海案开庭当天，我们以万海案知情者的名义，说手里有关于万海案的新证，约他单独到中兴路的金海歌厅见面。

0: 哎，老黄，你现在方便吗？喂，老黄，你在忙吗？老黄，
1: 我们看到他在打电话，以为他可能是察觉到了什么，我们就扑了上去。
2: 何主任，走一趟吧。
3: 乔主任，还记得我吗？我是王大勇啊。
4: 乔主任，今天啊，请你来呢，想让你帮个忙。

0: 你给我录个视频。什么视频？你看一下啊，嫂子，你女儿。
1: 好像正在逛街啊！干什么？哟，巧了呀，你女儿正在给你打电话呢。
0: 你要是录了这个视频，你媳妇跟孩子就能回家了。
1: 要是不录这个视频的话，
0: 你媳妇和孩子就回不了家了。

0: 我叫乔振兴，我是东平市检察院的一名检察官。今天是万海案开庭的第一天，我也活不下去了，因为我是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
1: 谁让你又认出我是王大勇了呢？要怪就怪你。

0: 接到了一个举报，举报乔振兴在去年的年终收受了居委会。
1: 开发区分局队长从老乔家里搜出了现金，
2: 把你们做是在保护你们。
3: 小梅，你就认命吧。
2: 乔振兴呢，是一个人驾车到了林业局水库，然后喝完了这一整瓶白酒。
4: 在死者的肺泡当中检测出了高浓度的硅藻，可以推断是确死亡。

0: 沈主任，
1: 王主任，又麻烦你了。
2: 你好，
0: 冯亮组长。
3: 你好，
1: 冯亮。
2: 哎，王主任，安排好了，里面请。
1: 有一台手机是报备用的。
0: 这台。
4: 增加记忆。

0: 我交了啊，洪组长，咱俩真的是有渊源呐。江旭东副主席是我的老领导。哦，啊啊，是江副主席把我调到这儿来工作的。哎呦，幸会幸会幸会。
1: 久仰久仰。
0: 我叫洪亮啊，我他同事，今天呢是我来问，你配合配合我。
1: 我配合你啥呀？ 说13年前，你们这个万昌矿有个131案，对吧？
2: 死了俩人，
1: 在财务室。那当时定性呢是抢劫杀人，但是呢，最近我重新梳理了一下这个案子，发现人家这个目的呢还不是抢劫，人家就是要杀人，
0: 要杀谁呢？你。
3: 说这个幕后呢是当时啊，你们万昌矿隔壁还有一个大陈矿，于天成、陈胜龙、指使王大勇去现场行凶。那王大勇呢本来是主犯，结果判成了从犯，保外就医，说他死了。其实这个人活着，一直逍遥法外到今天。你拿了大陈矿一分钱没花，说这13年里头对这个事儿再也没沉过场。
2: 13年前的这个枪击案跟我现在判刑有啥关系啊？不是你干啥的呀？
1: 我说了，我的同事，我是他们单位第11检察部的，是管职务犯罪的。
2: 啊，我整明白了，你是想揪出背后的保护伞，是不是？奉劝你一句，你啥实力呀？
3: 方海，监狱特批，你可以和你儿子视频通话。你找儿子了？子言，嗯。你咋看着又老了呢？愁眉苦脸的男人啊！哎，你看看，你说的对。
4: 眼睛没瞎，你知道我最近躲在哪？咱家的矿洞里，感觉特好。知道为啥吗？从小到大，你一要走啊，我就往矿洞里跑，那里乌漆嘛黑的，啥也看不着。 但我从来不怕，因为我知道，我躲到哪，你会把我找到，揍我一顿。从小到大，你都是我的底气。我想你了，我在外面等着你。
2: 再爷俩团聚，所以这回你听我意思吧，咱爷俩跟他们干到底。那个，既然组织找着你了，你就听领导话，挂了吧，我这边跟领导还有事呢。
3: 现在可以配合了吧？
2: 配合啥呀？行。既然你都查到这一步了，那我就跟你唠唠，当年都发生了啥。当时这枪击案呢，确实是奔着我来的。于天成。 为了拿我那矿想整死我，可是他没想到我跳窗户跑了。这后边的一出一出的，那是我万万都没想到的呀。一个刑侦队长，一个检察官。于总，混得挺全面呐，咋的？二位是想？

0: 他俩的一起告。
1: 不是，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上道呢？哎哎哎，
2: 孙子孙子孙子，哎，
3: 哎呀，安总，你到底是求财呢，还是求恨？你心里可得想明白了。
0: 我就一句话，这事儿没完。

0: 已经到了这个份上了，收手吧，江源，去国外，你也走。哼哼，我这么大产业都在国内，怎么收手啊？这个时候你让我到国外去，我干嘛去啊？你这宝贝儿子在我这儿，这三年造了我三个亿，他想要什么我就给他什么。
1: 他想圈哪块地，我就给他圈。现在怎么了？一出事儿，你们想先跑了？行啊，把三个亿给我放这儿。
2: 老宇，你跟谁说话呢？
1: 我跟你，你个小兔崽子，老子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知道吗？
0: 把钱给我，你给我，我马上消失，否则的话，谁也走不了。
1: 你以为现在还是十几年前呢？打打招呼，打一通电话，事情就解决了。你不走，死路一条。要死也是大家一块死。
0: 不是我在这放狠话，谁不想活呀？跑，往哪儿跑啊？要怪你就怪你这宝贝儿子吧，这仇是他起的，是他死活要弄那个矿。
3: 那是你说那矿本来就是你的呀。
1: 问问你爹，这矿到底是谁的？你问他。
0: 江副主席，当年你说给望海那矿，童聂就是在那个矿里被发现的。哼哼，江书记，没忘吧？当年你这一言九鼎，把这矿给了别人了。我得感谢你呀，宝贝儿子，是你帮着我把这矿弄回来了。
3: 老东西，你不地道，你坑我！
4: 江源。
0: 坐下，老板，于天成啊，既然江源已经帮你做了这么多了，你要是真想谢谢他的话，就让他走吧。老书记啊，哎呀，我们现在这可是都在一条船上啊！这船垮。
4: 一沉，
0: 我们就全玩完了，怎么办？这个时候啊，也就只有你来保住我们大家的命了。我
1: 告诉你，我要走，你拦不住。
0: 我看谁敢走，走得了吗？来呀，
4: 走！
0: 你给我记住啊，我永远不可能跟你在一条船上。江旭东，你在说什么呢？江旭东，你在说什么？
1: 老师。
5: 江副主席，走不走，在不在一条船上，听听。
6: 矿山之间有争斗，这个常见。可是你们闹到了持枪杀人。

0: 你的大厂矿业无偿转让给管总，还有你离开东平，另谋发展。
1: 管总，这件事情到此为止，不再追究。

0: 监狱和离开东平，你选吧。我可以接受，但是你必须再帮我一个忙。
1: 别得寸进尺啊！
0: 开枪那人叫王大勇，我把他当儿子，你必须帮我把他捞上来。
1: 于天成，这个事儿我不可能帮你办，啊！你想让我犯罪啊？
2: 哎，少爷，那什么，老谢，你刚才出去走。什么名字？王大勇是吧？我帮你办。
3: 好啊，于天成，我给你平事，你给我挖坑，很好。
4: 江副主席，这事儿吧，其实和老师还真没啥关系。这事我无意间录下来的，真没想到还能帮上老师啊！这无意中的录音还有不少，江阳，这话都不影响听。
5: 大家在一起做生意，遇到点困难，这都很正常的。只要齐心协力，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你等我，你等我。
4: 洪亮他们现在正在监狱文案还幺三幺强奸案的事儿，文案还快撂了。江副主席，给洪亮打电话。

0: 后来呢？
1: 后来又来了个大领导。
2: 哎，
0: 抱歉，打断一下，我们让你手机没改震动吧，一直在响。
2: 去。
0: 然后那个门口的警卫啊，怕有什么着急的事儿，让我过去处理一下。我过去一看，是江旭东副主席的电话，你给他回一个。
2: 我待会再说吧。
0: 说你家里有急事儿，明天出来我跟你说就两句话。是这样，老领导的电话吧，我就用我的手机啊打过去了。然后老领导说是家里孩子要打疫苗，找不到接种证了，他着急的不行。
3: 对，原先是放
1: 的。女主任，我儿子找着了哈。
4: 你看到了。
1: 之前你答应过我要保护好他，
0: 好吧？
4: 我会的。
0: 来，继续。
1: 洪组长，啊，今天我特别感激二位能来。你说这事儿过去十多年了，你们还能惦记着，这说明你们真的是想帮我翻案。
2: 哎，那个曼海，咱不用说这些没有用的哈，咱就把过去之事咱给我唠了，好不好？
1: 我是这么琢磨的哈。你说这事儿，它毕竟过去十多年了，这里边的人呐、事儿啊，它牵扯的太多了，我不敢胡咧咧呀，我得把它捋清楚了。我想着以书面的形式再递交给二位，哎，还行不行？
2: 你这个时间大概想几天？
1: 最快得一两天，我文化程度有限，我尽量。
2: 这样啊，马海，那希望呢，就用一两天的时间仔细的回忆一下13年前发生这个事情，你都写到这个说明里面。一旦完成，请你第一时间报告给刚才这个驻检检察官，我们马上过来找你，好吗？
1: 哎，回去就行。
2: 好。
5: 呀，王主任，留步！啊，感谢，
2: 应该的。
5: 好，感谢。
2: 这两天

0: 往下走，往下走，你是不是走上面去了？
1: 我一直往下，再往下进湖里了。
0: 往右看，右右，那是左啊，往右看，左右不分的。

0: 挺闲的。
1: 可不，反正不忙。孩子去姥姥家去了，媳妇在你们那儿呢。单位的事儿也不用我管。
0: 你自己呢？
2: 等着呢。
0: 约这儿啥意思？
1: 之前不一直忙吗？也没时间来，你也没来过啊。你说，那看好行，怕他出来打我，把你拽过来，劝你嫁呗。
0: 打死你多好！
1: 你在家闲着没事，天天在家胡思乱想。我就算啊，你自打穿上简服这二十多年，一共我办过多少案子？算好几天没算明白。但是万海案，不管过多少年，都忘不了。这案子把老乔送这儿来了，把我媳妇送你们那儿去了。我以前总觉得穿上这简服啊，有不一样的认知。那哪是一身衣服啊？我觉得那穿上就是骄傲，是荣誉。现在我不这么想，这身衣服呀，不容易穿。穿上意味着责任，意味着不能犯错。要是错了，事儿就大了，是要死人的。但你说人这一辈子谁能做到不犯错呢？所以我现在真的是浑身轻松，甚至还有点解脱。
0: 直说，想说啥？来，快点来。
1: 就想说字面意思。
0: 你想说啥？
1: 就想说人哪有不犯错的，谁都不例外。当然有些是直接的，有些是间接的。不亮，你也有可能犯错呀。
0: 我最大错就认识你了。
1: 你还认识江远呢。
0: 几个意思？
1: 江远在跟雨天成合作，雨天成是陈胜龙的老大，你们应该调查出来了。

0: 你确定？你现在已经准备好了要说出来？
1: 我不太想好了，我其实我那时候是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一套情况说明文字的。我就在这屋，我那天我刚想说掏出来给领导呈的时候呢，结果亚平主任就冲进来了，一下把我这个节奏给打乱了。我没有成为一个坦荡的人，其实都是因为那。
2: 你的意思是你现在就责怪亚平同志？可不敢，我确实没有准备好，一下子语言就失去了组织能力。
3: 对，你的语言组织能力好像是没有了，但是你的文字组织能力还在，应该就是这种东西。您看对了，洪亮，这件事情你应该感谢亚平同志，如果不是他。 你的问题不简单啊，洪亮，不要有心理负担，相信组织啊，这个东西放在我这儿，你先回去把这个案子办好，行吗？
4: 万海身体一直没有大的问题，有些基础病但还算稳定。昨天得知儿子万朝被救下之后，情绪有些波动。
5: 对了，他跟管教申请了纸笔，说是要写一份情况说明。我们在监视中找到了这份材料，只有一个开头，没有有效信息。
6: 当晚是我在值班，听到万海同监室的犯人求救，我第一时间赶到。万海当时捂着胸口，看上去特别痛苦，就直接把他送到了医务室。
7: 初步诊断他是急性冠心病发作，我们给他注射了硝酸甘油，扩张他的冠状动脉血管，但凌晨6点钟的时候，病情突然恶化，我们马上又采取了各种方式进行抢救，最后抢救无效。
6: 万海收监之后一直在接受长期治疗，我按照药方给他定剂开药，一直都没出现过什么问题。
7: 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经过药房？
6: 没有。
8: 监狱规定了，都是到了时间，我把药物亲自递交给病人手上的。冯丹，再冯丹。哎呀，没办法，终于还是走到了这一步啊！这样。 你先过去，等办稳妥了，大友再过去。

你手里那录音。

0: 我不想把这个案子扔给我自己手里，我比较踏实。
1: 怎么了？连老师都信不过了，这是我保命的东西啊！你信我吗？感谢你们，给我一次跟组织交心的机会。 如果今天你没有叫我过来，我也会主动的跟你们聊聊的。扪心自问，我在做新厅厅长期间，我没有犯过原则性的问题，我对党、对组织是忠诚的，对法律更是忠诚的。我自问，在法律的天平上。

0: 秉公执法，但可能犯过一些小小纪律性的问题，违背了做人的原则，但至少没有上升到法律的层面。但我今天我想重点跟组织谈一谈谢鸿飞的问题，如果你们已经开始调查了，就当我今天的话没说。谢鸿飞罔顾刑法，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对万海提起公诉，并提出了不当的量刑建议。当然在这过程当中我也有失误，对谢鸿飞移交的起诉书审查不足，我被他带偏了方向，最终做出了错误的裁判。我事后才知道谢鸿飞徇私枉法，故意为之，都是我的错误，我坦白。
1: 我敢保证他不敢伤害咱。你先走，你把地方安顿好，随后我就去找你，咱俩远走高飞，再也不回来了，行吗？你手里有那东西，它就是个雷，你给我干啥
2: 干啥呀？
1: 要命啊！
2: 你说你咋就那么不信他呢？
1: 他信过我吗？他信过任何人吗？
2: 那咋没有啊？那他要不信，那咱俩能有今天吗？
3: 哟，各位，你啥脑子呀？
1: 哥，最近经常在想，说咱俩要是没遇见老师的话，咱俩现在是啥样子？你挣的啥钱？吃不起肉，喝不起好酒，至少不用过现在这种混蛋的事。

我从来不会对我干过的任何的事情后悔，真的，后悔没用。刚才问我，你说我为啥留这东西？我以为他让我感到安全。 看看这东西，到时候能不能救咱俩的命？

0: 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3: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李元俊跟我说的，他说是王玉死之前跟他说的。王玉说，我小舅子江远跟于天成有生意上的合作。
7: 文海，
8: 到。
7: 取药。
8: 是。
9: 哎，老马，马上到，马上出。
10: 让海突发心脏病死了。
11: 根据海东省委政法委指示，对于万海死亡事件的调查权移交给519专案组，务必查清查实从快。现决定马上开展对万海死亡的相关场所进行封锁勘验，以及对相关工作人员的询问工作。
12: 您放心，录音搁我这儿不会出问题。
13: 还是放我这儿吧，路上不安全。
14: 小荣，您放心，他不敢害您的。
13: 可得收礼呀，握着我们的命门呐。那东西会要我命的。大友，保他的命还是保我的命，你自己选吧。
5: 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这90号呀，人一进去就都变成鬼了。
1: 哎呦，给老子闭嘴！
2: 90号的人，
3: 顾雨君，太狡猾了。
4: 不管他从前是谁的人，把他变成你的。
0: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5: 这里是90号，心眼一个比一个多。

0: 前面就得拔枪，这人呐，进得了下，得顺势而为。那条路不得走到黑。
1: 孟叔总是独行，牛羊才成群结队。你以为你可以凭一己之力拯救国家和民族？
2: 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我被逼奋不顾身。

0: 特殊旅客连续九次乘坐同一游轮。
1: 为什么一个人要乘坐这么多次游轮呢？
0: 游轮上发生连环窃案，他却主动打开行李自证清白。
2: 这些都是你所有的东西吗？
3: 对，有证据，咱们说证据，拿证据说话。
0: 300多米的游轮，2000多间客房，6小时后游轮即将再次起航。
4: 你要找这个东西是非常难找的，
0: 争分夺秒，如何捉贼捉赃？今日敬请收看传奇故事，九次乘坐同一游轮的特殊旅客。
5: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事情开始之前呢，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种特殊的旅行方式，就是游轮旅行。游轮上呢有精彩的文娱活动，乘客呢也可以在游轮靠岸的时候啊下去观光。这种便捷舒适的旅行方式吸引了很多的人。但是呢有这么一名乘客，他好像呢太喜欢游轮旅行了，他一连九次乘坐同一艘游轮的同一个航程，并且一直是一个人，是什么让他对这条航线情有独钟呢？解答疑问之前呢，我们先回到2025年9月7号这一天。这天早上10点，一艘满载乘客的游轮在上海吴淞国际游轮港缓缓地靠岸了。船上的3000多名游客和2000多名船员，都要赶在中午12点之前离船上岸，因为还有下一波游客等着上船呢。但是呢，一派忙碌的景象之下，一辆警车呢却开到了游轮边上，因为他们接到报警了。报警人呢是船舶代理公司的负责人，他专门负责游轮的运营。负责人呢神色紧张地告诉警方说，客房服务人员刚才在打扫房间的时候啊，发现了一个手机壳。因为之前的这个住客是男的，可是你看这手机壳啊，它还挂了一颗珍珠，明显是女性用的。但是这又能说明什么呢？原来就在游轮靠岸的前天晚上啊，一名女乘客曾经反映说自个儿的手机不见了。手机的外壳上啊有一颗显眼的珍珠挂件，这不就对上了吗？警方算是整明白了，游轮上头发生了手机失窃案。但是呢这起案件远没有那么简单。那负责人的表情相当严肃，他向警察呢展示了一组视频。这名戴眼镜的中年男子就是房间的住客，他确实靠近过丢失手机的女乘客。
6: 可能跟那女乘客有近，怀疑她拿了我的手机。
5: 但是这名男乘客只是轻轻地挨了女乘客一下，并没有明显的盗取手机的动作。随后呢，他来到了位于甲板10层的游轮免税店，从货架上选了一款粉色包装的香水。10多分钟过后，这名男子提着一个专用的购物袋，走出了免税店。跟正常购物的这个顾客没什么两样。这就是那名男乘客头天晚上的活动轨迹。由于他并没有明显的盗窃行为，游轮的管理方呢虽然有怀疑，但是也不好深究。但是呢就在刚才，就在服务人员打扫房间的时候，在他房间的垃圾桶里头发现了

0: 这个手机壳，于是呢，管理人员果断报警了。案情听上去很简单，但是警察面临的情况呢，挺复杂。那个时候丢手机的女乘客已经下船了，可疑男子呢，也早就离开房间了，下一批乘客呢，正在等待登船。到了下午四点，这游轮就要驶离上海，所以呢，留给侦查员的时间呢，只剩下不到六个小时。所以侦查员就决定兵分三路，一路嘛寻找那个可疑男子，一路去联系那个女乘客，一路呢复盘视频画面。很快，女乘客那边传来消息，那个带珍珠挂件的手机壳啊，确实就是她的。与此同时，那个男乘客也被找到了，他正准备下船，于是就被警察拦住了。就是这位男子，他姓邓，但是呢，邓某见到警察的那个样子啊，相当淡定。
1: 外壳是吧？
2: 嗯，
1: 昨天我捡到一个小纸袋里，是不是有人丢手机了？回头
2: 这个是你哪里捡到的？
1: 对，没问题。
0: 这简直就是早有准备啊，对答如流啊。警方当然不信邓某的说法了，可是接下来呢，让人看不透的一幕出现了。邓某呢，竟然主动打开了所有的行李物品，让警察随便搜，他要自证清白。邓某的行李里头啊，还真的没有手机，也没有其他的可疑物品，这就把大家给难住了。都说捉贼得要捉赃，是吧？光靠怀疑那是破不了案的。所以呢，这该拿邓某怎么办呢？看着邓某这个得意满满的样子啊，警察突然警觉起来了，他们决定去查一下这个人。结果这么一查呀，那信息量是相当的大。
3: 当时2018年的时候，我们的那个同事也曾经抓获过他。
0: 原来邓某呢，曾经因为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查到这里的时候呢，大家还不觉得意外，但是真正的重点在后头。刑满释放过后，邓某似乎对乘坐游轮呢情有独钟。2025年1月到9月，邓某乘坐过3艘游轮的15个航次，他尤其青睐眼前的这艘游轮，足足坐了9次。
3: 那么一次算他4到5天，那么他等于说，半年的时间里边有一半的时间都在这个游轮上度过。
0: 再爱游轮也不能这样啊！再说了，坐一次游轮不便宜，邓某刚刚刑满释放，经济能力这也不允许啊。警方开始全面复盘邓某在游轮上的轨迹，他们发现，在5天4夜的航程当中，邓某不喜欢免费演出，不去公共娱乐场所，他最喜欢的地方有且只有一个，那就是游轮的免税商店。
3: 最多一天要去10几次免税店，这样的情况就很反常了。
0: 邓某是购物狂吗？他买了很多东西吗？邓某在免税店里的行为啊，更加的迷惑了。我们可以来看看啊。邓某戴着黄色的鸭舌帽，穿着深色上衣，拎着购物袋，好像是在购物的样子。他挑中了某些货品，还会放到这个购物袋里头。
4: 有柜台上面拿下来的动作，但是他有时候拿下来也会放回去。
0: 有营业员靠近的时候，邓某还会主动地跟对方打招呼，甚至询问商品的这个生产日期等细节。但是呢，选定了商品过后，邓某呢还是没去结账。可能看到这儿呢，您都觉得有点紧张了吧？邓某不会是要偷东西吧？那我们再来接下来看看这些画面。
4: 可能还在假装看这个其他的商品，然后他经过一个货架的时候，他可能利用这个探头的角度啊，他就换了一只手，再利用一些死角，然后我们会发现这个过了一会儿，这个商品就不见了。
0: 邓某转身之前，购物袋里啊还有商品，但是一个转身过后，袋子就变得轻飘飘了，那商品去哪儿了呢？可惜的是，仅凭这段画面还是没办法确定商品的下落。警察可以确定的是，邓某每次光顾免税店都没有买过一分钱的东西。
4: 没有这个结账的画面，是有一些迷惑性的。
0: 确实令人迷惑呀。但是时间已经不等人了，再有几个小时船就要离港了，而且没有找到证据，就很难进一步处置邓某。所以呢，警方只能抓紧时间继续研判。仔细梳理过后， 警察终于勘破了邓某的障眼法。

0: 邓某空手进店的时候会直接向免税店的工作人员索要购物袋，但是他拿到购物袋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是直接离开免税店，让店员完全放松警惕。但是一会儿过后他又拎着这个购物袋从另一扇门回到柜台前，正是这个举动啊给了店员一些错觉。
1: 一般的店员可看到他拿着这个购物袋就以为他已经买过单了，那么店员他也不会有所怀疑。
0: 邓某呢就是趁着店员不备才偷偷下手的，尽管他的行窃动作很隐蔽没有被直接拍到，但是有一个细节却被拍着了，这是他拿起那瓶粉色香水的画面。他突然对香水的外包装做了个动作，好像是抠掉了什么。
1: 香水啊，包括这化妆品上，它还是有一个防盗的标签的，它需要把这个标签破坏掉、撕掉，或者说把它弄断掉，那么防止这个门口的警报器响。
0: 原来如此，免税店门口啊还有防盗警报。邓某把防盗标签抠掉之后，他再把东西带出免税店，这样的话呢，警报就不会响了。事不宜迟，警方赶紧重新询问邓某，希望他能够承认犯罪事实。然而邓某的态度啊很强硬。
2: 有证据，咱们旁边车都拿证据不放，对吧？
3: 你拿了几瓶，拿了什么东西？
2: 什么都没拿。
4: 这些都是你所有的东西吗？
0: 邓某的随身行李早就摆在那儿了，这里头确实没有任何的涉案赃物，
5: 里面都是泡面啊，然后衣物啊，这些衣物一看也就并不是那种新的这种购买来的。
0: 哎，这确实太奇怪了，邓某要是偷了免税店的东西，为什么他都下船了却没有带走赃物呢？警方的研判是赃物很可能还在船上。警察在船舱里头一路狂奔，这是因为时间已经来到了下午两点了，距离游轮起航就只剩下一个多小时了，他们必须要在开船之前找到赃物，但是这实在太难了。这艘游轮有300多米长，2000多件客房，
5: 这个游轮这么大的一个空间，你要找这个东西是非常难找的啊。然后我们就去找那个，就看他的那个活动轨迹。
0: 警方研究起了邓某的这个路线啊，邓某的房间呢在5层甲板的前端，免税商店在10层甲板的船中间的位置，所以他往返一次需要多少时间呢？
6: 坐船头的话，那应该是需要大概你走你10分钟左右的。
0: 但是邓某进出免税店太频繁了，他的时间间隔呢只有5-6分钟，所以他根本来不及把赃物藏在房间里头，只能藏在途中。
1: 他一定是当中藏匿在船上的某个角落。
0: 警察的第一个怀疑目标就是邓某去过的洗手间，因为洗手间里头没有摄像头，而邓某上洗手间的次数啊过于频繁了。
5: 他频繁去了好几个洗手间啊，那我们判断他可能去洗手间，应该是有他的目的的。
0: 但是5到10层的洗手间也挺多的，警察只能和船上的安保人员分头行动。一个叫李根的警察就打开了5楼甲板的那个男厕所，可是里面呢一览无余，根本就没有能藏东西的地方。
5: 这个范围空间不是很大。
0: 但是李根经验老道，他很快就把目光投向了一个角落，那是一个马桶水箱的检修口，里边呢有一道隔墙。
5: 啊，那个隔墙里面这个整个空心的，用手敲啊，这整个墙的是空心的，很大一块。
0: 可是要打开检修口需要专门的工具钥匙，难道邓某还有这玩意儿？李根找来了工具钥匙，打开了检修口。他趴在检修口旁，把手伸进去摸索，这脸上呢露出了喜色，随后他拽出了一个黑色袋子，这个袋子也曾经在视频画面里头出现过。
7: 对，黑色的吗？
5: 就是这个。
0: 黑色的袋子里边装了8瓶香水、1支化妆品和1瓶 XO 洋酒，连洋酒都能偷出来，邓某的这个偷技实在是惊人的。而其中的那瓶粉色香水，就是邓某抠掉了防盗标签的

0: 那一瓶。直到这一刻，警方可以确定邓某就是盗窃邮轮免税店的犯罪嫌疑人。然而警方并没有马上去找邓某，因为出现了更为紧迫也更加困惑的情况。警方刚才在寻找赃物，同时也让邮轮的工作人员盘点起了库存，查一查是不是有货品缺失。邮轮的反馈是这样的，
1: 那么盘下来他要少了将近100多件化妆品，100件化妆品大概价值要10多万人民币。
0: 也就是说警方找到的只是很小一部分赃物，其他的赃物哪去了？这时候其他卫生间的反馈也出来了，并没有发现其他的赃物，所以啊还有好几十件赃物不明下落。这时候距离开船的时间就已经很近了，一旦游轮开进公海，警方就很难继续搜查了，这该怎么办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6: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欢迎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那刚才我们说到，警方接到报警之后，查出了一起这个邮轮失窃案，大量的免税店商品被邓某盗窃了。邓某呢也是个怪人，他曾经9次登上这艘邮轮，显然是居心不良。但是邮轮呢马上要再次起航，警方争分夺秒，也只找到了一小部分赃物，还有更多的赃物下落不明。就在大家着急不已的时候，海关给

0: 警方打来了电话。
1: 这个海关是不是有三个箱子啊？
0: 眼前这一幕就发生在邓某被带下游轮的时候，当时是下午3:45，还有15分钟游轮就要起锚了。海关告诉警方，他们那里啊有三个大箱子，情况异常。
2: 在现场发现了3件托运行李，那箱子里面呢，有一些个人物品存在超量的嫌疑。
0: 原来为了方便旅客上下游轮，同时避免这个大件行李堵塞通道，入境旅客的大件行李都会标上房间号和联系人，由工作人员呢装卸转运下船，等到这个旅客下船提取行李过后，再由海关进行检查，确认没有问题了再予以放行。可是这3件行李流转到海关那儿之后啊，一直就没有人认领。海关呢就联系上了游轮的管理方，管理方一听这不就巧了吗，他们赶紧告诉警察，他们一行人带着邓某就往海关赶。在海关那儿，大家见到了3个大行李箱，行李牌上还写着邓某的房间号和联系方式呢。行李箱里头都装什么呀？当然是各种化妆品了。都这样了，邓某还有什么可说的？哎，可是邓某眼珠子一转，又有说法了。
3: 你的那边那个，大哥说那双箱是吧？这种化妆品是我在日本买的。
0: 邓某承认了，箱子是他的。但是那些化妆品呢，都是他在日本买的。这好像也能说得过去，毕竟游轮曾经在日本停靠过。但是邓某显然是忘记了一些重要的细节。
4: 每个化妆品的版本都不一样，它国内销售的跟这个船上免税店上销售，包括跟日本销售的，它的版本是不同的。
0: 是啊，失窃商品都有生产日期和批号，一查就清楚了。经过警察的清点，行李箱里头一共有99件化妆品，4件衣裤，这些赃物再加上船上查获的香水、洋酒等等，总价值超过了12万人民币。实在是触目惊心的。要知道，这还只是一次行程过后，邓某偷到的东西，他还上过那么多次船呢。其他的赃物呢？警方追查了邓某下船后的轨迹，又发现问题了。
4: 好几次，他就是说上午这个船刚刚靠吴淞港，然后中午他下船了，然后到下午他又重新返回了船上。我们就觉得他这个行踪就非常的奇怪。
0: 邓某中途上岸干什么去了？警方找到了他经常租住的酒店，发现他每次上岸呢都会从酒店发出大量的快递，而快递的收货人是一位网络买家，他呢专门是经营二手化妆品的。很显然，邓某呢还是有自个儿的销赃渠道的。那个买家莫非就是他的同伙？但是买家听说了邓某的行径之后啊，也是大跌眼镜。他表示自己一直以为邓某是海外代购呢。
5: 他说他出差经常会去日本，会去免税店。
6: 他发过一个他去日本什么免税店的视频，就拍过视频给我看。然后其他的都是，就他发给我的东西，他都是拍图片，然后给我报价。
0: 聊天记录显示，邓某呢还经常给对方做这个图片直播，但是对方万万没想到，邓某的这些图片都是在游轮的免税店拍的，他根本就不是代购，而是直接偷。由于邓某偷来的赃物几乎都有这个包装破损或者是瑕疵，所以呢，他都是以5折左右的价格卖给别人。但即便如此，邓某的获利也是相当惊人。警方逮捕邓某过后，也起底了他的完整经历。原来，邓某之所以选择盗窃游轮上的免税店，是因为他上一次被判入狱啊，就是因为盗窃了免税店的东西。
4: 盗窃这个免税店里面的商品，当时应该是盗窃一些烟酒类的这样的一些东西。
0: 多数人出狱过后啊，都会洗心革面，但是邓某呢，却选择了从超就业。他这种情况属于从犯啊，在量刑上必然得罪加一等。
7: 我们后面经过调查，他盗窃的涉案金额价值30多万元，达到一个数额巨大标准，可能被判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0: 目前呢，邓某已经因为涉嫌盗窃罪被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了，追缴回的赃物也全都还给了失主。

0: 这次的邮轮失窃案呢，能够迅速告破，也让相关的从业人员有了更多的安全感。越来越多的邮轮选择上海作为母港，在平安的汽笛声中起航。谁能想得到啊，一桩看似微小的手机失窃案竟然牵引出了这么一个邮轮大盗。邓某之所以敢一犯再犯，就是觉得邮轮只会短暂靠岸，给警方的侦查上了难度。邮轮呢又是一个封闭空间，邮轮上的人呢会因此放松警惕。多亏了警方兵贵神速啊，这才替邮轮挽回了损失，也给大家敲响了安全警钟。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通乐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
1: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通乐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0: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5: 一用就会。

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好，各位观众，再见。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

0: 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 被告人万海犯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
2: 万海无罪，全都是诬陷。
0: 冰面之下，一举狂争。
3: 罗强有耳，就这一次开口。
4: 死者身上的不明显外伤，
5: 一个被冻在土里，一个当庭喊冤，黄一天。
0: 暗潮涌动，
6: 把证据做扎实，
7: 全都会照原计划进行。
8: 你知道该怎么回答？
9: 他们真的什么都做了，他们斗不过他。
0: 真相总要斩月惊奇才能看见。
10: 乔振兴是被人杀害，万海不是黑社会。特搜局一个知情人。
3: 我不知道你到底在害怕什么。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0: 每晚7:30，江西卫视侦查大剧《以法之名》，正义必达。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14岁的孩子沉迷手机，沉迷游戏，
1: 主要是玩手机，我起码接过他四部手机。
0: 年过60的奶奶忧心忡忡，束手无策，
1: 因为他现在已经走偏了，跟老师打架呀，气得那个女老师哭啊。
0: 围绕孩子的教育问题，奶奶刘女士和父亲汤先生母子俩互相指责，
2: 这个问题喜欢打他骂他、我说你打他骂他没用啊，
1: 是他们不作为啊，平时不打不骂呀、
2: 主要是我妈妈的性格她改变不了。
0: 青春期的孩子性格叛逆，汤先生认为母亲刘女士的棍棒教育适得其反，如今孩子的问题越发严重，已经到了让全家人几乎崩溃的程度。
2: 我小孩偷家的金子嘛，几百块钱卖给一个收破烂的，
3: 这个问题很严重，
1: 现在已经稳了40周岁啊，如果你把我敲要判刑。
0: 围绕着这个棘手的孩子教育问题，母子矛盾的背后还有更加复杂的家庭矛盾。
1: 不要这个孩子给我，我讲的又不是我生的。
3: 谁讲的？
1: 他老婆讲的。
2: 因为毕竟12分嘛，我老婆就是说认为就是现在这个儿子被我妈带坏了。
0: 原来这个孩子从小父母离异，一直跟着奶奶刘女士长大，而离异后的汤先生又组建了新的家庭，继母对这个孩子不是很接纳，这导致了婆媳关系的恶化，甚至影响到了夫妻感情。如此错综复杂的家庭矛盾该如何化解？孩子的问题究竟从何而起？这对母子之间还藏着哪些不曾说出口的委屈与无奈呢？敬请关注今晚播出的《金牌调解》，孩子之过，谁之错？
3: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双方当事人母子二人啊。妈妈刘女士，儿子汤先生，我们先了解一下两位的诉求，想解决什么问题？
2: 主要是我妈妈对小孩的教育方式的问题，出了问题就是以打骂为主。
3: 现在是，比如说这个问题有影响到孩子的情况吗？
2: 对，影响很大。
3: 你的孩子的教育问题为什么是你由你

0: 亲来承担？
1: 因为我儿子他是没有妈妈的嘛，一直跟着爷爷奶奶的留守儿童嘛，我是长期在外面上班的，从他出生就开始带，一直爷爷奶奶带。
2: 孩子出生十几天他妈妈就走了，他又谋生啊，又赚钱呢，养家呀，他出去是没办法，我只好帮他带呀。
0: 妈妈这边的诉求是什么，刘女士？

0: 你现在心里是什么感觉？
1: 我觉得很委屈。
0: 他能理解你的委屈吗？
1: 他不理解。
2: 刘女士的委屈没人理解，孙子从小是她带大的，她没有不疼孙子的道理。汤先生的儿子今年刚满14岁，还在上初中。14岁的少年本该是怀揣梦想、朝气蓬勃的年纪，可他却成了家里的一个刺头，无法无天，谁也管不了。奶奶刘女士说起这些事儿，满是无奈和焦虑。她不明白，从小带大的孙子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而更让她难过的是，儿子汤先生非但没有站在她这边，反而把孩子的所有问题都归咎于他的教育方式。那么，孩子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奶奶刘女士说，手机问题首当其冲。
1: 主要是玩手机，我起码解过了4部手机。
0: 他很爱上网是吧？
1: 上网。有一次，我发现他拿了100块钱，当时我老公不在家，我也没打了。我跟我老公反映，今天这个小孩偷了100块钱，他也没有打，也没有骂。还有一次，也是读小学，偷了300块钱去，放在那个学校附近的那个小店了，他得30块钱保管费。我就叫我孙子带我去看哪一家呀？我带他去，我老公不肯，我婆婆也不肯。他偷了你300块钱，我赔你300块钱了。我讲不是300块钱的事，害了他一世啊。
0: 就是孩子爷爷他是
1: 包庇。
0: 他为什么呢？
1: 怕我打呀。
0: 他太溺爱这个孩子了。
1: 是我一起单身的，因为他经常偷啊。有一次我吃掐货呀，小姨的儿女啊给了我1500块钱的，1500块钱通通被他拿掉，偷了钱我就打了骂了嘛，我老公还骂我呀。啊，你看见了？去年呢拿了家里9条高筒烟，他们都知道，都是瞒着我。
3: 我奶奶嘛，跟我爸嘛，也就是一直以为小孩子不懂事，主要也是有点溺爱吧。我妈妈就是在管教小孩方面特别严，我也知道她是为小孩子好，出了问题喜欢打他骂他。小孩子每日偷东西，我都发现一个问题，挨完打以后，第二天他就感觉跟没事一样。平时又我妈妈也比较溺爱他。
1: 他们都是抱怨我，非打小孩，非骂小孩，
0: 对孩子有用吗？
1: 我知道我错了，我没有好的教育方式，我无能。
2: 刘女士说，她知道她的方法不对，然而孩子沉迷手机、偷钱、撒谎，屡教不改，她实在气不过。当同样的错误不断重复，她内心的愤怒就会被点燃，她觉得自己必须出手，哪怕方式简单粗暴。可是，在他们家，对这个孩子的教育观念早已分裂成两个阵营。爷爷和爸爸却总觉得他小题大做，甚至处处护着孩子，一个要管，一个不让管，而孩子恰恰在这种矛盾中学会了钻空子，不光是在家里调皮捣蛋，在学校里的表现也常常令人头疼不已。
1: 老师打电话了，也是你的孙子，我拉他也没办法
0: 了，没办法，
1: 最调皮的一个孩子，跟我讲话，跟老师打架呀。气得那个女老师哭啊，后来那个校长到我们家里反映，跟老师动手嘛，肯定是他跟同学调了皮啊。老师批评教育也是对的啊，还有那样的事啊，老师帮你好，教育你还打老师，肯定是打一餐了。我打了他，赶他出去，我老公还这样批评我，真的你后悔啊。我就想通过我的努力帮助他改进啊，是他们不作为啊，每次出错叫他回来，没有回来，很少回来。
0: 当你觉得你解决不了的时候，你希望儿子能起作用，但是儿子大部分情况都没有办法回来起这个作用。
1: 是你的儿子，你有义务，你必须要管，我管不住了，我没有办法。
3: 因为是这样的，小孩子出问题了就要回去。 我跟我现在的老婆也说过这事，因为毕竟

0: 12分嘛，其实我是想回来的，
1: 理解，
0: 想回来管一下，主要是加上我老婆有点不同意，
1: 那边会有阻力，
0: 对，有真有阻力。后面我回来了，我会说这个事，有时候当天就会跟他打电话沟通，他是答应的好做不到，
2: 他们不管我就又管了，没办法了。
3: 孩子管不住，奶奶刘女士的焦虑与日俱增，她一次次向儿子求助，希望他能回来管管这个孩子。可汤先生也有自己的难处，再婚之后，现任妻子对这个前妻留下的儿子态度并不热情，不愿意让这个孩子影响到现在的小家庭。一边是年迈母亲的无助，一边是现任妻子的反对，汤先生夹在中间进退两难。可是孩子的问题又迫在眉睫，因为如果说孩子偷钱打架还只是让人生气，那么接下来发生的事儿彻底把这个家庭推向了崩溃的边缘。今年3月份，孩子竟然偷走了家里价值10几万的金首饰，被奶奶刘女士狠狠地揍了一顿。
4: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到家，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领回来这个铜锣宝脉冲健步器，别说这走了有踏上有10分钟吧，相当于走了5000步一样，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用了有2个月，这抬抬腿走走路，这运动啊一点都不累。
4: 轻踩10分钟，快走5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铜锣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到家，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就相当于走5000步。刚开始踩上呢，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顺着腿呀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这一运动啊，这腿脚有劲儿了，哎呀，走路也不费劲了。这个小腿啊，这摸上去呀跟以前不一样了，不像以前软塌塌的了，摸着这个肌肉啊都有点弹性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2-3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呢要多运动啊。
6: 要这个铜锣宝脉冲健步器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铜锣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一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皮肤也好了，真是不用不知道，铜锣宝脉冲健步器呀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4: 免费送，免费送！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今天免费送，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抓紧扫码领取吧！
0: 今年3月20号左右，我小孩偷家的金子嘛。
1: 你怎么发现的呢？
0: 因为小孩子报了网课嘛，家里给他买了那个平板电脑嘛，我是偶尔在快手上看见他跟朋友聊天，就怎么样去把金子处理掉。然后我就是跟我爸联系以后，他马上就要说金子钱被他拿走了，差不多有10来万。我妈妈当时生气，就是说不管三餐，直接先打一顿再说。
2: 那天我是气得受不了啊，2个镯子，2个大戒指，2条项链，4个小戒指吧，还有一吊环，通通卖掉。

0: 当时是拿了一个手镯，差不多有20-30个吧，就卖给一个收破烂的，几百块钱卖给一个收破烂的。
1: 当时我就考虑他以后会废掉啊，已经走向了放弃的道路啊。
2: 这个问题很严重。
1: 当天我就到公安局去了。哦，因为这个事太大，超过10万吧。他们讲啊，现在已经稳了40周岁啊，如果你把我就要判刑，他劝我就还是先告于未主，给他一次机会。
0: 我当时就是这么跟我小孩说的，我说反正现在你这错误也犯了，什么都不用管，先把东西拿出来，卖的东西把钱拿出来。
2: 你们有去后续去追回这个事情吗？
0: 追回了一大部分嘛。
2: 追回了多少？
0: 70%左右吧。这个小孩子现在成了死性不改，都没办法。
1: 是他们不作为啊，平时不打不骂啊。
0: 主要是我妈妈的性格她改变不了，我说你打她骂她没用啊，我就是一直感觉亏欠她，不想一直打她，反复跟她教育她，她就是从来没听进去过。
2: 靠你现在来说教已经不能起到任何作用了。
0: 对吧。
2: 然后父母他们采取这种比较简单粗暴的方式对孩子来说其实也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可能还有反作用。
0: 现在已经有反作用了，很明显呢，非骂他奶奶呀，非跟他奶奶动手啊，
2: 对抗。
0: 对，
1: 我知道我身边还骂我。
0: 当时那天晚上是我跟我妈妈有闹矛盾，就是因为我老婆的事情。
2: 他们闹矛盾跟孩子有关吗？
0: 就是跟孩子有关系的嘛。我老婆就是说认为就是现在这个儿子被我妈带坏了，他也带不了了。
1: 他现在提着不要这个孙子，不要这个孩子给我。我讲又不是我生的，为什么又给我呀？
2: 谁讲的？
1: 他老婆讲的。
2: 唐先是这个意思吗？你现在你的妻子在孩子的问题上到底是什么态度？
0: 我跟他无法沟通了。现在
3: 这个家庭的裂缝早已不止出现在孩子身上，关于孩子问题导致的婆媳矛盾，唐先生试图两边安抚，但显然都没有奏效。孩子出了问题，奶奶的教育方式备受质疑，汤先生却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拿出一个父亲该有的担当。在这场关于孩子的拉锯战中，母子二人似乎都忘了真正需要被看见的是那个一直在场外旁听的孩子。主持人张婷决定邀请孩子来到调解现场，听听他的心声。
2: 你知道他们今天为什么来吗？
4: 我的教育问题吧。
2: 奶奶说你把她的首饰卖掉了以后，他们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害怕吗？
4: 害怕。
2: 那天他们发现了以后你还记得他们跟你说了什么吗？
4: 不怎么记得了。
2: 从小到大跟爷爷奶奶在一起生活，你自己的感受是什么？
4: 感觉奶奶管得有点太严了，平常我感觉爷爷奶奶就对我特别好。
2: 很清楚他们心里是很爱你的对吧？
4: 对。
2: 他们现在很担心，就是怕你的这个行为，因为现在你越来越大了哦，再出现这样的问题，它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你自己想过吗？
4: 想过，就感觉我应该不会动别人的，因为根本没动过别人东西啊，在外面。
2: 拿家里的东西对于你来说，就是这不是错误是吗？
4: 就感觉拿了之后，就后面顶多打一顿骂一顿，过段时间应该就没什么事了。
2: 你不知道可能要承担法律责任吗？
4: 没有想过。
2: 这些年爸爸一直没有在你身边，你对爸爸
4: 无所谓，就是跟爸爸不怎么亲，感觉在不在都无所谓。
3: 孩子的话令人心疼又心惊，心疼的是亲生母亲从小就已经离开，爷爷奶奶成了他唯一的依靠。对父亲的感情他用无所谓三个字概括。心惊的是他说他拿的是家里的东西，顶多被打一顿骂一顿，没什么大不了的。孩子的这一句话比偷走金子更让人心惊。孩子已经年满14周岁，如果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就可能面临刑事责任。法律的底线第一次如此真实地出现在这个家庭的面前。孩子的问题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与汤先生的现任妻子也息息相关。在调解现场，主持人张婷拨通了汤先生现任妻子吴女士的电话，想听听她对于目前孩

0: 孩子教育问题的看法，电话那头会传来怎样的回应呢？
1: 第一孩子的问题，我结婚的时候，他前妻的儿子带他的时候出去玩了，他妈妈不同意，他奶奶不同意。还有他第二孩子一点都不公平，他有点意见了，他就拿孩子撒气。
2: 在老人家教育孩子这个问题上，你是什么看法？
1: 孩子出了问题，我一个人带不了啊，我没条件啊，我做什么事都是错的，家里面都是对的。
2: 你现在有什么话想跟汤先生直接沟通吗？
1: 哎呦，我跟他沟通不了，知道吧？我已经跟他已经一直都沟通，然后我就说，如果说你和平分手嘛，怎么样解决就怎么样解决嘛。
2: 好，大概了解了，谢谢你啊，吴女士，我先挂电话啊。
1: 啊。
2: 你不想走那一步是吗，汤先生？
3: 我真不想，我可以理解他吧，只能说可以理解吧，只是自己毕竟又有新的小孩，不想再走这一步。就是他们俩的问题，我是真没办法去解决，特别是这个大儿子，感觉亏欠他，从小缺乏母爱嘛，自己父爱又没给他一点父爱嘛，现在大了又不听话嘛，自己感觉好亏欠他。像他说的，现在爸爸的存在意义不大。
2: 你呢？对他们俩的事情，
4: 我就希望他们过得好，不要离婚，我是父母的，能帮就帮。
2: 你现在对你儿子有没有什么要求？你可以提。
4: 我对我儿子要立起来呀，他确实是不担当啊。
0: 电话中，汤先生的现任妻子吴女士已经提出了离婚的想法，问题发展到了危及婚姻的地步，汤先生很无奈，他不想让现在的家庭破裂，不想再一次离婚。刘女士也不愿意看到儿子离婚的结果，可是孩子的问题必须得到解决。当奶奶无力支撑，父亲一次次缺席，继母明确表示不愿意接纳孩子。当刘女士对儿子的期待只剩下担当儿子，作为父亲的汤先生对自己的儿子的亏欠和教育缺位也只能用无奈来掩饰。这个家到底还能不能找到出路？该怎样才能找到打开这个家庭困局的钥匙呢？金牌调解观察团的调解老师们又会为他们提供怎样的意见和建议呢？
5: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到家，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6: 我领回来这个铜乐宝脉冲健步器，别说这走了有踏上有10分钟吧，相当于走了5000步一样，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用了有2个月，这抬抬腿走走路，这运动啊一点都不累。
5: 轻踩10分钟，快走5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铜乐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到家，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就相当于走5000步。刚开始踩上啊，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啊、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儿顺着腿呀、啊，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这一运动啊，这腿脚有劲儿了，哎呀，走路也不费劲了。这个小腿啊，这摸上去啊，跟以前不一样了，不像以前软塌塌的了，摸着这个肌肉啊，都有点弹性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2-3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呢要多运动啊！
8: 要这个铜乐宝脉冲健步器。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通乐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一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皮肤也好了，真是不用不知道。 通络宝脉冲健步器啊，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5: 免费送，免费送！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398元的通络宝脉冲健步器，今天免费送，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抓紧扫码领取吧。
9: 先对刘女士说几句，我觉得你的人生啊真的是挺苦的，这个家里没有人能理解你，而且还把这个所有的责任推给你。你儿子在处理婚姻问题和亲子问题上软弱无能，还有一个你现在承担的就是你现在的孙子，一错再错。我们说家贼难防，当你看到孙子这样做的时候，那你作为一个奶奶肯定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啊。那么急在心里，对于这个孙子这个问题你是无奈的，你没办法，你的老公你的儿子都不帮你，他们都不支持你啊，这个家里没有人能理解你的苦，承担的最多还把所有的错都归在你的身上，所以你既委屈又无力，就是这个家里面没有一个人正面面对孙子问题的责任。小的时候这个恶不去制止，那大的时候肯定更严重，所以就这样啊。那孩子觉得这事儿没问题啊，家里也没有代价啊，所以对这个孩子来说就是纵容啊，无法无天，我怎么偷无所谓啊。但是刘女士去制止的时候，你的婆婆你的老公都不肯，那个钱我来给，所以这就是袒护庇护啊。那你说他能不后面愈演愈烈吗？这不很正常吗？汤先生，你作为父亲，你把你的责任推给你的妈妈，然后问题也推给你的妈妈，你多大了？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作为一个父亲来说，你没有给儿子立起来啊，他没有约束啊，作为一个父亲都不约束他，那将来谁来约束他呢？那就是法律来约束他。
10: 你们家庭教育方式首先最重最重要的一个是责任缺失，在小孩开始偷钱的时候没有在那个点上去跟他立规矩，后来无限的放大，放在其他家庭这很多事情都是不可想象的。这里面主要是爷爷奶奶的责任的缺失，因为在身边嘛。好，再看看父亲责任的缺失，一出生就不抚养，你离也是自己离的，是你造成的后果，但是你把孩子丢给了爸爸妈妈，何谈责任？因为父亲他说了他对孩子是有亏欠的，所以他在教育孩子这一块立规矩这一块他是没有更多的力度的，偷东西绝对是红线，法律都不允许，而不是像爷爷这样的还护着他，他就是一个规矩，他就是应该有的东西。尤其是出了问题的孩子，为什么孩子会一步步走到今天？他说我跟爸爸之间没有感情，这是正常的父子关系吗？其实在我们这个社会环境当中，人会不自觉地去比较的，别人都有爸爸妈妈在身边我没有，他真的不委屈吗？不失落吗？你们真正关系过他的情感吗？儿子反复说非打即骂，这种方式教育方式只会让他在心中充满着一种恨，一种抗拒。如果奶奶从今天开始不动孙子一根手指头，不再恶言恶语，改变就可能发生。关系好了，旧的模式没有了，进入新的关系模式的时候，你的孙子就会感觉到很温暖。
11: 14岁的孩子他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时期，父母离异了，爸爸长期在外地缺位，身不由己，他管不了，因为他现任老婆拒绝管教这个孩子，这个孩子整个状态就是一种被遗弃的状态，所以他用一种极端的方式去索取他缺失的东西。所以在场的汤先生，你是一个严重的不担当的一个父亲，一个儿子，你并没有看到自己老母亲的困境，没有看到你的孩子缺失的关爱，你不能说把自己的应该负的责任就甩包袱甩给自己年迈的父母，希望你的父母怎么去改变，你这个要求提都不能提，父母们不是孩子的第一责任人，他们没有义务帮你去做你该做的事情。你所说的你的第二任妻子不赞同，因为这个多余的孩子他就要闹离婚，问题是你也没有解决你们之间的问题啊。而作为越位的奶奶来说，你的教育方式 溺爱加这个暴力管

0: 教，冰火两重天，这是属于矛盾型的教养。你给孩子造成了三个问题：第一，他没有安全感；第二，没有原则感；第三，没有是非观。这种孩子刚才的对话就听得出来，他觉得认为我没有拿外面的人的东西，我拿的只是家里面。他不认为拿你的东西做错了什么，他到现在为止都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所以他没有是非观。其实你们每一个人哈，都是应该要有所反省、有所改变的。其实包括没有在场的，你的第二任妻子也是一样的。应该说，这个继母她虽然没有法定的抚养义务，但是她是把这个孩子当做了婚姻矛盾的一个筹码。她的做法只会去撕裂这个家庭，停止你们的内耗，要扛起你们各自肩上的责任，要立好家庭的规矩，才能够救孩子、救婚姻、救你们家里。这是你们的唯一的出路。
1: 宠溺不等于建立情感关系。那么宠溺会变成什么呢？会变成自我即时满足。他缺钱你就让他拿钱吧，他想吃就给他吃，想穿就给他穿，想玩就让他玩吧，对不对？那么他的被满足如果形成一种惯性，当你们不再满足他的时候，他就会想办法自我满足，甚至因为你们不再满足他而产生对抗和怨恨。所以你们一直在宠溺他，但是没有跟这孩子建立情感链接。只有有感情了，我们才愿意为这份感情而自律而付出。没有感情了，不管平时关系看上去有多和谐或者是有多好，随时在任何条件的诱惑刺激之下，都可能产生对抗和背叛。所以家庭教育当中，感情链接真的是至关重要的。那么第二点就是母爱的不可替代性。这个孩子十几年没有跟母亲之间建立联系，没有情感沟通，一旦一个孩子母爱缺失，那么他的情感世界是没有支撑的。你们这个家庭没有考虑到孩子是需要母爱的，你们也不知道对于一个孩子的教育来说什么最重要。我刚才中场休息的时候跟他做了一个简短的一个沟通，让我欣喜的是，我问了他说你学习成绩怎么样，他说应该是在中等，还可以。那么我说你对学习上的想法是什么呢？他说我还是想好好学习的，我想考一个好高中，我还想考一个好大学。这主体上的追求和想法都在呀。如果他光是什么吃喝玩乐、买手机、跟同学瞎混，而没有学习上的想法，那这孩子确实有点废了。说实话，那我也会觉得废了。但是他现在在学习上是有非常明确的态度的，这简直就是难能可贵。刚才在场下，我跟孩子说，你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我说甚至包括你妈妈，确实都爱你，你也清楚。但你记住这句话，你要值得被爱，不能因为他们爱你，而让他们觉得很伤心、很失望。我想他能听懂。
2: 调解员李新平和孩子的私下沟通，给今天的这场调解带来了新的希望。这个看起来满身是刺的少年，心里还藏着对未来的渴望，他还想好好学习，想考个好高中、好大学。原来那个被所有人指责的孩子并没有完全放弃自己，他只是在用错误的方式呼喊着爱和关注。接下来调解员李新平建议双方进入密室调解。密室里，观察员廖习玉告诉奶奶刘女士，孩子出了问题不要互相指责，只要把责任问题划清楚就行。
3: 青春期的孩子，你晓得吧，你跟儿子也不要去互相这种指责了。一个大家庭一定要有个主心骨，要有底线，好吧，要有边界感，特别是在教育孩子的这个问题上。

0: 好吧，不要再去推诿，儿子又怪你，你又去怪儿子，你把这个责任划分清楚。我作为奶奶，我尽我全力帮到你，从今天开始吃喝拉撒你可以照顾，但教育问题一定是他亲生父母，这是他们不可推卸的责任啊。
1: 奶奶刘女士告诉观察员廖喜玉，前不久她也主动联系上了孩子的亲生母亲，希望能够给孩子多一点温暖，也多一份力量，帮助孩子改正错误。
2: 现在她在她县城开店呢。
0: 她跟你还是有没有联系啊？
2: 我联系，主动联系了啦。她也回答了我呀，我现在叫你阿姨了，叫我不叫妈妈，叫阿姨了。
0: 我真的好心疼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实际上他很煎熬，知道吧？你也告诉他，家有家规，国有国法，要我们跟我们的孩子要立规矩，要让孩子学会自律。
1: 刘女士对观察员廖喜玉的建议表示认可。密室的另一边，汤先生比较着急的是，妻子吴女士已经提出了离婚，这是他必须首先面对的问题。观察员朱永卓提醒唐先生，处理好婚姻问题的同时，也要兼顾考虑到孩子，这是做父母必须承担的责任。
3: 你跟你现任妻子的关系，你是准备怎么处理？
4: 我想还是不想放弃，
3: 因为你妻子的话，除了跟你沟通孩子问题，都不跟你沟通其他的问题，说明你们之间裂痕是非常大的。但是呢，也不能完全妥协退让，这样的话你们婚姻是很难持续的，要考虑孩子，这是作为一个父母的责任。
1: 观察员朱永卓建议汤先生，教育孩子的问题上，全家人要统一思想，要给孩子立规矩，让孩子清晰地知道底线在哪儿。
3: 说实话，如果他继续这样下去很麻烦，最起码告诉他这样做是不对的，过了14岁你要判刑的，要告诉他这是底线，需要钱你要不能偷，偷的话就不行。一个是告诫，还有一个你们自己要做好防范了，
4: 就一开始没立好规矩嘛。
3: 包括玩手机这块，我们可以给他限定时间或者怎么样。
1: 朱永卓提醒唐先生，要想真正帮孩子改正错误，除了立规矩和讲道理，重新建立起父子感情链接至关重要。
4: 他表面上会应付你，隔两三天又犯同样的错误。
3: 你说你孩子他不听，你在他心里面没有权威意识。
4: 这我也承认。
3: 为什么你儿子觉得这个爸爸无所谓？
4: 可以说基本上没来跟他有什么互动，跟他聊天他也不会跟我聊什么。
3: 你比如说，儿子你在学校怎么样啊？你在学校有什么事啊？沟通一下。那最开始他肯定是抗拒的，慢慢来嘛。最核心的就是你们跟他之间建立一个情感连接，尤其是情感这方面的东西，把自己的该负的责任负起来。
1: 密室里，观察员们和母子俩进行了长时间的沟通。那么，密室调解结束之后，母子俩重新来到调解现场，他们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5: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现在我们密室环节已经结束了，回到现场，我们还是要先了解一下大家现在是什么想法。
4: 妈妈，你的辛苦我知道，我也是爱你的。以后小孩的教育主要是我来负责。
6: 孩子，希望你能够理解妈妈，妈妈真的很难很难。
4: 我知道，我知道。
7: 汤先生，你一定要清楚一个事实，就是你前妻也好，现任妻子也好，他们嫁的是你，不是你妈妈。如果说因为你妈妈什么态度决定说跟你闹离婚，那首先问题一定出在你身上。
4: 听懂了。
7: 懂了就好，带妈妈回去吧，孩子在外面等你们很久了。
6: 谢谢老师。
4: 谢谢啊。
6: 谢谢各位老师了。
1: 今天这场调解，我们看到了一个家庭的痛苦，也看到了一个孩子的挣扎。奶奶的委屈，父亲的无奈，孩子的沉默。每一份情绪背后都藏着深深的爱，也有不懂如何去爱的遗憾。其实孩子想要的既不是打骂，也不是纵容，而是需要有人真正看见他，理解他，爱他。幸运的是，这个14岁的少年心里还装着对未来的渴望，只要还有希望，就还有改变的可能。希望汤先生和刘女士都能看清自身存在的问题，停止互相指责，用智慧和勇气让这个家庭尽快走出困境，用真正的爱和温暖去助力孩子成长。

电，七百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生命夜航每天准时与您相约，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生命夜航，我是主持人小莹。关注京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锂电产业是我省重点打造的优势产业，然而固废治理难、技术迭代快，一直是困扰企业发展的两大痛点。如何破解？我省加快推动技术成果向标准转化，以标准化建设护航产业，行稳致远。
1: 在九岭锂业生产车间，刚投产的一条年产20000吨电池级碳酸锂的产线生产火热。在提锂的过程中，有一个老大难，每生产一吨碳酸锂，就会产生40吨的冶炼废渣。过去这些废料只能填埋，如今靠着科技创新，企业把它们吃干榨尽，变成了防水防腐高强度的新型建筑材料。技术是突破了，可产品要推向市场，却碰上了一堵隐形的墙，
2: 没有标准，市场的认可度几乎没有，所以呢，我必须要有标准来打破这个推向市场的一个墙。
1: 姚丽说的这堵墙就是标准的缺失。宜春拥有全球碳明储量最大的锂云母资源，每年光是锂冶炼产生的废渣就有大约1200万吨，这么大体量的废料怎么处理、怎么利用，行业里没有现成的标准可以参照。
3: 我们收集了锂电企业在标准制修订过程中存在的一些共性问题或者疑难问题，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研判，找到一个更有利于产业发展的一个方向，从而制定出更适合推广的标准。
1: 找准问题，省市县三级市场监管部门迅速联动，派出专人一对一服务，帮助九岭锂业参与了2项国际标准的研制，主导了3项团体标准的制定和发布。这些标准一落地，不仅填补了行业空白，更为锂冶炼废渣在建材领域的规范化、规模化、高质化利用打开了新天地。
4: 标准出来之后，我们可以生产2500万吨的这个胶粘材料，5亿的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这些渣就不会再去堆存了。
1: 标准化要解决的问题远不止固废利用。目前我省已构建起了完整闭环的锂电全产业链，但产业链上的中小微企业众多，技术迭代快，缺乏统一标准，成了制约产业集群化、国际化发展的一道坎。宜春天赐高新材料生产的第四代磷酸铁锂正极材料循环寿命长、稳定性好，但由于检测方法没有国家统一标准，性能参数难以得到业内认可，拓展新客户频频受阻。
5: 小微企业的话，如果不通过联合的，就是多家共同的提出这个需求的话，很难完成立项。
1: 一家企业的力量有限，那就搭平台聚合力。我省在宜春、兴余、赣州等锂电产业集聚区搭建起产业标准公共服务平台，把企业的技术优势转化为标准话语权。在平台的推动下，天赐高新材料参与制定了一项国家标准磷酸铁锂正极材料晶体结构检测方法，为行业立下了统一的度量衡。
6: 现在量产的产品已经达成了初步的一个客户共识，对我们企

0: 企业的整个的竞争力提升还是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好处。
1: 检测方法统一了，企业据此优化生产工艺，产品合格率一举提升了10%。当前，我省正紧抓江西赣州新能源动力电池智能制造标准化试点、江西新余锂电产业标准化试点两个国家标准化试点建设的契机，加快推进锂电相关领域国际标准1项、国家标准12项、行业标准8项的制定工作。一把标准化的金钥匙正为江西锂电产业打开高质量发展的大门。
2: 省长易建春昨天在南昌会见了厄瓜多尔帕斯塔萨省省长安德烈·格兰达一行。
3: 易建春对安德烈·格兰达一行来江西参加培训活动表示欢迎。他说，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双边关系进入更加成熟稳固的新阶段。帕斯塔萨省与江西有着良好合作基础，我们愿以此次会面为契机，加快构建常态化人员往来交流机制，进一步加强产业对接，拓展贸易往来，增进人文交流，共同开创互利共赢新局面。安德烈·格兰达感谢江西方面的精心组织和热情招待，希望双方立足现有合作纽带，建立常态化合作机制，在文化教育交流、缔结友好省份及产业合作、技术推广等方面开展更加积极深入的探索。
2: 江西前瞻布局脑机接口赛道，通过引入龙头企业，优化配套服务，加快构建脑机接口产业生态。
4: 日前，江西脑骨脑机接口联合创新中心在赣江新区正式开工建设。园区内脑虎科技规划建设占地1.43万平方米的脑机接口超级工厂，将助力脑机接口领域实现科技创新与产业培育全链条加速突破。
5: 可以很好的利用江西已有的制造业的基础以及人力以及用地的这个成本来进行整个脑虎脑接口的量产的落地。
4: 陶虎是江西南昌人，曾在中国科学院长期从事脑机接口、柔性神经电极等前沿研究。恰逢赣江新区抢先布局未来产业，一位心系家乡的科学家遇上了一个敢闯敢试的新区，双方一拍即合。
6: 我们对全国的脑机接口的发展形势都经过了充分的分析，新区在这个时候布局呢，其实还是有跟北上广这些城市能够形成同台竞技的机会的。
4: 2019年，陶虎创办的脑虎科技在赣江新区注册成立，随后形成研发在沪、生产在赣的双核战略布局。在技术路线上，脑虎没有简单复制国外科技巨头的模式，而是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
5: 我们选择了把电极放在大脑上面，但是一个很柔性的方式，它可以很好的贴附大脑，也可以更好的跟 AI 结合在一起，这是我们整个技术优势。
4: 可要想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并不容易，缺资金，赣江新区组织科创基金进行领投；缺服务，当地组建工作专班，从立项审批到建设投产提供全方位保障。
7: 每周一调度，立项啊到这个建设等等，整个是这个一张图来作战的。
4: 7年深耕，脑虎科技已成为全球唯一同时实现实时汉语解码与运动解码双重突破的脑机接口企业，累计完成超50例临床试验，服务70多家顶尖科研医疗机构。去年11月，江西在全国率先出台省级专项扶持政策，江西省加快脑机接口技术和产业发展若干措施。今年的省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提出，要科学布局脑机接口等未来产业细分赛道，完善未来产业孵化支撑服务链条。
8: 统筹创新资源，开展有组织的科研，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速脑机接口技术临床转化和产业化，让科技创新的成果尽早落地，惠及于民。
4: 今年以来，江西多家医院与科研机构签署合作协议，共建脑机接口临床研究中心，一批脑机接口产业项目也加速落户。从上游的芯片、电极，到中游的数据处理平台，再到下游应用场景设备，一条研发、生产、临床应用的全产业链正在江西加速成型。

0: 景。
1: 第二十二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落幕，江西馆以千年瓷韵、匠心制造、数字文创为特色，浓郁风韵持续圈粉，立体呈现了赣博传统文化传承创新与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
2: 本届文博会，江西馆整体以锦钢杜鹃红为主色调，采用中轴贯通、双翼齐展布局，将样式雷北京中轴线模型、景德镇慈母、渝州夏布绣等重磅精品占据核心位置，一亮相就吸引了大批观众驻足。文化加科技、文化加非遗、文化加版权、文化加文创四大新业态集中亮相，既展示了千年赣博文化的深厚根脉，又带来了耳目一新的创意表达，
3: 亮点十足，传统工艺和现代创意结合得挺好的，既保留了老手艺的韵味，又符合了当下人的审美。
2: 当我来到这个展位，并观赏到那些艺术品，中国的传统技艺，他们还在引导年轻人了解学习这些技艺，这着实令人赞叹不已。好评的背后是江西持续深耕文化强省建设的不懈努力。近年来，江西大力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借助深圳文博会这一全国顶级文化交流交易平台，集中推介文化 IP、 非遗技艺、文创产品和文旅资源，像品类丰富的陶瓷产品就得到了越来越多海内外消费者的青睐。
4: 我们也对接了不少意向合作资源，拓宽了我们的市场，从品牌曝光到商务洽谈，都收获了超出预期的惊喜。
2: 极富江西地方特色的文创产品远不止陶瓷，万年珍珠参展商告诉记者，企业将时尚元素与创意充分融合，这次就迎来了不少海外采购商的橄榄枝。
5: 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我们都对接了澳大利亚的客户，他接下来他就到江西去考察我们的产品。
2: 不仅如此，江西还集中展出了26个类别、近200件民间文艺版权精品，挪雕、微雕、剪纸、竹艺、金属浮雕等作品，让观众大开眼界。
6: 有传承的东西还是比较多的，非常好，很震撼。
2: 本届文博会，江西展团成果丰硕。江西省出版传媒集团连续17届获评全国文化企业30强。景德镇陈天陶瓷高温抗衰非遗爬花茶具荣获2026文博会礼物典藏奖，丝绸之路系列盛唐雅韵等4件作品获第22届中国工艺美术文化创意大赛金奖。从传承千年的赣博瓷韵到拥抱世界的创新表达，江西正以文化自信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1: 新余高新区创新阳光物业治理模式，推行管理全流程公开透明，有效破解小区治理难题，让物业服务更暖心、更透明。
7: 在新余高新区河源里小区，居民宋东乡正和邻居在物业服务公示栏前查看小区公共收益余额，公示栏详细列明服务内容、服务频次等信息，居民监督有据可依。
8: 一目了然，知道收了多少，用了多少，我们心中很明白，我们放心交物业费了。
7: 小区还通过公开物业费缴纳台账，打消部分业主有人缴费、有人坐享服务的顾虑。随着阳光物业落地见效，试点小区物业费收缴率从50%提升到70%，业主满意度稳步提升。
9: 把服务清单、收费标准、履职记录都晒出来了，也能倒逼我们把工作就做得更好，投诉呢也少了很多。
7: 目前，新余高新区11个试点小区都设置了专属公示栏、服务标准、收费明细、资金流向等全部对外公示，既方便居民监督，也便于物业履职留痕，从源头化解矛盾误会。当地还建立了从提示单到督办单到联合执法的闭环督导机制，推动物业服务从糊涂账变成明白墙。
10: 以前有些问题呢，我们和居民扯皮，就是因为双方对权责理解不一致，现在沟通顺畅多了。
11: 我们将把11个小区的经验标准化，复制推广到更多小区，同时强化监督考核，引导居民参与监督，形成共治合力。
7: 受近期持续降雨影响，鄱阳

0: 浦水位呈现持续上涨态势。截至今天上午八点，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星子站水位达到16.29米，湖区通江水体面积达3080平方公里，较去年同期扩大1220平方公里，蓄水容积达105亿立方米，较去年同期增加62.4亿立方米。湖区再现水天一色的壮美画卷，江豚等水生生物迎来了更为广阔的栖息与觅食空间。
1: 入汛以来，我国多地接连出现强降雨天气。今早六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这也是自5月12号以来，中央气象台连续第15天发布暴雨预警。部分地区出现洪涝灾害。面对强降雨，很多人都会有疑问：为什么今年的暴雨来得这么早，雨量这么大？那今天我们就来关注这个话题。
2: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数据显示，今年入汛以来，从4月1日至5月22日，全国平均降水量达110.1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8.6%。全国共有492个气象站日降水量超历史极值，448个气象站小时降水量超历史极值。
3: 究其原因，实际上是我们的天气系统发生了异常。那么这里就得谈到我们在海上的副热带高压。那么这个重要的天气系统呢，在今年的5月份，在我国的位置相对于往年来说更偏强，而且还会偏北，就会导致我们的水汽输送那么更加的偏北，所以使得我国北方的降水偏多。同时这样的一个副高偏强呢，也会导致我国南方的这个降水偏强。
1: 那么这样的极端天气和厄尔尼诺是否有关呢？国家气候中心数据显示，受厄尔尼诺快速发展的影响，预计今年夏季长江以南地区降水增强，东北、华北降水偏多，长江中游降水偏少，全国大部气温偏高，全年台风个数偏多，强度偏强。
2: 气象专家介绍，全球变暖叠加厄尔尼诺发展，大气含水量显著上升，成为我国汛期强降水的重要气候背景。目前，东太平洋海分持续偏高，五月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热带大气随之快速调整，促使西太平洋副高增强，给我国南方带来充沛水汽。不过，强降水成因复杂，厄尔尼诺只是其中一项背景条件，实际天气状况存在诸多变数。
1: 最近一段时间，南方地区的几场暴雨又急又大。气象专家表示，这并不是普通暴雨，而是暖区暴雨。那什么是暖区暴雨？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一起了解一下。
2: 普通暴雨大多是冷暖空气相遇交汇形成，暖区暴雨成因与之不同，它形成于暖湿气流主导区域，基本无冷空气参与，单纯由暖湿气流汇聚发展而成。其形成需具备三个条件：西南暖湿气流持续输送充足水汽，大气层呈现上冷下暖结构，促使空气对流翻腾；低空急流、山地地形、地面伏合线充当触发开关，催生强降雨。暖区暴雨具有区域尺度小、短时降水强度大、局地极端性强等特点，以往主要发生在我国华南地区，近年来在长江中下游、四川盆地及华北地区也时有发生。从降雨强度来看，暖区暴雨的小时雨量往往在50到100毫米，局地甚至能超过100毫米。此外，暖区降雨虽然有时候只持续几小时，但累计雨量可达到250毫米以上，很可能引发城市内涝和山洪。
1: 目前，暖区暴雨的精准预报仍是世界性难题，但只要做好防范，就能减少危险。
2: 防范暖区暴雨，注意以下三点：一是关注预警，收到暴雨预警，尽量不要出门，待在室内，关好门窗。二是远离危险区域，不要在低洼地带、河道边、山体旁停留。山区居民如果听到山洪预警，一定要第一时间往高处转移，不要贪恋财物。三是谨慎出行，如果必须出门，尽量避开积水路段，不要强行开车通过积水区。车辆熄火时立即弃车，切勿在车内等待。步行时注意观察路面，避免踩空掉进下水道。
1: 专家提醒，本轮强降雨具有影响范围广、局地强度大的特点，要警惕持续强降雨或局地强对流天气可能引发的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城乡内涝等灾害，请大家密切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特别是养成关注滚动预报的习惯，对高级别气象预警保持

0: 警惕，提前采取应对措施，最大限度降低风险和损失。从今年6月1号起，公务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打破只看驾驶时长的局限性，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
1: 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疲劳驾驶：监测设备、视频 ADAS、车载终端显示多次闭眼、点头、打哈欠、视线偏离等疲劳行为；询问、讯问证实驾驶人精神恍惚、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仍驾驶机动车；生活轨迹显示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存在连续熬夜、高强度劳作等情形。依据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3分；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9分。
0: 驾驶人疲劳时会出现视线模糊、动作呆板、精力不集中、反应迟钝等现象，如果勉强驾驶车辆，极易引发道路交通事故。
1: 近日，在二广高速湖南常德段，一辆小车行驶过程中，先是向左偏移，齐压分道线行驶，随后车辆持续向右偏移，在未减速的情况下径直追尾前方大货车，事故造成两车不同程度受损，小车损毁严重，所幸驾驶人徐某规范佩戴安全带，仅额头轻微擦伤。
2: 当时不是有点那个啥吗？有点迷迷糊糊的。
1: 经了解，驾驶人徐某当天独自驾车从湖北前往广东，夜间休息不足，途中进服务区休整未恢复状态，行驶至事发路段时因困倦走神，驾驶状态低迷，车辆偏移后追尾货车引发事故。最终交警认定徐某存在过度疲劳仍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并依法对其处以罚款200元。近日，在京台高速永清南收费站出口匝道，一辆物流货车突然失控，车辆在路面剧烈左右偏移，连续8次撞击护栏后才勉强停下。更惊险的是，失控全过程中，驾驶人黄某因突发头晕、短暂晕厥，完全失去驾驶意识。
3: 血压有点高，造成的头晕，两眼一黑，当时一点意识都没有。
1: 高速交警核查得知，黄某每天凌晨4点出车，直到晚上10点才收工，休息时间碎片化，睡眠严重不足，长期作息失衡，身体处于持续疲惫状态，最终导致了事故的发生。高速交警对他进行了安全教育警示，并依法完成事故责任认定。
0: 今年前4个月的国民经济运行数据显示，高技术产业保持较快增长，其中 3D 打印设备产量同比增长50.9%。
4: 今年以来，技术进步、出口增长以及应用场景不断扩大， 3D 打印正加快从实验室走向工业生产和大众消费市场，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过去 3D 打印主要应用于原型验证和小批量试制，如今随着打印效率、材料性能及设备稳定性不断提升，生产成本持续下降，行业已具备向规模化量产跨越的条件。
5: 近年来，增材制造批量化应用越来越多，并逐渐从航空航天、高端装备等拓展到工业领域，如机器人、消费电子等。随着设备效率提高，材料成本下降， 3D 打印将进一步改变工业制造格局，发挥工业母机的角色功能。
4: 除了技术能力的突破外，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出口快速增长，也成为带动整体产量上升的重要原因。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份，我国 3D 打印设备出口量达246万台，同比增长100.3%。目前，中国企业已占据全球。

0: 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约90%的市场份额。
1: 3D 打印听起来像是把打印机变成小工厂，那现在这种技术正一步步从工业实验室走向航空航天

0: 等结构复杂部件，小批量产品制造场景，随着相关技术不断成熟，成本持续下降。3D 打印的应用范围也逐步扩大，消费级市场随后开始加快打开。为什么 3D 打印后来火了？关键就在于它特别适合复杂、小批量、个性化的需求。比如一些传统工艺很难一次做出来的复杂结构件， 3D 打印可以直接成型。放到今天看， 3D 打印之所以越来越热，不只是因为能打印东西，更因为它正在从做样品走向做产品，从少数人的新鲜玩具变成更多行业里能真正提高效率的生产工具。
1: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工信部、民政部日前联合印发工作方案，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
2: 根据方案，到2026年底，要基本实现保健食品市场准入更加严格高效，要求严格产品合规性、安全性审查，加强生产许可审查，严把上市准入关。在准入环节，要严格发酵、酶解、合成等特定工艺保健食品原料的安全性审查，支持保健食品新功能产品创新，保障产品质量安全有效，满足多元化健康需求，将条件比较成熟、安全风险相对较低、消费需求多、产业基础好的原料及时纳入保健食品原料目录，严把生产许可审查关，对不符合国家野生动植物保护有关法律法规要求的，对保健食品生产工艺中不具备相应原料提取、纯化等前处理能力的，一律不予许可。
1: 近日，云南马关县篾场乡遭遇了持续强降雨天气，最大降雨量达到了256.4毫米，引发桂皮山行政村上红岩村小组大面积山体滑坡。上红岩村小组组长田如良在挨家挨户叫醒村民转移时，不幸被泥石流冲走，危急时刻他紧紧抱住了一棵大树，这才死里逃生。我们来看看公共视频拍下的现场画面。
2: 公共场所视频显示，18号凌晨4点多，田如良撑着雨伞，打着手电，艰难地走在泥泞的路上，突然山洪泥石流奔涌而下，瞬间把他吞没。
3: 但是我想起有两个老人在家里面出不去，我看能不能上来跟他们来到高头帮他们喊醒，或者跟他们救出去。结果我来到这个位置，那里有个人起来开灯在日台上，他看见上边洪水泥推下来了，他喊快点让，快点让，但是我一回头已经来不及了，我一回头就被洪水把我淹没在这点嘛。
2: 尽管转移到二楼的群众提前观察到了山洪泥石流，并及时发出了喊声提醒，但田如良只前进了几步就在泥泞中摔倒，随即被山洪泥石流冲走。万幸的是，他在被冲走的时候伸手抓住了身边的一棵树。
3: 我就一直死里向撑着，洪水那些往我头上哗哗哗哗哗的流过，洪水停了，我就慢慢的又头出来撑着这个树根头逃生出去的。
2: 等到山洪泥石流缓缓退去后，田若良从泥泞中爬起，当时他感觉到后背有一些擦伤，但得知仍有村民还没有撤离后，就简单地清理了身上的泥水，又继续投入到转移群众的工作中。
1: 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今天的夜航速递。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交火状态，但规模会比以往更大。特朗普还要求中东地区国家立即签署推进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并称，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25号发布消息称，以军正在对黎巴嫩贝卡谷地以及黎境内其他地区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打击。在黎巴嫩真主党控制区贝鲁特南郊，大量当地民众连夜撤离。部分菲律宾民众今天在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外举行抗议集会，民众手持标语和离世的菲律宾慰安妇受害者照片，抗议菲律宾与日本在防卫安全领域深度绑定。 日本政府昨天宣布将编制补充预算，以应对中东局势导致的能源价格上涨。编制补充预算将通过增发赤字国债筹资，用于电力和燃气补贴，延续汽油价格补贴，以及通过地方政府向液化石油气用户提供

0: 贴等，规模略高于30000亿日元。
1: 好，今天的夜航就是这些。收看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你还可以关注京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感谢各位的收看，再会。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排长，排长，对不起，我们昨天，这是我自己的事儿，跟你们都没关系。你干什么？
1: 排长，都是我的主意，对不起。
0: 我说过了，这事跟你们没关系。

0: 团担负的任务是敌后穿插，说个简单点儿，就是在敌人的堆儿里走上一遭，打顺了叫中心开花，敌人说崩溃就崩溃。听上去不错的战术。几年前我的团也是奉命打穿插，可我被敌人咬住了，打了三天四夜，打得很苦。一个山头除了被炸倒的树就是人，任务完成后一清理，全团丢了187名官兵，伤了692人，打得很惨烈。
1: 处长，我不怕，来当兵就是保家卫国的，我早都想好了，都有准备。
0: 我知道，我知道。
1: 处长，
0: 别说话，让我想想。
2: 团长回来没有？
3: 啊，还没有。副团长已经走了。
2: 你们留下来等团长，我们先出发了。
3: 啊，副参谋长，
2: 部队已经往前线拉动了，我去火车站，你跟政委说一声。
3: 是。
0: 你的个人装备放在后备箱了，你的介绍信和供给关系我已经让人给你开好了，到了火车站

0: 我们是一个小部队，我们的干事会交给您的。老部队经常给我来信。
1: 处长，您早就想好让我部队了。我也是从士兵过来的，能不理解您的心情。 咱们之间不讲大道理。
0: 好，知道吗？我可以下命令让你留下来。我知道。留下来就有可能是留下你一条命，可是我知道你想好了，想过了。我不劝你。处长，那您怎么不让我直接跟团长回去？
1: 我的公务员算我半个儿子，我要亲自送你一程。这个男人，别搞这些没用的。
0: 不是没用，首长，我不是以为你是我是半个儿子。

0: 步兵第七零零团搜载完毕，
1: 请指示副团长发人。
2: 5分钟之后出发。
0: 是。

0: 还有什么事儿要对我说吗？
1: 车长，我跟您这段时间给您惹了不少麻烦，您别生气。我走了之后，您好好吃饭，别老熬夜。
0: 我记性。打完仗以后还回我这儿来吗？
2: 首长需要，一定回来。
0: 混小子，别让我到烈士陵园去找你。

0: 师长，通信连就在这附近，要不要先让车等一下，我把江南征叫回来。
1: 二三四师有13000名官兵，我去看女儿，谁和他们？刚才我已经代替了他们的父母，高粱代替了所有的官兵，我们已经告别过了。我这个师长的告别，结束了。
2: 出发！
3: 是。
2: 原地休息，5分钟之后准备登场。

0: 请求归队，这是介绍信。
1: 老公，你咋回来了？你是不是市长撤了吧？
0: 瞎说什么呢？市长这是给我机会报效祖国。行了行行行，别自我表扬了。说说市长的事儿。
2: 我也不知道，市长早就把介绍信准备好了，
0: 而且今天市长有点怪。
2: 什么意思？
0: 今天的市长不像市长，像我爹。
2: 像我爹？
0: 连长，我请求回九班。
3: 批准了，如令。
4: 是。
0: 哟，站排头了，小子。
5: 高良，故意野性的可是班长。新兵不到一年就当班长，全师咱们头一份啊！说话注意上下级关系。
0: 那是我给年轻人机会，我要是在这，有他什么事啊？对吧，罗子？
6: 瞎扯淡！
0: 一二三，师长让我把他追回来的，他们师属通信人在后面，没那么危险。
6: 幼稚！
7: 大家上去往里走，小心脚会滑。
8: 后面的快点！
9: 一命同志，好样的！
10: 一命同志，好样的！
2: 权力都有了，向女兵同志们致敬！
9: 敬礼！

0: 站住！你哪个单位的？我亲耳听团的，那是我们连。同志，我是特意赶回来的。哦，对了，我给你看我的证件。
1: 快点啊！
0: 站住！连长，
2: 赵红六，
0: 行，过去吧。
3: 谢谢。
0: 连长，
4: 走，
0: 赵红六，
4: 我要问客我手里
0: 的探家去了吗？
4: 连长，
0: 你怎么回来了？不管你妹妹了，怎么了？
4: 刚到会宁靠战停车的时候，我就看到二三幺师的部队在登车。
0: 我知道打仗，所以就往回跑啊！
5: 行了行了，赶紧登车，赶紧登车，登车登车！你小子是真找妹妹去了，不是当逃兵啊！
6: 去你的吧！你也太小瞧人了啊！啊，是是，我承认，训练上呢，我是比不上你们，但我也是军人子弟，身上流淌着军人的血，就算我做再龌龊的事儿，也不可能当逃兵。
5: 好样的！
7: 让人马告急了啊！但是咱们九班弟兄在，定不叫那外露都阴山。
8: 对。
0: 干的分咱家了！
9: 同志，给他坚持住位。哎，你们看，嫂子，
10: 我要找个人，我把东西给他。
0: 不行，
11: 秀，
12: 嫂子，阿秀，
13: 飞子，我给你买这个，
9: 你让我过去，我就把这个给他。
0: 不行，
9: 不行。
0: 哎，站住！你们两个干什么？
14: 那边那个女同志是我们排长的未婚妻，
15: 未婚妻也不行。
0: 代表规定，任何人即使进出车站，只让他们进一面就行了，一面也不行，都什么时候了，赶紧上去，快点，回去。这什么？
16: 干什么呢？不站着别动了。
0: 李卫，怎么回事？副参谋长，是这样，这个姑娘是张飞的未婚妻，昨天在队今天早上出营的时候，她没见着，让他俩见一面了。
17: 开什么玩笑？车马上要开了，
0: 就3分钟。
17: 让他俩见一面，
0: 一分钟也不行。看见了，其他人怎么办？每个人都请了假吗？
17: 你要这么说，那就不讲理了。
0: 秦万勇，我命令你带人上车。
17: 参谋长，我不是想顶撞你啊，人家姑娘大老远来一趟不容易，就隔着这么久。
0: 我说上车，上车，听到没有？你想违反军纪吗？
17: 宋先生，
0: 我带我的兵士上战场，不准去春游。
17: 我信不信我抽了你？
0: 上战场之前来不及撤了。
17: 来人！

0: 干什么？
1: 干什么？
0: 放人！哎，
2: 肥牙子！
1: 秀，阿秀！
2: 肥牙子，你别打架！
1: 阿秀啊，回去吧，
3: 我会活着回来的。
1: 我不会有事儿的，等我回来，等我回来，咱们再好好过日子。回去吧，老子让你回去，听见没？回去呀！

1: 宋建设这王八蛋太不是东西了，老子这账跟他算什么？哎，鬼野呢？
2: 老公，
3: 鬼野，
2: 老公。
3: 怎么把爷爷给弄掉了？这不是顾野吗？还有嫂子，顾野！
4: 阿秀，他右边，
3: 他呢？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命令，全体官兵将送别我们的亲人，至今，
1: 全体动员。

0: 这辆车谁赔的吗？
1: 不知道。
0: 宋先生，没想到吧？我也没想到，这小子居然能做出这种事儿来。就冲这一点，回头我给他认错去。顾爷也上了一辆小车，已经在前面一站等着咱们了。一会儿车到站了，你把人领回来就行了。顾爷这事儿办得确实漂亮，
1: 没错。
0: 不过表扬的话，你就别说了，这事儿敏感，明白了？
1: 好，啊，
0: 时间差不多了，准备到站接人，别再走岔子了。
1: 好，行了。

0: 你想早点睡呀？睡不着啊，想嫂子。不了，我媳妇儿好看吗？太好看了，她全团都给震了。我跟你说，长脸了，太长脸了，这帮。行了行了行了，你就别琢磨了，那是我媳妇儿，你小嘴我闻是啊，油炸一下。你别打岔，装的啥呀？包子，包子啊，我来一个。这帮东西还吃啊？今晚上放饭我看见了，一气吃了八个包子，八个大肉包子，你真行。饿我也不能给你，这得夜溜的啊。待回来了啊？咱们这车呀，一会儿前面有一个小镇加水，你也在站台上等着咱们呢。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赶紧睡觉，保存体能啊。
1: 睡觉？你看哪儿呢？睡觉？
0: 睡不着，我得睡啊，别。
2: 别别别别别！队长，报告排长，姑爷报道。你知道今天我走的时候，嫂子跟我说什么了吗？
3: 说什么呀？

0: 说什么呀？
1: 我今天走的时候问嫂子，我说嫂子啊，咱们排长穿四个兜的干部服，看见没？多帅呀！你猜他怎么说？
0: 看见了吗？我当时穿的秦汉勇的衣服，对吧？四个兜没错。
2: 他说他就想跟你说两句话，哪顾得上看你穿什么呀？再说了，
1: 那一车厢都是绿区军装，他也分不清谁是谁。排长，你放心，宋副参谋长已经安排人把嫂子送回营区了。
0: 好，
3: 包子，
0: 我一直放在背包里，应该还没凉透，你赶紧吃。
4: 张大长，
5: 来干什么？
0: 找你啊。
5: 找我干什么？你请假了吗？
0: 请了，请了。
5: 你回去吧，烦死了。
0: 那我就回去呗。那我就带着你爸的消息一起回去吧。
5: 你这不能好会说话，对不起啊！
0: 好好说，你不听啊！好好说，
5: 说点啥？说吧，什么情况？
6: 当兵这么多年，我就没探过几次家。前年吧，休假的时候，
7: 我刚到家放下行李，我妈就让我跟在没人的后面去相亲，也不怪我妈着急。快三十的人了，都没对象。在相亲的路上，我碰见阿秀了。我记得当时我上山，他下山，我就看了那么一眼。我当时这心里啊，扑通扑通扑通跳得可快。我就在想啊，这是谁家的姑娘啊？真好看。没敢多看，我就往前走。没成想，阿秀从后面追上来，把我给拦住了。他说：“哎，你这军装借的吧？”我这军装怎么可能是借的，对吧？咱部队上发的，我正经八百中国人民解放军。我当时就着急了，我想把这个领子后面这个名字给他看。然后我一看阿秀，扑哧一下，他乐了。他说。哎呀，军装好看，我就喜欢解放军。我当时都懵了，我就是解放军的，他就喜欢解放军。就没人就看见我当时没往前走，就过来了，悄悄跟我说：“你别想了，这姑娘啊，这山上养蜂的，家里条件特别好。”提亲的人呢，把这门槛都踏破了，姑娘就是看不上。我当时啊，把心一横，凭什么咱不能想啊？我当时说，我说姑娘，我是解放军，而且呢，我马上回到部队上，我就提干了，我俩兜变四个兜，而且我在部队里啊，我长得是最好看的。当时着急了，没成想，阿秀跟我说：“解放军同志，我也没婆家，咱俩处处呗。”就这么着，我们俩就好了。爷，我觉得我上辈子呀，肯定做了好多好事儿，积了好多德，要不能碰上阿秀。是阿秀成全了我。
1: 是啊，我以前一直觉得吧，自己想当兵是为了圆自己的一个军人梦。直到今天听到嫂子对你喊的那些话，我才明白了军人的意义是什么。我真的长见识了。
6: 长什么见识了？
1: 以前不老说什么拥军爱民吗？不明白什么意思。结果今天看到嫂子之后啊，我才明白了什么是人民，他们可真是百分百的相信咱们和依赖咱们。我真是一点都不敢怠慢了，怕对不起他们，怕让他们失望。
8: 首长当天的意思吧，就是他代表全师官兵的父母给大家送个别。
9: 当着首长的啪一敬礼，
8: 所有的官兵全哭了。
9: 但是我没哭啊，我不能给首长丢人。哎呦，当时那场面，想一想啊，

0: 你哭了？
1: 你要管？
0: 不管，不管就不管，我们不管。
1: 刚才花。
0: 怎么样？刚亮花了不？刚亮米吗？
1: 我就叫你花，我愿意叫什么都行。
0: 行，你爱叫啥叫啥。哎，那你叫那什么行不行？
1: 什么？
0: 那个什么？
1: 想什么呢你？
0: 我啥还没说呢。
1: 那你想说什么？
0: 我想说，你能不能叫我一声亲爱的高粱同志？
2: 爷啊，我从把你们这几个招兵啊招到咱们部队开始，我打心眼里喜欢你，尤其是你。在部队里我是排长，你是班长，可是私下里啊，你就是我兄弟一样的亲兄弟。如果真的上了战场，子弹一颗不落，我会给你挡下来。但是你呢，得答应我一件事儿。
0: 你说。
2: 无论如何，你一定不能死在我前面，行吗？

0: 哎，你回头跟那个高亮他们都说说啊，我们班没有闹钟，
1: 遇到什么危难的事儿，
0: 脑子里得有根弦儿，得有一个信念撑着。
2: 排长，
0: 嗯，
2: 你不是和阿秀吗？
0: 这我脑子里满脑子天天想他，那怎么打仗啊？再说了，我要是天天想他，他得笑话死我。
3: 准备登车，哨兵检查。

0: 12号15点整，我师按集团军部署到达出发地。集团军部署13号凌晨4点开始攻击，70-2团在左侧，负责拔掉敌方4个制撑点。70-0团在正面，拿下敌方的主阵地，然后攻取175-286阵地。720团呢打穿插，
1: 报告，
0: 绕到敌人后方，协同70-0团攻击，保证我方能够全歼敌170师。
1: 师长，您是担心720团吗？
0: 能不能把720团和720团的位置调换一下，让702团打穿插？
2: 师长，
0: 军事工作组要求我们必须保证230师的侧翼不被敌军的反击撕破。我担心720团扛不住。前置情报说，敌方主阵地的后方只有一个加强营，没有主力。相对来说，打穿插的任务较轻，但深入敌后，危险系数大。

0: 老郑，你有话跟我说吧。快点，
1: 抓紧点。
2: 我想犯一次错误。
0: 沈巍的孩子

0: 我心里还是不踏实。老规矩，先说难听的话。事情到了这会儿了，孩子已经掉不下来了。你就是想这么干，我也会阻止。
1: 净说些大道理。
0: 我不说了，
1: 你不说就行了啊。你这个一师之长心里窝着事儿，我不给你好好上一课，你一师的人你怎么带啊？
0: 就算我什么都没想，还不行吗？不行，老郑，我知道你心里有多疼南征，你们父女俩呀，也都那么要面子，都不说出来。作为政委，我无权批评你，但是作为父亲，我要说，你这个父亲当的很不够格，
1: 是不够格。
0: 炮声一响，心就乱了。
1: 政委啊，会不会有一种情况，让我去死十次，替下孩子？我明白，我知道，我理解。行了，就算我犯过错误了，政委。
0: 能不能拜托你一件事，在尽量不惊动下面部队的情况下，替我去看看孩子。你为什么不自己去看呢？我没法去。他要是叫我一声爸，我会垮掉的。我没法去。
2: 排长，这次咱们排的任务是什么？誓师大会的事，我光喊口号了，也没布置任务。任务什么时候布置啊？这个任务要从团里到营连，一步一步的布置下来。具体什么任务我也不清楚。大家先写决心书，请战书。我琢磨吧，个人把这个留守包准备好，个人物品就不要带了。借东西的，借钱的。
3: 尽快还回去。还有啊，有积蓄的都取出来，买点吃的吧。
4: 啥意思？
3: 你当前线是公园啊，逛一圈就能出来了。关键是，你能回来吗？
4: 团长不是说了吗？几年前那场战役，绝大多数人都回来了。但问题是，谁也不知道我们这些人。
3: 是不是能绝大多数人？行了，战友们，咱们呢就别自己吓唬自己了啊！赶紧写决心书吧。
5: 老姜，你说。
4: 是写九死一生好，还是大义凛然好？为国家、为人民，连命都豁出去了，还留那一生干什么？九死一生，不彻底，我全泼出去了。我写为国捐躯，
3: 豁出去了呀。好，我也捐了。

0: 哎，给你们念念本班班长写的绝情书啊！遗书，
1: 遗书，你咋写遗书呢？
0: 写了什么？
2: 我也没看见，我就看见一句"一腔热血为父母"什么的。本人一腔热血，来自父母，如今国家需要，本人不敢自流半滴，现留遗言如下。

0: 命令各部队进入攻击出发地。
1: 是。
2: 同志们，咱们连这次的任务是担任团掩护，保护全团在穿插过程中果断有力，行动不延误，主力不被尾追，不遭合围，同时不丢下任何一名战友。 大家有没有信心？有。好，检查各自装备，出发！起步，走！二排开车。
3: 一、二、一、一、二、一，
2: 同步。
4: 列阵，陈连长，啥意思啊？一帮一，一对红。九连长，我接受你的建议，就让我们做一对相互砥砺、齐心杀敌的战友。
2: 向同行连的战友做出征前的告别。三排长，到，上。三排，目标正前方，起步，走。
4: 保重。好，你吊打胜仗。好，还有我叫张红亮。我叫毛佳佳，我们都会平安回来。
5: 我叫王大国。我叫舒佳贵。
4: 平安回来。
2: 哎，
4: 保重。
2: 哎，
4: 我们在这等你呢。我也会上去。等你凯旋。
5: 凯旋，我等你，凯旋。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你好好的，谢谢你照顾我爸爸。还有，你上战场的时候，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别那么冒失失的。你要完完整整的回来，不然我可饶不了你，知道了没有？
1: 放心吧，要不咱俩也抱一下吧。

0: 咱们俩是不是也道别一下？
1: 多保重。
2: 我是说，像他们刚才那样。
1: 九连长，如果你没给中国军人丢人，凯旋的时候，我会当众拥抱你10次。

0: 我们的任务是把敌人打到哪儿，打到哪儿。
1: 副师长带失前指去麒麟领团，我到下面去看看。
2: 你放心吧，无论你打到哪儿，我们失职都全力保障，绝不拖你的后腿。
3: 王参谋，让通信人马上给师长加线，要保证石前指的通信。还有啊，告诉赵红英，让他派江南征去负责石前指的通信线路。
0: 是。

0: 师部怎么还不下命令？
1: 剖析才刚刚开始，师弟这回动了老本，三个助员60分钟打光，会有3次机器，然后是炮火延射，我估计还得要等上一段。
2: 报，
3: 前指，要我们派两名战士前往突击连掩护家宴，请指示。
2: 知道了。
1: 是。
2: 谁在指挥？
4: 三营教练。
5: 叫秦汉勇派2个人过去。是。这样就啥吧？啊，好。哎呀，没见过吧？不懂吧？
6: 光荣弹，关键时刻全靠他了。我跟你说，
5: 你呀，带点枪也行，到后面山沟去一趟。冬季连。
6: 通信连啊，在给师前指架线呢。
5: 通信连，我去，我去。
6: 不是，哎呦，我怎么哪儿都有你啊？用不了那么多人。
7: 不是，通信连的情况，你们谁比我熟？我在师部待大半年呢，
5: 而且给师前指架线，
7: 完成不了任务，你们负得了责吗？
5: 队长，
7: 让他去吧。
5: 行了。

0: 我是先指的，请跟我走一趟。
1: 注意安全。

0: 一起吧，
1: 爸，进来吃药。

0: 报告，团长，师长在线上了。
1: 我是陈大山。
2: 陈团长，
3: 十分钟之后炮火延伸，你们出击，不要有任何顾虑，不要和敌人纠缠，一杆子插到他的背后，打掉他的二线防御，然后死死地守住他。
0: 是。
1: 这次，你们谁敢给我掉链子，回去以后我可饶不了你们。行动。
4: 是。
5: 我们跟着快。

0: 前面怎么回事？报告，团长，尖刀连遇到雷区，连里有伤亡。
1: 雷区面积有多大？
0: 目前还不清楚。不过路口已经布满了压发雷和塌发雷，工兵排上了一道半啊。
2: 告诉陆平凡，让他重新组织扫雷分队，用导播索，半小时内把雷给我排掉。
0: 是。
1: 前撤。
3: 走。
0: 去乙连看看扫防情况，派军工把伤员往回送。
4: 是。
0: 同志们，
5: 到！
0: 告诉江安友，把后面给我看住，给我盯死了。
4: 是。东滩，东滩，我是东幺，我是东幺，收到，请回答，收到，请回答。

0: 这是一连的人，怎么还有通讯连的人在这儿？
1: 后面跟上，别停车！
2: 咋了这是？
1: 这把血都死了，这个！
2: 哎，不了！这是哪里？干啥来了？这咋回事？

通缉连吗？炮团的线断了，立刻恢复！果然打胜仗的部队会持续炮火支援。通缉连吗？炮团的线断了。

0: 应该是线路断了，那也不能把他们落在敌后啊！我们得想想办法。离下一次时间节点还有4个小时，上级已经下达了死命令，必须在30分钟内找到断线处，给炮团接通线路。我们必须抓紧时间，走，去那边。
1: 没事，没事吧？

0: 没事。
1: 报！吉林旅团进攻失利，已经打下外围工事，剩下主攻防机构。
2: 告诉冷锐，一分钟都不要停止进攻，不给敌人任何喘息的机会。
1: 是。
2: 炮团联系上没有？
3: 报告！
4: 报告！还没有联系上，已命令通信连的人分组查线，半小时内务必连通。
2: 接通之后，第一时间向我报告。
4: 是。
0: 是我们的线，这是疫情留下来。不对，这是对方的线。糟了，我们被盯上了。这是机枪扫射，我一定被盯上了，但是这里不安全。

0: 敌人估计到36号高地至48号高地一线，
1: 很可能是我军的穿插路线，在沿线设置了各种障碍，
0: 同时准备了大量炮火，射击支援。
2: 是啊，这样720团会吃大亏。
3: 想尽一切办法，尽快联系上炮团，不能让敌人的炮火开口。另外，向军部请示，要求炮3师炮火覆盖，打掉敌人的炮火阵地。
0: 是，
2: 师长，我们还没有获取到敌人炮火阵地的位置，侦察连怎么搞的？他们有2部电台在穿插中被打退了，下令带着5个人往回跑，路上又牺牲一个，好不容易遇到720尖刀连，又进入一大片雷区，他们为了赶时间，他们趟着雷区往回走，又丢了4个，只有1个人活着回来了。
3: 把720团行进范围内所有可疑的炮位都给我找出来，狠狠地轰一遍，用炮弹换我们士兵的生命，用上所有的侦察手段，如果有漏网的，我只允许他打出第1轮，打完1轮之后给我狠狠地砸回去。
2: 是，

在前面，你带一排在后。

0: 没事吧？没事。老姜，我陪一下红六，这不就行了？
1: 好了。
0: 没事吧？没事。哎，没事吧？
2: 一会儿军工上来，你就给我下去，听见没有？
0: 我不下去，一点事没有啊！一点事都没有，我这腿都废了。姚劲雄。
3: 出来，小枪不成？别开枪啊！是武安，哎，高粱，
0: 高粱，
3: 高粱是你吗？是武安，哎，哎，
0: 快快快，别愣着，快快搭把手，快！
4: 哎呀，你可真行啊！
3: 黎明什么情况？
0: 别提了，好几个活着的，差点给我掐死。啊，你说我这是要光荣了，你们谁能救我？啊，你可真行，回到自己位置上去。哎，
5: 加固工事啊！一会儿敌人退下来，又要战斗了，都散了，都散了。哎呦，老姜啊！
4: 现在拿个请女兵的照片当宝贝，给我。战争改变人性啊！可能是离别时候的拥抱吧，也有可能是他的照片，就放在离我头这么近的位置，让我有了点念想。我念想着，我要是受伤了。
6: 抚摸我的额头的人是他。当我胜利回家了，站在凯旋门，拥抱我、亲吻我的人也会是他。当我牺牲了，脑子里面会有一个念头，出现了一个人，也是他。

1: 老顾，别的不说，你是真能吹呀！真的，就冲你这么能吹，这九班长必须让你当。
2: 副团长，
3: 到。
1: 告诉九连，他们是主阵地，一定要给我顶死，一寸也不能让。
3: 好。
2: 团长，
1: 乡亲们怎么样？
3: 格连德在家族工事，敌人留下不少尸体，我让他们收集起来，有雨布盖好，做上记号。等他们的人上来了，收拾掩埋。
1: 我们减员多少？
3: 牺牲了三十四个，伤了九十一个，路上有十三名战士跑丢了。
1: 都是一连的。他陆明凡干什么吃的？
3: 叫他把人给我找回来，一个也不许丢。一连是先头连，伤亡太严重了，除了工兵排，牺牲的都是他们的，恐怕抽不出人手了。
1: 九连最近只能让他们上，派两个马去找，一定把人给我找回来。
3: 是。

0: 九班长，以后派班长叫我万小真谛。你呀，带上你们班和戚班一起走回头。
1: 回头去哪儿？
0: 就是咱们昨天穿插来的那条路，往回走。一连昨天有13个兄弟没跟上，我想不是死了就是伤了。上面命令咱们一定要把他们找着。这次任务就交给你们九班和戚班一起执行，戚班长带队啊。
1: 我不去，你让别人执行这个任务。
0: 为什么呀？
1: 打了这么久，好不容易到这儿了，就等着跟敌人面对面干一场。你现在叫我回去，我有脸回去吗？我顾爷，现在是讨价还价的时候吗？执行命令啊！我不去，你就在这儿。
2: 你也说的对，不能回去。
3: 我们是刀尖子，我们得站在第一线最前线，救人的人让进来搬去。
4: 怎么着？
3: 反了你们是吗？这是什么时候？我告诉你们，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我换戚班长，我来带队，10分钟有图吗？准备。
5: 主峰方向。

各营注意，我是陈大伞。启灵连团现在已拿下了主本阵地，敌人很快就要退下来。我们七二连团已经到了为祖国流血牺牲的时候了。我命令各连、干部和共产党员在第一线，共警团员在第二线，人在阵地战，绝不能让任何一个敌人从我们脚下通过。

0: 几连的，我们是一连三班的，连长是陆平凡，和你们九连在澡堂里打过架。好，兄弟，我来。你们班其他人呢？
1: 打散了。
0: 能走吗？过去，别吞，别吞，吐出来！憋死你啊！啊！我想起来了，我是揍过你小子。
1: 我记得，我就像那会儿你趴在地上，我还踹过你两脚呢。早知道带个橘子罐头。这会儿吃上一口，该没死了。要是有辣椒酱，就更好了。
0: 什么时候了，还想吃的呢？喝点水吧。
2: 还能走吗？我相信郝成，我一定会安全的把你带到部队的。啊！父亲，
3: 是。
0: 我们走了，走。嗯，来，走。嗯。

0: 你们是在哪儿啊？咱们现在应该是在李家沟一带，离咱们昨天遭到伏击的那个地方不到10里。
1: 都找到这儿了，是那两个为敌人绑围了吧？
0: 现在咱们的兄弟啊，要不然就是牺牲了，要不然就是受伤躲起来了。即使牺牲了，咱们也要把尸体找到，要不然带回去他们爹娘，一定要把他们带回去。

兄弟们，跟上了，跟上了。

有三十几个人，像一

我会撤，我带九班，等我灭掩护你们。就是，九班最快，你带九班走，我带七班掩护。排长，连七班的执行命令。

0: 师，
1: 科长。

0: 没事。
1: 都给我，枪给我！
0: 狗粮，你要干什么？我把火力引开，太危险了，不行，别落脚，不然谁都走不了。狗粮，我命令你停下，老子无牵无挂，把兄弟们带回去。狗粮，老狗，你去哪？还是不行，下辈子，下辈子也得来。

0: 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1: 拿这一块。
2: 怎么不吃啊？
0: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戴上头盔，你最美。争做文明骑行人。守护生命，从头做起。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0: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非遗美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非遗餐厅。
1: 嗨，大家好，我是婷婷。
0: 这位呢，依然是我们请到的大师级的人物，中国十大名厨杭帮菜的掌门人胡中英老师。胡老师，欢迎您。
2: 你好，你好，
1: 老师好。
0: 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着重要讲到的就是杭州味道，我们特别想跟您学一道特别地道的、特别正宗的、特别好吃的、特别上档次的国宴菜。
1: 学完我还可以在我的这个亲朋好友之间炫耀一下。
0: 炫耀什么呢？
1: 我学会了一道这个国宴杭帮菜。
0: 炫耀胡老师没有选你，而选了我。
1: 你哪里来的自信？
2: 好吧。你们既然要信心这么大的话，那么我给你们考一下。
1: 这个胡老师有备而来。
2: 谁考得好，我收他为徒弟。
1: 真的吗？
0: 有没有信心？
1: 那肯定是我呀，还用问吗？
0: 自信从何而来？迷之自信吗？
1: 从我多年的这个美食经验而来。
2: 所以你们看啊，这是我带过第一道
0: 啊，第一道问题，
2: 里面看看哪个是杭州的小笼包。
0: 这个有点像吧，是不是？这是不是有点像？
1: 这个像吗？
0: 捏十八褶，你看这个，皮儿薄，馅儿。
1: 云江苏的南京的这个小笼包比较有名。
0: 这个馅儿你看有点意思了啊。
1: 哎，这个做法好像平时。
0: 哎呀，这个汤汁儿。
1: 不行不行，不能看。
2: 不能看。
0: 饿了。
1: 哎，这是蟹黄汤包吧？
0: 呀，
1: 我好像有答案了。
0: 那你杭州小笼包你选哪个呢？
1: 我不告诉你，我能告诉你。
0: 来，
1: 我的答案是 B。
0: 我选的是 A。
1: 因为第一个我觉得就是那个镇江汤包，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平常吃的蟹黄汤包是南京的，然后第二个是我没有吃过，然后它的做法好像不太一样，我觉得应该是杭州小笼包。
0: 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我选 A。
1: 你是猜的是吗？
2: 他呢题目猜对了，不是做对了，因为你第一个你讲错了。
1: 第一个
2: 不是南京。
1: 不是南京，
2: 狗不理。
1: 狗不理，
0: 天津狗不理。第二个是正宗的杭州小笼包，
2: 皮薄馅多，
1: 然后还有汤汁多，
2: 汤汁多，里面肉很鲜嫩。
0: 对对对，
2: 因为它我们是用的呢是猪肉，加皮冻，
1: 加皮冻。
2: 它天津呢是用水馅的，所以就用水来打，我们是用皮冻来打的。
1: 就更鲜。
2: 更鲜。
0: 皮冻它上锅蒸了以后，温度一高，
1: 它就化
2: 掉
1: 汁儿，
2: 化掉了
0: 汁儿。
2: 化掉以后，我饺子挤一搅，然后把肉里面拌进去。这个汤汁吃起来非常鲜美。
0: 我们赶紧来看一下短片吧，杭州小笼包到底是怎么做的。

0: 自卫官有着107年的历史，每位游客到自卫官来必须要吃我们的经典小笼包。我们的小笼包跟其他城市是不一样的，不同在里面小笼包的汤汁，汤汁在熬制过程中呢，先要肉皮切小，加到水里面焯，加生姜、葱，去除它的腥味。熬的过程中要注意几个环节：大火烧开，小火焖烂，把肉皮里面的胶质完全融入在它的汤汁里面，就完成皮冻的过程。之后我们就要拌馅，拌馅主要用的我们是猪肉身上最嫩的一块前夹心肉，这块肉呢它的肉质比较嫩，所以说我们把前面做好的皮冻切成颗粒状，再取这一块猪肉切成颗粒状，加上盐、酱油、味精、鸡精、姜汁、胡椒粉，把它搅拌均匀，打上劲，我们馅心就这样做好了。我们馅做好了，然后我们开始和面。和面呢，我们选的面粉呢是高筋的精致粉，把这个粉呢加水的量呢要有一定的适当的比例，然后做出来小笼包呢也不会感觉到就太硬太软。和好的面条呢就搓条、摘剂、擀皮、上馅、包制。但是在包制过程中，我们的手法是很有讲究的，要做到上不揭底、下不露底，形似菊花，收口如寄鱼口，然后这个整个小笼包的感觉啊就出来了。小笼包做好了，我们直接上笼蒸10分钟就可以吃了。在吃的时候，我们要小咬一口，慢慢的把这个汤汁吸入口中，这就是小笼包最美味的奇迹。
1: 小笼包来喽！哦，这个好
2: 吃那个。好，出了第一题，小试牛刀。
3: 第二个，
2: 第二题
3: 就是你看看哪一个面条。哦。是杭州的片儿川
2: 面条，是不是
3: 面条？
2: 面条，
3: 刚才是包子。
4: 我在行。哎呀，
3: 第二个是面条。
2: 你敢说你在行？我老家在河南，是吧？大师来的时候第一期节目就说了，说什么？说我们北方的面食。
3: 面食对，
2: 白案做的最好。
4: 那这题如果你输了，你
2: 也
4: 可
2: 也
4: 无脸见老乡啊！
2: 因为我现在在江西。好，我们一起来看
4: 一下。
2: 哎，这就是面条，吃过吗？
4: 难道你没吃过？
2: 哎，拌面，什么拌面？我考你一下，武汉的热干面吗？哎，
4: 其实我印象当中我是吃过片川的，它不是这么细的。
2: 你印象当中的片川是什么样的？
4: 我不能告诉你啊。哎，
2: 对，
4: 我有答案了。你一脸疑惑。
2: 我告诉你，这道题我要是选错了，
4: 怎么办？
2: 我立马
4: 就误会河南了。
2: 无脸回乡见乡亲。
4: 啊，来
2: 来，
4: 三二一。
3: 哎呀，全对，
2: 哎呀，全对啊，
3: 全对啊！
2: 知道，因为我有个特别好的杭州的朋友，他很早以前就带我吃过一次这个片儿。

0: 早上的时候，就是我对这个片儿穿的没有特别深刻的记忆，但是当我看到了那个雪菜、肉丝，包括有这个
1: 肉片、
0: 笋尖儿、
2: 笋尖儿、
1: 笋片，
0: 哎呀，笋片，那我就瞬间就知道这个答案绝对是片儿穿。
2: 我记得我还是几年前去这杭州的时候去排队当地的一家这个网红的这个店。排了三四个小时，
0: 真的，
2: 对，所以终于吃上了一碗。你说我印象那么深刻，怎么能忘呢？
0: 我们刚才看的短片，第一个是什么？是不是热干面？
1: 热干面，
0: 热干面啊，湖北的。
1: 再一个呢，就是你家乡的，鲤鱼杯面，
0: 鲤鱼杯面。
1: 第三个就是杭州的片儿川，因为片儿川呢，实际上是杭州啊，我认为啊，在面条当中，虽然也是数一数二的，它第一个呢，配料，它是用雪菜，笋片。笋呢，从我们杭州一年四季不断笋的。
0: 对，
1: 在素菜当中，笋是最鲜美的。然后再配上猪肉。在面条呢，我们的面条里面加碱，增加它的硬，增加它的滑，嚼劲更滑。
2: 为什么叫片儿川呢？
1: 因为
0: 不是片儿的。
2: 对，感觉是很宽一条的。
0: 应该叫条川。
1: 这个片呢，不是吃面条的片，是吃肉片、笋片。
2: 这浇头的片。
1: 浇头片川，川了去水里川嘛。所以就片的是最鲜美的东西，跟面条烧在一起，就叫片儿川。所以当时我说啊，片儿川是杭州人的乡愁。我们到国外去旅游啊，一直在路上唠叨，哎呀，这是回到家里吃碗片儿川多好啊。外面这种面包啊，什么吃腻了，想到的是片儿川。
0: 对，
1: 没想到我吃完糯米饭，我吃个粽子，没想到就是想着片儿川。
2: 就像我们南昌出去就要喝一碗瓦罐汤，吃一碗拌粉，
1: 就是这个道理。
0: 对，
1: 所以我说片儿川的是家乡味。
0: 其实我们每一口美食背后代表的都是乡愁和记忆。
1: 对，
0: 你想的那一口不一定真的就是，哎呀，我非吃那一口就吃饱了，而是这个
2: 满足你心里的感受，
0: 精神上的一种高度的享受。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通过短片一起看一下这道非常地道、杭州人的魂之称的片儿川。
3: 我是奎元馆的第十五代传人叶维嘉。说起奎元馆，老百姓反映出来的就是产品，什么产品呢？虾爆蛋和片儿川。片儿川的发明是由于苏东坡的一句话：“无竹令人熟，无肉令人瘦”，是片儿川发明的由来。制作工艺呢，其实挺简单，很接地气的原材料。那么唯一有特色的就是一个雪菜。雪菜呢，其实它就是芥菜的一种，是杭州的老百姓经常会拿来，炒肉片啊，炒一些鱼片啊，是一个辅料。然后呢，我们做了一些搭配，把时令的笋和肉片结合在一起。肉片我们会选取梅肉，相对来说梅肉比较松软鲜嫩。下锅烧制的过程其实也是挺简单的，倒入笋片、肉片、雪菜，加入调料，煸炒至熟。那么面料已经在了，只不过是在烧的时候，你要把雪菜的卤汁浇到这个面里面，然后能够让它进行融合，这样一碗片儿川就成型了。那么我平时呢，闲时或者累时都会为自己烹制一碗片儿川，因为它有可能是我对这家百年老字号的一个情怀，也是对杭州人的一个情怀。
1: 第三个题目呢，就是杭州也是一道很有名的杭州名菜，盐酱儿。
0: 盐酱儿，好，我们来看一下。
2: 主要的原料做的。
0: 哇，你看看这个肉，每次用非遗美食的时候，我都是看短片我就饿了。

0: 仿佛闻到香味，有没有？
1: 而且感觉你就听到那个滋滋的声音。
2: 千万别错人了啊！哎呀，
0: 哎呀，这个有难度哎。哇！我其实，在 A 和 C 中间很难选择，因为 B 应该不是，不像是在杭州 B 这样。
1: 好，我来选一个啊。好，来。
0: 哎，
1: 答案不一样。但是我是用排除法的啊，既然是盐见儿，首先要有盐，对吧 ？A 和 B 都有盐，但 B 呢，我觉得那个是晒的这个火腿啊，包括挂起来那个腊肉啊，我觉得是大家都会做的。然后 C 选项呢，它是一个
0: 也有盐，你不知道
1: 不 ？C 选项它一定可能是一个东坡肉的做法，你看切，然后滋滋滋，然后再上锅蒸。
0: 你就没认真
1: 上锅蒸这一点，所以我用排除法选了 A。我觉得盐见儿一定是 A。
2: 这样看来你们娘的败我未死了，
1: 啊，都错了。
2: 你们哪个对不错？总分你们打平吧。啊，
0: 所以是你打平了，所以是你对了。
1: 你为什么选 C 呢？
0: 我就觉得这个第一个就一把盐在那抹，不会这么简单吧？这个盐见儿。
1: 来，我们
2: 越简单越好啊。
0: 哎呀，我想复杂了，
2: 太复杂了。咸肉呢，实际上呢，它是一种保存肉的一种方法。所以当时也是要讲到南宋，宗泽他去抗清的时候，老百姓给他的肉，送了他就腌起来，
1: 储存起来，
2: 腌起来，带着部队去上学，这样就不会坏。
1: 对，
2: 就是就这样的肉呢，后来变成一种杭州的特色了，所以非常下饭。所以以前很多店里都是在喜欢一大块，一碗饭，以前会一碗饭啊，
0: 一块肉就
2: 尖尖的，
0: 一碗米饭，
2: 对，一碗米饭尖尖的，一块肉放上去，饭一吃啊，一块肉一咬啊，哎呀，那吃起来不亚于东坡肉。
1: 我们接下来通过短片一起了解一下。
3: 咸见儿呢是杭州最著名的菜肴，我是从小吃到大的。跟师傅学了之后呢，才发现做咸见儿至少要9道工序，时间呢至少要45天。咸见儿的它是取上好的五花条肉，肥瘦呢都要相宜。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腌制，用盐和花椒对肉进行按摩，使劲的揉搓，使盐味呢能更好的渗透到肉里面去。腌制完了以后呢，用大量的盐把这个肉给封起来，至少要40天到45天。把腌制完的猪肉进行风干以后，咸见儿的制作过程才完成了一半。接下来进行烧制，锅里面放葱、姜、酒、白糖和味精，烧制2小时。关火焖8小时，使这咸肉的咸味跟汤汁里面的甜味相混合，肉汁更加酥烂。最后把焖制完的咸见取出，趁热切片，一定要切成1.3厘米的厚度，这样的咸见入口即化，口感最好。
0: 那胡大师，你是不是得给我们再加试一轮？
2: 加试你们做菜啊，
0: 我直接来啊，
1: 这就做菜了，
2: 那肯定的啊，
0: 要理论和实际，
2: 理论实际
1: 结合
2: ，理论你们是打平了，实际看一决胜负。
0: 好，那你准备那个让我们做什么菜呢？
2: 请看
0: ，来。
4: 乾隆鱼头的灵魂呢，就是鱼头。鱼头呢，我们选择的呢是清水鱼头，好处呢就是肉质细腻，没有

腥味儿。鱼洗净以后呢，把鱼头取下，做一个黄金分割，但是注意了，不能切断。最关键的刀工处理方面呢，就是在鱼眼的后上方剁两个十字刀口。那么这样的话，在烧制的过程中，把鱼脑的味道跟汤汁的味道也融合在一起。烧制乾隆鱼头之前呢，我们先来处理一下豆腐。这个豆腐呢，不能切太小，那么两块麻将牌的大小。然后切完以后呢，用菜油去煎，要煎得它两面有金黄，薄薄的壳出来了，那就到位了。那么我们就装入盘中待用。鱼头呢，用刷子刷上秘制的酱料，两面呢涂抹均匀。但是为什么刷上这个酱料呢？就是想让我们用菜油在煎制的过程中有它独特的酱香味出来。鱼头煎得差不多了，那么我们就依次摆入小料，再放入豆腐，然后用滚烫的开水下锅。有那么一句老话，旺火鱼小火肉，煮鱼最关键的就是前面的5到10分钟，鱼皮和鱼肉之间的那层胶原蛋白，我们要给它彻底的释放出来，那么这样才能够做到鱼汤的一个完美的结合。20分钟后，旺火收汁，我们要观察这个粘稠度，然后就可以起锅装盘了。

龙井虾仁呢是一道具有地方特色的杭州名菜，是百姓家庭非常喜闻乐见的一道菜品。龙井虾仁最重要的就是在选材上非常讲究，河虾呢我们选用时鲜当季的大河虾，每500克呢在50至60个。苏东坡曾经说，白云峰下两旗星，碧绿长鲜谷雨春。茶叶呢我们选用清明节前后采摘的龙井茶。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制作龙井虾仁了。先把这个河虾呢进行用冰块冰镇，冰镇过的河虾呢在剥壳上面就非常的好剥，而且呢虾仁剥出来非常的完整。剥好后的虾仁先加入盐，用筷子搅拌，再放入蛋清、生粉，再次搅拌，搅拌至有粘手感，这样子虾仁就酱好了。炒制虾仁前呢，我们要泡一杯龙井茶，必去茶汁，留取少量的茶汁，这样呢，我们在炒虾仁的过程当中呢，有龙井茶的香味。接下来我们开始烹制龙井虾仁，先取锅烧热，放入色拉油，油温呢我们控制在4成左右，这样子的虾仁滑出来呢颗粒比较饱满。虾仁放入油锅以后呢，要用筷子快速的划散，避免虾仁结块。虾仁在油锅里呈玉白色时呢，把它捞出，这样子的虾仁是晶莹剔透的。炒锅滤干油以后呢，就把虾仁倒入锅内，喷入茶汁、新鲜的茶叶，淋入几滴黄酒，快速的颠动炒锅，在10来秒钟以后呢，虾仁就可以出锅了。这样炒出来的虾仁呢不会过老。龙井虾仁做好以后呢，先喝一口绿茶，去除口中的腻味。虾仁的滑嫩清甜，令人回味无穷。用新炒的绿茶做一道龙井虾仁，让春的味道馥郁在口。

0: 风，让食客回味春天的色彩。
1: 有答案了吗？
2: 我有选择了。
1: 你的答案是
2: 龙井虾仁。
1: 正合我意，我选择的是乾隆鱼头。
2: 那就开始吧。
1: 开始。

0: 上菜喽！我的要放在傅老师面前。我可以的，
1: 可以吧？哈，来，傅老师，您尝一下。
0: 来，
2: 这两个菜呢，应该说是很难打分。
0: 很难打分。
2: 都没做好。啊。所以呢，就是刚才婷婷啊，我刚才讲的，我的杭帮菜啊。难度很大，
0: 对，看着简单，
2: 看着简单，难度很大，
0: 对，
2: 要求很高的，农机虾仁婷婷想太简单了，有力操就好了，
1: 对，
2: 实际上这个虾仁啊，它还没酱过，要上浆，要是用蛋清淀粉上浆，这个温度不能太高，所以您呢是
0: 温度太高了，
2: 温度太高有炒啊，炒味道很好的啊，炒了被开阳了，不是虾仁了。这个呢，你这鱼头呢，你本身就烧错了
1: 啊，烧错了。
0: 你刚才烧了，人家那是刀菜。
2: 那个红烧菜，你变成鱼头汤了。
1: 对。
2: 你酱油，我看你烧，我再灌成。好了以后再放酱油。
0: 太晚了。
2: 你一开始红
0: 味道就进不去了，
2: 进不去了。
1: 你开始比较好。
2: 你煎煎得很好，豆腐也煎得很好。煎好以后呢，应该放酱油。放黄酒。再糖，放一点点水，
1: 对，
2: 烧好以后就红的，红亮，给我非常入味。
1: 是放多？
2: 你现在是淡的烧完以后好了，拿酱油，然后淋一点点，是吧？所以呢，两个菜，又很难打分，
1: 打成平手吧，好吧，
2: 平手，
1: 打成平手，好吧。
0: 那就这样吧，这个胡老师，我们也不拜您为师了。我觉得我们这个徒弟确实也拿不出手，您就等会您来帮我们做一道菜，让我们来尝尝学习一下，怎么样？
2: 好的，
0: 好不好？
3: 好，接下来我们跟着胡大师
0: 学做菜。
3: 胡燕菜。

0: 我是来接你的，你怎么还不回来？
1: 我是来接你的，你怎么还不回来？
0: 我是来接你的，你怎么还不回来？
1: 我是来接你的，你怎么还不回来？
0: 我是来接你的，你怎么还不回来？
1: 我是来接你的，你怎么还不回来？
0: 我是来接你的，你怎么还不回来？
1: 我是来接你的，你怎么还不回来？
0: 我是来接你的，你怎么还不回来？
1: 我是来接你的，你怎么还不回来？
0: 我是来接你的，你怎么还不回来？
1: 我是来接你的，你怎么还不回来？
0: 我是来接你的，你怎么还不回来？
1: 我是来接你的，你怎么还不回来？
0: 我是来接你的，你怎么还不回来？
1: 我是来接你的，你怎么还不回来？
0: 我是来接你的，你怎么还不回来？
1: 我是来接你的，你怎么还不回来？
0: 熊啸天，罗六姑现在在我的手上，你放心，我不会伤及其性命。
1: 我要用它交换回被你抓走的那八个家丁兄弟。
0: 如果你同意，今天下午4时在正衣观进行交换。如果你不同意，那你就给罗六姑她收尸吧。
2: 啊，完了，我的六姑让楚玉和给绑架了。
3: 大哥，那他们提的这个条件，
2: 同意呀、啊。

0: 你不杀我，
1: 是，我不杀你了。
0: 为什么？
1: 我要废物利用。
0: 熊向天，给我滚出来！

0: 黑风寨怎么了？他就是阎王殿，我也敢三进三出。
1: 你就不怕我撕碎了你？
0: 怕？怕我今天就不来了。
1: 那我可要抢人了。
0: 你敢？
1: 在这方圆百里，哪有我熊啸天不敢的？

0: 你再敢往前走一步，我就把罗六姑炸成一滩碎肉。我早就知道你熊啸天是个背信弃义的小人，所以恶人就需遏制。废话少说，你到底换不换人？
1: 我交换，好了，换人。

0: 我亲爱的大嫂，您可真是胆大包天呐！您一个人怎么就敢往黑风寨里钻呢？
1: 被逼急了，就是明知道是龙潭虎穴，也要咬紧牙关往里跳。
0: 您真的就不害怕吗？
1: 我害怕，而且害怕极了，甚至有两次都想打退堂鼓了。
0: 既然您那么害怕，怎么又……
1: 每当我害怕想打退堂鼓的时候，我的眼前就浮现出那些被抓家丁的妻儿老少，跪地痛哭求我的情景。人心都是肉长的，将心比心，如果是我的亲人被抓，那我又会怎么办呢？所以我把心一横，就这么去了。我看了您留下的那张纸条。
0: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是什么意思？熊啸天抓了我的人，我也抓他的人，彼此用来交换。但是有一点必须要注意，熊啸天最在乎的人是罗六姑，只有抓住罗六姑，熊啸天这个顽匪才会低头。否则你抓住其他任何人，熊啸天只会置若罔闻，不加理会，所以也谈不上什么交换了。
2: 我亲爱的大嫂，您不但游泳，更是有智慧。拿您跟诸葛亮相提并论，这一点都不为过。楚玉和孤身一人夜闯黑风寨，救出被熊啸天和罗六姑抓走的那些家丁，这件事就像热油锅里泼进水，迅速传遍四面八方。 人们对楚玉荷更是仰慕相望，称之为孤胆英雄、巾帼烈女，甚至有的说书人把楚玉荷夜闯黑风寨的故事编成评书广泛传扬，刹那间，楚玉荷的名望和人气直线上升。再加上封建迷信的宣传。
3: 人们不再把他看成普普通通的大嫂，而是至高无上的神。你胡说什么？楚玉荷怎么可能是星宿下凡？
4: 这怎么是胡说呢？这城里的百姓那是传得沸沸扬扬啊！
5: 哎，六姑，你就让小猴子吹吹呗，啊？
6: 星宿下凡。
5: 替天行道，造福人间。日月乾坤，握一手。
6: 老百姓中间传的是沸沸扬扬。
5: 嗯，这事儿有点意思。
6: 您不信？
5: 我怎么能不信呢？何副官，你赶快去准备一份厚礼。 我这就去拜访楚玉和，楚大嫂。
7: 是。

说的吗？我这么一个久经沙场、身经百战的兵油子，竟然会败在一个黄毛丫头手里。原来，他有这么……

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刘乡长，幸会幸会，里边请。

0: 曹少华，曹司令到。
1: 大哥，姑奶奶，这36计早为上，咱惹不起，咱还躲不起吗？
2: 六姑啊，猴子说的有道理啊。这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哪儿的黄土不埋人呢？六姑，
3: 猴子，马上召集部队，2个时辰出发。
1: 是。
4: 可咱们往哪儿走啊？哎呀，
2: 我哪知道往哪儿走啊？那走哪儿算哪儿呗。
5: 曹某眼拙，
6: 真的没有看出，大嫂乃造福民生的新秀下凡。
5: 过去多有得罪，现在还望大嫂多加海涵。
7: 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不必再提。
5: 少华有一建议，不知大嫂是否愿意听一听？
7: 你说。
5: 保护大嫂您的人身安全是少华义不容辞的责任。少华建议大嫂搬到城里居住，我已准备了一套豪华别墅送给大嫂，这样大嫂既能住得舒适安逸，同时我派兵也好加强安全警卫。
7: 你想让我搬进城，还要送给我别墅？
5: 少华孝敬大嫂的赤诚之心日月可见。
7: 给我3天时间，让我好好考虑考虑。
8: 大嫂，这还有什么可考虑的吗？这不是天上掉下一个大馅饼砸在您的头上了吗？
7: 你并不知道我是怎么想。
8: 那您是怎么想的呢？
7: 熊啸天和罗六姑还盘踞在黑风寨，如果我离开了，他们一旦杀上门来，乡亲们怎么办？难道乡亲们也能抛家舍业跟我们一起进城吗？
9: 大嫂，大嫂，大嫂，大嫂，
7: 什么事？
9: 熊啸天、罗六姑和他的手下们已经从黑风寨消失了。
7: 什么？
2: 什么？
7: 消失了。

令楚玉和更加相信自己是天庭下凡造福人间的什么星宿，因此他决定离开倚天镇，搬进城里。

0: 大嫂，您又在想什么？我在想我娘。您是指夏娘？嗯。老人家无缘无故的失踪，都已经这么长时间了。是啊。
1: 这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一点消息也没有。我担心，他老人家会不会已经不在人世了？我坚信我娘不会有事的。但愿如此吧。
0: 我娘如果现在还在我身边，跟我一起来这里享享清福，那该多好啊！
2: 司令，您真的认为楚玉和是什么星宿下凡吗？
3: 我不信神，但可以造神。时机对我们非常不利，解放军随时都会向我们发动猛攻。我这么做，就是为了给自己

0: 那里就是飞云阁。飞云阁？嗯，我几年前来过这儿，所以对这儿还比较了解。这里的大殿现在山洞里，而且洞洞相连，要住个百八十人，肯定没有问题。这里最大的好处，就是除了这条河是天然屏障之外，咱们可以在上。
1: 中下，建立三个护理点。谁要是想拿下这儿，那真是痴人说梦啊！那咱们就在飞云阁安营扎寨。
2: 我听说，咱们马上要向大西南挺进了，那可是我的家乡。
3: 回去准备吧，只要毛主席一声令下，我几十万大军就会向大西南挺进了。
4: 是。
3: 1949年11月初，我二野武兵团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命令，在杨勇司令员的指挥下，拉开了解放祖国大西南的大门。

0: 乱了，全都乱了。
1: 副官，
2: 在，
1: 立即通知团营长军官，到我这里召开紧急军事会议。
2: 是。
3: 大嫂，共产党解放军来势凶猛，我看您还是躲一躲为好。
4: 我跟共产党解放军无冤无仇，我为什么要躲？
3: 您是首屈一指的首富，这就注定您就是共产党解

0: 解放军的死敌。喂，我是楚府。啊，是曹司令啊，您有事吗？在，我这就把电话给他。大嫂，曹司令要给你通话。
1: 喂。
2: 尊敬的楚玉和楚大嫂，我现在郑重的通知您，我马上要召开团以上军官的紧急军事会议，我请您务必出席。
1: 我又不是你的什么团以上的军官，我为什么要出席你的紧急军事会议？我不去。
2: 请大嫂千万不要推辞，我召开的这个紧急军事会议非常重要，它直接关系到我们大家的命运呐。欢迎楚大嫂。
3: 欢迎楚大嫂。
4: 请坐。
2: 坐下。
4: 众所周知，
2: 楚玉和
4: 楚大嫂不是普通凡人，我决定请楚大嫂为我曹少华的首席高参，经老头子首肯，国防部批准，破例授予楚大嫂为国军少将军衔。我相信这也是你们大家众望所归的。我请楚大嫂出山，就是为了指导我如何率领你们抵御共军来犯。
5: 现在我们的一营在这儿，二营在这儿，三营在这里，已经把敌人团团围住了。我交给你们俩的任务是化妆潜入城里，进行实地侦查，把敌人的阵地和兵力部署情况摸个一清二楚，为我们解放这座城市扫清道路。
6: 坚决完成任务。
0: 喂，
7: 是，
0: 我马上向大嫂报告。
1: 谁来的电话呀？
0: 是曹司令。
1: 他有什么事？
0: 曹司令说，
8: 为了庆祝您和曹司令今后紧密合作的开始，
0: 他于今晚8时特地在司令部召开盛大酒会，届时请您务必出席。
1: 好，我去，我就穿着这身军装去。
0: 他会派轿车来接您。
1: 我不坐轿车，我要他派摩托车来接我。
0: 轿车舒服。
1: 不，我坐摩托车痛快。
9: 我们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
10: 怎么？
9: 国民党的军队散布的点多面广，如果我们逐一排查摸清状况的话，很难能够保证完成任务。
10: 那我们怎么办？
9: 曹少华的办公室里肯定有国民党的兵力部署图，如果我们能把这个兵力部署图搞到手的话。
10: 好主意。
9: 好，一会儿咱们去敌人司令部的周围转一转，先熟悉熟悉那里的地形。
10: 好。

0: 真的不应该呀！什么应该不应该的？啊，没什么。那你为什么还不赶快换衣服？出发的时间就快到了。好，马上就换。哎呦，
1: 不用你扶。
2: 你走，
3: 我给您沏壶岩茶吧。您喝多了，喝点茶醒醒酒。
2: 不用，我叫你走。
3: 那好，我走，你也早点休息。

0: 高兴。
1: 有什么可值得高兴的呢？
0: 人家曹司令在你就要被熊啸天开刀问斩之际，把你从阎王殿里拉回来。单凭这一点，
1: 单凭这一点，我就得感他的恩，待他的德，给他下跪磕头，对不对？
0: 那你也不能总是板着个脸，给人家一种热脸贴上冷屁股的感觉。
1: 要我摆子给他张笑脸，那你还不如让熊啸天砍了我。
0: 摆子，你到底是怎么回事？自从曹司令把你从黑风寨送回来，你就像换了个人似的。
1: 那是我不愿意跟曹少华这样的国民党贪官污吏同流合污，我不想让他们玷污了我摆子的清白。
0: 你怎么这么说人家曹司令？
1: 国民党不就是瓜民党吗？他们不就是专门祸害穷苦老百姓的土匪吗？大嫂，别怪我没提醒你，你跟曹少华这种人交往，迟早会上当受骗，吃大亏的。

0: 玉丽，能打开它吗？
1: 没有问题，我曾经开过这种锁，交给我吧。
0: 抓紧时间。

0: 司令，接您车来了。好，咱们马上走。司令，您这一大早去探望楚玉和，是不是太把他当回事儿了？
1: 昨晚他不是喝醉了吗？应该去看看他。我不是这个意思。你是什么意思？授予少将的军衔，又被您聘请为高参。 您这不是把他捧上天了？这
0: 话没错，我就是要把他捧上天。您就不担心下面的人，特别是跟了您10多年的嫡系部下不服气吗？这个我早就料到了，不服气也是正常的。

0: 您知道他们在私下里怎么议论您吗？
1: 怎么议论？
0: 他们说您醉翁之意不在酒，聘请高参不过是个幌子，贪恋楚玉
2: 河的美色
0: 才是您真实的想法。
1: 国色天香的女人是男人都会喜欢的，我自然也不会例外，但是我还没有遇到爱美人而不爱江山的地步。不信，我们可以把丑话说在前面，我们中的任何人都会被共军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而真正能跟共产党较量一番的恐怕也只有他楚玉河了。

0: 百福银饭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为庆祝百福银饭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饭，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嘿嘿，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杀菌消毒，净化水质，口感清澈顺滑，对身体呀特别有好处。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更是故宫、大英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重点收藏品。

0: 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送银碗给长辈，送银碗给亲友，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而且啊，用它喝水还能杀菌消毒，软化水质。要想喝健康水，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000-3000元，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000-5000了。
3: 对，
2: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3: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1: 錾刻百福，
3: 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2: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

0: 么讲究吗？
1: 当然有讲究了，咱们看过历史剧的都知道啊，古代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这是因为啊，银具有杀菌、消毒、辨毒的作用。《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银可安五脏、定心神、止惊悸、除邪气、久服轻身长命。而且古代很多的食材啊，都需要用银器盛放来保证食物的口感，这是因为啊，银器释放的银离子能起到杀菌保鲜的作用，而且有益肠胃，更能增进人体的免疫力。长期使用百服银碗喝水吃饭，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服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领，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2: 百服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碗壁四周赞刻一百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以前我都不爱喝水，一是家里的自来水总有一股怪味儿，二呢是年龄大了，肠胃不好，就怕水质不好，不干净，不卫生。现在好了，有了百福银碗，我再也不怕了。杀菌消毒，净化水质，在家呀，时刻都能喝到健康的好水，真棒！
4: 没用这个百福银碗之前，喝碗粥、喝点奶呀，一次喝不完，过不了多久啊，就变质有味了。自从用了这个百福银碗，它能杀菌消毒，长期保鲜，再也不用担心喝不完了，倒掉浪费了。而且啊，长期用这个百福银碗喝水、喝粥，对身体特别好。我这1年多几乎都没感冒过，白天有精神，晚上睡得香，就连我这个皮肤也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这么好的银碗，打个电话免费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2: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0: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
1: 现在的银子价格大概10块钱左右一克，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它的含银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可以说是足银足两。按照市场价保守估计，售价也在3000元左右了，这还不算咱们银匠师傅的手艺费。
0: 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1: 当然能，今天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一分钱不用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2: 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碗壁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为庆祝

0: 百富银版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版，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富纳祥，匠心独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3件套，百福银碗消毒杀菌净化水质，持久的保鲜，还能释放银离子，对健康特别有好处，很多长寿的老人呢都在用，家里有小孩的也可以用，安全健康，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厂家免费送。如果你打得早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0: 百富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3: 当然有讲究了，咱们看过历史剧的都知道啊，古代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这是因为啊，银具有杀菌、消毒、辨毒的作用。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银可安五脏、定心神、止惊悸、除邪气、久服轻身长命。而且古代很多的食材啊，都需要用银器盛放来保证食物的口感，这是因为啊，银器释放的银离子能起到杀菌保鲜的作用，而且有益肠胃，更能增进人体的免疫力。长期使用百富银碗喝水吃饭，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富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领，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富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碗壁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富纳祥，匠心独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3: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3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

0: 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另外呢，百福银碗具有杀菌消毒、软化水质的作用，经常用百福银碗来喝水啊，哪怕是生水也是健康的水，不但口感清甜，而且对身体非常好。许多长期使用银碗喝水吃饭的老人啊，80-90岁身体健康。
1: 哇，真的有这么神奇吗？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2: 没错啊，不管怎么样，
1: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3: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王海，
5: 到。
4: 取药。
5: 是。
6: 哎，老马，马上到，马上出。
7: 王海突发心脏病，死了。
4: 您放心，录音搁我这儿，不会出问题。
6: 还是放我这儿吧，路上不安全。
8: 不是，那个小龙，您放心，他不敢害您。
6: 那东西会要我命的，大勇，保他的命，还是保我的命，你自己选吧。

鲜酿橙呢是我们720峰会上欢迎晚宴中的一道菜。这道菜呢其实是一道南宋菜，仿古菜我们挖掘出来的。这道菜呢选用的比较大个的橙子，色泽呢要黄亮。我们呢在橙子上面呢进行雕刻刻花，寓意着富贵吉祥。把橙盖要给它取下来，里面的橙肉要取出。我们再选用弧蟹，用公蟹的蟹肉，因为公蟹的蟹肉比较滑嫩，但是蟹黄呢是母蟹的蟹黄来的好，所以我们是这两个进行一个搭配。用猪油先把蟹黄的蟹油给它熬出来，包括它香味啊鲜味都给它熬出来，再放入蟹肉。但在这里我们用一般香雪酒，这个酒的香味比较好。炒制过程中呢，我们还要加入橙肉，炒制完成以后，我们把这个料呢重新灌回刚才镂空的那个橙子里面。然后我们在小碗里面呢要加入香雪酒、杭白菊、浙江的玫瑰米醋，然后把橙子放上去，我们要上笼蒸15分钟左右。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十。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我省加快推动技术成果向标准转化，护航锂电产业行稳致远。
1: 叶建春会见厄瓜多尔帕斯塔萨省省长。
0: 我省前瞻布局脑机接口赛道，加快构建脑机接口产业生态。
1: 三月中旬以来，我省累计完成灌溉面积2409万亩。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锂电产业是我省重点打造的优势产业，然而固废治理难、技术迭代快，一直是困扰企业发展的两大痛点。如何破解？我省加快推动技术成果向标准转化，以标准化建设护航产业行稳致远。
2: 在九岭锂业生产车间，刚投产的一条年产2万吨电池级碳酸锂的产线生产火热。在提锂的过程中，有一个老大难，每生产一吨碳酸锂，就会产生40吨的冶炼废渣。过去这些废料只能填埋，如今靠着科技创新，企业把它们吃干榨尽，变成了防水防腐高强度的新型建筑材料。技术是突破了，可产品要推向市场，却碰上了一堵隐形的墙，
3: 没有标准，市场的认可度几乎没有，所以呢，我必须要有标准来打破这个推向市场的一个墙。
2: 姚丽说的这堵墙就是标准的缺失。宜春拥有全球碳明储量最大的锂云母资源，每年光是锂冶炼产生的废渣就有大约1200万吨。这么大体量的废料，怎么处理，怎么利用？行业里没有现成的标准可以参照。
4: 我们收集了锂电企业在标准制修订过程中存在的一些共性问题或者疑难问题，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研判，找到一个更有利于产业发展的一个方向，从而制定出更适合推广的标准。
2: 找准问题，省市县三级市场监管部门迅速联动，派出专人一对一服务，帮助九岭锂业参与了2项国际标准的研制，主导了3项团体标准的制定和发布。这些标准一落地，不仅填补了行业空白，更为锂冶炼废渣在建材领域的规范化、规模化、高质化利用打开了新天地。
5: 标准出来之后，我们可以生产2500万吨的这个胶粘材料，5亿的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这些渣就不会再去堆存了。
2: 标准化要

0: 解决的问题远不止固废利用。目前我省已构建起了完整闭环的锂电全产业链，但产业链上的中小微企业众多，技术迭代快，缺乏统一标准，成了制约产业集群化、国际化发展的一道坎。宜春天赐高新材料生产的第四代磷酸铁锂正极材料循环寿命长，稳定性好，但由于检测方法没有国家统一标准，性能参数难以得到业内认可，拓展新客户频频受阻。
1: 小微企业的话，如果不通过联合的，就是多家共同的提出这个需求的话，很难完成立项。
0: 一家企业的力量有限，那就搭平台聚合力。我省在宜春、兴余、赣州等锂电产业集聚区搭建起产业标准公共服务平台，把企业的技术优势转化为标准话语权。在平台的推动下，天赐高新材料参与制定了一项国家标准磷酸铁锂正极材料晶体结构检测方法，为行业立下了统一的度量衡。
2: 现在量产的产品已经达成了初步的一个客户共识，对我们企业的整个的竞争力提升还是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好处。
0: 检测方法统一了，企业据此优化生产工艺，产品合格率一举提升了10%。当前我省正紧抓江西赣州新能源动力电池智能制造标准化试点、江西新余锂电产业标准化试点两个国家标准化试点建设的契机，加快推进锂电相关领域国际标准一项、国家标准12项、行业标准8项的制定工作。一把标准化的金钥匙正为江西锂电产业打开高质量发展的大门。
3: 省长叶建春昨天在南昌会见了厄瓜多尔帕斯塔萨省省长安德烈·格兰达一行。
4: 叶建春对安德烈·格兰达一行来江西参加培训活动表示欢迎。他说，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双边关系进入更加成熟稳固的新阶段。帕斯塔萨省与江西有着良好合作基础，我们愿以此次会面为契机，加快构建常态化人员往来交流机制，进一步加强产业对接，拓展贸易往来，增进人文交流，共同开创互利共赢新局面。安德烈·格兰达感谢江西方面的精心组织和热情招待，希望双方立足现有合作纽带，建立常态化合作机制，在文化教育交流、缔结友好省份及产业合作、技术推广等方面开展更加积极深入的探索。
5: 江西前瞻布局脑机接口赛道，通过引入龙头企业，优化配套服务，加快构建脑机接口产业生态。
6: 日前，江西脑骨脑机接口联合创新中心在赣江新区正式开工建设。园区内脑虎科技规划建设占地1.43万平方米的脑机接口超级工厂，将助力脑机接口领域实现科技创新与产业培育全链条加速突破。
7: 可以很好的利用江西已有的制造业的基础以及人力以及用地的这个成本来进行整个脑虎脑接口的量产的落地。
6: 陶虎是江西南昌人，曾在中国科学院长期从事脑机接口、柔性神经电极等前沿研究。恰逢赣江新区抢先布局未来产业，一位心系家乡的科学家遇上了一个敢闯敢试的新区，双方一拍即合。
8: 我们对全国的脑机接口的发展形势都经过了充分的分析，新区在这个时候布局呢，其实还是有跟北上广这些城市能够形成同台竞技的机会的。
6: 2019年，陶虎创办的脑虎科技在赣江新区注册成立，随后形成研发在沪、生产在赣的双核战略布局。在技术路线上，脑虎没有简单复制国外科技巨头的模式，而是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
7: 我们选择了把电极放在大脑上面，但是一个很柔性的方式，它可以很好的贴附大脑，也可以更好的跟 AI 结合在一起，这是我们整个技术优势。
6: 可要想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并不容易，缺资金，赣江新区组织科创基金进行领投，缺服务，当地组建工作专班，从立项审批到建设投产提供全方位保障。
9: 每周一调度立项啊，到这个建设等等，整个是这个一张图来作战的。
6: 7年深耕，脑虎科技已成为全球唯一同时实现实时汉语解码与运动解码

双重突破的脑机接口企业，累计完成超50例临床试验，服务70多家顶尖科研医疗机构。今年11月，江西在全国率先出台省

0: 源，开展有组织的科研，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速脑机接口技术临床转化和产业化，让科技创新的成果尽早落地，惠及于民。
1: 今年以来，江西多家医院与科研机构签署合作协议，共建脑机接口临床研究中心，一批脑机接口产业项目也加速落户。从上游的芯片电极，到中游的数据处理平台，再到下游应用场景设备，一条研发、生产、临床应用的全产业链正在江西加速成型。
2: 记者从省水利部门了解到，自三月中旬以来，我省累计完成灌溉面积2409万亩，农业灌溉供水量超17亿立方米。其中，全省314处大中型灌区充分发挥主力作用，完成灌溉面积1168万亩。当前，我省正统筹做好防汛抗旱与蓄水保灌工作，持续动态监测全省河湖水库塘坝蓄水变化，滚动开展雨水情、水稻蓄水、灌区供水3个10天预报，不断提升预报预警精准度和供水调度科学性，全力保障早稻等农作物生长用水需求。
3: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今天在南昌调研经济运行情况。
2: 任珠峰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锚定全年发展目标，加快推动全省经济稳中向好发展，确保实现双过半。要深入实施工业强省战略，做优做强特色产业集群，要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引擎，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要抢抓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机遇，提升江西制造业的竞争力和影响力，要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提升药品流通效率和安全保障水平，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确保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0: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举行。
2: 受尹红同志委托，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忠琼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副主任罗小云、张小平、朱斌、张伟，秘书长杨文英和委员共58人出席会议。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袁勤华、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傅信平、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丁顺生、省监察委员会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议听取了罗小云做的关于检查江西省法律援助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关于江西省水域治安管理条例草案、江西省反不正当竞争条例修订草案、江西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以及上述修订草案的审查报告。会议审议了南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等2件地方性法规审查意见的报告。会议听取了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各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草案和关于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草案的说明。会议听取了关于2024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审议意见和整改问责情况的报告，关于松材线虫病防治工作情况和景区规范化管理情况的专题调研报告，以及关于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会议还提请审议了人事任免等议案。第5届中国东盟民间友好组织领导人会晤今天在景德镇举行。今年恰逢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5周年，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也是中国东盟民间友好机制创立20周年。来自东盟11国15个友好组织代表及中方嘉宾近100人，围绕机制建设中长期规划提出意见建议，助力构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中国东盟民间友好机制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2006年发起创立，是中国与东盟间层级最高、影响最广的民间友好多边平台。
3: 学习教育关键在一个实字，江西财经大学和新余学院立足办学实际，推动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结合，以实效会师生，以实干促发展。
2: 在江西财经大学，学校将学习教育与年度重点工作同步属同推进，列出了发展、改革、稳定三张清单。

0: 把学习成果转化为破解难题的具体行动。眼下，财经数据科学重点实验室等重大科研平台加快建设，焦桥园学生宿舍改造工程也在稳步推进，一批师生关心的急事难事正在逐一落地。
1: 把学习教育贯穿办学治校全过程，持续深化综合改革，聚焦师生急难筹办查改问题，一体推进学查改，以育人的实效和发展的实际践行正学正机关。
0: 在新余学院，学习教育的落脚点同样放在了办实事解难题上。学校紧扣校地融合和人才培养两个关键，携手地方共建人工智能现代产业学院，深化新工科建设，为区域产业升级注入新动能。与此同时，学校着力构建就业服务新格局，从实习就业到学业发展，从备考辅导到日常服务，为学生成长成才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支撑保障。
2: 着力培养适应数字经济与产业发展需求的应用型人才，围绕实习就业、学业发展、体育美育等重点领域，精准查摆服务短板，持续提升学生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省委宣传部今天举行江西省第二届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大赛暨产业人才政策宣介新闻发布会，邀请省委组织部、省工信厅、省商务厅、省委金融办、江西国控集团、抚州市介绍有关情况。本届大赛赛道数量从去年的4个拓展至6个，每个专题赛分企业组和创客组两个类别。8月10号前，参赛者可登录大赛官网注册报名。11月15号前将举办初赛、复赛以及决赛。大赛设2400多万元奖金池，获奖项目最高给予30万元奖金，落地获奖项目最高可获2000万元直投基金支持，获奖选手创办或任职企业最高可享8000万元授信。一等奖和二等奖项目带头人分别可直接入选干婆英才计划、干婆俊才支持计划。
3: 在开展以赛引才、大力集聚产业人才的同时，我们还围绕12条制造业重点产业链实施了一产一策行动，推动人才、资金、技术等要素向重点产业集聚。我们热诚邀请广大人才踊跃参赛，扎根干活，在这片热土施展才华，成就梦想。
4: 城市里那些犄角旮旯的空地、桥下的角落，过去往往脏乱差。丰城市以微改造、小更新、精准发力，盘活这些边角料，把它们变成群众爱去的小游园、运动场地。
5: 丰城市紫云大桥桥底最近大变样，绿植环绕，步道蜿蜒，成了周边市民休闲遛弯的新去处。可一年前，这里还是附近居民的心头堵。
6: 以前这里是堆满了那个建筑垃圾，然后坑坑洼洼的，到这里都会绕着走的。现在这里哈，整体环境提升了很多，出门见力，我们心情很舒畅。
5: 桥底改造最难的是垃圾清运，成本高，难度大。当地就地取材，把现场的混凝土、砖瓦等建筑垃圾就地破碎加工，转化为绿化用途和铺设步道的材料。
7: 我们还根据裸露土地复绿原则，种植了乔木、香樟、灌木、麦冬等植物，美化城市。
5: 丰城市还推出群众点单、政府接单的模式，瞄准桥下空地、街角缝隙、闲置地块这些城市边角料，精准开展微更新、微整治、微美化。杨柳湖小区是个老旧小区，缺运动场，停车又难，政府就用闲置地块新建了运动场地和停车位。
8: 我们就住在这里50-60年来了，以前没有地方去，现在好了，改造了以后我们天天都可以在这里运动。
5: 从改造前问需，到改造中问计，再到改造后问效，丰城市用绣花功夫把一个个边角料变成了群众身边的幸福空间。
9: 我们充分盘活明星地块，建成了12个游园、15个体育场、11公里健身步道，让闲置空间变身公共配套，城市更有温度，群众更舒心了。
0: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2026年江西省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日前在萍乡启动。活动周期间，全省各地将针对不同群体需求，开展形式多样的教育培训活动，推动终身学习覆盖全体人群。
1: 省农科院今天举行农产品质量安全与品质提升成果推介对接会，集中推介8项代表性成果，涵盖乌鸡、蔬菜全链条质量安全管控关键技术、农产品检验检测等领域。武夷山大峡谷江西片区地质演化研究项目进展研讨会昨天在南昌举行，围绕基础地质研究、生态功能评价等内容展开交流。该项目周期1年，将推动相关科研成果向公众认知、资源管理和生态保护综合转化。
0: 2026年依法同行全国网络法治主题宣传江西站活动昨天在宜春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媒体记者和网络名人组成的采访团将深入宜春、萍乡等地开展主题调研和采风活动。
2: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3: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京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2: 再见。
4: 喝南红沙棘陈皮果汁饮，健康伴随你。
5: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6: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7: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8: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9: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0: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进入五月下旬以来，雨水成为我省天气的关键词。预计今明两天雨水还会持续，但是强度有所减弱。其中今天赣北南部、赣中以及赣南北部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还将会出现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地会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全省阴天见多云，大部地区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中到大雨或雷雨。需要提醒大家的是，雷雨发生时，部分地区可能会伴随着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措施。好消息是，29号到30号，全省雨水基本结束，赣北率先转晴，赣中和赣南地区主要以多云天气为主，只是局部地区还可能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雷阵雨，最高气温30摄氏度。赣江新区雷阵雨，最高气温30度。九江阴，最高气温29度。瑞昌阴，最高气温29度。庐山景区阴，最高气温23度。

0: 桂溪小雨，最高气温31度。鹰潭小雨，最高气温31度。景德镇小雨，最高气温31度。乐平小雨，最高气温31度。上饶中雨，最高气温32度。德兴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新余小雨，最高气温32度。萍乡阵雨，最高气温31度。宜春小雨，最高气温31度。丰城小雨，最高气温31度。樟树小雨，最高气温31度。高安小雨，最高气温30度。抚州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吉安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井冈山雷阵雨，最高气温30度。新干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赣州雷阵雨，最高气温36度。瑞金雷阵雨，最高气温35度。龙南多云，最高气温35度。南昌雷阵雨，最高气温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

0: 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拿这一块。
3: 你怎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5: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0: 我家有哈扑在。
1: 好吧，我家有蒙克在。
0: 不对，是乐器哈扑。
2: 那我家有好多漂亮花在。
1: 有很多花又怎么样？该像我一样有很多书。
3: 我家还有帐篷，所以我有两个家。
0: 帐篷不是该搭在外面吗？

0: 啊！啊！啊！下雪啦！
1: 哇！下雪喽！
2: 啊！
0: 雪下的好大呀！
3: 我们该回家了吧？
4: 好呀。
1: 我们要回家了，米和小粉，你们的家在哪？
3: 家。
5: 我们整个大海都是我们的家。
3: 你们没有家？
0: 太可怜了，太可怜了。
1: 不可能。
5: 因为我们住在海里，所以不需要房子。
3: 伙伴们。我们不能就这样丢下米克和小粉，
1: 我们一起建房子吧。
0: 对，好主意。
6: 伙伴们，我们没房子也没事。
7: 哇，建最大的房子！
8: 房子一定会很棒。
0: 太棒了，太棒了。
3: 为什么带竖琴来？建棚子不需要乐器。
0: 对，不需要。
1: 什么？真的吗？但是蒙克，你为什么要带书呀？
3: 对呀，你要用书建房子。
8: 这书里面有建房指南。那你呢？为什么要带背包啊？
3: 哼，我有计划，等一下你就知道了。花盆是干嘛的？
0: 是我带来的，搬家通常送花盆当礼物。
8: 房子还没建好呢，你就把礼物给带来了。
5: 海豹们要建房子啊。哇，太棒了。但是我们不需要房子。
8: 你们不需要房子啊？为什么？
5: 因为我们住在海里，刮风或者下雪的时候躲进海里就行了。
9: 原来如此。不过如果你们有个房子也不错呢。
5: 对，海豹们会给你们建漂亮的房子。
9: 如果有房子会很不错吗？
5: 当然，拭目以待吧。
8: 霍福，房子还没建好呢，你为什么要一直搬花盆啊？
0: 我在装饰房子，不可爱吗？
8: 看扑，我刚堆好的都被你撞倒了。
1: 对不起。
0: 威可去哪儿啦？
1: 威可早就出发去冒险了。
0: 冒险太酷了。
8: 什么冒险？
3: 就在这附近。看，在那边。
5: 听说海豹们在建房子，好期待，对吧？对了，现在不是闲着的时候。
8: 你去哪儿？
5: 我想去看看房子建得怎么样了。那回头见了。
8: 有什么好看的？
10: 宝拉，等等我！
1: 哇，蒙克太棒了！
8: 这不算什么。
0: 蒙克，你真聪明。
3: 伙伴们，我来啦！你们猜我带了什么？看这个酷吧！
0: 哇，太美啦！
3: 我为了找到这个，经历了超艰难的冒险。
0: 我也有一个。
3: 你从哪里找到的？
0: 那边有很多。宝拉、泡泡，快来看我们的房子建得怎么样。
5: 我们很好。

0: 好奇呢。
1: 怎么样，我们建的房子很棒吧？
2: 什么我们？几乎都是我建的。
3: 好朋友永远最棒，耶！
4: 不该让米克对房子期待太高的。
1: 现在开始介绍米克和小粉的房子，米克和小粉的家。现在进房子里面介绍吧。怎么样，哭吧，米克小粉。
5: 伙伴们，门在哪儿啊？
1: 蒙哥，你忘记建一个他们能进屋的门了。
2: 还不是都怪你一直在捣乱，我都给忘了。
1: 我没有捣乱，
6: 你们别吵了。
1: 米克小粉，请进。
5: 是竖琴，
1: 这是我最爱的竖琴《乔迁礼物》。
5: 但是谁来演奏呢？
0: 我也想看看。哇，太酷了！是花盆。
7: 这些花盆是我送给你们的乔迁礼物。
0: 哇，但是谁来浇水啊？
8: 我准备了超多有趣的书送给你们。
0: 真的吗？
5: 在哪儿？在哪儿啊？
0: 救命啊！
5: 卡住了，怎么办？
0: 小粉，
6: 米克，我来救你们。
8: 我们从上面跳。霍福，一起在上面跳。
2: 霍福，危险！
8: 霍福，你没事吧？伙伴们，房子要塌了，我们快出去！
9: 还以为已经建好了房子呢。
7: 可我很抱歉，明知你们没法浇水还送花盆。
1: 我也对不起，明知道你们不会塌还送竖琴。
7: 真是抱歉，我们完全没考虑过米克和小粉需要什么。
1: 我们重新建吧。
0: 什么？
5: 重新建房子？
0: 不用了。
1: 我们重新建了房子。
0: 伙伴们，我们真的没事。
5: 是啊，不用担心我们。
1: 这次我们会很认真的。
7: 我们昨天通宵修好了，走吧。
10: 是的。
1: 你们在这儿等一下。
5: 他们会顺利吗？
0: 不知道哎。
10: 好了，请进吧。

0: 像是在温暖宁静的海里。嗯，
1: 感觉舒服又温馨呢。
2: 真的？
0: 嗯，我超喜欢这里。
1: 太感谢了，伙伴们，我非常喜欢这个家。
3: 成功了！
1: 米克有了家，心里感觉踏实了，跟在海里面不一样呢。
0: 是的，又暖又舒服，有家真好，对吧？
4: 真的吗？
5: 为什么在这儿啊？
6: 看起来好好吃啊！
4: 不可以，
1: 它是我的，
5: 是我的。我不吃掉了。
6: 什么？我的雪花软糖，吐出来！我不。
4: 蒙克，
7: 什么？你对蒙克用了魔法？
4: 我不是故意的。我的魔法好像是冰魔法，蒙克变成冰了。
6: 真的吗？蒙克，你真的被冻死了？我只是轻轻碰了一下。
4: 冰本来就很容易碎。
7: 霍佛说的对，但是如果冻住的蒙克碎了，会发生什么？
8: 搞什么呢？你们干什么呢？我好像听到什么东西碎了，你们是不是又惹什么麻烦了？
3: 多德，
8: 怎么了？
6: 就是我在这儿找到雪花软糖，大家想抢走，所以
7: 托福对蒙克用了魔法，然后他变成冰了，现在蒙克的眼睛也碎了。
4: 多德，我该怎么办啊？
8: 等等，冷静下来。所以。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你们在抢石头中间的雪花软糖，最后被霍福吃掉了，对蒙克施了魔法，是吧？
3: 嗯，是的。
8: 那是我藏的雪花软糖。
1: 哇，烤得真好。
0: 藏在这儿，没人会找到了吧？
4: 托德，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托德，你很聪明对吧？帮帮我们！
8: 切，你们自己想办法。担心他冷，那就给他盖点什么。
4: 没错，我们怎么没想到呢？不愧是托德。
0: 真是天真啊，要不要捉弄一下这些吃掉我雪花软糖的小家伙呢？来来，跟着我的手势，快点动起来，别磨磨蹭蹭的了，再加把劲。
6: 但是托德，我们得这样多久？
8: 到时间了我会告诉你们的，专心。这些动作会激发尘埃，让蒙克周围的空气变得坚固。大城市里，我们就是这样，成冰的。
4: 原来如此，但我撑不住了。
8: 什么？霍福，你得继续使劲。
7: 托德也被魔法击中了。霍福，你禁止使用魔法。
4: 现在怎么办？
7: 不知道。
4: 下雪了。
9: 现在我们得保护好托德和蒙克的冰雕。

0: 雪他们慌得好厉害，再这样下去他们会倒的。
1: 如果冰雕倒了，
2: 可能会碎掉，因为是冰做的。
1: 碎掉！
2: 啊！要倒了，快站住！
1: 好重啊！
2: 啊，怎么办啊？
1: 我得坚持住。
0: 阿福，我坚持住。
2: 这样下去，蒙克和托德会啊！要不把他们放平？
0: 放平？
2: 嗯，冰雕太高了，一直摇晃。放平的话，就不会晃得那么厉害了。
1: 对对，威可好主意啊！
2: 好，现在慢慢松劲，把冰放下来，明白吗？嗯、
0: 好的。
2: 好，小心，小心。
1: 太重了。嗯书里应该有办法，我去拿书，你们两个在这儿等着。
0: 蒙克头上有点裂缝，蒙克你还好吗？
3: 求你们快停下。
2: 哎呀，还是别再动蒙克了。
0: 好的，那我们把托德引到这边吧。
4: 什么？别过来！不不不，别碰我啊！我的尾巴！求求你们别管我！
1: 我的雪花软糖吐出来，我不
0: 要！蒙克，
3: 冰魔法，哦不！
1: 但是托德，我们得这样多久？
5: 到时间了，我会告诉你们的，专心。
2: 这和冰有什么关系啊？
5: 这些动作会激发尘埃，让蒙克周围的空气变得坚固。大城市里，我们就是这样成冰的。
0: 原来如此，但我撑不住了。
3: 还不够，这明显是他在耍你们啊！
1: 啊！托德也被魔法击中了！哎，
3: 活该！
4: 怎么回事？等等，就算冻成冰，还是能看能听。那蒙克刚才一直在看着。
1: 我得坚持住。
0: 哈夫，坚持！
2: 再这样下去，蒙克和托德会……要不把他们放平？
0: 放平？
2: 冰雕太高了，一直摇晃，放平的话就不会晃得那么厉害了。
1: 对对，威可好主意。
2: 好，现在慢慢松劲，把冰放下来，明白吗？
0: 好的。
3: 这主意好像不怎么样啊。
4: 停下。
3: 求求你们什么都别做。
4: 我的尾巴。
1: 你们看，书上说现在浇点水，冰会变得更结实。
2: 真的？
0: 不好了，冰好像化得更快了。
1: 什么？我确定书上写了，哪儿去了呢？
3: 我的书要被撕破了。
1: 找到了，霍福，你倒的什么水？
0: 海水呀。
3: 什么？霍福，往冰上倒海水，当然会化呀。
1: 啊，是吗？得用特殊的水吗？
3: 不管什么水，别碰我的书啊！
0: 不会吧，蒙克和托德不会就这样消失了吧？该怎么？

0: 我现在很好。哎，天哪，要是他们能听见就好了。
1: 连施什么魔法都不知道就对蒙克要，我是坏朋友，就算蒙克讨厌我也是应该的。
0: 不，霍福，我不讨厌你。
2: 霍福，不，和我比你是好朋友。其实我觉得蒙克是我们当中最迷糊的。
0: 什么？
2: 他那模样还有眼镜，说话很土。我这么想真是坏朋友。
3: 贝壳，
4: 不，那算什么？其实之前弄坏蒙克书桌的人是我，我是坏朋友。
0: 什么？是你？
4: 还有托德之前偷偷拿走蒙克书的时候，我先麻烦装作没看见。
0: 那个。
4: 我明明知道蒙克多珍惜他的书，我是坏朋友。
5: 我偷偷在蒙克的书上涂颜色。
4: 霍福，居然是你！
2: 我玩球时打碎了蒙克家的窗户，装作不知道。
4: 我偷吃了娜娜让我给蒙克的鲷鱼烧。
0: 你们几个，
4: 蒙克，
5: 你没事吧？
2: 难气死我了！
5: 你没事真是太好了，蒙克。
2: 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0: 好的，谢谢你啊，还惦记着我这个戴土眼镜的家伙。
2: 蒙克，你怎么知道的？
0: 弄坏我书桌的人是你？
4: 你全听见了吗？
0: 绝不原谅你们！
2: 蒙克，对不起，原谅我们！
0: 给我站住！
6: 温暖我和你，我们的心连心。
7: 雨季来临，注意安全防范。关注天气预报，关好门窗，切断电源，戴好雨具，远离漩涡深水区，不贸然趟水，远离铁塔等电力设备，不在大树、广告牌下行走，小心高空坠物，提前防范，平安出行。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8: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9: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教大家一道甜品，这道甜品呢叫心太软。做这道心太软的甜品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红枣一碟，糯米粉一小碗，甜桂花酱适量。首先呢，这个红枣啊，我们把红枣上划一刀，把里面的枣核取出来。现在呢，我们把糯米粉加点水做成粉团，用筷子将糯米粉搅拌均匀。当糯米粉搅拌成这种状态就可以了。红枣把它掰开，当中填入糯米粉，

然后上锅蒸。开大火蒸十分钟左右，这个心太软，蒸的时间差不多了，看一下。哦，好了好了好了，关火，出锅。最后呢，在心太软上淋上点桂花酱，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阮老师啊，昨天您讲了这个辅酶 Q 十哈啊，能让这个心肌细胞跳得更有劲儿。
1: 是，
2: 哎呦，咱很多的观众朋友都微信留言了，说想要您说的那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因为大家伙儿呢也都跟刚子一样，经常感觉到呢没有劲儿。就这心脏啊跳的是没有力气，爬两层楼梯就感觉这个心呐、就嘣嘣嘣的直跳。
1: 要这么说的话，的确是了。现在很多的朋友啊，不光是像我一样上了年纪，都在这些上有困惑。那么归根到底呢，就是我们的心肌细胞它缺少了点活力，让心脏呢跳的就没有那么力气。这样啊，我给你们俩看一样东西。
3: 有什么呀？这么神秘啊？
1: 没啥，俩球。
3: 这怎么还一个瘪的？这是？
1: 是，这个呢，是我给立冬他家两个小子买的。两男孩嘛，就喜欢玩嘛。这个我打完气了。这个我还没来得及打气。
2: 哎呦呦呦！谢谢您，阮老师，谢谢您。哎呀，
1: 甭谢甭谢。那个打足了气的，你拍拍。
3: 哟，弹这么高啊！哎呦，好啊！
1: 好吧，
4: 好玩，好玩，好玩，
1: 好玩是好玩。这个就好比是你那个健康的心脏的心肌细胞哦，一扔一弹有活力，对不对？
3: 对。
1: 所以心脏呢，它就跳得有力。你再把这个拍拍。
3: 这咋拍它也不起来呀？
1: 是不是很瘪呀？
3: 很瘪啊！
1: 这个就好比是咱们受损的心肌细胞。哎
3: 呦，那差别太大了。
1: 它就瘪了呗。瘪了，你这么拍，它肯定弹不起来呀。那心脏它哪有力气跳啊？
3: 就是，
1: 对不对？这样的话，你再想想，咱这心脏要是受不了了，这个人的身体是不是也就跟着受不了了？
3: 哎呦，那阮老师那怎么办呢？
1: 那怎么办？那这不是放在这儿的吗？是不是
3: 抽气筒？
1: 对对对，
2: 给他打气。
1: 哎，你给他打气呀。
3: 来。
1: 哎，这皮球它就慢慢慢慢的，它就鼓起来了。
3: 哎，足足的哈。
1: 啊，行。
3: 哎，好玩。
1: 是不是？那你刚才用什么给他打的气啊？
3: 打气筒啊。
1: 对呀，打气筒就好比什么呢？好比辅酶 Q 十，你给这个瘪了气的细胞，也就是这球，你给他打了气以后，让咱们的心肌就等于是打了辅酶 Q 十了，心肌细胞恢复活力了。其实呢，这个辅酶 Q 十啊，它本身呢是一种脂溶性的抗氧化剂。它不仅仅能激活我们的心肌细胞，而且呢还能激活我们身体的全身的细胞，为全身细胞的能量提供营养，能帮我们提高免疫力，让我们不容易累，不容易乏，不容易得病。也就是说，有了这个辅酶 Q 十以后啊，不光是心脏，就连我们身体呀、都

0: 都能像桌面上的这个皮球一样，充满了活力。
1: 也就是说，它对我们的全身都有作用。
0: 对呀，因为辅酶 Q 十啊，它在咱们人体中，它这个分布就广泛了，存在于咱们人体的各个器官组织、亚细胞组分和血浆里边。只不过呢，在人的心脏里的浓度它是最高的，所以呢，对咱们心肌细胞的作用呢，那就是最强的，就像给我们人体的心脏又装了一个发动机，能给我们的心脏提供动力和充足的氧气。所以在医学上，一般这辅酶 Q 十啊，大多是用于解决这个心血管的问题。就像我有一个邻居，心脏不太好，上医院查出来是心肌缺血。什么症状呢？上不来气，
2: 上不来气，
0: 一动，一动，再一查呢，血脂还有点高，然后再一查呢，还有点血栓，然后呢，他一直在吃他汀类的药，这个他汀类的药吃多了以后呢，他就经常感觉到肌肉疼痛，人没劲儿，我就跟他说呀，你吃这个药吧。你总是吃，要是不停的话，就会导致你身体里的辅酶 Q 十的水平下降。他们要是一下降，你就有这些不舒服的副作用了。我说你最好啊，买一点辅酶 Q 十补充一下。还有一个呢，辅酶 Q 十它本身就是抗氧化剂。那当我们身体里缺乏了辅酶 Q 十的时候，这个抗氧化的能力它就不够了。那抗氧化的能力不够了，问题就来了呀。那么血脂就来了，高了，血管的内皮细胞就受损了。这样呢，咱们一查呢，就又有什么动脉硬化、血栓等等这些情况。那么有了这些情况的时候呢，其实呢，那就更需要补充一点辅酶 Q 十。
1: 对，就是说辅酶 Q 十它对这个心脑血管都是很有好处的。
2: 阮老师啊，我大姐 这血糖就有点高啊，经常感到渴、感到饿，总是手脚发热，上厕所特别勤。他可得用点辅酶 Q 十了吧？
0: 当然可以了。那刚才我也说了，辅酶 Q 十它是一种抗氧化剂，主要呢就是支持细胞能量代谢的。你说你大姐血糖高，那血糖高的时候，氧化应激水平它也跟着就高。那么辅酶 Q 十它能够降低这种应激，那就有助于保护咱们胰岛细胞。而且补充辅酶 Q 十可以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意味着细胞对胰岛素的反应更好，从而就促进葡萄糖的利用以及降低血糖水平。像你大姐补充一点辅酶 Q 十，对她的健康会有好处的。
1: 阮老师，您说这辅酶 Q 十它这么好哈，尤其是您昨天说的那个含量啊，高达41.8的，这个高那就更好了呗。
0: 没错啊，以前我用的含量呢，我反正是市面上哪种高就用哪种，以前用的是41.6的。
1: 对对，
0: 那个时候我告诉你，我就感觉不错了，
1: 很好。
0: 那现在呢，我发现41.8了以后呢，我自个儿给自个儿就升级了。因为毕竟我年纪也升级了，对不对？
1: 对，
0: 马上就70了，又升级到41.8了。我一吃以后，我就发现呢，一段时间吃下来，我的感觉就更好了。
1: 更好了，
0: 因为这个含量41.8的，在市面上呢，立冬，我说句话，你下班的路上有一家药店，你进一家药店你去找找，很少见的。
1: 您别说41.8的了啊，就那41.6的，
0: 你都不一定找得着。对对对
1: 对，
0: 你说这么高的含量。它的这个抗氧化能力是不是就更强啊？我现在可以让你们俩看看，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它的抗氧化能力有多强？
1: 怎么看呢？这个
0: 我给你们做实验呢。
3: 我先撤下去。
0: 你给我撤下去，回头下班就带回来。
1: 好，
0: 俩球啊，跟他说阮奶奶给的啊。 省得俩儿子你一人玩一个，
1: 一人一个，
0: 对，抢起来就比较麻烦了，是不是？
2: 哎呦，今天阮老师是打开了百宝箱啊，啥都有。
0: 因为你们两个一天到晚问三问四，问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呢，我拿出来的呢是辅酶 Q 十，在你那边的辅酶 Q 十呢，这个含量是低的。
2: 哦，这是低的。
0: 原先是什么模样呢？是那个片。